0: 地方戏曲种类繁多，有30多个。河北的地方剧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非遗中的晋剧。晋剧又称山西梆子、中路梆子。清咸丰、光绪年间，晋中的中路梆子随晋商走东口进入张家口，发展成张家口晋剧。在流传的过程中，受河北梆子、京剧、评剧等艺术形式的影响，张家口晋剧形成了独特的韵腔，其主要唱腔为梆子腔，道白字清韵圆，表演技巧难度较大，如领子功、椅子功、水袖功等等。张家口晋剧剧目丰富，文武皆备的有打金枝、徐策跑城等。2008年，张家口晋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世纪中叶，晋剧由山西传入井陉县，后形成独具风格的井陉晋剧，其唱腔属于板腔体，归韵行腔刚柔并举，既融合了山西梆子的柔润、河北梆子的高亢，又有井陉口音的刚硬。念白上以晋剧道白为基础，字清音刚，文戏武戏平分秋色，文武代打是他的一大特色。演员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井陉人，代表剧目有火烧庆功楼、血战金沙滩等。2011年，井陉晋剧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晋剧《井陉口》的片段，讲的是当年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
1: 众位将军，你们看，
2: 此计可行，这是茉莉姑娘。
3: 不必担心。
1: 众位将军，此战要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非同一般，望大家同心协力，英勇果敢。韩信

0: 来将士，叔叔搭起浮桥30座，一定在天黑之前完成。
1: 得令。
0: 曹督军，
1: 在。
0: 命你率2000精兵连夜迎敌包督寨，但等赵军出营，拔掉赵军旗帜，插上我韩军大旗，记住，不得伤害广武军立左车。
1: 得令。
0: 张将军，
2: 在。
0: 率精兵助力，布阵绵曼河畔，与我列阵，截杀成于达雄。各路人马都要接草献媚，秘密而行，不得走漏半点消息。马力听令。命你率十人即刻探明前往包督寨的小路。
3: 是。
0: 山路崎岖难行，赵军刚上重重，一定多加小心，平安归。
4: 说完了晋剧，我们再来为您说说秧歌。在河北的地方戏中，秧歌也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戏曲形式之一，很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张家口的玉县秧歌，玉县秧歌又称豫州梆子、豫剧，是河北省的地方戏曲小剧种，形成于清嘉庆乾隆年间的豫县，流行于张家口地区、晋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旗县。玉县秧歌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县秧歌早期用民歌体训调唱腔演唱，行当主要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常在农村社火中演出。后来玉县秧歌行当逐渐齐全，转变为

完整的梆子戏，能演出小型和大型剧目，唱腔已转变为板式变化体的梆子腔。其表演形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耍笑戏，方言土语，诙谐幽默，如武大郎卖饼等；另一种是唱功戏，如伍子胥过江等。近年来新创作的玉县秧歌戏《魏相书》曾登上了首都的戏剧大舞台。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玉县秧歌戏《魏相书》的片段。

0: 臣所主叩见武侯万岁，万万岁！
1: 起来吧，起来吧！
0: 小万岁！不知好少为何动怒？
1: 你自己看看。
0: 好少，撇开此事不说，那魏孝叔看成一代子臣，只是他恃才傲物，六亲不认，绝不能要红为坏呀。
1: 你说这个魏孝叔斗咱？
0: 斗咱？
1: 干啥？
0: 就是杀他一百次，也数不清他欺君罔嫂之罪呀。
1: 这
0: 好嫂，那魏孝叔岂止是少数不知，他家眷百姓苦于前妻之名，欲行贩卖寇情之事。
1: 此话怎讲？
0: 那日未曾无曾查询，见到一群汉民聚拢在后海一个先卖电报，哄饶拒签之事。那为首之人正是这个魏孝叔。
1: 俗传魏孝叔经纪，
2: 皇上有旨，魏孝叔经纪
3: 领旨。
4: 除了玉县秧歌儿，河北定州也有秧歌儿。定州秧歌儿原名定县大秧歌儿，主要流行于华北平原中西部，是河北省较为古老的传统戏曲之一，因发源地在河北定州而得名。相传是定州当地流传的一种民间小调，后经北宋的苏轼整理而流传下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相关的录音介绍。
5: 弹板丝竹自宋代以礼而来，定州秧歌戏这源自定州民间的插秧小调，相传为北宋苏东坡至定州时妙手团造。吃饭吃窝窝，耕地扶犁听秧歌。定州秧歌戏中的故事多来自百姓日常生活，戏文直白，并有大量方言俚语，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唱腔质朴舒展，丑角唱法尤其诙谐俏皮，深受当地人民喜爱。千百年来，定州秧歌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始终紧贴时代与人民的需要，传承创新，在戏曲艺术的百花园里枝繁叶茂。时光不歇，手口相传。2006年，定州秧歌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秧歌戏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4: 定州秧歌戏剧目丰富，代表剧目有老少换、王小赶脚、安安素米等。说完了定州秧歌，我们再来说说万泉秧歌戏。万泉秧歌戏也是河北省的地方小剧种，由地秧歌戏即万泉社火脱胎而来，清代中期以来在万泉、淮安境内广泛流传。最初万泉社火中打地摊的锣鼓伴奏是吴思贤的干唱，后来逐步演变成锣鼓思贤齐奏的混唱，再后来由广场艺术逐步演绎为舞台艺术，完成了由地秧戏到台秧戏的转型。万泉秧歌戏没有正规的班社，属于半农半艺的性质。万泉秧歌戏没有正规的班社，属于半农半艺的性质，七八人便可串台表演。它的唱腔一般由民情俗曲演变而来，属于板腔体音乐，没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基本上是上下句重复的叙事体。念白使用的是方言土语，极富生活情趣。 唱词绝大部分来自于民间口头文学，通俗易懂。他以锣鼓伴奏将语言、动作、歌唱、舞蹈等形式融为一体，是一种载歌载舞的综合性民间艺术。代表性剧目有卖皮弦、亲家顶嘴、豆腐换妻等。在河北石家庄还有行堂杨村秧歌，它流行于河北石家庄行堂县杨村及周边地区，又称北路调秧歌，清代中期定型。行堂杨村秧歌的版式分为起腔、慢板、跺板、快板、八板等，角色行当主要有生、旦、净、丑四大类，其化妆风格独特，根据不同的角色进行造型设计，如彩蛋化妆浓艳，雕塑恶婆脸上画蝎子头顶，装饰牛犄角等。伴奏主要以皮鼓、板、锣、镲等打击乐器为主，演出时乐器在前，演唱在后，器乐停后演唱才开始。演唱时除个别句式用假嗓外，基本都是用真嗓演唱。道白多从行堂方言中加工而来，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表演技巧主要有回头、上马式、下马式等。舞台表演以生活细节为主，包括烧火、推磨、纺线、绣花等。演出剧目有打惊堂、丁郎寻父等。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相关的录音介绍。
3: 杨村秧歌这一古老的曲艺形式，在创新发展之路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2012年，为纪念中央工委进驻行堂县上碑镇65周年，杨村籍的安素娟与秧歌团一道，金编乐曲《中央工委在上碑》，在县内外大受好评。2022年6月，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文化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二级编剧木兰，省群艺馆国家一级导演石大光，河北省梆子剧院作曲张龙华，帮助创作排演了廉政文化主题的秧歌小戏《归》，使秧歌音乐层次更丰富，情感抒发更细腻。该作品参加石家庄市清风伴我行微电影微视频征集活动，在线上引发热烈反响，并以译成英文版准备向国外投送，让杨村秧歌为世界所知晓。在燕赵大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中，杨村秧歌的传承发展也在不断赋能乡村建设和发展，大大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农闲季节，秧歌团组织演员分批外出演出，增加了参演村民非农收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安排秧歌团为本村休闲食品加工厂、香油作坊、米面铺子等商业实体和产品做代言宣传，助力本村小微企业增产提质和个体户增收致富，为乡村生产增添了一抹文化亮色。2021年以来，杨村抓住行堂县打造上碑镇文化产业片区的机遇，围绕杨村喊你来唱戏的主题，在各方支持下引入200多万元，挖掘特色文化价值，打造杨村秧歌的品牌。为此提取秧歌剧目、人物、脸谱、乐器等经典元素融入村落风貌，塑造村庄主路一带水塔戏台一新，村道农家多节点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促进村内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新的网红打卡地基本成型。这些变化展现出杨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了村民文化休闲的需要，使杨村成为县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精品村。
6: 行堂杨村秧歌是已经流传了1200多年的地方剧种， 秧歌小戏《归》是石家庄市群艺馆和行唐县文化馆杨村共同打造的。接下来请欣赏由赵慧平、范永军表演的杨村秧歌小戏《归》，有请。
7: 娘，
8: 哎，
7: 我回来了。
8: 哎呦，牛儿回来了。哎呦，你这大包小包的，热不热？
7: 哎呀，这一回家看到娘啊，热也就不热了。
8: 贫嘴，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走，看娘给做啥好吃的。
7: 哎哎，
8: 走。
7: 呀，馒头卷子、麻糖馓子，还有我最喜欢的肉焖子。
8: 哎，洗手去。哎，你呀。
7: 哎，对了，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咸粽子、甜粽子、豆粽子、肉粽子，
8: 还有一个金粽子。

0: 这粽子谁买的？
1: 娘，我有事先走了啊。
0: 牛儿，你倒是给我说话呀你。
1: 哎，娘，我就跟您说实话吧。这粽子还有这礼物不是我买的，是根子给的。
0: 他为什么给你这个？
1: 嘿，他想揽点活干呗。
0: 你好糊涂啊你。

0: 娘，你说现在都奔小康了，我想把日子过好点，这有错吗？
1: 想过好日子咱没错，可咱不能犯错，该咱得的咱就得，不该咱得的咱一分钱也不能要，娘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走偏
0: 了。你麻烦。

这张照片是您两岁时娘抱着你在姥姥家的院子里

0: 有，他说给你买，你还不要，非要自己去挣，输家跑去帮人家递牛奶，可要强了。那个时候三十岁虽然穷，可咱这心眼儿呀可踏实着了。牛牛长大了不再是这个小时候的憨憨的孩子了，娘也老了，老了，
1: 娘，
0: 老了，老了，
1: 娘。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知，衣冠苍茫，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啊，是曲艺大省，地方戏曲种类繁多，有30多个，包括梆子、评戏、丝弦、评调、烙子、乱弹、秧歌等等。这些地方戏曲剧目丰富，名家辈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为百姓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们一起来感受河北多元的地方戏曲的魅力。

现在听到的就是国家级非遗永年西调海瑞告状的片段。2008年，永年西调被列入国家级非遗。近些年，随着当地文化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和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新时代下的永年西调愈发显出新的艺术生命力。永年西调是由山西上党梆子流入河北永年之后，经过不断演变而形成的一个全新剧种。在它形成的最初，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因为这个剧种擅演大戏，需要加大舞台面积，所以老百姓都叫它三搭板或泽州调。因为泽州是山西晋城的一个县区，也是西调从山西传过来的地方。1956年，我国开始地方剧种的登记工作，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先生提出了西调的名称，取自调自西来的意思。西调最早传入永年是在清朝的咸丰至光绪年间，一些山西上党梆子的民间艺人为了逃避灾荒养家糊口，先后辗转到永年。到来之后，吸收了很多济南人，特别是永年人，参加到班社中来。在比较长的演出实践中，济南一带的方言逐渐融入其中，使原先浓厚的山西腔夹杂进了大量的济南音调。同时，在不断的演出中，还受到了京剧、河北梆子、评调、丝弦、乱弹等其他地方剧种和民间音乐的影响，音乐节奏和原先的上党梆子比有所加快，旋律也更富于变化。通过几代的收徒传习、舞台磨砺，一些深受群众喜爱的艺人不断出现，演出剧目不断增加，流行范围不断扩大，赢得了大量的观众。有了区别于母戏的独特音乐唱腔，有了属于自己特色的

完整剧目体系，也有了广泛接受的观众群落，一个新的剧种终于诞生。正所谓文化因流动而生，180多年前的那次艺人的迁徙行动促成了一个新的剧种诞生。解放之后，永年成立了国营的永年西调剧团，直到现在，西调依然是永年以及周边人民群众最喜欢的一种文化样式。永年西调的传统剧目很多以传统戏为主，最早的时候有300多出，常演的也有上百出。西调的剧目来源，一是从山西上党梆子传承下来，二是移植其他剧种，包括京剧、河北梆子、老调、丝弦、豫剧等等。三是剧团自身的原创，西调的传统剧目题材大都以朝代故事和忠臣良将为主，主要包括《封神演义》系列、《杨家将》系列、《包公》系列、《海瑞》系列等等。从架构上说，场面比较宏大，内容比较丰富，主题意识具有强烈的民间情怀。现在常演的剧目有30多部，如《反西岐》《海瑞告状》《狸猫换太子》《潘阳颂》《金沙滩》等。近年来，新编剧目有了较大的突破，新编历史剧《归堂》、现代戏《惊雷》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永年西调特色鲜明，一是场面恢宏，以上演朝代戏为主，能够满足观众对戏曲场景欣赏的美感需求；二是在角色行当上，以男角红脸行当为主，唱腔高亢激越，表演粗犷奔放，相比之下女腔较少，表现也相对单弱。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女角为主的大戏也开始大放光芒。三是西调的唱腔为板腔体，板式比较丰富，核心唱段具有成熟的变化格局，起承转合、抒情叙事都很和谐流畅。第四是表演程式上比较规范，道白上追求京腔京韵，夹杂地方口音，同时呢还具有一些本剧种独有的绝活，如甩发、斗翅、西行、飞叉、跟头等，具备很强的功夫性和表现力。永年区委、区政府和文旅部门十分重视永年西调的传承保护，作为标志性的地方文化名片和地域文化符号，永年西调的保护传承工作一直在进行中。为了西调更好的发展，永年成立了西调研究院，重整了西调剧团，每年拨付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西调事业，同时抓传承，开展了大量传统剧目的复排工作，满足广大群众的欣赏需求，同时常年开展基层性演出，服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每年演出场次在150场以上，同时大胆创新，改革管理机制，培养后继人才，加强新剧目的生产，激发活力，增强竞争力。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永年西调《海瑞告状》的唱段。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河北深泽，一起来了解一下深泽坠子。深泽坠子最开始被呼为化妆坠子，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左右，它经传统的坠子梳演变发展，最终形成了特色的坠子戏。1948年的一个冬天，邯郸广平县严小寨坠子老艺人杜学勤偶然一次按照书中人物化了妆，开演前他藏在了桌围后边，待开演时突然来了个亮相，这让听众们有了极大的兴趣。这件事让当地的艺人们受到了启发，不久大明县的李和春、梁大爱、广平县的严同吴、齐秀云、冠县的王元山、衢州的龚献梅、栾城的罗佛成、魏县的魏莲香、崔秀珍等坠子艺人也相继登上舞台进行类似的演出。慢慢的，原来的两到三人的打板说书逐渐发展成了坠子戏，1950年左右便初步形成了坠子戏的雏形。1954年春，石家庄深泽县文化科科长李建珍将部分坠子戏演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红红坠子剧团。为了适应角色需要，他们对板式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原来的上下剧采进了河南豫剧、曲剧以及山东吕剧等剧种接近的腔调，并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剧情的需要加进了高亢、激越、优美动听的京剧、评剧唱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独特风味。坠琴也由原来的木板琴改为铜板琴，使音乐更加深厚洪亮，从此深泽坠子便形成了。深泽坠子有自己独特的唱腔，用真声唱字，并且口齿清晰，所表达的内容通俗易懂，优美动听，具有传统戏曲的特征，是融歌舞剧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深泽坠子广泛吸收了豫剧、河北梆子、评剧、京剧等剧种的精华，其伴奏坠胡多用顿盔滑奏的手法，音色悠扬动听，非常具有表现力。深泽坠子的初期剧目多由坠子书中的中长篇传统书目改编而成，如海公案、刘公案、回龙传、丝绒记、双金线、双合印等等。1950年左右，深泽与邢台两地的坠子团体根据当时国情的需要积极排演新剧目，如白毛女、血泪愁、党的女儿、红旗谱等等。到了60年代之后，坠子戏从其他剧种中移植了一批优秀的古装剧，并新编了一些历史故事戏，其中就有杨门女将、沈诰命、秦香莲、花木兰、蝴蝶杯等等。到了现代，坠子戏也没有停下脚步，在2005年排演了现代戏《任长侠》，歌颂了党的好干部。2008年改编的大型现代深泽坠子戏《故乡情》在石家庄各县巡回演出。2011年又推出了根据深泽县全国拥军模范王林芬的先进事迹改编的现代坠子戏《人间真情》。这些戏目与时代相连，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新编的深泽坠子戏，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剧目《好光景》的唱段。

0: 们不忘初心，十九大我们砥砺前行，
1: 一路走来不寻常又不平凡，一路走来共产党是砥柱中。

繁荣，日化布艺穿插衣呀，要传承生母医药特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

0: 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五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四十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

0: 你想想，你要是给他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三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 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糕，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 因为胡家老糕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三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三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胡家老糕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他用胡家老糕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糕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糕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糕，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 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6: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6: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
0: 哎，好的。
6: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6: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6: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嗯。
6: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这胡子，这后背总是潮的乎乎的。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0: 嗯嗯
6: 啊，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啊，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0: 嗯嗯，
6: 完了去年十一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的。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横了。
0: 嗯，
6: 啊，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大白，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呢，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高。
0: 嗯，
6: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0: 嗯。
6: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公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0: 嗯，
6: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0: 嗯，
6: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
0: 啊，
6: 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又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0: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哎、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6: 是。
0: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
6: 哎、
0: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啊、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那就
6: 胡老，
0: 哎，
6: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
0: 嗯，
6: 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嗯、
0: 对对对，
6: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高。
0: 啊！
6: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
0: 嗯、
6: 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0: 对对对，
6: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高。
0: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6: 哎，对对对对，啊，
0: 嗯、老朋友啊、
6: 嗯，
0: 还有什么问题、啊？
6: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0: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6: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嗯、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0: 哦，
4: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0: 是吧？好、
4: 哎，
0: 非常感谢
4: 你。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嗯。
4: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嗯
0: 啊，您请讲吧、
4: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0: 嗯。
4: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0: 啊，
4: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0: 嗯。
4: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0: 啊。
4: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啊、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吧，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脆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嗯嗯。
4: 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1-2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0: 啊。
4: 那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个乏力
0: 啊，
4: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0: 嗯，
4: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0: 啊。
4: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0: 啊。
4: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0: 嗯，
4: 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室，
0: 嗯，
4: 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0: 啊，
4: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0: 啊，
4: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个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这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就总反反复复的反酸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他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0: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不是吓唬你呀、
4: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0: 哦，
4: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 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哎，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
0: 哎，
4: 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
0: 嗯，
4: 哎，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三四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
0: 嗯，
4: 哎，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4: 以前
0: 太好了。
4: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
0: 嗯，
4: 哎，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
0: 嗯，
4: 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4: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0: 哦，
4: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0: 嗯，
4: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0: 嗯，
4: 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0: 哦，
4: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0: 对，
4: 我也就没、
0: 没
4: 当回事儿。
0: 对，
4: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0: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很典型了，是吧？
4: 对呀、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了，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比之前就轻快了。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0: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是不是？
4: 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0: 哈哈。
4: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0: 您爱人什么病呢？
4: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一生气呢，还好热。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0: 就是。
4: 哎呀，后来呀，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0: 对。
4: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家老膏给治好了呢？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强制
0: 很好，
4: 跟
0: 这是对，
4: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现在他吃的是有3个来月了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4: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哎，你现在瞅他有那个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哎，
0: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

0: 这是很大的转变。
1: 哎，我说这一下吧，股市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
0: 嗯，
1: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
0: 嗯，
1: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
0: 嗯，
1: 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0: 嗯，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那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0: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8了，
0: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0: 嗯，
3: 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0: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0: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0: 哦，相当高了，眼压。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胡家老高，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0: 哦，
3: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0: 开始憋
3: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哎，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 那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0: 嗯，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它的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0: 就是就是，哎、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是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儿，离近点儿。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0: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胡椒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0: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0: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3: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
3: 好，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3: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0: 好，谢谢。
3: 好，胡老，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3: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
0: 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

0: 都饱含真实疗效，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讲的成语用兵如神，出自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谋士郭嘉对曹操说，袁绍这个人啊，喜欢虚张声势，不懂得用兵之道，曹公您呢，善于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变化莫测，这可是咱们的王牌，也是敌人的克星。后来用兵如神这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善于用兵，指挥作战，灵活多变。郭嘉为什么会对曹操发表用兵如神的好评，他又说袁绍不懂得用兵之道呢？这个故事还得是从头说起。当初袁绍以邺城为根据地，统领十几万大军，控制了黄河以北，也就是今天河北、北京、山西大部分地区，还有山东、辽宁的部分地区，他就成为了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而且他统治的冀州是北方重要的冶铁基地，还盛产铠甲、兵器和马匹。当时袁绍是

0: 兵强马壮，是志得意满呐、啊。他这日子呀，过得是非常的舒服。与此同时呢，曹操占据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和袁绍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曹操地盘小，物资匮乏，就连总兵力啊，大概也不过几万人，就远远的比不上袁绍。再加上黄河以南地区长期处于战乱当中，老百姓没法安居乐业，这物资就相当的紧缺。论实力啊，曹操根本就没法跟袁绍比。起初袁绍压根就没觉得曹操是个人物，可是后来啊，他眼看着曹操借着汉献帝这个王牌一呼百应，这心中可是不是滋味。公元199年，袁绍派出10万大军南下，准备一举消灭河南的曹操。
1: 袁绍的10万军队攻来，岂不是要将许都踏成平地吗？汉献帝吓得脸都白了，就连曹操手底下的将士们一个个也觉得这事儿有点棘手。危难关头，用兵如神的曹操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0: 曹操心里当然是明白了，要是以现有的这20000兵力去对抗袁绍的10几万大军，那根本就是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可是他呢，偏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正面迎敌。那曹操的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个呀，还得从曹操和袁绍的关系说起。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和袁绍势同水火，是不同阵营的两大集团。曹操是宦官的后人，袁绍啊，祖先上就是名门望族，这两家似乎也扯不到一块儿去。可事实上呢，他们这两个小时候经常在一块玩，而且关系很铁。袁绍家很厉害，这小伙子长得也帅呆了啊，而且是对人很慷慨，舍得花钱，喜欢结交天下英雄豪杰。不过他呀，不是父亲的嫡长子，他是小老婆生的，以致有人就看不起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更是如此了。祖父是宦官曹腾，尽管口碑不错，可毕竟是一太监的后人，一直就伸不开腰。那个时候啊，曹操的父亲也在城里做官了，所以这个时候袁绍跟曹操就是认识的，两个人都是顽皮的少年，都喜爱是弓马骑射，再加上有着同样的心结，所以成了好哥们了。长大以后，他们都入朝为官。那个时候朝廷设立是西园八校尉，袁绍任中军校尉，曹操呢任典军校尉，两个人呢还曾经一起作战讨伐董卓。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曹操对袁绍的性格就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曹操看来，袁绍有5大弱点。第一，袁绍志向很高，但是不善谋略。第二呢，袁绍外表很威严，实际上是一胆小鬼。第三，袁绍这个人心胸很狭窄。第四，他的兵力虽多，但是不善于编制，战斗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发挥。第五呢，袁绍手下很多将领是骄傲狂妄，根本就不服管。正因为看到袁绍这5个弱点，曹操才做出了正面迎敌的决定。他胸有成竹啊，对大伙说，大家不要怕，我和袁绍共事多年，深知道他的为人。他这个人呢，没什么本事，就根本不会用兵，他只会虚张声势。想当年18路诸侯有多少骄兵悍将，可他袁绍啊根本就指挥不了，所以最后就失败了。别看冀州地盘广阔，兵马众多，粮食充足，这些都是给咱们预备的供奉啊。你瞧瞧，曹操这口气是真够大的。不过手下的将士们听了曹操这番话呀，那像是吃了定心丸啊，一个个是士气大增，都卯足了劲儿，想着跟袁绍大战一场。建安5年，也就是公元200年，袁绍派大将颜良率军进攻黄河南岸的白马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滑县，同时呢又派大将文丑进攻延津，策应主战场。当时白马城

0: 守将刘岩只有3000兵马应战，面对袁绍的上万大军呢，实在就招架不住了，赶紧给曹操写了一封10万火急的求救信，请求增援。曹操呢，不走寻常路，看了信之后，没有直接增兵白马，而是带着军队大张旗鼓地开赴延津。那他这是意欲何为呢？
1: 兵强马壮，袁绍为何尽失先机，一败涂地？用兵如神，曹操怎样化险为夷，以少胜多？
0: 曹操明白，如果直接带着几千人马和袁绍正面作战，必然就是全军覆没，现如今呢，只能靠计谋取胜。他听取了谋士荀攸的建议，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方法，自个儿带领主力部队假装增援延津，就吸引着袁绍把主力调往那里，同时再抽调精锐部队偷袭白马，解了白马之围。袁绍呢，果然就中计了，他听说曹操去了延津，就赶紧带领主力直奔延津，白马一带就只剩下了颜良率领的先头部队了。可是曹操派了一支轻骑兵抄小路直扑白马，攻打颜良，把颜良的部队打的是落花流水，还留下了一段经典的故事，那就是关羽斩颜良。白马的危机终于解除，曹操打了一漂亮的翻身仗，就暂时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袁绍一定会反扑，因此就决定放弃白马，主动撤军，南下官渡，守住这个重要的渡口。袁绍在白马一战损兵折将，气的是吹胡子瞪眼，那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恶气呀？很快，袁绍率领10万精兵追到了官渡。按理说呀，袁绍应该吸取白马之战的教训，长点心眼儿。可是他呢，仗着手下兵多将广，就再一次发动进攻。他想着要围歼曹操大军。他们又是坐高橹、骑土山，利用地形优势向曹操的军营当中射箭，紧接着又挖地道，想从地下袭击曹营。结果呢，都被曹操给击破了。两军一攻一守，就这么耗着，相持了大约2个月。到了农历10月，天气突然变冷，袁绍的军队没有御寒的棉衣，同时又缺少粮草，士兵们是又冷又饿。袁绍就下令从河北运来粮草10000车，屯在了乌巢，同时派大将淳于琼带兵看守。恰好这个时候，袁绍的谋士许攸就投奔曹操了，给曹操出了一主意。什么主意啊？那就是偷袭乌巢，断绝袁绍的粮草。许攸说了啊，如果能派人烧了这些粮草的话，不出3天，袁军不战自溃。曹操一听这主意不错呀，简直就是喜上眉梢。他亲自率领的精锐骑兵5000人，趁着天黑从小路偷袭乌巢，就放了一把火。但只见火光冲天，浓烟滚滚，10000车军粮就全都烧成黑炭了。袁绍10万大军的命脉就这样烧没了，所有的士兵可都乱了阵脚了。在曹军的猛烈攻击之下，袁绍是仓皇逃跑，曹操趁势追杀，杀掉了袁军7万多人马。等到袁绍逃到黄河以北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跟随他的只剩下了800多骑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操靠着智慧和勇气，成就了用兵如神的奇迹，写下了军事生涯当中最辉煌的一页。接下来啊，曹操由被动变为主动，很快锁定了下一个目标，袁绍的大本营邺城。那他又是如何攻下邺城，一举端了袁绍的老巢呢？官渡之战之后，袁绍带领残兵败将回到邺城，他这个时候可是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呀。建安7年，袁绍病死了。袁绍有3个儿子，长子袁谭 驻守青州，次子袁熙驻守幽州，三子袁尚驻守冀州。袁绍去世之后，老大袁谭和老三袁尚就开始窝里斗了。袁谭打不过弟弟袁尚，就逃出邺城投降曹操去了。曹操一看，哎呦喂，这机会可就来了啊！他借着兄弟俩内讧的机会，于建安八年对袁尚发动攻势，率领大军攻打邺城。曹操跟袁尚是你来我往，打得好不热闹。
1: 要说这袁尚啊，真是个败家子儿。老袁家已经是风雨飘摇，他还惦记着和哥哥的恩怨，不顾曹操兵临城下，倒跑到山东去打袁谭，只留下沈佩、苏游守着邺城。袁氏兄弟斗得正欢，曹操又将如何施展用兵如神的能耐呢？
0: 当时的守城将领沈佩，他是袁氏集团的忠臣，他忠心耿耿，还是兵法上的一行家。他担起守护邺城的重任之后，是一点儿也不敢懈怠，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警惕。有一回啊，邺城东门的守将冯礼因为醉酒耽误工作了，沈佩就狠狠教训他一顿。冯礼这个人呢，心胸狭窄，怀恨在心，就偷偷跑到城外，他投降曹操了，就把邺城的军事部署一五一十全报给曹操了。于是曹操派冯礼带着300名士兵连夜挖通地道，准备偷袭邺城。没想到啊，沈佩很快就识破了这个计策，让人是关闭闸门，冯礼和300名士兵就没了退路，全都死在邺城之中。曹操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知道袁尚迟早那得回邺城，于是就率领大军退到了环水，也就是现代河南环河一带。他等着机会要去消灭袁尚。紧接着他改变了作战方案，把土山地道全都毁掉了，同时在邺城周围挖了一条长40里的壕沟，就做好了长期围城的准备。曹操是老谋深算，一开始他故意的让士兵把这壕沟挖得很浅。这精明的沈佩啊，在城上看了偷偷直乐，觉得曹军挖这样的壕沟那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完全是白费力气，所以城上的守军也就渐渐的放松了警惕。曹操看沈佩上当了，这心中是暗暗的高兴啊。几天之后，他突然在晚上大量增加兵力，把壕沟是加深加宽，然后他挖开漳河，水灌邺城。就这样，邺城变成了一片汪洋，这城里的军民是饿死淹死了一半多呀，基本上就丧失战斗力了。话说那袁尚跟哥哥的自相残杀之战打得差不多了，就带着10000多士兵他就回来了，想救邺城。曹操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就根本不给他这一机会。这个时候袁尚又会想出什么招，他能不能拿回邺城呢？
1: 趁热打铁，陶孟德如何一鼓作气平定河北？博古通今，毛泽东怎样以史为鉴，用兵如神？
0: 袁尚气势汹汹啊，奔着曹操就过来了。可是啊，没斗几个回合就落了一下风，就只好请求投降。曹操看不上袁尚这德行啊，根本就不搭理他，一股劲儿的是加紧围攻。袁尚一看这架势啊，就只好带着几个亲信连夜突围，逃到中山国去了。邺城之中啊，就只剩下沈佩继续坚守了。但是沈佩的侄子沈荣见老袁家大势已去，打算另找靠山，就偷偷的啊投降曹操了。他就打开了城门，把曹军放进城。沈佩虽然是坚持抵抗，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让曹军给抓起来了。曹操见沈佩性格刚烈，一心为主，这心里头非常的敬佩，就想把他留在自己帐下工作。可是这沈佩是宁死不屈， 他说了，我生为元氏人，死为元氏之鬼，你呀，痛痛快快的杀掉我，保全我的名节吧。曹操见他是视死如归，也不好勉强，就只好下令把他给处死了。邺城之战再一次展示了曹操用兵如神的军事才能。随后曹操陆续清剿了各地元氏残军，安抚了百姓，彻底平定了河北。紧接着汉献帝下诏让曹操代替袁绍的职务，这就正如谋士郭嘉所料，袁绍不懂得用兵之道，丧失了大好机会，而且还丢了性命。而曹操呢，用兵如神，才能够以少胜多，最终打败袁绍。如今成语用兵如神常常用来形容善于指挥作战，毛泽东啊，就是用兵如神的另一个典范。他在长达20多年的军旅生涯当中，创造了不少战场神话，比如四渡赤水、延安保卫战、辽沈战役等等。特别是在长征路上创造的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独特战法，也许正是受到曹操官渡之战的启发。这正是以弱敌强，战官渡，邺城易主，决胜负，用兵如神赖人谋，曹袁成败非天数。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兵贵神速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这意思是用兵之道贵在行动特别的迅速。成语横槊赋诗中的槊指的是长矛，意思就是说在战斗之余横着长矛吟诵诗歌抒发情怀，它形容的是能文能武的英雄气概。这两个成语故事还要从曹操离开邺城北征乌桓说起。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亲自率领大军从邯郸邺城出发远征乌桓。乌桓呢也称乌丸，它属于东胡族的一支。秦朝末年，东胡被匈奴击破之后，有一部分人迁居乌桓山，以山名为族号，称为乌桓。东汉光武帝建武25年，乌桓部落从塞外发展到今天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
1: 照理说呀，乌桓远在边疆，跟曹操也没什么过节，那里山高路远，道路崎岖，走错一步就会导致全军覆灭。曹操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去征伐乌桓呢？
0: 这个还得从袁绍的故事讲起。汉献帝初期，袁绍为了扩大地盘，早就把乌桓拉拢到自个儿阵营了，这两边而且是来往密切，关系走得挺热乎。只可惜啊，袁绍死了之后，他这两个儿子袁尚、袁谭不争气，因为继承权的问题就闹起窝里反了，掐的是你死我活，结果让曹操逮了一机会挨个给收拾了。这邺城呢也被曹操拿下，成了人家的地盘了。最后啊，袁尚和袁熙这哥俩仓皇逃往乌桓，他们准备要东山再起。曹操一琢磨呀，如果这俩人跟乌桓勾结起来，那迟早得是一大的祸患，所以这俩人不可不除，于是就决定北征乌桓。谁知道他刚刚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不少将领的反对。大伙儿都觉得袁尚、袁熙已经亡命天涯了，那成不了什么气候。哎，反倒是刘备、刘表不能不防啊！一旦曹军北征乌桓，刘表、刘备要趁机攻打许都，那岂不被人端了老窝了？就在众人都投反对票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有一人站出来了，力挺曹操攻打乌桓。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成语故事兵贵神速又将如何展开呢？
1: 骑虎难下，北征之路遭遇何种艰难险阻？兵贵神速，智囊郭嘉提出何种锦囊妙计？
0: 支持曹操攻打乌桓的人就是郭嘉。他从前是袁绍的部下，后来发现袁绍不会用人，性格也优柔寡断，难成大事，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就转身投奔了曹操。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呐，他跟郭嘉畅聊一番之后，就知道这个人可是非同寻常，于是啊就感慨道：“能够帮我成就大业的人，一定就是郭嘉。”郭嘉也觉得自己遇到了明主，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深得曹操信任。这一次啊，郭嘉力挺曹操攻打乌桓，而且还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乌桓仗着自己山高水远，他没有挨打的准备，趁此机会突然出击，这肯定能取胜。一旦袁尚、袁熙这兄弟俩在那儿养到羽翼丰满的话，必然成为北方的一大祸患。至于那个刘表啊，不过就是一空谈家，他知道自己不如刘备，绝不可能放心的把兵权给了刘备。刘备手中如果没有兵的话，那他打什么仗啊？所以刘表那儿不用担心。郭嘉这分析可是句句在理儿，也让曹操吃了定心丸。 他决定豁出家底儿去打这场仗。只可惜是天不随人愿，行军途中漫天黄沙，山道崎岖，是车马难行。曹操呢，只能见山开山，遇谷填谷。不幸的是，当他们来到益州，也就是现在的保定益县的时候，很多将士因为水土不服就生病了，就连郭嘉也病倒了。那照这样下去，恐怕还没到乌桓的老巢呢，这军队就垮了。曹操是郁闷至极啊，可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心想还不如要不就撤兵算了。郭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给曹操出了一主意，他说，咱们现在行军这速度实在是太慢了，都说兵贵神速，咱们走这么远去攻打敌人，这物资太多，行军不方便，一旦让敌人发现的话，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依我看呀，咱们不如放弃辎重，轻装前进，抄小路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郭嘉这话就是成语兵贵神速的出处。曹操也明白，要想打胜仗，就得有壮士断腕的气概。他相信郭嘉，同时也更相信自己。于是他在这儿啊，伪装要撤军，就布置了一些假象，暗地里率领一些精锐骑兵，每个人只带10天的干粮，除了马匹武器，其他的一概扔掉。就这样，曹操带兵急行800里，最终在辽宁白狼山打败了乌桓，紧接着占领了乌桓的老巢柳城。袁尚和袁熙一看大事不好，连忙逃往辽东，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仔细这么一琢磨，要是收留这兄弟俩，那等于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呐，那就是惹火烧身，干脆啊，杀了这哥俩吧。于是他杀了二袁，归顺了曹操。曹操凯旋而归，他一路之上啊，惦记着在益州养病的郭嘉，可回来以后才知道，郭嘉已经在几天之前撒手西去，年仅38岁。曹操是伤心不已啊，大哭一场。他对左右的官员们说，你们年岁都比较高，和我是一个辈分，只有郭嘉最年轻，我百年之后想把后事都托付给他呀，哎，没想到他中年就夭折了，我这心呐，都撕裂了，这是苍天要灭我呀。郭嘉死后不久，曹操上表朝廷，称赞郭嘉平定天下，谋功为高，要求追赠封邑。后来郭嘉的儿孙也都受到优厚的待遇。一年之后，曹操在赤壁之战当中大败而回，他再次仰天长叹，如果郭嘉还在，本王不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由此可见，在曹操的心目当中，这郭嘉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这话也说回来，曹操北征乌桓之后，又是怎样横槊赋诗，留下广为传颂的慷慨诗篇呢？曹操平定乌桓之后，沿着山海关渤海一线回到邺城，路过秦皇岛碣石山的时候，曹操下令让士兵们稍作休息。为什么曹操要在这儿停下脚步？原来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在这儿登山观海，刻石纪念。曹操胸怀天下，他想要成就一番霸业，自然的也就不能错过这个地方。曹操登上山顶，举目四望，看到这一片大好的江山，他想到了天下大事，想到了百姓疾苦。虽说自己年事已高，但是啊，壮心犹在。他还想着要征战沙场，建功立业，还有好多事儿等着自个儿去做呢。想到这儿，曹操挥毫写下了一首《龟虽寿》，就留下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远处的海水翻滚着，咆哮着，白浪排空，烟波浩渺，气势雄浑。 此情此景，让曹操心情激荡，热血沸腾，于是千古名诗《观沧海》就此诞生。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何以永志。
1: 曹操平定了北方的割据势力，也算了了一桩心事。不过呢，盘踞在长江北岸的孙权和刘备就像是大石头一样压在曹操的心头。建安十三年冬天，曹操率领83万大军直达长江北岸，准备一举消灭孙权和刘备。那这一次曹操能不能凯旋而归呢？横槊赋诗的成语又将如何上演呢？
0: 曹操跟孙刘联军的战斗就要打响。当天晚上这天气不错，月亮是高高的挂在天边，皎洁的月光洒在江面，这江水啊就像一条素净的丝带。曹操的心情很不错，下令在大船上摆酒设宴，款待众位将士。酒过三巡，曹操跟将士们就说了：“我自起兵以来，为国除害，扫平天下，是天下太平。现在只有南方还没有得到。今天请你们来为我统一天下，同心协力，待到太平盛世，我们共享荣华。”将士们都站起来道谢，曹操就非常高兴，先用酒祭奠长江，随后是满饮三大杯啊，接着让手下拿来自己的长矛，高高举起，说：“我拿此槊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达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在这良辰美景，我作歌，你们跟着喝。”接着曹操就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绕树三匝，无树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著名的《短歌行》抒发了曹操渴望招纳贤才、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曹操不仅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枭雄，更是慷慨悲歌的诗人。唐代诗人元稹说：“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在戎马生涯当中写作，往往是横槊赋诗，他们的慷慨悲壮之作远远超过古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称曹操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所以一说到横槊赋诗，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曹操，这就是成语横槊赋诗的由来。
1: 横槊赋诗，一代枭雄成就哪番盖世功业？古今道西，文化地标包含何种历史传奇？
0: 1700多年后，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诗的意思是，回首当年魏武帝曹操跃马挥鞭来到碣石山，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现如今秋风萧瑟又一年，但是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改天换地，换了人间。毛泽东在他的诗作当中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胸怀，更对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给出了高度的评价。当然曹操横槊赋诗不止这一次，他在讨伐董卓、平定并州等战斗当中都有诗作，他的诗大都是在艰苦的军旅生涯当中创作的。那曹操为什么擅长横槊赋诗，创作水平又是如此之高呢？这个原因呢有两点。第一，曹操喜欢读书学习，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曹丕在《典论自序》当中说，父亲曹操非常爱好读书，即便是在打仗的时候也仍然手不释卷。手不释卷啊，又是一条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意思就是书本不离手，形容勤文好学。第二啊，曹操在战乱之中饱经磨练，他对人生的体验是生动鲜活而又深刻的，这些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这些个也可以说明曹操不是天才，他的成就是后天努力和生活历练的结果。曹操在乱世之中成为了英雄豪杰，他的用兵才能自然不用多说，就连他的诗歌也一样是苍劲豪迈。建安年间，邯郸邺城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建安文学。曹操不光是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更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经历了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曹操和他的得意谋士郭嘉早已作古，但是兵贵神速、横槊赋诗以及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等成语仍然铭刻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近年来邯郸临漳县先后修建了三曹园、七子园、三台园、建安文学馆，在这些文化地标当中，曹操的形象无处不在。临漳人以壁画、雕塑、文学等形式传播着曹操在邺城演绎的传奇人生。这正是兵贵神速战乌桓，郭嘉设谋灭二袁，横槊赋诗壮怀远，东临碣石永名天。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凯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白骨露野说的是白骨暴露在野外，形容战争或灾难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的诗歌《蒿里行》有这么一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就是这种惨景的真实写照，也是白骨露野这个成语的由来。话说建安九年，曹操占领了邯郸邺城，那他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邺城的老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是没穿的，一个个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饿得呀骨瘦如柴，漫山遍野那都堆满了白骨，这个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当时不光邺城如此，中原很多地区都是这样一幅惨象。要说这其中的原因呢，那都是因为东汉末年的战乱，连年的征战让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老百姓呢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没有粮食吃，甚至连野菜都没有了，只能是活活的饿死。在河南、关中、江淮等地还一度呢发生了易子而食的现象。什么叫易子而食啊？老百姓们饿得实在是没法过了，又不忍心吃自己饿死的孩子，可是为了生存，只能把死去的孩子互相交换当作食物。死者白骨堆积，到处都是恶臭的味道。成语白骨露野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状况。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们没饭吃，简直就是塌了天。在这种缺衣少食、白骨露野的情况下，统治者和军队也跟着遭殃，他们的日子又能好过到哪里去呢？当时皇帝和大臣们又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0: 据说汉献帝在东迁洛阳途中啊，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从官员只能找来野枣野菜让汉献帝充饥，这个皇帝当的是毫无尊严，就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有时候啊，汉献帝是越想越心酸，跟手下大臣们是抱头痛哭。等他们到了洛阳以后，这总算是安顿下来了，可当时啊，哪儿都是缺少粮食，都没东西吃，尚书以下的官员还得跑到野地里啊去挖野菜吃，有的连野菜也吃不上，就只能是饿死在断壁残垣之中。后来可多亏了曹操前来接应，汉献帝才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才能喝上一口热乎汤。此外，袁绍的军队在河北邺城等地啊，也遭受过这样的难题，一度靠采摘桑果熬日子。还有那个袁术，他的军队在江淮地区有一段时间只能靠打捞水草和蛤蜊充饥。曹操啊，也多次遭遇到粮荒，他第一次东征陶谦，正是因为缺少粮草不得不中途退兵。在河南濮阳跟吕布交战的时候，军队耗了100多天，最后呢也是因为粮食接济不上，不得不暂时收兵了。再有曹操前往洛阳迎接汉献帝定都许县的时候，途中带领的1000多人全部断粮，多亏了新政县令杨沛把存储的桑果干拿出来了，这才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另外，曹操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因为粮草接济不上，也曾经一度陷入困境，多亏许攸向他提供了袁绍在乌巢囤有大批粮食的重要情报，他才得以用计火烧乌巢援军的粮库，这才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都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攻下了邺城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可是曹操心里边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连年的征战让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白骨露野，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曹操是寝食难安呐。为了让百姓填饱肚子，那他又将拿出怎样的对策呢？
1: 白骨露野，一片惨象如何触痛 新，发展屯田，一套体制如何大获成功？
0: 其实早在曹操担任兖州牧的时候，他的副手毛玠就曾经建议鼓励耕田种地以备战争之需，曹操对此是非常的赞同。后来在许都，曹操就曾经实行了均垦政策，取得了初步经验。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曹操已经摸索到了发展农业的经验，这回赶上邺城的事儿，那也算是轻车熟路。到了邺城之后，曹操开始推行屯田制度。屯田可不是小事儿，战争打的就是后勤，粮食就是命根子。为了让老百姓还有将士们吃上饱饭，为了让邺城不再出现白骨露野的惨象，曹操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把原来黄巾军的部分人马以及从各地招募来的流民用军队的形式加以编制，组成了屯田民，也称屯田客。每个屯呢，大约有五六十个人，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牛和农具等等。到粮食收获的时候，他们向国家交纳田租。如果他们用官府饲养的牛来耕地，还要把60%的粮食交给国家；如果用自个儿的牛耕地，就需要交纳50%的粮食。邺城实行屯田制的第一年，就取得了粮食大丰收。曹操非常高兴，下令推广屯田的方法，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非常严密的组织系统，还设置了层层的官吏。比如说吧，负责管理一个屯的官员叫做屯田司马，负责管理一个县的官员叫屯田都尉，管理一个郡的官员称为是典农校尉或者是典农中郎将。在中央也有专管屯田的官吏，这叫做司空院署，后来是由大司农全权负责了。有人要问啊，说为什么这些管理屯田的官吏叫做中郎将、校尉还有都尉，可这些个不都是武官的名称吗？原来啊，曹操实行的民屯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的军屯制度，屯田民都是按照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所以屯田官也都套用了军职的名称，就染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也创造了一套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为了保证中央对屯田事业的有效领导，曹操做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各级屯田官啊，直接对上一级的屯田官负责，不受地方官的领导，就相当于今天的垂直领导。也就是说，郡守、县令无权过问屯田的事情。曹操的命令谁敢不听啊？这样的体制坚持了多年，执行的也很严格。曹操的亲信贾逵就为这个事儿啊撞在枪口上了，而且还被领导炒了鱿鱼。那这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贾逵是山西人，聪明能干，是曹操的得力手下。他曾经担任司隶校尉，就是负责监督京师和其他地

0: 方的监察官，这权力大得很。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马超，路过弘农，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灵宝县，发现这里是通向关中的必经之路，这位置非常重要，就决定派一个亲信的人来这儿当太守。他心中的最佳人选是谁呀？就是贾逵。曹操曾经对身边的官员夸赞贾逵，他这么说，要是天下俸禄2000担的官员都像贾逵这样，那我还有什么可发愁的事儿啊？贾逵来到弘农之后是一心一意干工作，不敢有半点马虎，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耿直的手下，却因为跟屯田官发生摩擦被曹操撤了官职。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啊，贾逵怀疑郡内一个屯田都尉藏匿逃亡人口，他就上门去询问了。屯田都尉觉得自个儿不归郡守管呢，那你贾逵跑过来问东问西，这可纯属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所以啊，说话也不好听，顶撞了贾逵。贾逵哪受过这种气呀？他一怒之下就打断了这个屯田都尉的腿。这一下可是闹出乱子了，这个屯田都尉的直属上司不干了，好你个贾逵哈，竟然欺负我的手下，这不就是打我的脸吗？他直接跑到曹操那儿告了贾逵一状。曹操知道贾逵对自个儿是忠心耿耿，可对于他插手屯田这件事儿没有丝毫的偏袒，他直接就炒了贾逵的鱿鱼。咱们从处分贾逵这事儿可以看出来，曹操对屯田事业是非常的重视，他给了各级屯田官绝对的权力，保证他们不受任何干扰，把屯田事务办好办漂亮。
1: 那个时候世道乱，各个权力集团为了抢地盘打得不可开交，能干活的青壮年死的死，伤的伤，很多土地撂在那里没人耕种，全都变成了荒地。曹操看着心疼，就琢磨着怎么把这些荒地利用起来，为此他又采取了哪些鼓励措施呢？
0: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曹操极力督促老百姓去开垦荒地，他按照各州郡的户口数目确定了屯田任务，而且还撂下话说了，完成任务一律有奖。这样一来，地方官全都有了积极性。眼瞅着一亩又一亩的荒地开垦出来了，曹操的干劲就更足了。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要想保证土地多打粮食，水利灌溉也得跟得上。为此，曹操兴修水利，先后建设了白沟、立曹渠、平鲁渠、泉州渠等水利工程，把整个河北平原的水系就连在了一块儿。前面咱们也提到过，战国时期啊，邺城县令西门豹曾经主持兴建了漳河十二渠，曹操一声令下，对这些水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史籍当中记载，魏武侯又引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经过了千年沧桑，天井堰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但是曹操修筑的灌渠的斗门至今还在利用。如果咱们到邯郸魏县境内去看一看，就会发现那儿还有曹操当年修筑的斗门旧址，村边一条水渠上还有斗门桥，这可都是曹魏时代水利工程的遗迹。千年之后，这里的人们依然享受着曹操时代的水利工程提供的便利。曹操这一番举措呀，让邺城以及北方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以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得到了改观，中原大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1: 沧海桑田，邯郸临漳留下哪些历史踪迹？日新月异，古老邺城如何变身鱼米之乡？
0: 去过临漳的人都知道，邺城遗址东南3公里处有一片低洼地带，每到雨季啊，这一带就会变成一个芦苇丛生、蛙鸣阵阵的大水荡。 据说这儿就是当年曹操训练水军的玄武池，玄武池又称南教场，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征服乌桓之后开凿的。当年的玄武池是一个方圆几十里的人工湖，湖里的水就是从漳河引进来的。曹操为什么要建玄武池？那就是为了南征刘表，进而征服刘备、孙权做准备。等到曹魏时代结束了，玄武池慢慢就废弃了，因为常年不疏浚，再加上连年干旱，玄武池渐渐淤塞，就变成了一片洼地。现如今，在这片洼地西边不远处，有一个叫做晋鹏城的小村子，村子的东头有一棵高达20多米的千年古柏，当地人称它为汉柏。传说呀，玄武池开凿以后，曹操每次来这儿训练水军，都习惯在这棵柏树上拴马。久而久之，人们就给这棵古柏起了一名字，另外一名啊叫拴马桩。从前曹丕也经常跟着父亲到玄武池操练水军，一路之上，曹丕看到是沟渠纵横，水流淙淙，这新开垦的田地里是庄稼茂盛，一片生机啊。于是就作诗一首：野田广开辟，川渠相互经，蜀稷何郁郁，流波击悲声。这首诗说的是啊，广袤的田野开垦一新，众多的河道纵横交错，谷子和高粱长得多么茂盛啊，淙淙流淌的渠水激荡出深沉悲壮的声音。从这几句诗中可以看到，曹操推行的屯田制度改变了邺城白骨露野的惨状，让这里变成了鱼米之乡，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功劳。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就说了，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言语之中啊，是充满了对曹操的赞誉之情。现如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越来越富裕了，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白骨露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从前的故事依然警醒着我们，珍惜和平，关注民生，这才能让子孙后代享受美好的生活。这正是人逢乱世多艰辛，白骨露野叹黎民，屯田本为军粮计，百姓难忘惠农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

0: 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地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

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它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
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
常规治疗的

0: 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 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5: 胡老，我和你磕头呢，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5: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
0: 哎，好的。
5: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5: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膏的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5: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嗯。
5: 完了，身上吧，出道汗的，就盖乎不盖乎的，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
0: 嗯。
5: 完了，两个腿一走道啊，一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啊挺费劲，挺吃力的。
0: 嗯。
5: 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0: 嗯。
5: 啊，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啊，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0: 嗯。
5: 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的。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横了。
0: 嗯。
5: 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上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的，还喝的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膏。
0: 嗯。
5: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0: 嗯。
5: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公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
0: 哦。
5: 完了，做完了， 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是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0: 嗯，
5: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0: 嗯，
5: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啊也挺好的。
0: 嗯，
5: 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又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0: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5: 是。
0: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笑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咱就停药。
5: 胡老，我现在我得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
0: 对，
5: 也想喝他胡家老高。
0: 啊！
5: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高。
0: 对。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5: 哎，对、
0: 老朋友还有什么问题
5: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5: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0: 哦，
3: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
0: 是吧？好，非常感谢
3: 您。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0: 您请讲吧。
3: 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高，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0: 啊，
3: 有时候这嘴呀、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0: 哎，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1: 啊，
0: 哎，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子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坠的是那种感觉似的，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1: 啊，
0: 哎，那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就是乏力
1: 啊，
0: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1: 啊。
0: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1: 啊，
0: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啊，
0: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1: 嗯。
0: 还有一个十二指肠这个气滞。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1: 啊。
0: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1: 啊啊啊。
0: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你说这是这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个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酸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我说我这个病他为什么走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1: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不是吓唬你呀、
0: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1: 哦。
0: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3、4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8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老
0: 是啊， 你说这整个人呢都比以前精神多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1: 哦，
0: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1: 嗯，
0: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1: 嗯，
0: 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1: 哦，
0: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嗯，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嗯，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
1: 嗯嗯
0: 嗯。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2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啊、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啊、
0: 嗯，比之前就轻快了。
1: 啊，
0: 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
1: 啊。
0: 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
0: 啊
1: 啊，是不是、
0: 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的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哎、
1: 啊，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1: 啊。
0: 一生气呢，还好热。
1: 啊。
0: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1: 嗯嗯
0: 嗯。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
1: 啊
0: 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事儿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1: 嗯。
0: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嗯。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1: 哦，
0: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
1: 啊、
0: 嗯，也得一样说得吃药，
1: 嗯
0: 嗯哎，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椒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椒老膏给治好了呢？
1: 嗯嗯嗯。
0: 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强制了，就跟哎，
1: 这是对，
0: 就跟我，哈。就跟我一起吃胡椒老膏
1: 啊，
0: 现在吃的他吃的是有3个来月了
1: 啊，
0: 嗯，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嗯，
0: 哎，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1: 嗯，
0: 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我说这一下吧，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
1: 嗯。
0: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
1: 嗯嗯嗯。
0: 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嗯、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用下去，
0: 那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

0: 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2: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1: 嗯，
2: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使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2: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2: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
1: 嗯，
2: 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2: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胡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伴商量，我说咱们试试胡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2: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胀。
2: 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2: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2: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啊。
2: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 我能看行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啊、
2: 哎，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啊，胡椒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两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2: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
2: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2: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2: 好，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老朋友。
2: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2: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1: 好
2: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1: 好，谢谢啊，
2: 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2: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哎，好的。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6: 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

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6: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2: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健康同行。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燕赵岐黄化国庆。在这美好的假日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聆听老中医谈养生，品味厨房里的中草药，走进西医良方，感受燕赵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一个健康祥和充满文化韵味的国庆假期。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化安康。
13: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秋时，调养身心，让健康伴随美好假期。
12: 厨房里的中草药，从寻常食材中发现养生智慧，让家的味道更有温度。
13: 西医良方，走进燕赵名医，了解河北道地药材，感受岐黄文化，薪火相传。
12: 从扁鹊故里到安国药都，从本草药香到医者仁心，河北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13: 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
12: 燕赵岐黄化国庆，
13: 礼赞盛世中国，
12: 共话健康生活，
6: 国泰民安。

厨房里的中草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知母。知母的入药部位为百合科植物知母的干燥根茎，味微甜，略苦，嚼一嚼带粘性，切面为黄白色，多为生用或盐水制用。制就是加热的意思，它有清热泻火、滋阴润燥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认为，知母有解热、降血糖、抗炎、利尿、祛痰、抗菌、抗溃疡、改善学习记忆能力等作用。知母在生活中很常用，是一种药效比较好的中药材。白虎汤作为中医经典名方，能清热生津，对高热头痛、口干舌燥等有很好的疗效。而知母就是这副方剂中一味重要的药材。有人也许会问，生津是什么意思？生津就是中医术语，其中津可以理解为津液，是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包括唾液、胃液、肠液等。津液不足一般会出现口干、眼干、舌燥等症状。生津是用滋养津液的药物治疗因高热等原因引起的耗伤津液的方法，这就是中医经常说的生津。除了白虎汤，知母也被广泛应用到中成药中，制成汤剂、散剂、丸剂和胶囊。知母同样可以用于食疗，跟其他食材熬汤或者煮粥，能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关于知母，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很久以前，一对小夫妻在街市看到前面围着一群人，小夫妻很好奇，也围了过去。原来一位老婆婆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她不断的呻吟，十分可怜，可是周围没一个人过去扶她，因为都怕惹麻烦。妻子推了推丈夫说，要不你去扶一下她吧。丈夫答应了，不顾周围人投来惊异的目光，扶起老婆婆，背起她问，婆婆你家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老婆婆一脸悲伤，一边落泪一边说道，我哪儿有家呀，儿子死了，媳妇儿也改嫁了。丈夫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人幸灾乐祸地说道，不是想做好人吗，现在不好办了吧。妻子走过来说，婆婆要不您暂时住我们家吧。老婆婆充满感激地点了点头。丈夫背起老婆婆，闻到她身上有一股酸臭味，估计是很久没有洗澡的原因。回到家后，丈夫打好洗澡水，妻子拿出衣服让老婆婆换洗。老婆婆住进来后，主动帮忙收拾家务，照顾小孩。让小夫妻没想到的是，老婆婆不仅干家务很麻利，而且很会照顾小孩。之前小孩子总爱生病，在老婆婆的调理下很少再生病了。尽管小夫妻对老婆婆很好，但是他们家经济确实不宽裕，老婆婆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不少的负担。邻居知道后断定这对夫妻是疯了，居然收留一个陌生老人。老婆婆知道后决定向这对小夫妻告别，她说，我一直住在你们家，心里过意不去，还是让我走吧。善良的小夫妻拉住老婆婆，您都这把年纪了，能去哪儿啊？您没有儿女，我们又没有父母，不如咱们凑合着过日子吧。老婆婆看到这对夫妻是诚心

诚意让自己留下，就又住下了。在小夫妻家里，他感受到了一种亲人般的温暖。过了一段时日，妻子突然身体不适，出现了肺热、咳嗽、便秘、盗汗等症状，这下可把丈夫急坏了。他们家哪儿还有钱去找郎中呢？老婆婆说：“孩子，你随我到山上去采药，我知道有一种草药能治你媳妇的病。”到了山上，老婆婆指着一种绿色植物，对丈夫说：“它的根儿是一种能治病的药，你将它挖出来。”丈夫挖出一种黄褐色的根茎，老婆婆点头说：“就是它。”丈夫按照老婆婆的方法又配了几味药材煎水给妻子服用。几天过去，妻子的病明显改善。丈夫不解地看着老婆婆，她怎么会懂用药呢？原来老婆婆出身医药世家，精通中医药，只是年纪大了，加上亲人离世，无心再碰医药。老婆婆后来见这对小夫妻对医药很感兴趣，便将一身本领传给他们。从此，小夫妻跟着老婆婆采药、制药，然后卖到药铺。后来，他们干脆自己开药铺。不久之后啊，小夫妻便发家致富了。几年后，老婆婆离世了，小夫妻受老婆婆指点用的那味药啊，用的人越来越多。有人问这味药叫什么，小夫妻也不知道药名。俗话说，知母恩，感母心。小夫妻想了一下，对人说这味药叫知母。从此，知母便作为一种药材被广泛使用。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现在啊，脾胃不好的人有很多，除了脾胃自身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肝郁脾虚，肝气郁结，短时间内啊，我们可以吃点四逆散，吃点柴胡疏肝散。假如郁结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要同时兼顾脾胃，因为肝对气机的把控是全局性的，其中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脾气和胃气。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脾胃是肝脏最忠实的追随者，肝郁时间一长，脾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此会导致胸闷气短，不思饮食，嗳气反酸，脘腹胀满，倦怠乏力，大便溏泻。这种局面我们该如何扭转呢？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代的名医张锡纯先生的经验。张锡纯的经验是运用培脾疏肝汤。我们知道张锡纯先生啊，对中医学的发展可谓是鞠躬尽瘁，影响重大而深远。关于这个培脾疏肝汤，在张锡纯的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原文是这么记载的：治因肝气不疏，沐浴克土，治脾胃之气不能升降，胸中满闷，常常短气。为了您听得更明白，我们说得更清楚，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医案。这个医案呢，要从一封来信说起。写信之人叫张义武，信中的内容大致是这样说：有一位亲戚啊，20岁出头，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谈，很多时候啊，都把问题憋在心里，这时间一长啊，就有了气郁之象，常常觉得胸闷，呼吸不畅，到了夜里手脚还会转筋，就是那种不受控制的抖动，稍微抬一下肩膀就会觉得胃里有股气往上冲。此外，这封信中还提到，这位亲戚啊，身子骨

偏弱，平日里食欲也不是很好，吃得很少，所以在这封信中总的来看符合肝郁脾虚的几个特点。以培皮疏肝汤作为调理方剂，两剂要喝完，效果非常明显。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培皮疏肝汤的组方：白术9克，生黄芪9克，陈皮6克，桂枝4.5克，生白芍12克，柴胡4.5克，厚朴6克，生麦芽6克，生姜6克。在这个方子里，白术、黄芪生脾气，陈皮、厚朴降胃气，解决脾胃之气不能升降的问题。其中黄芪这味药是大有玄机，它不仅能够助脾气往上升，它还可以补肝气。我们以往总是在强调气虚的问题，大多围绕着脾气、肺气，实际上肝气虚这件事儿也是普遍存在的，也应当被重视起来。肝气虚就会导致疏泄功能下降，也会导致或加重郁结之象。再来说柴胡和桂枝，柴胡、桂枝疏肝理气，对肝气起到调节作用，也防止补进去的气郁在那里。白芍是对肝主藏血的补充，同时白芍还能够制约黄芪、桂枝的温热之性。全国名中医张锡纯，中医药文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天津的老中医陈宝贵对培皮疏肝汤有过非常好的研究。陈宝贵指出，这个培皮疏肝汤一方虽然是出自治气血瘀滞导致肢体疼痛的方子中，但在临床很多疾病中都能够用到此方，说此方为疏肝培脾之妙方，常用此方来治疗肝脾不调之症，尤其是因为肝气虚不能疏调脾胃尤为合适。此方中除常用的疏肝健脾之药外，生麦芽一味运用的尤为巧妙。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析录》中是这样讲：麦芽具生发之性，又兼消化之力，可用之疏肝，又能生发肝气，此为生麦芽的功效特点。陈宝贵先生是这样体会的：生麦芽对于因为肝气虚不能梳理脾胃之症有良效，其生发肝气之性实为可调动肝脏疏泄功能，单纯使用生麦芽一味就有一定的疗效。如肝气虚肾，再加黄芪、人参、桂枝补气温阳之品，就能取得很好的功效。另外，这个培皮疏肝汤此方也可以巧妙地运用一些加减之法，比如伴有胃气不降者，可酌加半夏厚朴；伴有中焦虚寒者，可酌加干姜和吴茱萸；伴有气滞者，可酌加香附和砂仁等等。西医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胆汁反流性胃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辨证为肝郁脾虚症者，都可使用本方加减治疗。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们啊听说过越居保和丸也能调和脾胃，那这二者该如何区别使用呢？适合越居保和丸的人虽然也有脾胃虚弱的症状，但总的来讲底子是那种很厚实的人，身子骨很弱的人就不建议服用越居保和丸。而培皮疏肝汤的应用一般都是那种气郁时间比较长的那种。这个培皮疏肝汤具有疏肝和胃、健脾生阳之功，其临床应用有两个：一是脾胃失于健运，影响肝胆疏泄；二是肝郁乘脾，影响脾胃运化。这二者临床都可表现为四肢困倦、大便溏薄、纳呆厌食、胁腹胀满、胃脘嘈杂、精神抑郁、脉弦或滞缓、舌苔白腻等等。中医认为肝在滞为怒，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也就是说呀，怒是人们在情绪激动时的一种情志变化。一般来说，当怒则怒，怒而有节，未必有害。若怒而无节，则对机体的生理活动属于一种不良的刺激。五脏与五志的关系是什么呢？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所以啊，这个七情中的怒与肝的关系是最为密切。大怒伤肝，可导致肝的疏泄失常，而出现心烦易怒、面红耳赤，甚至吐血、不省人事等症状。而调节情志，化解心中的不良情绪，使自己保持好心情，则有利于养肝。而现在啊，生活压力让很多人都没有了好心情。其实您可以找个时间去附近的公园里转转，那里有花有草有树，视野也开阔，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对身心健康有益。另外，满目的绿色也会给人带来舒畅的好心情，对肝脏的养护也是有利的。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忆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名医一定是医术和医德都超过常人的人杰，他们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之中，有无数的名医圣手，而在晚清和民国的这些国医大师是最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中国几千年的中医文化，却要面对国外甚至国内民众的质疑。如果没有坚定的毅力、精湛的医术和博爱之心，中医很可能就会在这个时期彻底断层。我们今天说的这一位，就是在晚清时期坚持中中参西的国医大师张锡纯。张锡纯出生于1860年，字寿普，先世是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到直隶，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河北盐山人。河北医家张锡纯秉持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诱我，时贵以古人之才智起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的思想观点，提出了中中参西的会通观，迈出了在临床中实践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步，开创了中西医药物结合应用的先河。张锡纯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精通医术，但父亲张丹亭最大的理想还是希望张锡纯能够考取功名，光耀门楣。张锡纯不负众望，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写出一首好诗。张丹亭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张锡纯曾经写下了《月送满宫愁》的佳句。彼时的张丹亭逢人便道，张锡纯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诗人，而张锡纯最终却是因为医学成就而闻名天下。张锡纯的科考之路并不平坦，1893年他第二次参加秋试依旧未中，本来坚持要他考下去的父亲终于松口了，不再逼他考试。1904年废科举办学校，张锡纯成了当地唯一能够教授代数和几何的老师。20年内，张锡纯都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他本可以这样安稳平淡地度过一生，但童年时期就已经在心中扎下的医学之梦却时时地萦绕胸怀，只等一个机会生根发芽。当时的西医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入中国，张锡纯的几何和代数就是在这个时期自己刻苦钻研出来的。在做老师的同时，他依旧没有放弃给人看病，同时他也在研究西方的医学理论。他发现 其实中医和西医之间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两者各有长短。于是张锡纯开始潜心学习西医，想要吸收西医的长处，以弥补中医的不足。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张锡纯在1909年终于完成了《医学中中参西录》前三本的初稿，而这个时候的张锡纯已经年近半百。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人心振奋，张锡纯已经50岁了，才终于得到机会开始正式成为一名医生，而非一名兼职看病的老师。当时的直隶政府希望张锡纯能够到部队担任一名军医，张锡纯欣然接受，他辞去了安稳的工作，离开家乡，随着军队四处奔波。有一年的冬天，部队从邯郸乘坐火车前往德州，天寒地冻，当时的火车也十分简陋，连个顶都没有，很多的战士伤风感冒，随军作战的军医不可能随身携带大量的药材，张锡纯便用生石膏和粳米煮成了粥给战士们喝下去。这样简单的方子运用了很多医生都觉得大寒的石膏，但是竟然治好了很多人的病。对于已经渐渐迈入老年的张锡纯来说，能够随军行医才是自己最舒坦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后来张锡纯因为一个小小的偶遇，终于开始成名。当时在沈阳有一个天地心学社，有一位姓苏的社员来到北京申请一项专利，无意之中看到了张锡纯还没有出版的《医学中中参西录》，他将这本书拿给同行的另一名社员袁先生观看。袁先生对中医略有研究，看完十分惊叹。这两位社员回到沈阳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天地心学社的社长，对张锡纯的著作是称赞不已。这位社长也认为这样的好书没有出版实在是可惜，于是就专门派了两个人去联络张锡纯，希望可以帮助张锡纯出版这本书。张锡纯也没想到自己的医书能够出版成册，十分激动，但当时还十分谦虚地询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那两位社员十分肯定，说没有丝毫需要修改之处。于是由天地心学社为张锡纯申请专利，这本《医学中中参西录》搁置多年之后终于出版了。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4: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4: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部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秋天常出现的一种情绪，就是悲。我们来看一下悲的组成，它是由飞和心两部分组成。飞的本意是指两个小鸟相背而飞，所以呢，当人发生了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这种心理的感受就是悲。当这种不如意到了一定程度，也就是说相互违背背道而驰到了一定的阶段呢，就会出现分离。因此悲的更深一层次的意思呢，就是分离的时候人的情绪和情感。悲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分裂断绝，所以悲到了极点就是心碎。我们常说忧愁使人气结，而悲伤呢是使人气血阻断。秋天阴阳之气分离，天气渐冷，草木枯黄，万物萧瑟，如果人的内心孱弱，也出现阴阳分离状态的话呢，就会触景生情，产生共鸣而产生悲情。一般的人只有在秋冬的季节感觉到悲凉，到了春夏会有好转，如果身心健康的话呢，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会受外界环境的感染。但是如果身体不健康，病情严重，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呢，这种人甚至会在春光明媚的春天产生悲情。我们再来看林黛玉，她自幼失去双亲，本身就是大悲，她自己又寄人篱下，所遇不遂，这是小悲，再加上身体比较瘦弱，肺痨心伤，更难免悲由心生。所以他居然在春光烂漫，本应该开怀高兴的时候呢，把一些残花落瓣掩埋在土中，感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产生了悲的情绪该怎么治疗呢？治疗悲的方法当然首先是帮助他得偿所愿，而根本上呢，是通过改善他的生理状态，而达到改变他的心理状态的目的。所以中医有修补破碎的心，召回失落魂魄的治疗方法。这不是文学的词汇修饰，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医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治疗的方法呢，就是用被称为血肉有情之品的动物药，比如说阿胶、鹿角胶、鳖甲、龟板胶等等，再加上修补出血损伤的三七粉、土圆和乌贼骨等等，这些一般在外伤破损出血时才用的药物来治疗伤心。如果能辅助艾灸、神阙，也就是我们的肚脐，达到温暖下焦、鼓舞元气呢，也能修复黯然的神伤。而通过点按两个乳头中间的膻中穴，两侧包括它的神风、灵虚、神藏穴呢，也有助于悲情释放，驱除邪气，收摄回归心神。我们经常说的捶心顿足，其实这就是一种本能的自然的治疗方法。根据《金匮要略》的记载，我们取甘草三两，小麦一升，大枣十枚，把这三味药呢用水六升呢煮取膻升，也就是煮到水剩下一半的时候，趁热把这药呢一天分成三次服用。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今天啊，要和大家来说说中药柴胡。柴胡这个药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没法用言语来形容。要了解学习中医药，柴胡是必须要学用的。在中医界有一个派系就叫柴胡派，一张小柴胡汤打天下，用的最多的药便是柴胡。由此可见这柴胡有多重要了。柴胡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春秋二季采挖，以根入药，分为北柴胡和南柴胡。北柴胡主产于河北，

河南、辽宁、甘肃等地。南柴胡主产于湖北、四川、江苏等地，两者药性相似。其中啊，产自革命老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太行山区的野生柴胡，以其质地纯正、根粗结实、气香味浓、药效显著等特点，位于品质巨优之最，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标准药材，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人也许会问，这柴胡为什么叫柴胡呢？它的名字有个来历，据说有两位农民，一个叫柴林，一个叫胡贵，来到一个地主家里做工，他俩是情同手足，很讲义气，结为了兄弟。有一天，哥哥柴林生病了，一阵冷是一阵热，大热天盖着被子还说冷，吃不下食物，嘴里还胡言乱语。于是弟弟给哥哥求情，请地主帮忙给哥哥看病。地主觉得柴林病情太严重了，看病浪费钱，于是啊，把这哥俩都给赶走了。他们身无分文，没钱看医生，就在山里的一间破房子落脚。柴林的病情并没有好起来，机缘巧合之下吃了一种草，病情很快好了起来。兄弟俩奉这棵草为神草啊，自此以后，村子里有人生病高烧，兄弟俩就去找这种草给乡亲们治病。后来啊，大家都认识了这种草，但是这棵草没有名字啊，乡亲们认为这是柴林和胡贵最先发现的，就叫它柴胡吧。柴胡味苦，性辛，微寒，归肝胆经。柴胡有三个功效，第一个就是柴胡能解表退热。柴胡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它是半表半里的专属药，没有替代品。如果病邪在半表半里，只有柴胡能解。大家都知道，有个退烧用的中成药叫做小柴胡颗粒，实际上小柴胡对治的正是半表半里型的外感发烧。半表半里型的外感有个最突出的症状，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感冒发烧最适合用小柴胡。有朋友也许会问，什么叫半表半里呢？说通俗点，表就是外面，意思是有一只脚站在门外，一只脚站在门内。医圣张仲景按照六经辩证的思想，邪气由表入里，分别要经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在少阳这个地方是由表入里的分界点，这个分界点就是半表半里。柴胡能解半表半里的邪气，也就是解少阳邪气。柴胡为什么能解呢？是柴胡的散在起作用。柴胡的散跟桂枝、麻黄、薄荷等中药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它的作用部位。麻黄、桂枝作用在体表，而柴胡作用在少阳这个半表半里的地方。柴胡为什么能退热呢？柴胡在少阳这个半表半里的地方往外散邪气，把邪气散出去了，寒热往来的发烧症状就消失了。柴胡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柴胡可以疏肝解郁，有个家喻户晓的中成药叫做逍遥丸，逍遥丸的君药就是柴胡，用柴胡来疏肝解郁。柴胡为什么能疏肝解郁呢？因为柴胡入肝经，能生能散，刚好符合肝的性格。我们知道肝喜调达，柴胡到了肝胆之后，散的能量就能把肝气舒展起来，让肝气流通畅达，这就是疏。

0: 竿解郁。我们生活中啊，有些朋友活得不开心，很多毛病是肝气郁结导致的。如果论疏肝解郁的中药材，柴胡绝对排得上是第一。柴胡的第三个作用就是柴胡可以升举阳气，在我们的体内浊阴要降，清阳要升，胆、肺、胃是降的，肝、脾是升的。柴胡作用在肝，把肝气往上升，把肝脾之气往上提，这就是柴胡的升举阳气。在提升阳气的方子里，比如升陷汤里用到补气的黄芪，然后再配点升举阳气的柴胡和生麻，就可以把阳气升提起来。柴胡为什么可以升举阳气呢？柴胡的特性是能升能散，柴胡作用在肝经，把肝气往上升，肝气在往上升的同时，脾气也会跟着往上升，就把阳气升上去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柴胡我们该怎么用呢？柴胡的用量是用好柴胡的关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是这样，如果是退少阳热邪，柴胡的用量在20克到30克之间，用量要往大处走。为什么呢？大剂量的柴胡才够力量来驱赶邪气。如果是疏肝解郁，常规的用量就是10克左右。如果是升举阳气，一般的用量是3到5克。另外，柴胡的配伍有两个很经典的搭配。第一个就是柴胡配黄芩，是疏肝利胆的最佳搭档。柴胡升肝气，黄芩苦寒降胆热，一升一降，将肝胆转动起来，如中成药小柴胡汤。柴胡的第二个经典搭配就是柴胡配白芍，是疏肝养肝最佳搭档。柴胡疏肝解郁，白芍柔肝养血，一散一收，调达肝胆之气，如中成药逍遥丸。服用柴胡啊，有一点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注意，柴胡有结肝阴之说，就是损伤肝阴，也可以认为是柴胡的副作用。为什么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这就好比是树苗一样，它本来只长那么高，如果您一直拔着树干往上提，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如果是长期服用柴胡的话，柴胡要搭配养肝阴的药，比如柴胡配白芍，柴胡配当归，来防止柴胡结肝阴。所以呢，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盛夏时节，如果您来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太行山区，一片片绿油油的涉县柴胡是随风摇曳，长势喜人。原中国中药协会的会长房书亭先生曾经在这里题词：柴胡之根，创新之源。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记医良方，我们今天啊说到了柴胡。柴胡为伞形科植物柴胡或狭叶柴胡的干燥根，按它的性状不同，分别称北柴胡和南柴胡。北柴胡主要产于河北、河南、辽宁、湖北等地，南柴胡呢主要产于湖北、四川、安徽、黑龙江等地，均以条粗长、根须少者为佳。关于这柴胡的由来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故事。话说啊，有一位胡进士， 胡进士家里啊有个长工叫二曼，有一年秋天，二曼得了寒热往来的瘟病，他一阵冷一阵热，冷时打寒战，热时出冷汗。胡进士一看这二曼病得不能再干活了，又怕这个病传染家里其他的人，胡进士就说，二曼呐，我不用你了，你走吧。生着病的二曼哀求道，老爷啊，我一无家可归，二无有可靠，现在我又病成了这个样，让我可上哪里去呀？胡进士说，那我可管不着，你干一天的活，我管一天的饭，你现在啊什么也不干，我可没闲钱养人呐。二曼听了气呼呼地说，我给你干了这么些年，没少流汗呢，你就这么狠心，咱们呀也让大伙儿给评评理嘛。胡进士一听这话呀，怕别的长工听见都不安心干活了，急忙改口说道，二曼，你呀先到外边找个地方啊待些日子，病好了再回来，这是工钱，拿走吧。二曼没有办法，只好走出了胡进士的大院。一出门啊，他就觉得浑身是一阵冷一阵热，两腿酸疼，每走一步都要费上很大的劲儿。二曼迷迷糊糊地来到了一片水塘的旁边，塘里的水都快干了，四周是杂草丛生，还长着茂密的芦苇小柳树。二曼再也不能动弹了，于是呢他就躺在了杂草丛里，躺了一整天。二曼觉得是又渴又饿，可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站不起身，于是他便用手挖了些草根来吃。这样一连七天，二曼没动地方，整整吃了七天的草根。七天过后，周围的草根也吃完了，二曼慢慢地试着站起了身，他忽然觉得身上有了劲儿了，于是就朝胡进士的大院走来。胡进士看见了二曼，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又回来了？老爷不是答应了我，等我病好了就回来的吗？哎，你的病全好了？好了，我这就干活去。二曼说完，扛起锄头下田了。胡进士也就不再说他什么了，从这以后，二曼的病再也没有犯过。又过了些日子，胡进士的少爷也得了瘟病，一阵冷一阵热，跟二曼得过的病是一模一样。胡进士只有这么一个独养儿子呀，心疼极了，他请来许多的医生，但谁也治不好。胡进士这个时候忽然想起了二曼，于是就把他找来问道，前些日子你生病的时候吃了什么药啊？二曼说，老爷，我没吃药啊。没吃药你是怎么好的呀？他自己好的。胡进士不信啊，你准是吃了什么来的，你快点告诉我。二曼说，当时我离开您家里啊，走到了村外水塘，我就倒在那儿了，我又渴又饿，就抓了些草根来吃。草根？你吃的是什么草根呢？就是平时当柴火烧的那种草啊。柴火？你快带我去看看去。好吧。二曼带着胡进士走到了水塘边，他拔了几颗他曾经吃过的草根递给了胡进士。胡进士急忙回家，命人洗净煎汤给生病的少爷喝了。一连几天，少爷就是喝这种草根熬的汤，把病喝好了。 胡进士是十分高兴，于是呢想给这种药草起个名字。他想来想去，那东西原来是当柴火烧的，自己又姓胡，干脆我就叫它柴胡吧。岐黄心火映烟照，本草药香润万家。感谢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烟照岐黄话国庆》，愿健康常伴，幸福常驻心间。祝您国庆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2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

边儿，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
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三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
在刚犯病

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

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

0: 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3个月、5个月、半年或者1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5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6: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6: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
0: 哎，好的。
6: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6: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高那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6: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嗯。
6: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这胡子，这后背总是潮的乎乎的。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座，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横了。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上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还没喝了呢，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高。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公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完了去原先是我跟刘老师我说你，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又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0: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吧？
6: 是。
0: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啊，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
1: 啊、
0: 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那就停药。哎，
1: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
0: 嗯、
1: 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嗯、
0: 对对对，
1: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高。
0: 啊啊啊！
1: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
0: 嗯、
1: 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0: 对对对，
1: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高。
0: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1: 哎，对对对对啊、
0: 嗯、老朋友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问题、
1: 哎、
0: 啊，
1: 以后我这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0: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1: 嗯、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嗯、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0: 哦，
3: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0: 是吧？好、
3: 哎，
0: 非常感谢你。
3: 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嗯，
3: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0: 啊，您请讲吧、
3: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高，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0: 嗯，
3: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了老打嗝
0: 啊，
3: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0: 嗯，
3: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0: 啊，
3: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0: 啊、
3: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吧，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嗯嗯，
3: 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1-2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0: 啊。
3: 哎，你这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个乏力
0: 啊，
3: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0: 啊，
3: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0: 啊。
3: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0: 啊，
3: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0: 嗯，
3: 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憩室

0: 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1: 啊，
0: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1: 啊啊啊，
0: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的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吧，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这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个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复爱记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它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1: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不是吓唬你呀、
0: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1: 哦，
0: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3、4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那些的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8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0: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
1: 没
0: 当回事儿。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2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很典型了，是吧？
0: 对呀、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了， 哎，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啊，啊，
0: 比之前就轻快了，
1: 啊，
0: 但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
1: 啊，
0: 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
0: 啊
1: 啊，是不是、
0: 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活的老高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活的老高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哎，
1: 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1: 啊。
0: 一生气呢，还好热。
1: 啊。
0: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啊、我受不了啊。
1: 嗯
0: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事儿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1: 嗯
0: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活的老高，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活的老高给治好了呢。
1: 嗯嗯。
0: 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强制，就跟哎，
1: 这是对，
0: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活的老高。
1: 啊。
0: 现在他吃的是有三个来月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0: 哎、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嗯
0: 哎这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1: 嗯
0: 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哎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啊、哎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
1: 嗯，
0: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
1: 嗯
0: 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那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哎。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8了，
1: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
1: 啊、
3: 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1: 嗯
3: 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三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3: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胀
3: 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3: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啊。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儿，离近点儿，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 啊，您看看，您用了七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3: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
3: 可不，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情况而言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家老膏啊，您说呢？啊，
3: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3: 好，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3: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1: 好
3: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1: 好，谢谢啊，
3: 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3: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
1: 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汉宣帝刘病已继位，他想有些作为，信任了很多比较称职的官员，重用他们，屡次下诏免去田租，减轻官差，提倡节俭，反对大兴土木，而且对于四周围的部族也不像前朝的汉武帝那么专恃武力了。就因为这个缘故，后世很多人称他为汉朝的一代开明君主。

0: 但尽管这样，文武百官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那么多皇亲国戚都在参与朝政，汉宣帝本人呢也有些骄傲了。这么一骄傲，他那脾气就没有控制的余地了，谁也不敢管他，他瞅谁别扭就杀谁，给刚刚带来的兴盛局面带来很大损失。就在汉宣帝骄傲自满的时候，匈奴，这曾经是大汉天朝最大的敌人，此刻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匈奴在这一段时期自己发生动乱了，匈奴内部贵族争权，国内不团结，也出现了衰败迹象。匈奴这会儿已经有五个单于了，单于就是匈奴王啊，那一个国家怎么有五个王啊？你想想，不都分成五块了？这五个部落互相攻打，他们谁也再也没有力量能跟汉朝作对了。其中有一个部落的单于叫呼韩野，他杀了一个主要的敌手，打败了其他的单于，几乎就可以统一匈奴了。就在这么个关键时刻，这呼韩野单于没想到他的哥哥自立为智之单于了，这哥俩又打起来了。眼看统一的匈奴又分裂为两大块了，而且呼韩野的哥哥这智之单于兵力很强啊，他杀了其他不服他的大臣，回头攻打自己的兄弟。而呼韩野单于呢，致力于统一，打了好些年的仗了，已经死伤了不少人马，这会儿又打了几个败仗，哎呀，心里边有点心灰意冷，难道说大事难成吗？手下有大臣一看自己的单于愁眉不展，就给这呼韩野出主意，单于，我看不如投靠汉朝吧，咱们要得了汉朝的帮助，就能够平定咱们的内乱啊。呼韩野单于嘬了嘬牙花子，心想，这打了这么些年的仗了，这汉匈势不两立呀，这么办行吗？问问其他人吧。结果大多数的大臣都反对，单于可不能这样啊，咱们一向是以善战出名，临近的部族哪一个不知道咱们的威名，现在不过是你们弟兄之间有些争夺，就算是死了哥哥还有兄弟，子孙仍旧可以做首领，可是汉朝虽说挺强，他终究不是咱们匈奴啊，咱们投到汉朝那是违反了古代的制度，丢了祖宗的脸，让别的国家看着笑话。既然要投靠汉族，能够暂时安定一下，可是怎么还能够做所有部族的头领啊？那些好些小国还听咱们的呢。这是反对投降的一派，力主归降汉朝的那一派大臣也是振振有词，单于可不能听他们这么说呀，话不能这么讲，一个国家有时候强有时候弱，情况变化不同，现在汉朝正值强盛，像什么乌孙国啦、成郭国啦，这些国家都做了汉朝的臣下呀。咱们从打前几代单于起，一天一天的衰落，可不是十年八年的事了，要想再复兴，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举措，虽可以勉强支持，但是没有安定的日子。现在摆在您的面前就两条路，要么投靠汉朝以求安定，要么跟智之单于两败一伤，只有灭亡。我想要能生存的话，让匈奴后继有人，咱们只能投靠汉朝啊。或者左右两派你一句我一句议论了大半天，天都快黑了还没拿下决定呢。呼韩野单于听着脑袋都大了，最后下定决心，摆了摆手，都不要说了，本单于决定结交汉朝。下定决心了，呼韩野单于带着部下到了南边，由北往南走，先派自己的儿子去慰问一下那位汉宣帝，作为特殊的使者。 什么旗号啊，到这来侍奉汉宣帝来了，实际就是入中原为人质啊。然后提出要求，要求汉朝能够让单于到长安跟汉宣帝当今皇帝天子见见面。汉宣帝马上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商量，这是好事坏事？大伙一听好事啊，匈奴是北边的隐患，他要是不捣乱，那么咱们天下就安定了。既然这么说，诸位爱卿应该用什么仪式去接待这呼韩野单于啊？大伙是各抒己见，有的说这匈奴是蛮夷之辈啊，属夷狄少数落后部落，反正地位不能比咱们的诸侯王得高隆，他们不如咱们诸侯王，他要想来会见，就应该用比诸侯王低等的仪式去接待。有人不同意，你这不能跟咱们的诸侯王比，陛下，诸侯王是您的臣，而匈奴是一个国，那么单于不是中国的臣下，他的地位应该比诸侯王高，他是主动第一个来归向中国，亲自到我们这儿的单于，朝廷应该奖励鼓励，不能当作臣下，咱们必须有礼貌对待匈奴，我看就用国与国之礼接见他吧。汉宣帝采用了后者的意见，下了道诏书啊，说要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这位匈奴单于，让他的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可以称为外臣。外臣跟内臣就不一样了，不必像内臣那样在皇帝面前叫自己的名字，这个礼仪规格上了一个档次。公元前51年，匈奴的这位呼韩野单于亲自来会见汉宣帝，汉宣帝打发使者送给他一套最讲究的衣帽，一颗金印，一把宝剑，一张弓，四支箭，十只戟，一辆车子，15匹马，20斤黄金，20万钱，77套衣服，嚯，简直是赏赐无数啊。命使者带着这些礼物在长平，也就是在泾水的南边，离长安50多里地吧，在这里迎接呼韩野的到来。汉宣帝为了表示隆重，没两天他也到这儿了，提前到这儿等着，请呼韩野单于到建章宫相见，用诏书表明了自己的诚心。怎么个诚心呢？会见的时候单于不用下跪，那么单于的大臣们可以列席，到时候各部族的军长王侯等一块儿去迎接呼韩野单于，或一看呐，魏桥上好几万人呢，汉宣帝上了魏桥，大伙儿全是高呼万岁啊。呼韩野单于到了长安公馆，再至建章宫去参加盛大酒宴，汉宣帝送了不少礼物给他，请他参观珍宝。呼韩野单于和匈奴的大臣们在长安住了一个月，到了2月里他们准备要回去了。单于向汉宣帝请求让他们住在漠南光禄寨一带，万一这只单于要是打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守住这已经归顺的降城。汉宣帝这高兴，替自己寻边了，马上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带着16000骑兵护送单于到了漠南，吩咐在那儿他们要协助单于好好守住漠南呐。这个时候匈奴缺少粮食，实际困难人家提出来了，汉宣帝大方到底，送了很多粮食去救济匈奴，前后送去一共有34000斛。匈奴人一看呼韩野单于投降了汉朝之后得到了大汉朝这么多帮助，原先那些不同意的也都不好反对了。匈奴在呼韩野单于的这个明智的选择面前，得到了缓解矛盾、寻求发展的一个好环境。再说呼韩野的哥哥智之单于呢，他一听说什么呼韩野降汉了，坏了，他怕汉朝帮着呼韩野单于去攻打自己啊。呼韩野单于不是派自己的儿子去侍奉汉天子做人质的吗？智之单于心想，我也有儿子呀，他把自己儿子也打发来了，也来侍奉汉天子，然后他带领部下往西而去， 离匈奴的老城有7000多里，并且从那么老远的地方不断地打发使者来访问汉朝，看看能不能缓和一下汉朝跟自己的关系。而呼韩也单于十分感激汉朝，他把原先归顺自己的那些小部落头领们召集一块儿，一起来朝见汉宣帝呀、啊。汉宣帝甭提多高兴了，都归顺了。汉宣帝认为，汉朝没有这么多立过大功的臣下，怎么能结交这么多的部族头领啊？现在要把功臣们都画到画上，悬挂在麒麟阁，这也算对这些功臣们的奖励，对他们后人的鼓励，也是一种纪念吧。就在呼韩也单于想继续跟汉宣帝搞好关系，继续加强汉匈团结的时候，汉宣帝得了重病了。这一病可就再也没起来。汉宣帝死那年才43岁，太子继位就是那位汉元帝。汉元帝立自己的妻子王政君为皇后，把王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那老丈人王进封为阳平侯。您可记住了，这王政君可是一个关键人物，西汉江山的灭亡就跟这位王政君女士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王政君的父亲阳平侯王进一共有4个女儿8个儿子，这一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都封了侯了。要比起父亲汉宣帝来说，这汉元帝呀、啊、没这么本事，宠信2个太监作为他的眼线，一个叫洪公，一个叫石显。这二位在他父亲汉宣帝在位时候也挺受宠，但是因为汉宣帝比较明智，二位也显露不出坏劲来。可这汉元帝有时候糊涂透顶，他不但控制利用不了这洪公跟石显，反倒被他们两个所利用，或朝廷上下乌烟瘴气，王亲贵戚你争我夺，好容易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被这汉元帝自己给搅和乱了。天灾人祸接连而来啊，各地又有饿死人的事了，贵族豪强他们兼并土地欺压百姓，汉元帝实在是没有辙了，好些地方收回来的又被人家夺走了，夺走夺走吧，离得太远那就不要了。汉元帝自个儿倒想得开，不过他也知道长期这么下去，那自己这皇位可坐不稳呐、啊。甭别的，西边的那位智之单于就不像以前那么恭顺了吗？智之单于越来越强大，派使者来要求汉朝把他做人质那儿子给我们送回来，说的还挺强硬。汉元帝心想这怎么办呢？就在智之单于越加狂妄的时候，当初听到汉朝出兵帮着呼韩也单于在漠南建立国家，智之单于就记了这仇了，现在率领部下往西攻打监昆。智之单于打这监昆是什么地方？古代的部族名就是现在新疆哈密西边这一带。智之单于占领了监昆这个地方之后，把它作为匈奴的都城，兼并了附近3个小国，就更加壮大势力了。派使者到这儿来要儿子，他是理直气壮，汉元帝还真不敢不给，不光把这儿子给人送回去，还派了使者跟着一块回访，好些大臣都反对，怎么您派使者可以，怎么还给送回去啊？智之单于没受过教化，咱们这离着监昆，你想从哈密到现在的西安这多老远呢、啊、咱派使者给他送到边界上也就完了。但是汉元帝觉着以前对着这只匈奴的儿子不错，现在把他送回去那不就圆满了吗？何必活鱼摔死了败呀、啊、非派使者去。使者带着这只单于的儿子一路走来向西而行，送到监昆之后，智之单于认为儿子做抵押，这怎么说也是个丢脸的事儿，这仇得报，你像这送回来了见好就收不就完吗？不行，他把这汉元帝派来的使者跟从人都杀了。这么一来汉元帝可下不了台阶了，得罪了，既然你得罪了我大汉天朝，我寡人怎能放过你？派人打听打听呼韩也干嘛呢？ 这会儿他想起那和好的南匈奴了。呼韩也单于现在把漠南南匈奴部族建立的也很强大，看看他干嘛呢吧。还没等汉元帝跟这呼韩也联系上呢，人家这只单于已经跟康居王联起手来了。感情康居受乌孙的欺负，而乌孙国是归附于呼韩也单于的，所以康居王要跟这只单于俩人联起手来，一块打击乌孙，打击呼韩也单于。智之单于这高兴啊，他率领部族往西就奔了康居了。路上碰上了寒流，冻死了不少人。赶到康居的时候，智之单于傻了，手下就剩3000多人了。康居王倒挺支持这智之单于，把自己女儿嫁给他，他借着智之单于的威名去吓唬临近的小国。你看智之单于3000人大伙都不知道，但是当时能征惯战的智之单于吓住了不少人，好些人都听这康居王的，给他借兵，然后兵合一处进攻乌孙，打到赤谷城，把乌孙的牲口都给赶走了，杀了很多人。这乌孙呢都不敢追，就连西半边5000多里的地方都不敢住人了。智之单于打了胜仗，再说匈奴本来是个大国，他又狂妄一番了。这会儿他连这康居王都看不惯了，康居王的女儿不是嫁给他了吗，劝他两句，你这哪能跟岳父这样的。嘿，智之单于把康居王的女儿一刀给砍为2段，而且杀了康居的贵人好几百呀，把他们四肢砍下来扔进水中。康居人对这智之单于恨透骨髓呀，他更看不起汉朝了。他可忘了大本营人家康居国里的老百姓也恨他，这智之单于还主动找这汉朝打仗呢，结果被人汉朝的大将把他一刀劈为2段，智之单于被汉朝给杀了，可把呼韩也高兴坏了。呼韩也真高兴，可是一冷静又有点害怕。为什么？智之单于一死，他的匈奴王位可以说很稳定了，可是汉朝这么强大，会不会对自己不满意，借机会再把自个儿灭了？公元前33年，呼韩也单于主动又到长安来要求会见天子，见见这位新皇帝汉元帝，提出了个要求，能不能让自己做汉朝的女婿啊，一辈子跟汉朝交好，那才心满意足呢。汉元帝就答应了，同意跟匈奴和亲。以前匈奴很厉害，汉朝打刘邦那会儿就没事给人送美女，嫁给单于的还不能是普通百姓啊，得是公主或者是宗室的女儿。而现在呼韩也单于投降了汉朝，身为外臣主动请婚，这是好事啊。用公主吗？嗨，随便找个宫女儿给他就行了呗，已经称臣了就不用那么讲究了。调调吧，汉元帝吩咐手下传话，有愿意嫁到匈奴去的，我就把她认作干女儿，算我的公主。哎呦，送到后宫的好些美女一辈子也见不着皇上一面，活活的就在那困死，看着青春变成了白发，还不如嫁出去呢，远点远点呗，那鸟在笼子里跟飞出去感觉不一样。大伙儿争相报名啊，有一个宫女叫王强，又叫王昭君，这可是一个美人，她是南郡秭归人，秭归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呢。她很有见识，心想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与其终老于后宫，还不如为了汉匈和好，我也远嫁他乡，既有自由，我也算为国尽忠啊。她主动报名，自己就愿意远嫁匈奴，层层上报。汉元帝高兴坏了，临到送行那天吩咐把那个叫王昭君的宫女找来让我看看吧。王昭君上殿自行，臣女王强拜见万岁。呀，看得汉元帝那嘴张开半天都不会闭上了，怎么没想到后宫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呢？汉元帝大概要瘫痪，他个啊啊说不出整话，那哈喇子快掉下来。旁边那黄门官咳嗽一声，怎么的，留点神呢。 啊，你什么时候进宫的呀？啊，某年某月。哎呀，汉元帝听完以后，这王昭君哪年哪月他忘了，他就觉得这样一个美人送给单于太可惜了，情绪上好一阵子波动。天子说话怎么能随意改变呢？冠冕堂皇的嘱咐嘱咐王昭君，然后让他奉旨与呼韩野完婚呢。呼韩野单于娶到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公主，更感谢汉天子了，说明自己没危险，人家也没想把自己灭了。陪嫁的嫁礼多了去了，光带着那个种地的种子那就好几大车呢。盛排酒宴，宴会上满朝文武百官和匈奴的大臣都高兴，就有一个人别扭呢，就是那汉元帝。汉元帝贪酒好色，一看王昭君这么美，怎么我就没发现，没能把她留下来呢？回到后宫越想越生气呀。当时我没仔细看那画吗？看画，好些美女挨个见皇上，那俩眼泪着怎么办？让那画师好好的画每一个宫女的五官，坚决画的要跟相片一样。那会儿没相片，反正画越像越有钱呐，有奖赏。皇帝看这画，哪个好点过来见，哪个不好那就甭见了。专为他作画的这位叫毛延寿，就当时的大画家。大概是毛延寿知道这里边有赚钱的生意，传说这毛延寿是索取贿赂不成才把王昭君画丑的，那还活得了吗？被汉元帝杀了。王昭君远嫁，换来汉匈60年的和平相处啊。据说中国历史传说四大美人有一个落雁之容，说的就王昭君吗？披着红披风，怀抱琵琶，骑着汗血宝马向边疆走去，她的歌声跟美貌使得高飞的大雁无地自容，坠地而死啊。昭君出塞带来的是真正的和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 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 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膏，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膏，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 他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两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五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三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三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三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高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

0: 好使，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高，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

0: 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你好。
3: 你好啊，
2: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3: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2: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
3: 哎，好的。
2: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高那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3: 哦，
2: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他是这个毛病。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盖乎不盖乎的，后这乎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啊，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惦着给他买点让他试试。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横了。就说挺好的，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的，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高。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公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是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啊也挺好的。完了去原先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有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3: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2: 是，
3: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那就
2: 胡老，胡老，我现在我得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

0: 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着、
1: 嗯、
0: 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嗯、
1: 对对对
0: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高
1: 啊啊啊，
0: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1: 对对对，
0: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高。
1: 对啊，他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0: 哎，对对对对啊、
1: 嗯、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0: 以后我这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1: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嗯、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1: 哦，
3: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1: 是吧？好、
3: 哎，
1: 非常感谢你。
3: 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 嗯。
3: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1: 嗯、啊，您请讲吧、
3: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高，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1: 嗯，
3: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1: 啊，
3: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1: 嗯，
3: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1: 啊，
3: 哎。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1: 啊、
3: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吧，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坠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嗯
3: 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1-2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1: 啊，
3: 哎，那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个乏力
1: 啊，
3: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1: 嗯，
3: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1: 啊。
3: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啊，
3: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1: 嗯。
3: 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滞。
1: 嗯嗯。
3: 嗯，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1: 啊。
3: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1: 啊啊啊。
3: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
1: 嗯。
3: 嗯。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
1: 嗯、
3: 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
1: 嗯、
3: 哎呦，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
1: 嗯
3: 嗯嗯。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个那种止血药呗。
1: 啊。
3: 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
1: 嗯嗯嗯。
3: 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
1: 嗯。
3: 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
1: 嗯嗯。
3: 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
1: 嗯。
3: 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
1: 啊啊啊。
3: 哎呀，你说这是挺愁人的。
1: 嗯。
3: 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 我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复爱记的，这太让人难受了。
1: 嗯，
3: 啊，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他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
1: 嗯，
3: 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1: 嘿，所以您
3: 这
1: 个
3: 病
1: 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不是吓唬你呀？嗯，
3: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
1: 嗯嗯嗯。
3: 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1: 哦，
3: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啊？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啊。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
1: 哎，
3: 你说这个胃啊，这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三四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啊、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以前
1: 太好了。
3: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3: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3: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
1: 对，
3: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吊舒宁。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很典型了，是吧？
3: 对呀、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了，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比之前就轻快了。但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息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是不是？
3: 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1: 您爱人什么病呢？
3: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一生气呢，还好热。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事儿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3: 哎呀， 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1: 嗯。
3: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
1: 嗯。
3: 嗯，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1: 哦，
3: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哎，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3: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家老膏给治好了呢？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强制，就跟哎，
1: 这是对，
3: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
1: 啊，
3: 现在吃的他吃的是有三个来月了
1: 啊，
3: 嗯，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3: 啊？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啊，
3: 哎，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1: 啊，
3: 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3: 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膏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好，
1: 用下去。
3: 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3: 哎、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4: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1: 嗯。
4: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
1: 啊。
4: 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1: 嗯、
4: 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4: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4: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嗯。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 相当高了，爷爷。
4: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

0: 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两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
1: 啊啊啊！
0: 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啊，
0: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四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四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
0: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啊。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儿，离近点儿，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家老膏啊，您说呢？
0: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0: 好，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1: 好，谢谢。
0: 好，好胡老、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
0: 谢
1: 谢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好
1: 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

0: 钱，
1: 哎，给您找到超好的商品，超底的价格。
0: 没错，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嗯，把这个电话记好啊，因为今天又是一个重磅的好东西来到咱们
1: 前面。我怕您待会儿稍微一着急，没抢着您，到时候跟我这个急眼。
0: 对，
1: 所以咱们先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待会儿呢一说开抢，赶快一打电话，400-637-1818。
0: 没错，那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就特想吃点好吃的，
1: 特点吃必须得吃点肉。
0: 对，但是这肉，
1: 我跟你说一下，你记得吗？咱们同事，就我们有一个同事，让我们特别发愁。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说我别的啥要求没有，我就要求必须能吃上热乎乎的肘子。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以前去那个参加什么婚宴呀、什么的时候，人家每桌上都有个肘子。你没有发现这两年你去参加婚宴，好像这个菜没有了？
1: 哎，首先嘛，你看每次吃肘子只能在婚宴上吃。
0: 对。
1: 结果星辰老师一说，婚宴上现在都吃不着了。
0: 对。
1: 然后呢，我就为了我这同事，真的每次订聚餐这个地儿太难了。然后给人家饭店打电话，人家都说没有。
0: 对。
1: 而你看着菜单上写着，人说不做。
0: 而且你看这菜单多少钱？128起。
1: 哎呀，太贵了，是吧？
0: 所以说，说到肘子，就是很多朋友又爱又恨。爱的是这个味道我忘不了，恨的是这价格怎么越来越高。
1: 关键是恨的是我想吃吃不着，自己在家做又非常费劲儿。
0: 对，那前两天我在小区门口买了半块肘子，
1: 啊、半块肘子
0: 花了30多块钱。
1: 哎呀，
0: 而且它不是真肘子，我老给它是那种人造的，它就是弄了块猪皮，给你缠上点那个绳，
1: 哎、呀现在
0: 然后里边灌了好多的那个碎肉，就是那种感觉它，它叫肘子。
1: 吃不出来肘子味了。
0: 是，所以说咱今天我们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啊，然后千挑万选的选了真真正正的大肘子来、啊哎、
1: 关键是让我们那肘子，我们资深同事啊一定是先让他尝过了，他说行，这一口相当了得、
0: 哎、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隆重的要推荐给大家啊、您要吃点肉，吃点好的，吃点热乎的、吃点这个让人满足的，我决定要吃我们今天的这个肘子。
0: 这个牌子咱们都知道，在咱们生活大购也是精挑严选的众多品牌中的一个啊，而且大家对它口碑非常好，叫善道预备。
1: 哎，我跟您说，今天这个品相我们一打开真的是惊艳啊！
0: 从您开袋那一刻，那个香味就窜到您的鼻子里了、
1: 哎、关键是我跟您说，这一袋倒出来就满满这一大盘啊、有骨头有皮，关键都是肉，
0: 它是整个的一个
1: 大肘子、
0: 大肘子。
1: 行了，咱俩别说了，待会儿大家都说了赶快让我们抢吧。
0: 啊、来来，请咱们的善道预备的马经理。
1: 马经理
0: 来，马经理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了，也先说声抱歉，因为确实很久没有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但是时隔这么久一下子再来，拿出的真的就是王炸王牌的产品。刚刚二位主持人说了，确实现在肘子在市面上很多，就是叔叔阿姨说我家里边想做我都买不着，无论是生的熟的你都很不好买，而且外面这个质量真的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认我们家善道预备，而且大家对我们家品牌的评价是什么，就是第一原料好，第二啊工艺好，第三就是口感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今天我的诚意，我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家今天做的肘子啊，整肘啊，整个大肘子，而且是猪的前肘，同时是原切的，所以二位主持人刚刚担心的那些东西一系列不存在，我们家就真正是原切前肘整肘给到大家。
1: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马经理说的真的是句句都是真实的。
0: 对，
1: 因为这肘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都是原切前肘、整肘、
0: 对，就是它的骨头皮儿肉都带在这儿了，是吧？你一看就知道，哎，这是块，这是个肘子。哎、
1: 关键是这肉太香了，我跟你说，真是一丝丝的。根本不是星辰老师所说，市面有可能您会买到拿一块猪皮裹这些肉馅儿，
0: 对，
1: 裹这些猪肉、鸭肉啊、鸡肉、鸭肉，
0: 对
1: 吧？对，咱们今天吃的，
0: 你就是开吃了。
1: 我
0: 得先问问，为啥我一开袋就闻着这么香？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还会在意一点，就是能不能咬得动。这个我得请马经理给咱说一说啊。
1: 哎，这个吃起来太嫩了，我跟您说，都咬得动。当然，这原料工艺好在哪儿，得让马经理介绍介绍。
2: 好啊，首先咱们说市面上买的，咱不论说买不买肘子啊，很多的猪肉都可能是3个月就出栏了，但是我们家原料好，好在哪儿，全部保证是这种林地的散养土猪，这个是大家完全放心的，不是饲养的，而且我们必须得找到365天，也就是一年以上才会进行宰杀，所以不存在我们家的品牌说3个月给你饲养出栏了，那个肉质跟我们一年才做到宰杀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而且这个土猪你会发现，二位主持人吃的过程当中，皮儿、肉、骨头、筋在一块儿，这种口感是非常非常密实的，弹牙，而且软烂脱骨，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整个瘦肉的比例也不像是那种特别腻的，因为我本人就特别不爱吃那种肥的特别多的。我们今天的前肘和整肘做到瘦肉比例高达70%，所以这个无论家里边老人小孩对吧，咱都放心的去吃，这口感太好了啊。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肘子好在哪儿，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叔叔阿姨听说，哎，这个肘子我咬得动吗？今天您完全放心，
2: 那会儿吧，
1: 您怎么咬都咬得动。
0: 对，你看我们就直接这么拆了这么一个啊，
1: 嗯，
0: 这个瘦的，那个瘦的这个部分。嗯，它都能咬得动，非常非常香。
1: 关键是我跟您说，瘦的地方还特别入味儿，
0: 对，
1: 特别好吃，
2: 就是一点都不柴，没有柴的感觉吧？
1: 没有，
0: 而且这个瘦肉率真的很高啊。
1: 对，
0: 嗯，好吃，而且特别香。这怎么做的？
2: 啊，
0: 那么
2: 香？而且这个香原料好，然后我们的工艺好，工艺真正给大家做到第一个就是必须得卫生干净。
0: 嗯，
2: 所以我们整个手工去毛，0-4度的排酸，而且用清水是整个去浸泡去这个血水，所以整个从干净卫生方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再来，我们做到的是冷锅啊，冷水直接下锅去焯水啊，秘制的香辛料去做到腌制2-3个小时，最后我们再进行酱制，陈年的醪汤给大家去煮，旺火先煮60分钟，开了之后我们再调到文火啊，熬炖2-3个小时。而且我们家秘制的这个醪汤，其中每一勺都是经过很多年这种陈酿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家的味道跟市面上你去买什么卤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料我就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公开了，
0: 嗯，
2: 所以大家记住，看到预备就是好吃，又干净又卫生，同时这个口感真的市面上很少能够吃得到，
0: 而且我知道还不咸，咱就直接这么啃就行，真的很好吃。
1: 哎，还真是这样，我觉得回去可以稍微加热一下，
0: 对，
1: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直接打开了，我俩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嗯，没错，
1: 直接就开吃。
0: 哎
1: 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0: 所以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咱得让大家都能吃得上，对吧？别说我买一个心疼，我去外面看了看，我买那一小块那个假肘子还花了30多呢。
1: 你说说多冤枉啊！
0: 嗯，
1: 今天我问问您，咱们这500克一袋，对吧？
0: 1斤的，嗯，
1: 咱们这一斤呢，市面上咱卖多少钱一包？
2: 我觉得我们家已经做得非常良心了，因为大家去想一下，一头200斤的猪只有2个前肘，
1: 嗯，
2: 对吧？前肘的口感和后肘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肘会柴，前肘是非常有口感，那种很 Q 弹又软烂的感觉。所以这个价格市面上为啥买不着前肘？因为很贵。但是善道预备现在我觉得咱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去各大的商超、各大渠道都已经买不着了，现在全在断货。
1: 哎，
2: 我们官方的定价是68块钱一袋，1斤500克，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实惠？
0: 68，说实在的，吃这种品质真不贵。
1: 哎，我跟您说，
0: 啊，
1: 我前两天买了个猪蹄儿，直接告我30-40。
0: 那全是骨头吧？
1: 那还就除了点这个，我们说胶原蛋白，吃不着肉了。
0: 猪皮猪骨多，
1: 对
0: 啊，肉没多少。
1: 但是你看咱这大肘子，
0: 啊，
1: 外面卖68一个，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断货了。
0: 那咱今天多少钱？
1: 那你今天多少钱？
0: 您这
1: 卖68一个了。
0: 对呀，
2: 啊。我先说一下，因为确实是各大渠道都断货了。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确实
1: 是现货不？
2: 备到了一点点的货给到大家，所以68一袋的基础之上，我今天一步到位给各位做4袋，也就是说咱们花到听好了价格啊，听好了，199块钱。来，两位主持人听好，199块钱，咱们带走
1: 4袋。
2: 4个整肘，全部都是前肘。
1: 天
2: 哪，
1: 我要一顿吃一个，能吃4顿。
0: 对，但是这个比市面上确实便宜了很多啊。但是这不是我们大开购的风格，
1: 我觉得是我
0: 俩
1: 还没发挥呢。
0: 啊，对，
1: 你啥意思？
0: 因为我想自己自私一点，我再要一袋行吗？
1: 那我也想再要一袋。
0: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那我俩一人再要一袋，
1: 咱们加到6个吧。
2: 啊，确定就加2袋，一共加2袋，也就是说199做6袋，是这意思吗？
1: 还有空间呢。
0: 对呀，
1: 啊。啥叫确定再加2袋？那就再加3吧。
2: 那两位主持人能给我限个量不？能限个量不？我觉得就是
0: 我们一说加你就限量，
1: 我们一说加你就限量，先别限量，先让大家抢起来。那就算您答应了，199块钱6个是吧？
2: 1996袋行，这么久没来了。然后有现货，今天6袋。
0: 哎，等一下，
1: 我们商品经理拎着一包是啥意思啊？这一包
0: 再加这一包，
1: 再加这一包吗？
0: 再加从6袋再加一袋吗？
1: 7包吗？
0: 7包，您确定了是吗？确定，
1: 临时啊，就现在加。
0: 行，
1: 哎，
0: 好，
1: 行，
0: 那我这样，马经理，刚刚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商品经理拿着一包肘子跟我们说，
1: 一个劲儿的诱惑
0: 我
1: 俩，我
0: 们今天再加一包。这个您
2: 什么意思？
1: 我们今天要做199块钱7个大肘子。
2: 不是，两位主任，我不能再加了啊！
0: 不是，这袋我们来，
1: 不让您加，
0: 我们来加，
1: 我们来
0: 啊！
1: 我们回馈我们听众的，
2: 啊，
0: 对。但是
2: 就是你们自掏腰包再采购我们一袋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1: 是
2: 这
1: 意
2: 思，
1: 是
0: 这
1: 意
0: 思，
1: 是这意思。
2: 哇，我觉得咱听众朋友这时候电话线是不是已经满了？说实话，两位主持人，我走了这么多台去做节目，去做嘉宾，没有任何一个
1: 组
2: 台说自掏腰包说给听众、给观众去补贴的。那今天就7袋了呗。
0: 但是只限咱们这一会儿是吗？只限咱们
1: 节目，只限这会儿，而且好像啊，多少66个是吧？
0: 66个呀，
1: 66个。
0: 行，
1: 咱们先
0: 来，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吗？现在是199， 一斤的大肘子咱们整整是七个啊，七个对，山道意味价你随便去比价好吧。来，现在电话已经热闹起来了，没有记好的
1: 已经到线了啊，
0: 赶快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我给大家捋一捋啊我们合作的好品牌山道意味的大肘子啊，做熟了的，而且真的这个瘦肉真的能达到70%。
0: 对，
1: 哎呀老香了，这个味儿太浓郁了，199元。今天咱们前66位朋友七个大肘子带回去，
0: 没错，如果错过这个咱们就对不起了，咱们厂家给咱们的组合间是
1: 6袋
0: 啊，六斤。
1: 这是我们今天啊，咱们生活大咖购自掏腰包给您每一组再多加一个，
0: 没错，
1: 只限前66位朋友，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您记好了啊，能多囤两组的，您千万别只囤一组，4006371818。
0: 这么多囤点没坏处啊，
1: 哎，关键是这是硬菜呀，
0: 没错，4006371818，
1: 还给咱省时省力省事儿了呢。
0: 对，这整个一个大肘子，连皮儿带骨头带它那个肉啊，它可不是外面你买的那个。
1: 我跟您说，重点都是肉啊！
0: 对，不是你买那个猪皮里边灌了什么东西，那个缠个绳，你们都见过，在市场上，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个真不是真肘子啊！
1: 我跟您说，今天啊，您拿回去，您打开袋，哎呦，那香气满屋子飘，而且您再看整个大肘子，您就知道我们有多良心了。
0: 嗯，
1: 咱们前期给您甄选有多费心了，
0: 没错，
1: 对不对？咱们都是原切前肘、整肘啊，500克一袋，咱们今天199直接7袋，7个大肘子，您一顿吃一个，您能吃7顿。
0: 没错，而且今天呢，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在现在你听到的这个时段打进电话来，咱们才多给您这一个，只限66个名额啊。
1: 是，
0: 如果167个，咱们就只能是6袋了。咱们先
1: 说
0: 好。
1: 我们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没有提前人告诉我们。你看，商品经理拎着这一个就来了，但是只限量66个。
0: 是，
1: 现在没多少了，赶快加油抢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回去我们大口炫，大口吃，大口美，大口。
0: 哎，真的，你就是大拿着那根盯着那根骨头，你就那么啃的那种感觉太豪爽了，
1: 太豪放了，
0: 对吧？
1: 哎，我跟您说，哎，什么？现在已经没多少了。哎呀，天哪！
0: 还有27啊？
1: 啊？
0: 还有27个啊？
2: 太快了！
0: 太快了！那这样，大家别着急，现在电话线可能有点拥挤。
1: 那咱们就多打几次重播键，
0: 对，
1: 直到咱抢到为止。我跟您说啊，一说大肘子，那真的两眼冒光啊，
0: 是
1: 那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没错，
1: 而且你看，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招待亲朋好友，咱自家人聚餐，如果说没有肘子不成席，
0: 对，没有肘子不成席。而且这个肘子你多年没见过，这种特良心的，上面带着猪皮，带着骨头，带着这个肉，
1: 全都是肉，
0: 是整个一个肘子。
1: 大肘子，
0: 真的，你一看它你就知道这不是做假做出来那种的，什么猪皮包着肉的，
1: 做那样的吗？
0: 对，所以说咱们精挑严选的东西，请大家放心来吃啊。
1: 哎，关键是呢，错过了生活大咖购这个良心组合，我跟您说啊，这么劲爆的组合，你听刚刚马经理说了，走过这么多的台，没有见过这么组合的，对吧？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有。您如果说今天错过了，外面您可能能买到他们家的，反正一货难求啊。现在有价没有货，68元一个。
3: 而且这脱骨做的特别好，
1: 是
3: 我刚才吃一块那个骨头都能咬得动，那骨酥肉烂的特别特别香啊！
1: 所以我们今天199元7个大肘子啊，7个大肘子，咱们带上马经理说说咱好在哪儿，好不好？
2: 啊，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热情爆涨了。我觉得我们家断货是有原因的。刚刚像我说了，大家给我们的口碑都是原料好、工艺好，还有口感好。那原料我们全部采用的是林地的散养土猪，不会用那种比如说3个月出栏那种饲养猪是不会的。我们家都得做到这种散养溜达猪，365天，也就是一年，我们才会宰杀的。所以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来，我们用的是一头200斤猪的前肘，你想想，一头猪就2个前肘。所以它为什么贵，为什么市面上买不着，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今天绝对不是拼接的啊，它是整肘前肘，而且是原切，不像是外面我给你裹点什么东西往里边我给你塞肉，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大家这一点是放心，每一袋是做到500克的大前肘，而且瘦肉的含量达到了70%。再来啊，整个的清洗包括排酸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好，手工去毛，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入口的东西干不干净，我们家做的是肯定非常非常好的。同时腌制秘制的香料，给你做到文火2到3个小时，先用大火煮60分钟，然后再文火，而且陈年的老汤，所以这个口感不咸、软烂、 脱骨真的是能够做到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家的大家能看到，目前所有的商超大家这个需求比较大，全部都断货了，真的一袋难求，一种难求。但是今天在我们生活大咖购199，我没想到是七袋，因为我连做六袋我都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3: 没事，您别
2: 想到，
3: 别激动，
2: 又加了一袋。
3: 这一袋我们自己出，我再次强调，这袋我们自己出，不让您掏钱，好吧？
1: 跟您没关系。
2: 还有
3: 多少？13。还有十三组啊！我先说，再次声明一下啊，咱今天就是因为是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呢，咱们商选经理又拿出一袋来，咱们今天是七袋，如果第67位朋友，对不起，
1: 您只有6袋，
3: 六袋啊，咱先
1: 也很合适、啊，
3: 咱先说好，六袋就很合适了，好吗？
2: 没错，没错，
3: 咱先说好，你别说我抢不到那个，你不高兴，咱先说好，因为是新品首发，
1: 咱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1: 哎，我跟您说这个真的是啊，就唇齿留香、我真的是爱上这个肘子了。
3: 你从拆袋那一刻起，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航空铝箔袋那个食品保鲜袋，你拆开那个时候你就闻着那个香味了。
1: 我跟您说，这个回去如果说晚上夜宵，咱们煮个方便面加上这一个大肘子，豪华版的吧。
3: 哎呦妈呀，这太豪华了。
1: 而且我跟您说，如果说我今天我就是吃米饭啊，然后我把这个肘子往上这么一盖，肘子盖饭。
3: 没错，如果你说我就想吃个豪的，咱直接开袋之后你就连加热都不用，因为它这个味道特别好吃，你就直接啃着吃就行了，太豪爽了啊。
1: 而且还有咱们比如说逢年过节，咱们说愣一个冷拼，对吧？咱们把它切片，稍微撒点这个您拌的这个灵魂小料，哎呦，那绝绝绝子！
3: 这肘子真是怎么吃怎么好吃啊！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数量不多了，可能还有个位数，是吧？
1: 您想吃，您得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8。
3: 朱老师，今天您66位之前的朋友，咱是七袋啊，多有
1: 199，七个大肘子呀，
3: 多这一袋比啥不好啊？是不是？
1: 一个肘子500克啊，
3: 对，
1: 斤呢，这是
3: 没错，
1: 七斤呢。
3: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3: 多说几遍电话就让您记得住，赶快打，赶快抢，因为第67位朋友，对不起，我再次强调一下，六袋您别埋怨我们，因为得拼手速啊。
1: 对，咱们抢到真的是赚到啊，朋友们。
3: 对，咱们得再问问那个刚才有听众说，真的像你们说那么好吗？
1: 哦，
3: 马总真的像咱们说的这么好吗？你给
1: 我
3: 承诺一下，
1: 必须的，保证
2: 吗？必须的啊。为啥咱说就是整个回购率那么高？因为品质够好。首先第一个，我保证是林地自然的散养猪；第二个，保证不用拼接肉，我们只用圆肘整切。所以我们今天做到圆肘前肘啊，原切给到大家，而且保证动物检疫检验的一个合格的产品，而且保证大家收到的每一袋我们的整个的大肘子都是日期新鲜的，各位放心来使用啊，没问题的。
3: 好，那咱们这个是能够保质期8个月的，你可以多存点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打进电话，还有没有7组这个组合。
1: 我跟您说啊，您说咱家人口再多啊，咱多订几组，每家咱们来上两个大肘子，
3: 对，
1: 多实惠呀，是不是？人家吃着这美味的时候还得念着您的号。朋友们，今天打进电话您什么都不要问，赶快先来抢啊，太实惠。市面上单独买这一包要68块钱一个大肘子，也挺划算的。
3: 对呀、
1: 但是来到生活大咖购，我告诉您啊，整个咱们就是全通路我们都敢做到，就咱们家这么实惠，199块钱今天七大袋。
3: 马经理听完这七袋都有点惊艳了。
2: 我都惊叹了，真的没有，所有的地方我们走过的这些台，包括所有的经销商都拿不到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我都想给我妈发个信息，我说妈，你女儿在这个品牌我都拿不到这个价，
1: 你
2: 赶快打电话，真的。
3: 来，咱们现在这个七袋的组合已经马上没有了，
1: 是的，
3: 咱们打电话试试运气吧，好吧？还有最后这点时间，希望您
1: 祝大家好运。
3: 没错，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咱们是带到的善道预备家的这个大肘子，整个的一个前肘，
1: 都已经做熟了的啊，
3: 前肘
1: 开袋就可以吃。
3: 没错，今天咱们是199块钱，是七袋啊，但是第67位朋友，咱们是6袋了，
1: 没错，
3: 咱们说好。
1: 而且关键是我跟您说 啊，您真的放心踏实的吃，就整个大肘子，原切前肘整肘500克一袋，
3: 没错。
1: 而且咱们这个瘦肉高达了70%，您纯纯的享受的这个，我们说都是美味，而且这猪是一年以上才会宰杀，多么良心呢。
3: 是的，好的，再次感谢马经理带给我们这么好吃的猪肘子，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也真的感谢大家在宣传我的品牌，额外又支持了一袋，所以咱们听众朋友真的要抓紧最后一点的机会了。
3: 好的，
1: 好嘞，
3: 再见马经理。
2: 也
3: 祝咱们大家都能订购成功，相信咱们大咖购一定是给你们精挑严选，又给你们带的非常
1: 超值。我跟您说，您如果吃好了再想回购，可真的是可能没机会的。
3: 对，
1: 现在赶快拨打40063718188，
3: 祝您订购成功了。
4: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 凤城。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
8: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

0: 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谜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锁定收听。女性到了中年啊，身体面临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年期，尤其呢是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压力都会比较大，女性更年期的不适症状会越发严重，像情绪异常、烦躁易怒、失眠多梦、手足心烦热、盗汗自汗等。而且我们从时间上来看，有的女性朋友更年期的症状会持续3到5个月，而有的会长达20年之久。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更年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如何辨证治疗和预防呢？燕赵谜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

0: 蝉的更年期综合征。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难产病。今天要说的这个难产病呢，是与女性有密切的关系。女性人到中年之后呢，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安地度过更年期。那这段时期对于女性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更年期持续的时间啊，短的呢是3到5个月，而长的话呀会长达20年啊。
1: 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嘉宾，先欢迎大家的到来。金姐，您看到这组数据有什么样的感触？
2: 我觉得3到5个月那就是太幸福了。嗯，因为我们知道啊，所有的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多多少少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不适。比如说我吧，我是在47、8岁的时候就开始乱了，一直到了 53、4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行了，就是经常性的在下午的时候就是头像炸了一样的偏头疼，完了以后呢，心脏也不舒服了，慢慢的我就发现自己脾气暴躁了，有压力的时候，有事儿的时候就晚上也不能睡觉了，一身汗一身汗的出。
0: 那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呀？
3: 有10来年了呀，
0: 差不多我有这个感觉，有那么两三年吧。所以我刚才看到说这个最长20年，我觉得这有点太可怕了吧。刘阿姨，您有经验哈？您是多大年纪出现的更年期的症状？
3: 我是40多岁。 我是45岁，我来的比较早一些，因为我脾气不好。我总认为脾气不好可能会来得早哈。当然了，我看见这个20年呢，刚才张欣哈说的挺可怕，我认为不可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师傅今年72岁，已经更了20年了，到现在还依然在更，吓人吧？我呢今年也60多了，也一直在更。
4: 45岁，一直更年期更到了60多岁。
5: 对，
4: 那也快小20年了。
5: 对呀，我一直在更啊。我现在更的我简直就是无法去拿话来形容，说难听点就跟神经病一样。更的你哈，有的时候自己不认识自己，得到这种地步，脾气暴躁，心情烦闷，点火就着，睡觉也睡不好，从床头能睡到床尾，就这么折腾。
4: 嗯，
5: 就是这样。
4: 所以刚才我们三位描述的，这都是更年期综合征的一些症状哈。大家呢都会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难缠的事情。那我们中医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难缠病的呢？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我们解除这个难缠的麻烦事儿呢？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大家介绍，欢迎张老师。
5: 您好，张老师，欢迎您。张老师，刚才我们三位女性呢都在描述哈自己差不多
1: 面色就有那么一点呆钝的那么一种表现。我说你哪儿不舒服呀？他说我睡眠不好，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睡眠不好。但是很显然这个患者不是应该以睡眠为主诉的。我就问他，我说你心里是不是会经常感觉到委屈？这个时候他刷刷眼泪就出来了，就给我大讲特讲在家里如何如何如何，症状特别多，失眠、做梦、心烦、手心脚心发烧、腰酸背疼，干什么事情没精神。所以这一系列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家里边经常会因为一点很小很小的事情搞得是鸡犬不宁、鸡飞狗跳，大闹一场。按道理上人家有些人是闹完一场人家扬长而去，他可不行，自己一个人钻到屋子里边委屈的流眼泪， 啊，就在那个地方杯子一蒙流眼泪，就想过去的事儿，现在的事儿，想了众多众多的事情。等到这个事情结束以后，他自己就非常的自责，说我真的不应该是这样。
2: 嗯，
1: 所以这个患者呢，他不是说是失眠了，失眠是他一个外在的表现，他本身就是更年期综合症。
2: 嗯，
1: 所以对于更年期综合症呢，我们可以用两多一长来进行概括。一个多是症状很多，第二一个多呢，它累积的脏腑特别多，所以它浑身上下哪儿都会感觉到不舒服。
2: 嗯，
1: 一个长就讲的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经常也告诉我的患者和患者的家属，我说女人处在一个特殊期，它是特殊的生理期，因此我们就应该怎么办，特殊的去照顾他们，特殊的去呵护他们，不要给他们针尖对麦芒，要宽容，要豁达，要帮助他们走过这一段特殊的时期，否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2: 嗯，那中医怎么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女性出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和反应呢？
1: 这个健康类的知识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对更年期这个疾病的病因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2: 啊，有点这个课堂小考来了。
3: 我觉得女性这一生啊都会缺气血，尤其到了年纪大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属于肾虚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2: 哦，
3: 嗯，气血不足，肾虚。
2: 嗯，我同意，肯定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到一定年龄了嘛，然后整个包括我们这个，它是一个内在的调整。我觉得发火啊什么这类，我可能都跟肾啊、跟肝啊什么的，可能都有关系啊。我是这么认为啊。
1: 可以说，大家对中医的了解是很多的，大家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大家都知道，更年期综合症的基本的病例是肝肾阴虚。但是为什么吃了那么多滋补肝肾阴虚的药物没结果？其实恰恰忽略了一个核心的问题，虚热。你只有把虚热这个表象去除掉，人的心才能静下来，行为一静下来，这个疾病才能好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更年期的症状再多，它有一个核心点，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发烧心烦，燥扰不宁，情绪不安，所有的这些表现它都是谁引起的？有虚热所导致。
2: 嗯，
1: 这中医当中经常讲虚实嘛，什么叫做实呢？感受了邪气，这就叫实症。那什么叫虚呢？消耗了我们人体应该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少了，这就叫一个虚症。所以虚热它就讲的是机体内部的一些物质消耗掉了，然后表现出来了一种热的现象，就把它叫虚热。消耗了谁了？你要想热了，一定是把凉的东西消耗了嘛。中医讲的是阴阳平衡，那一定是把阴的东西消耗了，阳的东西多了，才把它叫做热了。
2: 嗯，
1: 有两个词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西医认为更年期的时候，那是雌激素分泌量不够了。
2: 嗯，
1: 与它相对的另外一个就是雄性激素，所以雄性激素是属阳的，雌性激素是属阴的，这两种激素在我们人身上是相对平衡的。到了这个特殊的年龄段，雌激素下降了，雄激素相对多了，在中医当中就把它叫做阴阳失衡了。哎，阴的这边少了，显得阳那边就相对增多了。
2: 嗯，
1: 阴少了制约不住阳，所以人就会表现出偏阳的症状来，因此它就出现什么一系列虚烦不眠、燥扰不宁的虚性的亢奋的症状，这就是它的核心的疾病原因。
2: 哦，现在终于找到这个原因了。而且您提到了，可能我们出现的好多好多的症状是涉及到了我们五脏六腑不同的功能。
1: 对
2: 啊，比如说常会涉及到哪几个脏腑的功能会失调呢？
1: 它的根本是在身， 然后它还会影响到肝，进一步就会影响到心啊。因为中医当中讲肾主藏精嘛，是吧，肾里边呢它有着肾阴和肾阳，到了49岁左右的时候，人体肾中的阴就会明显的减少。《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这篇文章当中这样讲的，他说：“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归结，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所以，更年期的年龄在49岁左右，出现什么问题了？天归结，这就讲的是肾中的精气亏虚了。阴已减少，这是肾阴亏虚了，阴虚则热。在中医当中，肾和肝是个母子关系，肾主水，肝属木，水生木。当肾阴亏虚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肝阴肝血不足，最终的结果就叫啥？肝肾阴虚。肝肾阴虚了，产生了虚热这种症状，返回来又会作用于我们人体，导致人的神发生异常的变化，就是虚烦呀、燥扰啊、睡不着觉啊，这样会对人的心神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它又会影响到心。所以在中医当中看病啊，不仅仅问的是患者哪儿难受，他还要看患者的神。中医讲究的是形神统一。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更年期的患者，或者说过了更年期了还继续有这一系列症状的人，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所有指标都正常，说你好的了，这只能代表你是身体的指标没问题，但是心理的指标呢一定是有问题的。中医上就把它叫做神出现了异常的变化。所以就像刚才刘阿姨所说，她师父70几了还有症状，
4: 对，
1: 那是神出现了问题。所以一旦说20年了我还更年期，基本上都是要么焦虑要么抑郁了。所以要想让一个人完全健康起来，那一定是形体的正常、心理的正常合到一块儿，就是中医所讲的形神共养，形神都健康。
4: 哎呀，听完张老师的介绍如醍醐灌顶一般，现在咱终于把更年期这事儿彻底搞明白了。这个病它特别特别的难缠，是不是？
3: 是，
4: 就是一直愁眉苦脸，但是现在咱们终于把病因搞清了，接下来呢张老师就带着我们去给这个难缠病解绑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更年期我们用什么样的解绑方式呢？第一个解绑的方法呢是滋阴清热悦心安神。看来这第一步也是分为两层啊，第一层呢是要滋阴清热，这个目的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为了清除体内的虚热，是不是呢？
1: 对，我们说这个疾病的核心是个虚热，但是大家一定不要被这个热字所干扰了。说热怎么办呢？热则寒之，可能就会用一些寒凉的药，这是万万不可的，它是一种虚热。这个热在这儿是由于这边少了所导致的，怎么把这个热去掉呢？你让这边的阴起来，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把它的热去除掉了。所以在用药的时候一定用的是滋阴清热的药。
4: 通常您会用什么样的药材呢？
1: 我一般喜欢用这四味药物。这四味药物呢是熟地、龟板、黄柏和知母。这四味药有什么特点？熟地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4: 滋肾阴。
1: 对，它是滋肾阴的。肾阴是真阴，肾里边藏的都是真的，所以熟地是滋补肾阴的。龟板呢，它是龟的壳，你自己去想一想，龟在哪儿跑啊？它在水里跑着嘞，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具有着滋阴的作用，而且还潜阳，就是它不仅是往里边补水嘞，它还能把那个阳气往下的降，让它藏在里边。所以这两个药物 甜。

0: 补了肾中真阴不足。那下一步怎么办？已经热了，你不能说哎我是阴虚了我给你补上你好像就不热了，这个是不正确的。
1: 嗯，
0: 大家都有生活经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整一锅馒头，这个馒头要想熟了必须保证炉子底下有着足够的火，锅里边有着足够的水。如果说锅里边的水少了，馒头没熟的时候可能锅里边没水了，
1: 嗯，
0: 更有甚者锅可能会烧红了。
1: 嗯，
0: 请问当锅烧红了的时候，你是直接往锅里边加水，还是把锅拿起来让它放凉了再加水？哎，一定是先让它凉了再加水。
1: 对，肯定是后者嘛。
0: 所以说在这个方子当中，我们不仅仅要填补真阴，还必须把虚热去掉。去除虚热的这两味药就叫黄柏和直母。因为黄柏它专泄肾中和膀胱经之热，我们把它叫做泄相火的清虚热的。直母呢也是既能够滋阴又能够清热。所以这四味药就很有特点了，熟地和龟板相虚为用。相虚为用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它两个放到一块儿补肾经的力量更强，然后再加上一个知母还佐它还帮助它，哎，我把该加的水加上。虚热呢我让黄柏和知母去把它的虚热清除掉。
1: 嗯，
0: 哎，我们刚才讲的时候呢阴跑下来啦，所以阳在上边表现为虚热了，现在我们该加的加嘛，加上满了够了，阴阳平衡了，所以虚热自然而然的就去除了。所以中医里边讲什么，正常情况下叫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1: 嗯，
0: 疾病状态呢阴阳力绝精神乃竭嘛，调整阴阳是一个核心的治疗观点。
1: 嗯，明白了。所以您的治疗方法呢是第一个层面，咱们先用这四个药一起来帮助我们体内的这个虚火慢慢的降下来。
0: 对
1: 啊，那第二个层次呢您提到还要悦心安神啊，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一谈到神我们有很多方法，叫宁心安神的，镇心安神的，但是我今天用的是悦心安神。为什么？更年期的人所有人心情都不愉快，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特别容易进入剧情，那是影响到心神了啊。既然影响到心神，谁引起的？是情绪导致的，对吧？
1: 嗯嗯，
0: 情绪在中医学当中属于起情，起情过度就叫致病因素，叫起情内伤。所以中医里边讲起情致病首先影响到神，但是最容易伤的是肝。
1: 肝主情志哈。
0: 对，就会导致肝郁。嗯，所以更年期的患者或多或少都有着肝郁的表现。所以你情绪不好呢，肝郁了怎么办？郁了解开。
1: 疏肝啊。
0: 对，疏肝。但是我们常用的疏肝的药都是辛香燥烈之品。又淤住了，要打开它一定是辛香的药物。
1: 嗯，
0: 但是辛香燥烈的药物有个弊端，容易伤及人体的阴液。
1: 哦，
0: 本身阴就虚了，哎，你这个燥品来了又伤阴，所以在选择疏肝药物的时候呢特别有讲究。
1: 哦，
0: 就我们在方子里边选择了两味儿，一个叫合欢皮，一个叫玫瑰花。
1: 哦，您这个观点我还真的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听。那咱们先说这个合欢皮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用它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以名字来测意思，合欢皮，合欢皮为啥叫合欢皮？它肯定是一个书的皮，但是它叫合欢啊，让你的心情能够欢愉了。所以合欢皮这味药物它具有着疏肝解郁悦心安神的作用，就能让我们的心高兴起来， 安和五脏，愉悦情志，这是合欢皮最主要的特点。
1: 哦，以前我记得有中医推荐个合欢花儿，合欢花是它的花朵
0: 花。对，
1: 那为什么不用合欢花呢？合欢花不是也有这种解郁的作用吗？
0: 合欢花确实也有着疏肝解郁啊，悦心安神啊，而且你如果喝的时候放到锅里边还好看，更悦。但是合欢皮它有着活血的作用，而合欢花没有。肝郁气滞，气滞就容易导致血瘀，所以我们用合欢皮，它既能够悦心，又能够疏肝，还能够活血，一药散用，
1: 哇，
0: 何乐不为？
1: 哦，您用药真的是太精妙了，
0: 要讲究，要讲究。
1: 第二味药是玫瑰花，它也有解郁疏肝，同时又不伤阴的这种作用。
0: 是的，它是花朵，质地很清清。气味有那么淡淡的清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行其解郁。关键的，它对我们的脾胃也有好处，它可以宽中行气，健脾和胃的作用。女人以血为本，那气血从哪儿来？脾为气血化生之源，它如果能够给我们宽中和胃了，就可以健脾。再加上如果人的肝气郁结了，情志不好了，对脾胃一定有影响。今儿生点闷气，你肯定不想吃饭。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肝木横犯脾土嘛。所以玫瑰花在这个地方又是个一药二用，既能够疏肝，又不伤阴，还能把它潜在的危险把它管住，这叫治胃病。胃病先防，疾病防传。
1: 嚯，别小看就仅仅这两味药，也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医的大智慧。
0: 对，
1: 那所以您这一次呢是用4+2的方式来清除女性更年期出现的虚热和心情烦躁的问题。那这六种药咱们怎么去搭配它呢？用量又如何呢？
0: 把剂量我告诉大家啊，熟地我们可以用到15克啊，龟板也用到15克，黄柏用到6克就可以了，它有点苦寒。知母也用到6克，因为它有点滋腻。合欢皮是悦心安神的，用量要大，要用到30克。玫瑰花用到10克。这个药物在煎煮的时候大家注意，龟板一定要先煎，因为它是龟壳，一般要先煎到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把熟地、黄柏、知母、合欢皮放到里块一块去煎，最后快熬熟了再放玫瑰花，因为玫瑰花质地很清晰，我们尽量的去厚下它。这样去剂量是这样的，吃到什么时候呢？虚热的症状几乎没有了。那我们就可以今天吃一天，明天歇一天，隔一天吃一副，隔一天吃一副，再吃上10副到15副，也就是20天到1个月，这样呢来做善后巩固。
2: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榜难缠病，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48条，加强看护和教育，预防儿童溺水，科学救助溺水人员。溺水是我国儿童因伤害致死的第一位原因，要加强对儿童的看护和监管。游泳应选择管理规范的安全游泳场所，不可在非游泳区水域游泳或戏水。儿童游泳时要由有救护能力的成人带领和看护，不要单独下水。儿童进行水上活动时，应为儿童配备合格的漂浮设备，并有专职救生员全程监护。 下水前应认真做准备活动，以免下水后发生肌肉痉挛等问题。不再空腹过饱，身体不适，剧烈运动后下水。水中活动时要避免打闹跳水等危险行为，如有不适应立即呼救。对于低龄儿童，家长要重点看护，做到不分心不间断，近距离看护。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卫生间、浴室、开放的水域边，家中的储水容器要及时排空或加盖。发现有人溺水应立即呼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施救，可借助竹竿、救生圈、漂浮物等进行施救。救上岸后应先检查溺水者是否有呼吸和心跳，清除其口鼻中的淤泥与杂草。如无呼吸心跳，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如有呼吸心跳，让溺水者侧卧，保持呼吸道通畅，注意保暖。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溺水者进行控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0: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带领我们大家从中医中药的角度分析了更年期综合征的原因与治疗方法。那很多朋友还有疑问，更年期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接下来呢，继续有请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带您进一步解绑难缠的更年期综合征。
1: 刚才呢，咱们是给这个难缠的疾病更年期综合征呢已经解绑了，但是呢还是受到了一些束缚，还有一些缠在他身上的带子，怎么办呢？咱们再为他进行解绑。第二步解绑的方式呢是改变生活习惯。哎，这个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西医认为是女性体内雌激素降低才导致更年期症状的出现，中医认为是体内的阴减少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物质上的变化。那为什么更年期出现还和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2: 如果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就是一个病，那一定就是雌激素减少了或者阴减少了。那如果在我们的眼睛里边是个病的人，人他一定是生活在自然界和社会当中的。
1: 嗯，
2: 所以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着一些自己的行为和习惯，行为习惯可以导致脏腑的变化。
1: 嗯，
2: 如果出现了心理的变化，又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生活习惯。所以生活习惯和我们人体的脏腑功能密切相关，必须注意。
1: 嗯，可能很多人啊，这个生活习惯呢都会体现在我们常说的口头禅当中。与更年期相关的口头禅都有什么呢？哎，这事儿必须做好，还有一条，人家都比你做得好。第三条是，哎呀，你快放下，我来干。第四条呢是，哎，家里什么事儿都得我干。
3: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符合我的性格，就是你快放下吧，我来干。
1: 嗯，
3: 因为呢，我是属于父母啊、小孩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我呢又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啊。比如说我看我妈洗碗吧，老人家有老人家的洗碗方式，我呢就觉得她洗碗我看不上眼，不干净。我是洗衣机洗完以后一定要拿最烫的热水来烫，我才觉得是干净的。可是我妈呢年纪大了，她那个烫她也受不了，她也戴不了那手套，所以她没法按照我的要求做，我就会说你放那儿，我来干。
1: 所以你好累哦，但这样也心疼妈妈，让妈妈少干活啊。
3: 嗯，
1: 那自己就要多承担一些。
3: 哎呀，太累了。
4: 嗯，我吧，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家孩子，因为呢，就是可能对他的要求比较高，然后呢，就跟他较劲也是，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像这个什么这事儿必须得做好，然后什么人家都比你做得好，这就是我经常跟他说的，就是他一旦达不到我心里的预期，我就觉得哎呀，你怎么这都不会啊，你怎么这都做不好，你看看人家，然后你怎么还不如我以前小时候做的都比你做得好，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口头禅。
1: 达不到你的标准的话你就会生气哈。
4: 对，然后我就不自觉的就把这话就说出来了。
1: 嗯，那刘阿姨您呢？
5: 底下这两句特别适合我，快放下我来干，家里事情都是我来做。
1: 嗯，
5: 这都适合于我平时就要这样说，可能是根据我性格有关系吧。就是从小就争强好胜，就是什么都得要做得最好。
1: 嗯，
5: 然后呢上学的时候咱有体育课哈，我就得去跑赛，我就得要拿第一。不管是什么都是要我来自己亲自来做，就必须要做到我的心里干的是最好的。这个女儿呢现在有小孩，她有时候去做事情哈，做的就特别不好。
1: 嗯，
5: 我就会说她，我说你快放下吧，我说我来干吧，我说干的活就瞧不上她，就跟张晴老师似的，一大家的人就是老的少的都在一起啊，就我就得挨累，我这边干着呢，我这边还得抱怨着， 都我来干啊，你们什么什么都不能干，我一天给我都累死了。我女儿就说了，你看帮你干吗，你又看不上，完你呢还老抱怨，还说你累。我说那可不累吗，我累你们还不让我说我累啊。所以说这几句话特别适合我。
1: 嗯，所以我听出来了哈，我们三位呢在家里边都是女王，说一不二哈。再一个呢还是后勤部部长，家里的事儿都归您管，同时又兼劳动委员，家里的活儿也都是你们来干，这也太累了吧。
2: 三位嘉宾的状态典型的代表了更年期综合症持续时间长，症状得不到缓解的一类人的一种表现。两种情况，一个叫操心劳神，一个叫做心气儿太高。我给大家讲个最简单的道理，人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人是有着他固有的生命周期的，人人都要经过更年期这个年龄段，生理上大家都是一样的。按道理来讲，人家别人能平安度过，你也就能平安度过，因为它是正常的生理期啊。
1: 嗯，
2: 它并不是一种异常的嘛。所以为什么你的症状重，那就是你作的。
1: 我听完之后火气更大了，是吧？还说我
2: 作。就这个作这个词呀，听起来很难听，但是内经当中它的确是这样讲，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作劳。
1: 嗯，
2: 那就是你不要过分的想，不要把那种妄想当常想，这样你就可以平安度过。如果说你以妄为常，一定会对你造成伤害。生理期到这儿本来就会出现一点波折，你如果平常对它再造成伤害，到这个地方它就会出现一个叠加性的效应，所以你的症状就会很多，就会很痛苦。
1: 对，您刚才提到这类的女性呢，主要表现为特别操劳。
2: 对，操心劳神，呕心沥血呢。操心劳神的过程，它一定是暗耗心血的过程。心主血，肝藏血，肾藏精，肝肾是同源的，精血是互化的，所以你操心劳神要耗掉血。这边肝是藏血的，就这么多，你消耗的过度了，我还藏谁啊？我这儿就少了。
1: 嗯，
2: 肝藏的血量少了，肝为血海嘛，就会导致肾阴亏虚，最终的结果，这不就叫做肝肾亏虚吗？
1: 还是回到虚热的那个根儿上了。还有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呢，还有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自己的心气儿太高了。
2: 对，
1: 但心气儿太高，这不是对自己不断的提出新的要求吗？和更年期还有一定的关系呢。
2: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要求高，他对别人要求也高，他把自己的人设标准强加给了别人。你去给我拖个地吧，人家别人拖完了，他拿个放大镜看，这个地方有根头发。啊，你去给我刷个碗吧，人家刷完了，他的地方又看，你这个碗刷不干净。
1: 嗯，
2: 认为人家干得不好，无名火来了，肝火上炎，扰神失眠，伤及阴血，又导致了肝血的亏虚。另外一个呢，干得不好，不仅发火，心里边还生气，一生气肝气郁结。一郁结，情绪又出问题，
1: 太难了，
2: 情绪出问题又出事儿。
1: 嗯，
2: 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在哪儿纠结呢？心理肝，肝和心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说要悦心，悦心要悦心啊？所以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吧，家庭生活也好，社会生活也好，糊涂一点，难得糊涂，大事讲原则。他只要不违背了大的原则就可以，小事讲涵养，一定要宽容别人。
1: 听进去了吗，青姐？
3: 对，我觉得我今天吧，不但学到了医药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我见到了一个心理学家。
1: 嗯，
3: 就是他说了很多问题，其实我身上蛮明显的。我就想到我妈妈啊，我妈妈的更年期，我就是我发火的时候，我说我更年期症状，你也不关心我。 我说难道你就没有更年期吗？我妈很无辜的看着我说，是啊，我没有更年期症状。我妈没有更年期症状，就是因为我妈的性格。就我妈是一个万事什么也不管，做个米饭也会加深，但是她也乐在其中。我开水泡泡煮一煮粥可以喝啊，可以吃啊，她不强求，她的心态很平和，所以她没有更年期症状。
1: 所以最好的榜样就在您的身边啊。
3: 对，
1: 调整一下，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呢，争取以后咱的口头禅就变成差不多就行，凑合凑合吧，这日子也照样可以过得下去，是不是啊？那刚才呢，咱们跟大家提到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来帮助我们这个难缠病更年期综合症解绑，真的是大家的受益都比较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步啊，我们进行的第三步解绑的方法呢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步啊，我们进行的第三步解绑的方法呢是，用一些代茶饮，用到的就是归脐玫瑰花茶。这个需要张老师仔细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归脐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2: 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啊，它是每一个女人都必须面对的话题。那我们就回归生活，尽量的减轻它，或者说别让它明显的出现症状，平安度过。所以呢，生活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茶，济南版的叫做归脐玫瑰茶，主要几味药物，那就是有当归嘛，黄芪嘛，和玫瑰花。那么大家可能说了，说我们刚才不是虚热吗？都要去清虚热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是当归又是黄芪呀？这不是补气补血的吗？这个我们必须从内经上来讲了。在《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这篇文章，它讲到我们人体正常的生理周期的时候，这样说：说女子五七阳明脉衰，男子五八肾气衰。发现有问题了没？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男人衰老从哪儿衰老？从肾开始衰。
1: 肾。
2: 哎，而女子呢，她是从阳明衰。阳明讲的是胃，当然它指的是脾胃。所以这样就决定了男同志和女同志他本身的生理周期衰老的器官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说男子是肾先衰，因为男子以肾为主，以精为本；女子呢是以血为本，所以血从哪儿来的？脾为气血化生之源。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兼顾，保证他的脾胃不要明显的衰竭了。虽然最后是发生在肾里边，肾里边藏的精气，它依然需要脾胃后天转化的精气对它进行补充。所以我们用了黄芪、当归这两类药物来益气养血，气血双补。而且这个方子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方，把它叫做当归补血汤。然后再加上一个玫瑰花，我们刚才讲它可以疏肝解郁啊，还可以醒脾，所以这三味药物合起来以后呢，它起到的是一个胃病先防，让大家平安度过这么一个作用。
1: 刚才呢，其实张老师就跟我们说了，女性呢是因为体内有虚弱，所以呢我们是可以熬汤药来帮我们滋阴清热，还要悦心安神。
2: 对，
1: 当然有一个小药方子，再配上这个代茶饮。那最后请张老师帮我们来总结一下，您今天提到如何来解绑更年期综合征这个难缠病。
2: 更年期这个疾病呀，你要说它平稳，有些人很平稳；你要说它麻烦，很多人的症状确实很难缠，症状多，痛苦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呢，既给了大家一个解决的方子，还告诉了大家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最后呢又给了一个提前预防的生活当中可以实施保健的。所以四句话送给大家：潮热失眠心急躁，虚热作妖把神扰，滋阴降火疏肝郁，调养情志也重要。
0: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本期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我是主持人小伟。在这儿也提示大家，燕赵名医堂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榜难缠病，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榜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37条，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正确认识焦虑症和抑郁症。情绪是人类对于各种认知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是人们对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以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主要表现为爱、愉悦、满足、自豪等，使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充满活力。消极情绪又称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忧愁、悲伤、痛苦、恐惧、紧张、焦虑等。过度的消极情绪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焦虑是人体处于不确定情境时的一种正常情绪反应，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具有适应性和效能性，即适度的焦虑能提高效率。抑郁是一种短暂的遇到具体事情后的不愉快烦闷体验，包括悲伤、苦恼、沮丧。焦虑和抑郁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过性的或短期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可通过自我调试或心理咨询予以缓解和消除，不用过分担心。焦虑症和抑郁症是两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突然或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害怕、恐惧，常伴有明显的心慌、出汗、头晕、口干、呼吸急促等躯体症状，严重时有濒死感、失控感，如频繁发生就有可能患了焦虑症。出现心情压抑、愉悦感缺乏、兴趣丧失，伴有精力下降、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我评价下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等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的念头或行为，持续存在2周以上就有可能患了抑郁症。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要主动就医，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规范治疗。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北生活广播。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国庆节特别节目，我们将会聚焦康复医学科学，围绕假期运动损伤、术后康复、居家康复护理、中老年体态调理等内容，讲解科学康复理念，普及居家康复实用方法，跟您一起在假期科学保健，远离运动伤害。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到的话题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我们说到帕金森病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手抖，但其实呢，帕金森病远不止手抖这么简单。你比方说走路拖沓，身体僵硬，说话声音变小，面部表情变少，甚至走着走着突然就冻住了，迈不开步。这些症状呢，正是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那么问题来了，药物真的能控制症状吗？但是有没有方法真正能让身体功能去稳住呢？康复训练又是做什么的？自己在家能不能练呢？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运动治疗科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雅欣。那两位专家呢，将会为大家来详细来讲一讲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当然关于健康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是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说到帕金森疾病啊，不少朋友是深受困扰啊。那得了帕金森病呢，是只能吃药就可以吗？如何进行康复训练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主任，另外呢还有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帕金森疾病康复的那些事儿。那关于我们健康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尤其是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两位专家。首先呢，孙主任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孙增新。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李大夫也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治疗师李亚新。
0: 好，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哈。其实刚才呢开场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说到这个帕金森这个疾病，可能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经常听节目的并不陌生啊，它就是我们开始说到的，可能很多人认为手抖就是帕金森疾病，但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它也是帕金森病的一个症状哈。
1: 对，
0: 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的去陈述一下，这个帕金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除了手抖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好，那我来给大家聊一聊。其实这个帕金森病是一种非常缓慢发展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其实它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我们大脑里边有一个分泌，就是叫一种多巴胺的这样的物质，然后它的这样的神经元发生了一个蜕变。这样导致了我们身体各个系统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可能不仅仅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手抖啊，然后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种症状，包括身体的僵硬啊，然后还有面部表情的这种缺失，就是或者减少，以及还有这个嗅觉方面很多很多。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典型的一些运动表现啊。
0: 好，
1: 首先是运动方面的，核心的表现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就是一个是抖，一个是僵，一个是慢，一个是衰。这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静止性的一个震颤。比如说我们手脚或放松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比如说出现这种手搓丸样的这样的一个抖动，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它呆着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抖，
0: 它像搓一个东西一样。
1: 对、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僵硬，就是大家看他帕金森病人的走路啊，其实是好像我们看
0: 的
1: 就比较顺畅，比较僵的。其实他是指的就是我们他的身体的这种肌肉啊，然后四肢都是比较僵硬，关节屈伸不太灵活。比如他翻身呀，或者起床，包括从凳子上坐起来、站起来，这样都可能会非常的困难。可能这身体僵硬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就是说的慢。所以慢就是说他所有的比如说这些动作，包括他日常生活的动作，都比正常状态下的那种速度啊或者是幅度都是明显变小的。所以我们很常说哈，帕金森病人会小碎步子小碎步
0: 倒腾，那个小碎步
1: 倒腾走，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步子是变小的，就是步幅是变小的，而且他有点就是拖沓的这种拖着走，还有就是摆臂也少，所以你看他走路的时候基本上很少像我们正常人一样有这种摆臂的状况。
0: 对，也是因为身体它本身就僵硬，它也走不快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摔，刚才我们提到摔就是身体的平衡出现了问题，其实它上面很多比如动作幅度啊，身体僵硬，各种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它这种身体平衡的问题啊。所以它可能表现出身体不自主的向前倾。所以看帕金森典型的这种表现哈，就是弯着背， 就是驼着背，然后身体有一点往前倾，有点往前冲的这种步态、
0: 哦，
1: 所以我们会叫它这种慌张步态，
0: 哦，
1: 就是帕金森比较典型的，就是毛着腰，然后小碎步子往前冲的，
0: 感觉特着急一样。
1: 对对对，其实它启动很困难，但是它又启动了以后就很难停不下来，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方面的表现。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比较常忽视的一些问题，就除了运动，其实它还有可能比运动的这种问题出现的更早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些便秘或者是嗅觉的减退，就他可能闻味儿的时候闻不太，没有那么灵敏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多梦，然后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手脚乱动、大喊大叫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或者长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焦虑，感到疲劳乏力，所以这些其实在可能在他运动功能出现问题的之前，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表现，而这些表现大家又很容易忽略掉。
0: 对，
1: 就是我好像觉得这个不是帕金森病，
0: 对，
1: 好像跟这个
0: 不，因为只知道手抖这个事儿，
1: 对对对，他就不知道，所以这些反而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点哈，就是这是一些早期表现的一些症状。那他后期就是随着病情的这种发展，他除了运动方面的这些问题，可能还会出现这个人说话声音也变小了。原来可能能正常的这种交流，
0: 他是生理性的变小还是心理的影响？
1: 不，生理上的。不是心理上的，就是完全是这种由于你看他的动作其实都是变小的，变慢的，
0: 对，
1: 慢慢累积到这个，就是可能声音也会变小，然后喝水可能有一些呛咳，甚至到后边会有一些记忆力的下降，这种各种问题
0: 是个全方位的一个影响。
1: 它是一个，刚才我们最开始也就提到了，它是个多个系统受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表现在运动方面是我们最常关注的，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可能常常忽略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够警惕到。
0: 哎，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这个科普非常的重要，因为确实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跟我很多同事，我说我今天的主题是帕金森疾病，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我说的手抖，就是除了手抖，我说你们还知道别的吗？他说不知道了。对，要不是因为我准备节目，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还有这么多其实是它背后的一些可能性啊，所以说我们在后期的治疗，我们不光是要针对它手抖，它的全方位的治疗其实都是一个过程啊。
1: 对对对，
0: 对，确实我们其实得了帕金森疾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我吃药，因为它毕竟它不是像那个要开刀做手术那种，对吧？我通过药物来控制，但是我注意到咱们的这个科室，这个叫做运动治疗科。对吧，就是这个运动治疗科肯定是对于帕金森疾病会有很多康复的这个训练，
1: 对对，
0: 对吧，这个是有必要的吗？包括他是在整个康复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1: 对，其实帕金森啊，大家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帕金森可能是由于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减少，然后出现了这种，所以它的药物是它的治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但是除了药物以外，然后它这个身体的这种僵硬的问题、运动的问题、各种问题
0: 还得恢复一下，
1: 其实是需要康复来给它进行帮助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认为，比如说药物就是一个基础的，也是他必须要就是前期的一个治疗，
0: 表里如一，就是里边也得治，外边也得治。
1: 对，然后康复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手段，然后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我用药就不康复了，或者我康复了以后我就不吃药行不行，这个不是这样的，
0: 都是同等重要的，
1: 同等重要的，所以它是为患者提供不同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康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运动的干预，然后缓解我们患者身体的僵硬、震颤，但是就是药物可能会有存在有一些时效性啊或者耐受性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康复又能很好的填补这个药物的空白期，就是它这个可能不太好的时候，那我们还能在这个时候保持身体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纠正这个身体异常姿势、步态、运动模式，然后可以简单的这个总结啊，就是比如说药物是管症状的一些缓解，是它治疗的一个基础，那么康复呢就是管它的一个功能的保留，就是我 哎，我虽然病了以后我抖了，我僵硬了，但是我还能够去完成我日常生活里边的活动，然后保证我的生活质量。

0: 量，然后这样能够给患者提高他的一个
1: 生活
0: 的
1: 质量，
0: 对，
1: 确实，我觉得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了，我发现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医疗的进步，就是以前很多大夫说他刚上班的时候以治病为主，现在是以改善生活质量为主，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文的一个点，就是我不光给你治好病了，我还让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医疗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啊，
0: 是的，
1: 对，确实是我们很多人刚才听到您的这个介绍以后都知道了，哦，原来帕金森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这个运动治疗以及康复治疗对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哈，那么我们想了解到的是这个帕金森疾病我们要治疗它主要是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它肯定得有一个体系吧，
0: 对，其实帕金森病刚才我们也说它是一个累积了我们全身各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它并不是像大家理解的比如我简单的
1: 哪儿疼治哪儿
0: 啊，对，简单的做伸伸胳膊伸伸腿然后这样的一些活动，而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系统化甚至是个体化的，其实应该是个体化的，现在我们康复都讲就是个体化的一个康复，
1: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其实帕金森病的大家可能有的人身体僵硬的这种症状比较明显，有的人可能手抖的症状比较明显，有的人可能是言语的症状比较明显，所以就是我们会根据病人不同的这个表现，根据他的评估的这个结果为他提供这样的康复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他也是覆盖患者全身的这个功能，贯穿我们整个疾病的早中晚，就是这个整个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康复治疗，那整体来说呢，其实它的康复我们说可以分为五大核心的板块，首先就是我们刚才大家也非常熟知的啊，就是运动功能的康复，就是针对他的身体的僵硬，针对他不能够自己起床，不能自己走路，走路小碎步子，这些问题，所以针对他的这种步态平衡或者是动作变慢这一类的这种问题，然后去进行干预，然后解决他的这种迟缓和不稳，包括他的启动困难，这种各种姿势上的一些问题，
1: 这运动方面，
0: 这是运动方面的，然后还有就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的，其实这些所有的运动康复我们其实也最终的目标是要让他生活质量好，
1: 对，
0: 就是他自己能完成他自己的
1: 独立自主了，
0: 对，他能够完成他自己日常生活的这个活动的这种需求啊，所以它就有包含很多，比如说他自己怎么穿衣服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但是帕金森病大家真的
1: 身体，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很难
0: 很难，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僵硬之后，这个真的是穿衣服会有一些影响啊，
1: 对，
0: 还有他自己怎么去洗漱，还有包括这个患者怎么去进食，对吧，他比如手抖以后我们怎么去进食，
1: 对，我看网上有卖那种就是防抖那个勺那种东西，其实也是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恢复哈，
0: 对，他有一些很多辅助具然后来帮助患者就是解决他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然后还有他自己怎么改善他进食的问题，就是说不清啊，其实这些都是他这个言语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刚才我们说了他这个日常生活的，然后还有言语和吞咽方面的，比如面部表情怎么控制，然后他的言语的音调音量的一些训练的方式，
1: 对，
0: 还有其实更关注的啊，大家点就是他的进食腔，就是可能大家都关注不到，以为腔根本跟帕金森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进食腔咳的问题，所以这是他言语和吞咽方面的一个康复，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然后第四点就是他的一些非运动的症状的一些康复，比如说我们针对帕金森患者进行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些强化训练，刚才我们说他可能有一些记忆力的减退啊，所以改善他的注意力记忆力，然后提升他的这种执行能力，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些运动训练也能够帮助患者改善他的这种焦虑的状况，睡眠障碍或者一些便秘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些都属于非运动症状的一些康复，然后我们说这个第五大板块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点。

0: 就是我们智能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康复，就是它能够借助我们康复设备啊，或者是机器人呀、啊、说等等这些先进的评估手段或者是训练手段，然后来解决我们患者一些运动功能上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五大核心板块。其实我们现在在我们院区，就是龙泉院区，我们也会就是真可以为患者提供这五大板块的，就是
1: 全方位
0: 的这种康复的诊疗。
1: 嗯
0: 啊，
1: 对，确实。哎，现在帕金森疾病算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吗？
0: 其实还是可以这么说的，就是它的发病人群还是以老年人为主的，
1: 年龄都偏大哈。
0: 对，年龄还是偏大的。
1: 对，确实，如果说年龄偏大以后，它其实康复起来也是有一点困难啊。
0: 对对对，
1: 对，毕竟跟年轻人他不太一样。
0: 是的，所以更需要更专业的这种康复治疗。
1: 对，确实，您刚才其实高屋建瓴啊，给我们来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帕金森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哈。而且您刚才其实最后说到了，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治疗师，这样的话帮助我们的这个患者，他其实才能完成更好的后续的康复啊。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很专业的这个主管技师啊，这个李雅欣，然后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具体您比方说在这个患者康复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进行。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运动方面啊，其实刚才主任提到了这个运动方面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毕竟有这个手抖啊，有这个僵硬呀、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想先问问您，这个帕金森疾病啊最常见的这个步态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康复训练怎么帮助大家走稳呢？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刚才孙老师也都说的差不多了。我们最常见的步态问题，就像刚才孙老师说的，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慌张步态。
1: 嗯，
2: 然后我们身体可能小碎步弯着背向前冲，身体前倾向前冲，收不住脚。
1: 嗯，
2: 这其实是特别危险的，特别容易跌倒。
1: 摔倒。
2: 对。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抬不起来腿，拖着腿走，然后我们抬脚没有力气，脚尖拖着地走路，可能都还会发出那种摩擦声。
1: 哦。
2: 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最危险的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走着路，突然间的就卡住了，僵住了，迈不动步，然后脚就好像粘在地上一样，抬不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冻结这个步态。就尤其可能会遇见，就是说我们人多的时候，拐弯的时候，这种尤其会出现，然后这种状态。
1: 这个也属于生理性的，就抬不动脚了。
2: 对。然后其实也是有大部分，它是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心理，然后还有大脑的一些就是损，就是
1: 一些反应。
2: 对对对，然后就可能就抬不起来，就冻住了，在那抬也抬不起来。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有一些居家的一些小妙招，我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原地高抬腿的训练。告诉自己一定要高，越高越好，然后去可以纠正我们拖地的这些习惯。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在地面上贴直线格子胶带，通过我们视觉的一个辅助去提示我们自己踩着线条一步一步的走，控制自己迈开大步，然后改善我们的一个小碎步。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心里或者是说出来一二一，给自己数拍子，然后或者是跟着我们一些音乐节奏去走，然后可以用我们外界的一些听觉节奏的这些辅助，然后打破我们身体的一些卡顿，改善我们这些冻结步态。那第四个呢，针对我们的一些转身的一个小碎步，我们可以把这些转身的这个动作我们分解成好几个动作，大角度的分步骤的去转身，然后告诉自己，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去可以改善我们一个小碎步的一个转身。
1: 我其实真的是有系统的一个过程哈，而且针对于每一个这个动作其实都是有一些康复的一些过程。这些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在家里边也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2: 对，是的。
1: 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也是有这个老师就是专门来辅助我们的患者来进行这些动作的训练。
2: 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这个遵医嘱的情况下，这个家里边训练，然后在这个医院里边做训练。而且我发现他特别有点像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所有东西都重新学了，对吧？包括其实刚才主任提到的，就是比方说你的身体也是从头开始适应，吞咽也是从头开始适应，对吧？我们重新来一遍啊，说不定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状况，尤其是相关的让疾病就会有一些改变哈。刚才说到是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平衡。
2: 是的。
1: 刚开始的时候主任其实提到了这个平衡是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因为它很僵， 所以他走着走他摔，一摔他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次生的一些危险，
2: 对，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平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注意的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吗？
2: 是那个平衡摔跤，其实就我们到中后期我们派友们其实最头疼的一件事了，因为一摔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骨折呀，然后又长期卧床，
1: 对，
2: 可能会加重我们的一个病情。我们居家平衡呢，我给大家可以就是说从不同的病情，然后它不同的状况给大家说几个就是可以居家做的一些动作。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会比较重的一些，就可能站立不稳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可以坐着去练一些平衡训练。就比如说我们端坐在我们稳固的一个椅子上，然后我们双手自然的放在腿上，可以做缓慢的左右前后的一些摇摆，去控制我们身体的一个重心的一个转移。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扭转我们的身子向后看，然后视线向后看，去我们转身的一些运动，这都是坐着做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就那个我们平衡的一个控制力，这是特别重的一些患者可以做的一些动作。那如果状态稍好一点呢，我们就可以让他站着去练。我们站着的话，他可以在旁边有一个就是扶手，或者是有一个固定物去扶持。然后我们也可以照着镜子去改善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姿势啊什么的，
1: 体态，
2: 对，去改善一下这个。然后这一个站立的一个静态的，就是站着不动，就是一个平衡训练。那如果我们能站着能站好了，我们就可以站着动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呢，就比如说同时就跟我们坐着一样，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左右这样摇晃，前后的这种摇晃，或者是向后扭头的这种摇晃，然后可以这样。如果这种的话也比较安全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家里人一起去玩一个抛接球啊什么的，就是
1: 更高级的一个运动，
2: 对，更高级的一些运动
1: 啊。
2: 然后这些呢，然后我们除了这些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说站着去做做踮脚尖儿、勾勾脚尖儿，然后这种交替的这种重复的动作呢，也可以练到我们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提升我们的平衡能力。那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这些动作一定是需要有人监护的情况下，
1: 要保证安全，
2: 对，不要自己一个人在空旷的地方自己练。对。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不管是平衡还是运动，就经过长期训练，它会恢复到什么程度呀？
2: 因为帕金森它这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嘛，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其实是
1: 保持稳定，
2: 保持稳定，然后就是尽极大的可能的话，去提高我们的一个功能储备，让这个它这种进展会
1: 延缓一点，
2: 延缓，尽最大可能的去延缓。
1: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无法根治这个疾病，对，那我们就是得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的这个疾病去做好延缓，
2: 对，去稳定在这个是最好的，
1: 对，咱还是不遗余力的提升他的生活质量，
2: 对，是的，
1: 对。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运动还是平衡这两点，其实都属于他比较外在的，也是偏运动一点的，
2: 对，是的，
1: 对。当然还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帕金森疾病除了这个腿脚以外还有这个面部表情，对，刚才主任其实提到的他很僵硬，对吧，他做不了这个表情，甚至他吃饭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吞咽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1: 对。在语言和这个面部上面我们怎么做康复呀？
2: 其实面具脸的话，其实就像我们戴面具一样嘛，就是我们微笑也变少了，说话也是面无表情的，眨眼可能都会变少，然后这其实就是我们面部肌肉僵硬嘛，这些导致的，然后可能呢同时我们也会出现就是我们音调就越来越平，就是说话没有起伏，音量呢也越来越小，含糊不清这些情况。那针对我们面部的动作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平常自己照着镜子去鼓腮，就把我们对使劲把嘴巴闭住，然后把那个气儿鼓起来腮帮子，然后我们坚持个几秒钟，3秒4秒，坚持，然后放松，然后再鼓腮，然后可以每天练个10来次啊这些，然后可以锻炼我们面部肌肉的一个灵活性。第二个呢，其实就照着镜子使劲的把嘴咧起来，咧嘴微笑，然后再使劲嘟起来，每个就咧嘴3秒钟，嘟嘴3秒钟这种，然后去交替的去也是去拉伸我们面部的一个肌肉、对，然后我们使劲的睁眼闭眼，使劲闭眼其实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第四个呢，其实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舌头的运动，我们把舌头吐出来，然后使劲的 左边舔舔，右边舔舔，上边舔舔，下边舔舔，
1: 练它灵活度。
2: 对，练舌头灵活度，然后使劲的在里边去顶我们的一个上颚，然后去练它的力量，就改善我们口腔的一个，就还有舌头的一个僵硬和灵活程度。然后针对语言呢，其实我们就说话会越来越小嘛，所以我建议的话，可以大家就是说去练腹式呼吸，就平常的时候我们一起深吸气，然后缓慢的去啊，大声的去啊说出来，声音越长越大越好，然后可以改善我们声音低微这些情况。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的从单个字，然后再从词、短句、长句的去朗读，然后咬字一定要清晰。自己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录下来再听，
1: 录下来自己听一听。
2: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然后去标、去纠正自己的表情，然后去给自己说话。然后做这些动作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可以平常就是拿手机下载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声贝测试仪的这种 APP，然后自己去监测，对，听着自己分贝，一定让自己的分贝就是特别的高，去根据不同的一个就是说自己的音贝情况，然后自己设置一个高目标，去达到它。
1: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内容很简单，但是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去训练，以及我们需要达到一定的目标，对吧？这样的目标可能我们在家里边很难去完成，但是我们医院里边我们的相关科室其实可以帮助他们去制定目标，对，以及帮助他们去完成。
2: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来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做相应的这样的治疗才可以。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康复训练里的黄金期。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4: 第34条，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戒烟越早越好，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时可寻求专业戒烟服务。烟草制品中的尼古丁可导致烟草依赖，又称尼古丁依赖。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且具有高复发的特点。戒烟可以显著降低吸烟者肺癌、冠心病、慢阻肺等多种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并可延缓疾病的进展和改善预后。减少吸烟量并不能降低其发病和死亡风险，吸烟者应积极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只要有戒烟的意愿，并掌握一定的戒烟技巧，都能做到彻底戒烟。2012年，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指出，戒烟10年后，戒烟者肺癌发病风险降至持续吸烟者的30%至50%；戒烟1年后，吸烟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大约降低50%；戒烟15年后，戒烟者发生冠心病的风险将降至与从不吸烟者相同的水平。吸烟者在戒烟过程中可能出现不适症状，可寻求专业戒烟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机构的戒烟门诊、专业移动戒烟资源、戒烟热线等。有条件的地区可在社区寻求戒烟帮助。
5: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8: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3: 花
1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北生活广播。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国庆节特别节目。我们将会聚焦康复医学科学，围绕假期运动损伤、术后康复、居家康复护理、中老年体态调理等内容，讲解科学康复理念，普及居家康复实用方法，跟您一起在假期科学保健，远离运动伤害。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到的话题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刚才呢，两位专家给大家来讲到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康复的一些事儿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那帕金森疾病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依旧是两位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副主任技师、技师长孙增新，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运动治疗科主管技师李亚新。聊到的话题呢是稳住脚步，帕金森康复有办法。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

0: 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两位专家，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孙主任再给我们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医院区运动治疗科孙增新。
0: 好，欢迎。来，李大夫再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医院区运动治疗科李亚欣。
0: 好，欢迎两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呢，我们两位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帕金森疾病，我们康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那我们有一个疑问啊，要问问孙主任，就是康复训练它有没有黄金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练它才是对的呢？
1: 其实这个也是好多患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0: 对，就是我来不来得及。
1: 对，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现在这个可能症状太重了，我可能是不是还能还行不行？然后我现在症状太轻，然后是不是就开始该做康复训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帕金森的康复训练也没有太晚之说，也没有太早之说。我觉得应该是你发现有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要积极的开展这个康复的训练。然后使我们，其实你越早的时候，其实收获的收益可能会更大，
0: 越大。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提醒大家，一定是你发现了，你任何时候都是黄金期。
0: 对，
1: 不是说我那个早的时候是黄金期，我现在就不用不练了。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所以就是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都是黄金期，都是你开始的时候。
0: 对，只要开始就行。
1: 对，只要开始就行。所以就是很多特别早期症状轻微的帕金森患者，就是他会有这样的误区，他觉得我现在症状轻，我就不用练了，然后等着我那个有问题，问题大了以后我再开始练，所以这时候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所以早期症状轻微的时候，你的肌肉、关节平衡，这些都没有发生非常固化的这种病变或者表现，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及时进行运动的干预，其实是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功能的储备，为后续比如说我疾病的进展的时候，我储备的很好，那我可能延缓的就是这个恶化的或者是这个病情变化的这个就会延缓，所以这是这样的，我提醒大家的一点，
0: 在这个临床过程当中，真的是早期比后期它的效果会好是吗？
1: 对对对，
0: 哦，
1: 早期干预会好，因为它好也有一些运动技巧啊，运动方式啊，它早期都知道了，它也知道后来怎么去应对，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0: 对，所以不是危言耸听，提醒大家这个
1: 对
0: 越早越好啊。当然还是刚才主任其实提到这句，什么时候开始都是黄金期，
1: 对
0: 都是对的。当然在这个康复的训练过程当中啊，肯定有一些小的误区会出现，会犯一些小错误，比方说患者会犯错，家属也会犯错。李大夫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误区可以提醒到大家的呢？
2: 有的，就像刚刚孙老师说的，就是不能就是说只吃药不康复，就在早期的时候觉得自己症状特别好，然后就不康复了，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然后或者说是我感觉我症状好转了，然后我就停康复了，我就停了，然后或者说我到时候就是说我做了做康复，我就不吃药了，这就是一个误区，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训练也不能过度的就高强度的盲目的训练，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可能会导致我们肌肉酸痛，然后疲劳过度、关节损伤这些后遗症，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生活就是我们的训练，训练就是我们的生活，就切记我们日常生活中过度的依赖我们家人的一些照料，我们就是说长期不动的话都会导致我们功能的一个退化，对吧？力所能及的做自己的一些事情，
0: 自己能自己的做自己就做，
2: 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所以然后呢最后其实就是我们不要只关注我们的一个局部而忽略了我们整体，我们帕金森康复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一个训练，不能只练我们的一个腿脚，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声音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面部表情问题，我们应该全面的去照料到看到。
0: 嗯，确实，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总结过了，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全身性的，所有的这个器官都会影响到，所以可能后期我们在误区当中，大家会就会少犯这个错了，就是要全身我们要运动起来。但那既然是运动啊。

0: 那它的运动的内容有很多很多的，您比方说像太极拳呀、像八段锦呀这种从中华民族的传统运动，对帕金森的患者它会有具体帮助吗？
1: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们除了在科室就是我们会帮助患者设计他的一个运动方案以外、我们还会给患者建议去做一些、比如太极拳呀、八段锦这类的运动，因为这类运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动作比较舒缓，柔和，然后又比较讲究我们这种身体的平衡和呼吸的这样的一些配合，
0: 对，
1: 所以它就比较完美的适配了我们帕金森患者出现的比如说僵硬迟缓平衡差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它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些运动，比较适合帕金森患者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康复运动。它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些方式也是我们国内外帕金森康复指南推荐的一些训练的就是辅助训练的一些方式。因为这些训练其实它是可以就是怎么说帮助我们改善肢体的僵硬，就是这些运动上的问题以外，其实它还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这种平衡能力，然后显著降低它的跌倒风险，其实再有就是它这种训练它其实属于一种有氧训练，
0: 对
1: 啊，能够调节我们患者的这种心肺的能力，然后同时又配有这种舒缓的音乐，所以又能给他的情绪上
0: 心情好，
1: 对一些症状一些延缓，就是说一些好的这种反馈啊，所以我们不论是哪就是早期中期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是推荐他去做这些运动，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有这些平衡问题的患者，一定是在家属的监护下
0: 、
1: 然后去完成这些训练，避免发生这种跌倒的这种事件。
0: 对，确实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的到位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家属监护的过程当中以及做好保护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做这样的运动，
1: 对对，
0: 它毕竟还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帮助哈。对，确实我们每一期节目我们聊到的不同的疾病，我们最后都会有一个展望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我们的医疗的不断的进步，就是我们的社会也在不断的发展，它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行列当中。在咱们帕金森疾病这个康复过程当中，您觉得未来有什么样的新技术您是比较期待的呢？
1: 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啊，就是包括现在针对帕金森的包括它的评估包括训练，其实都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设备应用到这个疾病的康复过程中，
0: 也是不断的在更新啊，
1: 不断的在更新。比如现在在评估的方面，原来我们用了大量的这种评估的量表然后去看它的这个，又全凭我们看看它
0: 看自己的经验，
1: 对对对，看它这个表现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的这种评估就更精准更客观一些，然后我们会有平衡的评估的评估和训练结合一体的这样的训练的设备，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数字化的清楚地看到它到底是平衡哪个方向差啊，它的重心在移动过程中轨迹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对后续的这种康复训练能够提供非常有力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支持，所以现在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0: 越来越先进了，
1: 对对，然后现在就是包括整个这个在帕金森的这种训练过程里边，包括数字跑台呀、天轨的这种训练，这种辅助设备的应用也是很广泛的了。像在我们科室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患者不是走路有平衡的问题嘛，那我们让他在天轨下进行训练，就是给那个天轨其实是一个保护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给他把这个身上绑上这个支撑的
0: 这些东西，
1: 然后吊起来、然后就可以既可以减重也可以保护，那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尝试更多的运动可能，比如说在这时候让他去做转弯，这会儿做大踏步的这种前进大摆臂，就是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时候既安全然后又能保证他的这个治疗效果，
0: 他就敢大胆的去做这些动作，
1: 大胆的赶走，因为他是安全的，跟我们扶着他还不一样，
0: 对，
1: 肯定倒不了，
0: 这样的心理和生理其实双重都是很大胆了，
1: 对都会很大胆了，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就是也在应用到这个我们患者的康复治疗过程里边，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 VR 就是非

0: 非常的就是
1: 已经发达了，这个
0: 非常发达了，而且就是应用到康复，
1: 很普及，
0: 对，康复过程里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手段。
1: 嗯，
0: 就是在这个 VR， 就是大家戴上这个眼镜，然后可以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场景。
1: 嗯，
0: 比如说他这个帕金森的患者，他可能自己去超市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自己过马路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通过虚拟现实
1: 来模拟一个环境，
0: 模拟环境，模拟他过马路，模拟他要去超市，模拟他要去卫生间，就是好多就是模拟的场景，就是在这时候都可以练得到，
1: 嗯，
0: 所以就是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和他的生活就这样比较，
1: 就是日常的交互了，
0: 对，日常的交互就会做的会比较，更贴合他的日常生活，
1: 哦，
0: 就是我训练了我就能用了，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再有还有现在针对帕金森的有很多就是神经调控的，
1: 嗯，
0: 像原来有一些是有创的是吧 DBS 的一些手术，
1: 嗯，
0: 可以植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功能上的这些改善，
1: 哦，
0: 然后还有非侵入型的，像康复可能用的非侵入式的手段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比如说经颅磁啊、经颅直流电呀，其实都是一些神经调控的手段，
1: 哦，
0: 所以这也是能够改善我们患者的一些这症状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所以从评估到训练
1: 到治疗，对，
0: 到什么，哦，对，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
1: 方
0: 位的这种智能化的设备的渗入，
1: 嗯，
0: 其实是帮助这个康复更加的就是有效，或者是康复的
1: 更高效一点，
0: 对，更高效一点点。
1: 嗯
0: 嗯，
1: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介绍，也是给这个行业啊，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尤其是有帕金森疾病，或者说在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个强心针。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高科技了，当然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发展，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都想象不到的一些方法，
0: 嗯，对对
1: 对帮助我们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啊，
0: 哦，
1: 对，确实我觉得今天两位给我们来介绍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的相关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让大家充分的了解到了帕金森疾病它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够去治啊，它是通过一些方法确实可以去延缓，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去提高。那就节目最后还想请两位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有什么鼓励的话送给我们的患者以及家人的吗？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帕金森病它是一个可控的，
1: 嗯，
0: 可管理的，可高质量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病，并不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瘫痪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
1: 嗯，
0: 所以大家只要能够在早发现、早干预、坚持用药、规律康复，我们还是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收获，
1: 未来的这个
0: 希
1: 望
0: 的，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这个帕金森患者啊，
1: 嗯，
0: 一定要能够积极的面对，
1: 嗯，
0: 积极的康复，
1: 嗯，
0: 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稳住脚步，从容生活，提高拥有高质量的一个生活。
1: 嗯，哎呦，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啊，也是借您刚才这个话送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像我们今天主题所说的，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冻住，我们要让我们动起来，对啊，才能稳得下来，
0: 对，
1: 对，这样一个过程。确实我觉得今天两位给我们来科普了很多关于帕金森疾病的这样一些相关的内容，当然这是一个很庞杂的一个系统，也是很复杂的一个疾病，我们通过短短的一个小时不可能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到线下，来到省人民医院，我们来做相关的诊疗以及后期的康复，然后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觉得自己这个事儿没什么事儿啊，耽误自己的病情，还是刚才主任说到那句话，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都是黄金期。好，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
2: 好，
0: 谢谢。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5: 第39条，劳逸结合，起居有常，保证充足睡眠。任何生命活动都有其内在节律性，生活规律对健康十分重要。工作、学习、娱乐、休息、睡眠都要按作息规律进行，要注意劳逸结合，培养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爱好，顺应四时，起居有常。睡眠时长存在个体差异，成年人一般每天需要7到8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初中生9小时，小学生应达到10小时。保证充足睡眠需要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避免刺激性活动，睡前不宜进行剧烈运动，建议23点前上床休息，尽量避免晚上不睡早晨不起，平时熬夜周末补觉等不良作息。长期睡眠不足有害健康，会出现反应迟钝、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下降，会导致情绪不稳、易烦躁、焦虑等，甚至诱发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会降低机体免疫力、易衰老，增加患糖尿病、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出现持续性睡眠障碍，应及时就医。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五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他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

还得拐好几个弯儿，所以从伏骨沟下馆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馆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
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
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
没犯过病，也

0: 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高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高，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 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6: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6: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伴的毛病吧。
0: 哎，好的。
6: 我老伴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6: 我老伴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6: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嗯。
6: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这胡子，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完了，两个腿一走道啊，一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啊挺费劲，挺吃力的。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0: 是这个
6: 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座，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 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啊，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
0: 嗯，
6: 啊，就说挺好的，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上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还没喝了的，还喝的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膏。
0: 嗯，
6: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0: 嗯，
6: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来着，我也去来着。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0: 嗯，
6: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0: 嗯，
6: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啊也挺好的。
0: 嗯，
6: 完了去原先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膏，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0: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吧？
6: 是。
0: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笑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咱就停药。
6: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
0: 对，
6: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膏。
0: 啊，
6: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0: 对
6: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膏。
0: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6: 哎，对，
0: 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6: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0: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6: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啊。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4000。 3699 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0: 哦，
4: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0: 是吧？好、
4: 哎，
0: 非常感谢
4: 你。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嗯，
4: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0: 啊、嗯，您请讲吧。
4: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0: 啊，
4: 有时候这嘴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0: 啊，
4: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啊、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子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1-2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当当当那么跳。
0: 啊。
4: 那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个乏力
0: 啊，
4: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0: 啊。
4: 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0: 啊，
4: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室，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0: 啊，
4: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0: 啊啊啊，
4: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挺愁人的。你这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酸，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他为什么走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0: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不是吓唬你呀、
4: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 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3-4个月的时候，哎。

0: 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
1: 嗯，
0: 哎，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哎、嗯，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
1: 啊、
0: 嗯、啊！哎，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
1: 啊、
0: 嗯、啊！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8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0: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啊、都比以前精神多了。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1: 哦，
0: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1: 嗯，
0: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1: 嗯，
0: 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1: 哦，
0: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
1: 这个、
0: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嗯，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嗯，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 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2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了，哎，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比之前就轻快了。但叫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
1: 啊。
0: 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息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是不是、
0: 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1: 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一生气呢，还好热。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家老膏给治好了呢。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强制了，就跟
1: 这是对，
0: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
1: 啊。
0: 现在他吃的是有3个来月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1: 啊。
0: 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

0: 告诉你，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那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1: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1: 嗯，
3: 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胡家老高，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3: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
3: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啊，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呀、啊、来回变形了，他的那个字儿、啊、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
1: 啊，
3: 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就是，啊。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
1: 啊啊啊！
3: 啊，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啊，胡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胡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3: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那可不
3: 是，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算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家老膏啊，您说呢？啊，
3: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3: 好，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3: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1: 好
3: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1: 好，谢谢。
3: 好，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3: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

0: 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

0: 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

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三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
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两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
啥家庭都

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

0: 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6: 胡老，我和你磕头呢，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6: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啊。
0: 哎，好的。
6: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6: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6: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嗯。
6: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盖乎不盖乎的，后这乎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
0: 嗯。
6: 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一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0: 嗯。
6: 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0: 嗯。
6: 啊，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啊，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惦着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0: 嗯。
6: 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的。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横了。
0: 嗯。
6: 就说挺好的，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上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的，还喝的呢。 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膏。
0: 嗯。

0: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1: 嗯，
0: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公们俩都去来着，我也去来着。
1: 哦，
0: 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
1: 嗯，
0: 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是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1: 嗯，
0: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1: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啊也挺好的。
2: 啊，
0: 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又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2: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0: 是，
2: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那就停药。
0: 胡老，我现在我得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嗯，
2: 对对对，
0: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高。
2: 啊，
0: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2: 对对对，
0: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高。
2: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0: 哎，对对对对，
2: 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0: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2: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2: 好，再会。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2: 哦，
4: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
2: 是吧？好，
4: 哎，
2: 非常感谢
4: 您。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2: 嗯，
4: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2: 啊，您请讲吧。
4: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高， 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2: 啊。
4: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2: 啊。
4: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2: 嗯。
4: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2: 啊。
4: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2: 啊、
4: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吧，那边就往下、
2: 嗯、
4: 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2: 嗯嗯嗯嗯。
4: 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
2: 嗯。
4: 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2: 啊。
4: 你这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就乏力
2: 啊，
4: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2: 啊。
4: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2: 啊。
4: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2: 啊。
4: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2: 嗯，
4: 还有一个十二指肠这个气室，
2: 嗯嗯
4: 嗯，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2: 啊，
4: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2: 啊，
4: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
2: 啊，
4: 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吧，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这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酸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说我这个病他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2: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不是吓唬你呀、
4: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三四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2: 你看看，变化多大？
4: 以前
2: 太好了。
4: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

0: 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老
0: 师？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呢、啊、都比以前精神多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1: 哦，
0: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1: 嗯，
0: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1: 嗯，
0: 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1: 哦，
0: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嗯，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嗯，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舒宁。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嗯。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2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是吧？
0: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嗯，
0: 哎，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
1: 啊、
0: 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嗯，
0: 比之前就轻快了。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息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1: 哈哈。
0: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哎、
1: 啊，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1: 啊。
0: 一生气呢，还好热。
1: 啊。
0: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1: 嗯。
0: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
1: 啊
0: 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事儿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1: 嗯。
0: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1: 哦，
0: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家老膏给治好了呢。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强制，就跟
1: 这是对，
0: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
1: 啊，
0: 现在他吃的是有3个来月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我说这一下吧，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膏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用下去。
0: 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姜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2: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相当高了眼压。
2: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胡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胡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
2: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2: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2: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2: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是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儿，离近点儿， 我能看行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啊、
2: 哎。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啊，胡椒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两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2: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可
2: 不是，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叫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2: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2: 好，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老朋友。
2: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2: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1: 好
2: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1: 好，谢谢啊，
2: 啊，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2: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谢谢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好
1: 吧？哎，好的。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8: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7: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0: 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
1: 跑掉了，
0: 跑掉了。
2: 白鹏，你倒是不接罢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1: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3: 去
0: 哦，走了。
3: 真真，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

0: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兰兰，你爱吃这菜吧？
3: 哎呦，鹏鹏放学了。
0: 奶，姑奶，
4: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3: 先吃饭。
0: 我，
2: 这孩子又怎么了？
3: 啊，先不管他了。
2: 来，二姐，
3: 啊，
2: 我去看看。
3: 哦，
5: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啦。
0: 姑奶。
5: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0: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5: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0: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5: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0: 能治。
5: 能治啊。
0: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5: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0: 真的？
5: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0: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5: 拉钩。
6: 一言为定。
5: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咚。咪，对，连起来。非常好。

0: 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
4: 金波，你就吹牛吧。
0: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4: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0: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4: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0: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水金波。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1: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1: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1: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1: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1: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2: 袁老师，
3: 哎，
2: 你慢点开。
3: 好，
2: 这些乐器怕撞。
3: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2: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3: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2: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3: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2: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3: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2: 哎，杨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3: 是，是这个理儿。
4: 什么呀？
5: 哎，这是什么呀？
0: 别动，
6: 碰坏了咋办？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5: 那这个呢？
6: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7: 不知道。
6: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0: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6: 哦，这就是吉他呀。金波，那你会弹吗？
0: 当然啦，来一段吧。
6: 算了吧，
5: 吹牛吧。
0: 这还用吹牛？
6: 上课啦。
2: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铃，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8: 北京？
2: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姑奶，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是和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啊？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1: 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1: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1: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1: 那是他自己不好
0: 啊，
1: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0: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1: 我比他强。
0: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1: 嗯，
0: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1: 是。
0: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1: 他被欺负？
0: 嗯，
1: 那他还打我呢。
0: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1: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0: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1: 当然了。
0: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1: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1: 金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0: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金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0: 啊，
2: 我妈在哪？
0: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0: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0: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喏，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1: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2: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了？
1: 切，
2: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0: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1: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0: 好样的。
1: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0: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还正在弹呢。

0: 姑奶，金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金波妈妈，
0: 哎，
1: 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0: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1: 那你给金波写。

0: 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1: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1: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天安门广场东到了，请带好您的行李。
5: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
6: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5: 珍珍看，
1: 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7: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8: 像。

0: 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1: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有忠良头上。

0: 呀呀！观这位师兄武艺非凡，令人钦佩。
1: 我听足下之言，莫非也精通此道吗？
0: 小可略窥门径，不及师兄多疑。
1: 是不敢呢。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包子头林凤便得是。
1: 我
0: 足下就是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吗？不敢不敢，真是小的。哎呀呀，久仰啊，久仰。我想了，听闻师兄法会归处何方？
1: 谁家卢之深延安夫人是啊。
0: 师兄就是关西卢提辖吗？
1: 哎，不敢不敢，我真是啊！
0: 哎呀呀呀！久仰师兄，您这关西侠义无双，好大不平！如今幸于无意之中，百世英雄，真乃是三千
1: 将了，
0: 有幸。

0: 师兄，哎，有一高攀师兄结为兄弟，
1: 我真有此意，却被你先说了。
0: 既往不弃，过去年根。谁家今年32岁，小弟虚度28春。
1: 哦，
0: 如此，你是贤弟，你是仁兄，
1: 贤弟
0: 仁兄。

0: 见你师叔啊！
1: 啊，师叔！
0: 我的徒儿，我的徒儿啊！
2: 大官人，您发出来那可了不得了！
0: 何时情况？
2: 祖母在中间亮点香，来了一伙的乡人，到处去路，胡言乱语，在那裸奔的，你快去瞧瞧吧！
0: 有何难事，速速带路前往。
3: 啊，仁兄，
0: 起立！
3: 要听明有事故，该领教告辞了。
0: 好，再会。

天地此去，恐怕本人岂容拖累。跟随为师大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

0: 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五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

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

0: 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 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 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6: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6: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伴的毛病吧。
0: 哎，好的。
6: 我老伴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6: 我老伴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6: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嗯。
6: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背胡子，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完了，两个腿一走道啊，一上一点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啊，挺费劲，挺吃力的。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座，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完了，去年十一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啊，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上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还没喝了的，还喝的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膏。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是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完了，去原先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膏，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0: 哎呀，老朋友， 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啊，这些疾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吧？
6: 是是是。
0: 所以咱们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啊，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咱就停药。哎，
6: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老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嗯、
0: 对对对，
6: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高。
0: 啊啊啊！
6: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0: 对对对，
6: 这回他也没有他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高。
0: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椒老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6: 哎，对对对对，
0: 嗯，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
6: 哎、
0: 啊，
6: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0: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嗯、
6: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嗯、啊。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0: 哦，
4: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0: 是吧？好、
4: 哎，
0: 非常感谢
4: 你、
0: 啊。
4: 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嗯，
4: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0: 嗯、啊。您请讲吧、
4: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0: 嗯，
4: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0: 啊，
4: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0: 嗯，
4: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0: 啊，
4: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0: 啊、
4: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吧，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嗯嗯，
4: 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1-2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0: 啊。
4: 哎，那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就是、乏力
0: 啊，
4: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0: 啊，
4: 你说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体感似的
0: 啊。
4: 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0: 啊，

0: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1: 嗯。
0: 还有一个十二指肠这个气滞。
1: 嗯嗯。
0: 嗯，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1: 啊。
0: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1: 啊啊啊。
0: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
1: 啊。
0: 嗯，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一点的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复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它为什么走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1: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不是吓唬你呀、
0: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3、4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啊、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8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0: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2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

0: 曲张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
1: 啊、
0: 是吧？
1: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蝴蝶老膏了，
0: 嗯，
1: 哎就感觉、啊、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0: 啊
1: 比之前就轻快了，
0: 啊
1: 但叫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
0: 啊，
1: 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0: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 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0: 哈哈、
1: 啊而且啊你说胡老婆这个胡的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0: 啊、您爱人什么病呢？
1: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0: 啊、
1: 一生气呢还好热
0: 啊，
1: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0: 嗯
1: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
0: 啊
1: 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0: 就是就是。
1: 哎呀，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0: 嗯。
1: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
0: 嗯。
1: 嗯，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0: 哦，
1: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
0: 啊、
1: 嗯，也得一样说得吃药。
0: 嗯
1: 哎，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的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0: 对。
1: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的老膏给治好了呢？
0: 嗯。
1: 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
0: 想
1: 得很
0: 好，
1: 跟哎，
0: 这是对，
1: 就跟我，哈、就跟我一起吃胡椒老膏
0: 啊，
1: 现在吃的他吃的是有三个来月了
0: 啊，
1: 嗯，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1: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0: 啊，
1: 哎，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0: 嗯、
1: 哎，你现在瞅他有那个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0: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1: 啊、嗯，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
0: 嗯。
1: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
0: 嗯。
1: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
0: 嗯嗯嗯。
1: 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0: 嗯、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那
0: 用下去，
1: 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0: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 我今年60有8了。
0: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
0: 啊。
3: 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0: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0: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0: 哦，相当高了，眼压。嗯。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
0: 嗯嗯嗯。
3: 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0: 啊，
3: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0: 哦，
3: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0: 嗯，开始憋
3: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哎，
0: 嗯、
3: 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那、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0: 嗯，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0: 就是，哎，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
0: 啊，
3: 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儿。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0: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 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0: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哎呀，这些事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0: 哎，
3: 要不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情况而言，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0: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3: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3: 好，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3: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好，谢谢。
3: 好，胡老，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3: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
0: 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4: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9: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4: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呢就叫林玉梅。林玉梅这个名字啊，恐怕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对他并不怎么熟悉。林玉梅其实她的艺术造诣还是很不错的，她是北京京剧院二团的主要演员，她的戏路子呢很宽，而且呢幼功扎实全面。她的主攻是青衣，早年间呀曾经拜过荀慧生为师，并得到过王瑶卿的指导，经过严格的演唱技巧训练和演出实践，掌握和汲取程派的艺术精髓，使他呢形成了自己的具有特色的风格。可以这么说呀，他呢先学荀后学程，那么这两大派的演唱风格呢和表演风格呢都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他能够吸取两大派的精华，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能够使演唱技巧和表演技巧得到充分的展示。他的演出呢善于从人物出发，他经常演出的剧目啊大多是程派的代表剧目，你像锁麟囊啊、荒山泪啊、春闺梦啊、碧玉簪啊、还有玉莲盟、六月雪等等，这些戏呢都是程派的代表剧目，而且是程派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又有优美多姿的舞蹈，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这个两出比较生疏的程派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春闺梦》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林玉梅演唱的《春闺梦》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玉莲盟》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这个沐浴跟洗澡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啊，这个沐浴的沐字就像一个人用双手。

举着水来洗头发，而浴字呢，就像一个人处于器皿当中，身边洒下点点水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得更到位：沐，浴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洗发、洗身、洗手、洗脚都制定了专门的名称，而古代的洗澡更像我们今天的饭前和睡前的洗手和洗脚。这个沐浴啊，其实最早跟殷商有关。传说呀，商朝没有建立之前，他的部落头领的妻子简狄在一次沐浴时不小心吞下了玄鸟的卵，后来便生下了商族的始祖妾。殷商王朝的创始人成汤还特意在自己的洗澡盘上刻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立格言，以警醒自己要不断更新、不断超越。相比之下，《黄帝内经·素问篇》说的就实在的多：其有邪者，自省以为汗。自省的意思就是用热水洗浴啊，能够预防疾病，具有保健的作用。这跟我们今天洗热水澡的功能差不离。洗澡呢，就是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西周王朝对待沐浴是最虔诚的，也给沐浴增加了很多新的重要功能，比如说祭祀和朝见天子之前必须要沐浴净身，以示内心洁净虔诚。西周时期啊，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先要进行两次斋戒，祭前十天或者是三天叫做戒，祭前三天或者一天叫做素，均由专职的官员主持。除了沐浴更衣之外，还必须屏息一切活动，以防止湿政散思。当然，这个戒当中啊，还包含戒食酒蒜一类的辛辣之物，以彻底净化身体，防止口中喷出臭气。朝见天子也不能马虎。西周规定啊，当诸侯入京朝见时，天子呢会赐一块专门用来斋戒沐浴的封邑，称为汤沐邑，专门为沐浴划出属地，可见沐浴在当时是多么的神圣。沐浴被纳入孝也是这个西周人干的。礼记内则说，西周规定了沐浴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比如说对一天洗几次手，洗澡之后用细葛布擦上身以及细葛布擦干下身呢，都有讲究。平民家庭也不能够轻视沐浴，子女每三天要烧一次热水为父母洗发，每五天要烧一次热水给高堂洗澡。此外啊，还规定丈夫跟妻子不能共用一个浴室或者是澡盆等等。沐也就是洗头，澡呢也就是洗澡。在古代啊，沐浴常常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讲讲古人沐浴那些事儿。古人除了在祭神、朝拜、尽孝等重要时刻必须沐浴之外，其他时候的自行洗浴则主要是为了讲究卫生、除秽治病。汉代的沐浴呢，除了清洁身体之外，不仅增加了娱乐休闲的内容，还成为了公职人员的一种福利。东汉的《汉官仪》当中记载，汉代官员每工作五天就可以有一天用来沐浴更衣回家团聚。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我国实行五天工作制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与此同时啊，汉代的文人骚客以及后来的魏晋狂人，在每年三月初的上巳节时，还把踏青、流杯、拔河等娱乐项目引进沐浴之中，使西周流传的沐浴一下子变得平易近人起来。古代的浴池啊，起初只是设在王宫、寺庙和馆驿当中，专供帝王、大臣和僧侣们沐浴之用。比如说陕西临潼的华清池，就是唐代皇帝和妃子们游幸时候的沐浴之所。到了宋代以后呢，才开始出现营业性质的浴池。大唐王朝可以称得上是沐浴盛世啊。根据记载，唐朝首都长安曾经出现过沐浴一条街的盛景，上至天子王妃，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入室沐浴，这跟今天各个城市冬天洗澡的情况几乎差不多。唐朝开始呢，人们沐浴还普遍使用生态的沐浴液，也就是各种花草和一些中草药来擦身。讲到这个沐浴液，古人沐浴一般都用什么呢？根据资料记载，一是用石头，因为一些石头含碱，可以溶解去除污垢。第二呢，就是用皂荚、肥珠子等植物的果实捣烂以后制成的丸。
这两种落叶乔木的果肉当中含有一皂酯，将它们的果肉煮熟捣烂，再加上白面还有香料等等，就做成了皂角和枣豆，可以洗涤去垢。宋朝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关于枣豆的故事，说这个王安石的脸呀又黑又瘦，胡役们以为主人有病，便请医生诊治。医生给予枣豆说没有什么病，经常啊让他用枣豆洗洗脸， 不要让这个汗垢堆积太厚了。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是反对王安石的人蓄意编排的，但其实宋朝时已经普遍使用皂角和枣豆，却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现在使用的肥皂一词呢，既来源于肥朱子和皂荚的头一个字，源远流长的沐浴文化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古代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和享受，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想象力自古就很丰富。

0: 散尽愁，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欣赏李少春在《白毛女》当中的杨白劳的一段唱，就是最后那段这个四平调，饮恨自尽。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儿。爹，对你不起，这婚书，这指引，这就是卖女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无用，我该死。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白毛女》当中的一段选段。那么吕少春的代表剧目啊，除了野猪林以外呢，那就是《响马传》了。这出戏呢，是在《秦琼观阵》和《打登州》等剧目的基础上呢改编而成的。当时啊，参与编戏的有大剧作家翁偶虹先生。那么经过改编整理以后的《响马传》呢，全面地展示了吕少春先生的高超技艺。戏的难度很大，首先呢，这首戏有大段大段的唱腔，那么配合唱腔呢，还有许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尤其是呢，体现在观阵一场戏里呢，秦琼身着剑衣，绦子鸾带，还要背着双锏，边唱边舞，非一般人所能胜任的。那么这出戏呢，通过改编呢，突出了秦琼机智勇敢、不计私仇、掩护同道的行动，洗清了原来传说中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二字，使这出戏呢，无论在艺术上呢，还是在思想上呢，都有了一个显著的飞跃。那么据记载啊，《响马传》的第一次演出啊，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那么第二次演出呢，是在北京的政协礼堂，第三次啊，是在北京的中和戏院。那么《响马传》这出戏啊，现在已经被保留下来了，许多后人，尤其是后来学习京剧和演唱京剧的一些个佼佼者呢，他们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努力去完成前辈艺术家们所未完成的业绩。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响马传》秦琼观阵一场。

0: 主，此事你得此桥，
1: 不费此桥有大
0: 砸在桥下，
1: 待我
0: 自爬起来。杨主，修桥实乃绝命桥，桥对修门因而跑，桥怕你抽人拿落，不是战场。

0: 儿是不是准子路跑，因为朕的胆，
1: 为朕的胆，
0: 难跟表兄到此。

0: 八字，真皮蛋真的厉害，不妨带某绕道
1: 我们出去吧。
0: 表兄，你抬头观看，老子四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去，人马齐奔东山，你往西行，朕往西去，人马齐奔西山。纵看多国火炮越过秋桥，也难逃此阵。

0: 一阵干扰打破杨颖。
1: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少春演唱的《响马传》当中的秦琼关镇一折。好，谢谢大家。
2: 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

班门弄斧。班门弄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头，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含讽刺意。班是指鲁班，我国古代的巧匠。这则成语来源于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鲁班又名鲁班、公输班，这里的班是一般的班。春秋时代鲁国人，传说是位能工巧匠，善于雕刻与建筑，技艺举世无双，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是木匠的祖师爷。有一次，明代诗人梅基焕来采石矶凭吊李白。采石矶是民间传说中著名唐代诗人李白晚年游览采石江时，见水中之月清澈透明，竟探身去捉，便坠江而没的地方。由于李白在此留下过足迹，因此传说纷起，并留下了不少名胜，如李白墓、谪仙楼、卓越亭等等。采石矶也因此成了旅游胜地。这天，梅之焕来到采石矶旁的李白墓，一看却心中大为不满。矶上、墓上，凡墓前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人留有诗句。那些写文章狗屁不通却想冒充风雅的游人，竟在被称为诗圣的李白的墓上胡诌乱题。那些拙劣诗句的作者又有什么脸在李白面前舞文弄墨呢？真是可笑之极。梅之焕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感慨之余挥笔提了一首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班门弄斧最早出现的雏形是柳宗元的《操斧于班隐之门，思强掩耳》，意思是说在鲁班门前操弄斧子是厚着脸皮的，讽刺那些不自量力竟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的人。梅之焕讥讽那些自以为会作诗的游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这句话被后人缩成班门弄斧，这样班门弄斧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也不客气，坐下。哎，我说杨老师，你置办这么多酒菜什么意思？
13: 我想咱们两个近乎近乎跟你结拜为弟兄，不知牛老弟意下如何？
12: 啊，你要跟我结拜为弟兄？
13: 对对对。
12: 哎呀，您是教书的先生，我是个做小买卖的，我觉得跟你高攀不上啊。
13: 哎，您可不要这么说，我这个教书的

0: 令尊是干什么的？你这回上东京汴梁要去干什么呢？
1: 哎，别提了，
0: 家父也是一个教书先生，在我们那个白杨村，我们是世代教书啊，过的是清贫的生活。现在交趾国进兵进犯，我们那一代百姓民不聊生啊，学生们念书也都不打算好好念了，各自都回家了，有的人呢已经逃跑了，投亲靠友去了，当地不能谋生了。东京汴梁我有个亲戚，我想到我亲戚家，到那儿寻求一个谋生之路。那你到那儿怎么谋生呢？无非是看看谁家有公子了、少爷了，需要一个教书的先生去教学，到他的府内授课。啊，是这么回事。那你在景德镇是专门贩卖瓷器的吗？
1: 对，我在景德镇专门贩卖瓷器。
0: 这景德镇的瓷器挺有名，你知道吗？
1: 哦，我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你们中原大国的景德镇瓷器最出色。
0: 他眼睛心里边又一动，你们中原大国景德镇的瓷器最出色，那说明你不是中原大国呀。这阵唐铁牛对对方这个人可就加了提防。
1: 是那么回事，我们这个景德镇呢，原来不叫景德镇，这大宋朝三帝真宗的时候，景德年间，我们那个瓷器烧得特别好，皇上啊就高了兴了，把这景德镇的瓷器呢就当做贡品了，给皇帝专用，所以自打那年开始就改名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很有特点呐，没听别人说过吗？薄如纸，亮如镜，白如玉，响如磬啊。这就是景德镇的瓷器。
0: 哦，是这个样子。
1: 哎，你要喜欢的话，将来我弄一点儿给你送去。
0: 好，好，好，好。
1: 唐铁牛心想，不对，他是鄱阳湖边上的，对景德镇的瓷器好像一无所知。我这么一说，他听着都感到很新鲜。这小子别的是交趾国的什么密探吧？啊，听他说话，可是说得非常流利，对中国话非常精通。话又说回来了，外国的密探一般都是中国通啊。
0: 这样吧，既然是你要跟我结拜为弟兄呢，那么我也有点高攀，结拜就结拜吧，今后咱们以兄弟相称，我叫你老大哥，你就叫我贤弟啊。
1: 好，好，好，咱们要正式举行一个仪式。
0: 还要举行仪式？
1: 对，我这马上就去操办。
0: 说着话，就看这杨佩杨老师站起身来，出去找店房的店小二，让店小二买来了香烛等物，就在这客房的屋子里边的桌案上把香烛燃起。燃起之后，两人跪倒一通磕头，对天明誓。这位杨佩呢，先对上帝说了。苍天在上，弟子杨佩在下，今日我与牛堂先帝在此结为异姓弟兄，从今之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三心二意，是天诛地灭，死不得善终。兄弟，该你明示了。
1: 唐铁牛就想啊，哎呀，现在我们跟交趾国正在双方交战，这小子别再是交趾国派往东京汴梁的密探吧，我不得不防。你看这唐铁牛啊，有的时候吵得像个憨的狼一样，但是他还粗中有细，正因为他心里边对这杨先生产生了怀疑了，所以他这对天明誓啊，他自个儿也不是由打心里边愿意的。唐铁牛还很信迷信，心想这玩意儿焚香祷告对天明誓，据说这玩意儿挺灵，离地三尺有神灵啊，我要

你说明示，将来怎么怎么地，这神仙要知道之后就记那本上了。日后真要我说这话不兑现，就先按着我那誓言来惩罚我。所以唐铁牛呢，灵机一动，他说：“我们两个人曾经满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三心二意，我就是个蠢不伦登蠢的。”他冒出这么一句来，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把这杨佩杨先生给弄愣了。杨佩一听，贤弟，这个蠢不伦登蠢的是什么意思？太太娘说你不知道啊？哎呀！我告诉你，这个蠢不能登蠢的呀，比那个什么天打五雷劈呀、啊，比这个什么千刀万剐呀、啊，什么万劫不复啊，什么死不得善终啊，比那些个都严重。这是我们家乡的土话，那就是最厉害、最厉害的惩罚了，就是蠢不能登蠢的。哦，哎呀，贤弟，你言重了。嗨，既然明示。那咱就得明重一点儿。两个人磕完了头之后站起来，这杨先生对唐铁牛马上从感情上就表示出又进了一层。来吧，贤弟，坐下，今天晚上咱们多喝几杯。这回啊，咱不喝醉不睡觉，你看如何？唐铁牛说：“对，今天咱们是结为异姓兄弟。”说明是前生有缘，三生有幸。这一路上怎么就把咱们俩碰到一块儿了呢？啊，哎，这都是天地该然呐！来吧，喝。开始用小杯，后来用大碗儿，两个人你一碗我一碗就喝起来了。一边喝着酒，唐铁牛就开始盘问他：“我说大哥，咱们俩算是一个头磕到地下。”虽然说不是一个姓氏，犹如一奶同胞，手足之情啊！我问你，家里边有什么人呢？我大嫂可曾看见？啊，你大嫂在家里边是打鱼的，我们在鄱阳湖边上吗？哦，有孩子吗？有两个孩子尚未成人呢。哦。那你这回到东京汴梁，打算到那儿去谋生，想着给人家教书，你这一去就不回来了呗？不不不，我到那儿啊，投个亲戚，先打听打听，东京汴梁城内有没有缺教书先生的家庭。如果找到一个事情了，一切都定准了，然后我从东京汴梁我还得回来，回来之后。得把家小接到东京啊，在东京租上一间小房，安下一个住处，然后我才能在那里给人家教书啊。哦，照这么说，你这回上东京汴梁是短期的，3天2日就回来。对，贤弟，你这回到东京汴梁待多长时间呢？哎呀，我这到东京汴梁时间也不长。我呀，就是做一份买卖，有一批瓷器呀，打算往东京汴梁那瓷器店里边运。我得见见瓷器店的掌柜的，看看这个货什么时候到最合适。他得把定钱给我，然后我再回来。接着呢，我就往那儿运瓷器了。哦，好，说不定你要是3天2日回来，你我弟兄还能一路同归呢。哎，那好，真要一路同归的话，大哥，那我得跟着您上您家里边瞧瞧吧。咱俩结为金兰之好，我得去拜谒一下嫂夫人呐。哦，应该，回来的时候我可以领你到我的家中看看。只是我家里边非常贫寒，怕你见笑。哎，哪里。你别看我是做买卖的，我也不是发大财那个人，我家里比你呀强了不多少。来，干！说着干了，这酒喝着喝着，唐铁牛就想出个馊主意来，说：“大哥，咱这样吧，咱俩划拳好不好？咱以划拳论输赢，

0: 谁要输了谁就喝，谁要赢了谁就不喝，这好不好？
1: 好，那咱俩划拳。
0: 这俩人就划上拳了，来啊，两好六六。这唐铁牛划拳有个特点，他这手啊长得像熊掌一样，手指头特别短，还粗，就好像那个胡萝卜似的。这手指头还伸不直，他跟这划拳出拳这个手势啊含混不清。你说这拳呢，你说出仨呀都弄不准。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位杨先生呢老输，唐铁牛比划一下他就输了。来，俩好啊，保一对呀！哎，你那到底是多少？保一对，你出那个，你看我出这个，我看你刚才那仨手指头出来了没有？这我是这意思，我这手攥不严。唐铁牛连耍赖再打马虎眼，左一碗右一碗。就把这位杨先生惯的舌头发了短，这杨先生最后说话呀，舌头啊在嘴里边直噜噜，说不清了。我说，贤弟，等你回来之后，我一定请你到我寒舍一叙。贤弟说实在的，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啊，贤弟。你这个买卖做不做的也没什么大意思了。将来要是愚兄我发迹之时，你就跟着我干吧，我会让你高官得坐的啊！唐铁牛可没喝醉。唐铁牛一看他喝醉了之后，冒出这么一句来。将来我发迹，你跟着我干，我会使你高官得坐。唐铁牛心想，这句话说的又有毛病。说不定这小子有点酒后吐真言，冲这时候啊，我还得灌他两碗。好吧，我说大哥，我冲你将来能发迹，我跟你能沾光，咱还得再干一个，这甭划拳了。来，好，干。干 哎呀，我不行了，我得要躺下了。扑通，说话间他倒那床上了。唐铁牛由打座位上站起来，怎么样，大哥，头疼吗？啊？就看这位杨先生倒在床上，这下半身还在床下在那堆位着，打上呼噜了。大哥，别那么睡呀，这么睡不得劲儿啊！我把你周到那床上去。哎呦，我说您可是别这么的。唐铁牛把他周到床上放好喽，伸手把他这帽子摘下来。戴着帽子，你说这多别扭啊！啊，摘下帽子之后，唐铁牛就顺着帽子来回直捏吧。这帽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啊？啊，把这帽子挂上。接着把他这个外衣蓝衫给解开了，哎呀，这衣裳也脱了吧？啊，往兜里边摸了摸，兜里边有点散碎银子，没什么别的东西，把蓝衫挂墙上，里边是内衣内裤。唐铁牛把他靴子给他扒掉，放下了，把这靴子提了起来，连靴子底儿哪哪都看看，最后就摸他这裤子。这裤子有兜没有啊？上衣这里边还有什么呀？贴身上衣里边有一个兜，这兜里边好像有一张纸叠的东西，这里是什么？唐铁牛伸手由他贴身的兜里边，嘣儿，掏出一封信来。这信是封着的，表皮上写的这个字儿，唐铁牛一看，他认识。面呈太师亲启。太师，太师是谁？东京汴梁城里的太师就是蔡京吧？怎么这个人能给蔡京带一封信呢？这什么意思？哎呀，封着呢，封着呢，瞅他已经睡熟了，一半会儿可醒不了。这信我得偷偷的看看，说不定从这封信里边我就能
2: 查出来这个小子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人。
1: 唐铁牛就把这个信呢、拿过脸盆来，弄上一点水，把这个信的封口的地方杵在这水里泡了一会儿。唐铁牛把它拿出来，把这个信封就打开了，原封不动的就打开了。揭开之后，由打里边把这信就瞪出来，瞪出来这信，唐铁牛把这信打开一瞧，坏了，一个字都不认得。怎么回事？上面写的是外国文字，交之国文。唐铁牛那汉字还认得不算太多呢，别说外国文字了。哎呀我的妈呀，唐铁牛啊唐铁牛啊，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早念点书多好，读点外国文字，到这时候看这玩意也能认得，他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
2: 面呈太师，外国文字，这文字可能就是交之国的文字啊。如果说是交之国的文字，说明这个小子他是交之国派往东京汴梁的密探，这个密探还不是一般的密探，是高级密探，要不然怎么能跟蔡京有来往呢？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把它弄明白，我要知道这信上写的什么，我把这信扣住这就行了。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呀，我怎么办呢？我把信烧了，烧了不行，烧了这个事儿就没了。我把信原封给他，原封给他，我跟这小蛇没法学，我回去就跟丞相李刚我就说去，空口无凭啊。我把这信偷着揣我兜里，明儿他一醒，他知道了这事儿又砸了，我把他宰了，我把他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哎，唐铁牛想出个办法来，他转身出去找店小二要了几张信纸，要了笔墨砚瓦都拿来了。这可真难为唐三爷了，点着灯啊，在灯光下，唐铁牛把这纸铺到这边，就像小孩学画画一样，照葫芦画瓢，他就按这是上面的文字一个一个的临摹，反正是哪儿多一点哪儿少一点都按他那个样，是什么他不认得，照那上面整个把这封信他给临摹下来。当然了，他临摹的并不像人那个文字写的那么好，但是你要明眼人一看能知道他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写完了之后，唐铁牛把他临摹的这张纸叠好了揣到自己的怀里，然后把他这封信叠起来装到信封里边，找店小二要来浆糊又给封上，借着灯光他又烤了烤，把他烤干了，原封叠好又放在这位杨佩杨先生的怀里。放到他怀里之后，唐铁牛一看他睡得还很熟，唐铁牛坐着睡不着了。唐铁牛想，这个人肯定不叫杨佩，肯定他也不是鄱阳湖畔的教书的，他上东京汴梁去说不定去干什么呢？太师，太师据我所知除了蔡京之外，官居太师者还有这么两三位，不会是别人。我得跟他真正的套好了近乎，我得观察出他的去向，我到底看他上哪儿。想好这主意了，天快亮了，唐铁牛倒在那床上才迷瞪了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日上三竿，那位杨佩杨先生才醒，睁开眼伸了个懒腰，哎呀，这酒喝的，贤弟，你昨天也喝多了吧？唐铁牛扑棱就打对过床上坐起来了，嗨，别提了，我这一宿连梦都没做呀，一觉到现在我也喝多了。我这人呐不会喝酒，可是跟您这一结拜成为弟兄，心里边高兴，哎，这一高兴，正所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就喝多了。没别的，咱们哥俩得登城上路了。好，于是杨佩跟唐铁牛两个人把马牵出来，各自上马，马上加鞭，一路上两个人作为旅伴小行夜住，这天就进了东京汴梁。进东京汴梁到十字街这儿，唐铁牛就说了，大哥，

0: 咱们恐怕要分手了。我要往右拐，您怎么走啊？哎，正好我往左拐。他们肯定说好，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我三天后我就还回来。他们肯定说三天后我也回来，那咱们就十里长亭会面。他们肯定说好嘞。不行，我找您去，您给我留个地址。哎，不用不用不用，我那个亲戚的地址很难找。唐铁牛说："您先走吧。"就看杨佩转身走了，唐铁牛勒住缰绳没动。唐铁牛心想："我得跟着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跟杨佩两人进了东京汴梁，来到十字大街要分手了。唐铁牛问杨佩："你那个地址在什么地方？"这杨佩不跟他说。最后两个人约定3天后在十里长亭再见面。唐铁牛眼瞅着杨佩骑着马一拐弯，从十字大街往左那条路拐过去了。唐铁牛把这马缰绳带住，心想："我得跟着他。"我看看他到底上哪儿去，但是要是骑着马跟着他，容易被他发现。唐铁牛急忙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往前走了不远，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馆，唐铁牛由打马上蹦下来之后，把这个马缰绳就拴到茶馆门口的柱子上了，冲着屋子里边打了一声招呼："掌柜的，我这马拴在这儿啊，我一会儿就来取，给我看着点儿。"唐铁牛步行转身就奔着十字大街左边那条路就走过去。唐铁牛怕杨佩发现他，把头上这帽子摘下来了，往腋下一夹，再加上他个矮，在来往如梭的人流当中穿行，谁也看不着他。但是唐铁牛就在这行人的缝里边远远地瞄着杨佩那匹马，因为杨佩在马上比较高，唐铁牛盯着他，心想："我看他怎么走。"就瞅杨佩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又往右一拐，顺大街往右拐，唐铁牛步步紧跟，远远地盯着。瞧杨佩走着走着就奔了太师府去了，果然到了蔡京的府门外。 到蔡京的府门外，唐铁牛在远处还瞧着。

0: 一看他没在那大门进去，就瞧这个人呢，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在蔡京府旁侧有一胡同的，进那胡同了。唐铁牛紧跟着也来到这胡同口这儿，往那边一瞧，他正好在胡同的那头就出去了，又往右拐。唐铁牛紧跟着又进了胡同了，最后发现他从后门进去了。唐铁牛暗想：“哎呀，这事儿可严重了。”他说：“他是教书先生，到东京汴梁来谋生，说的那么贫寒，说的那么清苦，如今到了东京汴梁，头一家他扎到太师府里边去了。我敢断定，他是交之国的密探，这点无疑了。”唐铁牛急忙转身回到茶馆外头，把自己的马解下来之后，给这茶馆的掌柜的扔了点散碎钱，骑上马就回到了状元府。唐铁牛这一回到状元府，状元府里边的家丁一看唐三爷回来了，哎呦，大家伙赶紧是远接近迎啊，挨个的问呐：“唐三爷，众位在前线怎么样啊？”问这个问那个，很多人还专门问状元周景龙。当然，这状元府里的家丁都管问陈状元，唐铁牛呢，憨憨的答应着：“哎，不错，都不错，别问了，闹不闹的话，我快到膳房屋里边去见见那几个老太太。”唐铁牛先到后边堂楼见这位老太太，老太太有徐母啊，还有周母啊，这几个老太太都在后边堂楼上待着呢，原来都在铁笼山上住。周景龙在这状元府一落足之后呢，把这些老夫人们就都接到这儿来了。他们这次出去远征，临行之时都曾向着老夫人们辞行，所以唐铁牛这次回来得先见这些老夫人们。唐铁牛一见了这些老太太，这老太太们都问自己的儿子，问这些年轻的弟兄，尤其是周景龙的母亲，看见唐铁牛来了，这就等于前敌上来了信儿了，问唐铁牛：“周顺怎么样啊？”“
1: 哎，挺好，在前线上，他是我们的招讨使，带领着我们众位弟兄，我们带着10万人马到了九江，首战告捷呀，把交之国内伙的贼兵给打的是抱头鼠窜，望影而逃，关闭城门，不敢出战呐。”现在呀，就是缺点粮食，这不让我回来吗？回朝啊，来办点粮食，然后押着粮草二路到前线。哎，您呢，尽管放心得了。唐铁牛嘴里边这么说，心里边暗想啊，我不能跟你说实话，老太太。我要一说这周景龙到那会儿就让你给抓过去了，这老太太非昏倒那儿不可。老太太再一病了，有个三长两短，这娄子都是我捅的，我呀该安抚的快安抚。唐铁牛给这老太太们见完礼之后，给这府里边的这些年轻的家小们，都是他们的未婚妻，挨个都送送信儿，什么铁金锭啊、郑翠萍啊、梁秀英啊、刘秀香啊、陈清秋啊、盖娇娘啊，这信儿全都送到了。他送的都是喜信儿，他们一问前线上众人的话，唐铁牛是一好百好啊，家里边都安抚完了，唐铁牛就开始够奔丞相府找丞相李纲，因为唐铁牛知道这件事情必须先让李纲知道。来到丞相府一求见，丞相李纲正在自己的书房里边看书。听说前线上的唐三将军唐铁牛回来了，李纲颇为惊异，心想唐铁牛怎么回来了，马上吩咐他到书房里面来见。唐铁牛来到书房里边，一见丞相李纲，忙跪倒磕头：“丞相，我给您见礼了。”“哎呀，这不是唐都尉吗？快快免礼平身，旁边落座。”吩咐从人献茶之后，李纲就问唐铁牛：“唐都尉，你们众位弟兄统带三军到前线之上，与交之国敌军交战，胜负如何？”“哎，丞相别提了，到在前线上，也应该说是托大宋朝的鸿福啊，托丞相您的恩德，我们众位弟兄统带。”

0: 10万人马到九江，首战告捷，打得交趾国的敌军抱头鼠窜。好，好，好！当天晚上，我们全营之中摆酒庆贺，庆贺我们首战告捷，大家伙喝了一个昏天黑地。
1: 哦，
0: 啊！紧接着过半夜，我们就都睡着了，敌军就来投营。兵分四路相继而入，我们四面出击抵抗敌军，没有多久都回来了，谁都不缺，把招讨使让你给抓走了。
1: 啊！李康一听，此话当真？
0: 那可不，福不双将，祸不单行。招讨使被人抓走之后，紧接着第二天，押粮官就到了。这押粮官是奉的兵部司马府童贯童司马的命令给我们押去的粮草。第二天中午呢，我们为了安抚民心，继续庆功。结果吃完饭之后，大伙儿都拉稀。
1: 那怎么的了？
0: 送的都是发霉的粮食。这发霉的粮食投完了之后，我们吃也没感觉怎么样，吃到肚子里边可都受不了了。我们倒在那个粮草车粮草洞那一看，才知道这粮食都是坏了的了。您说说，这兵部司马他是不是有点居心叵测？他是不是有点猴拉稀坏肠子了？他这叫坑害宋军，有意误国呀。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这还能假得了吗？我带了样本来了，不信您瞧瞧。唐铁牛一伸手就把那口袋发霉的粮食解下来放桌子上。唐爷，您瞧瞧这个，我们前线上10万大军就吃这样的粮食，活得了吗？李刚把这个小粮食口袋拿出来，用鼻子一闻，把这口袋放到桌子上。当时丞相李刚这个脸色就沉起来，这还了得！唐铁牛，你随我一起上朝面君，把此事奏于当今圣上知道。
2: 是啊，我现在特别着急啊，前线上可没粮食了。我这一来，阮雍说了，要向就地的州城府县去催粮。可是就地的州城府县究竟能有多少存粮呢？能供得起我们10万宋军食用吗？啊？所以早一天就比晚一天强。我回来了之后，恨不能这今天晚上就能进宫见着皇上，把这事说明白，让皇上马上降旨。一方面要追查责任，查问童贯；另一方面，第二批粮草必须立即就得动刑了。
1: 是啊，是啊，今天晚上只恐怕当今圣上不能接见我们了。
0: 那怎么办呢？您想个办法。
1: 嗯，
0: 我这还有阮英写给圣上的本章呢。
1: 好，
0: 等见着圣上一块呈上吧。丞相，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
1: 什么事？
0: 唐铁牛就把在半路上碰见这位杨佩杨先生这个事情从头讲了一遍。我呀，按他那个信，我抄了一份下来，您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唐铁牛伸手从怀里边就把他临摹的那封信拿出来了。您看看，丞相李刚打开一瞧，李刚认识这字，这是交趾国的文字，但是对交趾国的文字李刚通的并不是那么全面，马上就找来一个府内精通交趾国文字的人，用现在来说他就是翻译，让他把这封信给翻译一下。尽管唐铁牛临摹的那个字写的是歪歪扭扭，但是这个翻译按照那个字形还是把这个意思给破译出来。翻译出来之后跟丞相这么一说，丞相当时一听，这脸色就更阴沉了。为什么？这个信是写给蔡京的，写给蔡太师，告诉蔡京说我们的人马已经到在九江了，我们这次进犯大宋国朝，主要因为大宋国朝以大欺小，我们年年纳贡数量太多，再一个说我国丢失三宝，被你们大宋国朝的一个小孩子盗来，我们希望能把三宝归还，

能够减少我们的岁贡，同时呢，要割让你们的一片领土。求蔡京在皇帝面前为之斡旋，事关重大，所以我们派去了右军师马雅礼跟您当面商谈。李纲看完这封信之后，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更阴沉了。唐铁牛，照此说来，跟你一路同行的那个旅伴，他不叫杨佩，他可是交之国的右军师，叫马雅礼呀。哎呀，我要知道是这右军师马雅礼，你说当时我把他拿绳子捆起来带您这儿来多好。李刚说："你带这儿来也不行，他许自己不承认的，他不承认，不承认，咱们就给他动刑，飞刑拷打，他早晚得承认。不行不行，丞相，我还这样，我还长了个心眼儿。进城之后，我眼瞅着他绕到蔡京的后府门进去了，说明现在马雅礼就在蔡京的府内。咱们见了皇上，就参他一拜。"让当今圣上马上发官兵把蔡京府包围，立时把这马雅礼捉获，蔡京里通外国，罪在不赦，这不就行了吗？哼哼，唐铁牛，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了。蔡京既然跟他有些私通，马雅礼来到这里不见得住在蔡京的府内，真要是兴师动众发官兵把蔡京的府给包围了，找不出马雅礼来，这个事可就无法收场，就连当今圣上也会怪罪我们妄告不实，甚或说我们是栽赃陷害。那怎么办呢？这件事先得暂放一放。那我这有证据，你看我这有信。你这个信是你写的，不是他写的。即使你把这个信呈给圣上，蔡京会说你这个信是伪造的，也是有意陷害他，编造了这么一封信，谁能作证？那怎么办好呢？为今之计，就是得把这马雅礼捉住。马雅礼捉住之后，还得把他问出口供，然后才能治罪于蔡京蔡太师。那像你所说的，他又不知道在哪儿，那么哪儿捉他去？李刚说："你这一路之上，你跟马雅礼两个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你看马雅礼对你有没有怀疑？"唐铁牛说："他对我没有怀疑，他把我真当瓷器店掌柜的，我半道上碰见劫道的，还救过他一回命，他对我感恩戴德，所以才跟我结拜为兄弟。这就好。"你不是说你们定3天后在十里长亭再会吗？是啊，谁知道这小子3天后他还去不去啊？他就再待1天呢，要4天再去呢。这样，你如期到十里长亭去等他。如果这马雅礼要去了，你就把马雅礼在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把他生擒活捉，不能在东京汴梁城内捉，在城内捉耳目众多，走漏风声，容易让蔡太师知道。在十里长亭那倒是个好去处，你要把他捉住之后把他带回东京。那么3天到了他要不去呢？不去你就先不走，你再等1天、4天甚或5天。不行，前提上10万宋军没粮食吃，我急等着就得走啊。那不要紧，你多沉2天可以让粮草车先行吗？哎，丞相，就依您这个意思来办吧。当时唐铁牛跟丞相李刚两个人就商定好了，商定好了之后，唐铁牛把他这封信揣到怀里了，而且说跟当今圣上不能讲这话，现在还得保密。当天晚上，丞相李刚领着唐铁牛就告奔皇宫内院。这不能等皇帝早朝了，等皇帝早朝还得等3天，太耽误事。当他们来到后宫进门之外的时候，丞相李纲求内侍陈望礼禀报，就说前敌上唐都尉特有紧急折报呈奏圣上，请圣上召见。内侍陈到里边去了老半天，转身就出来了。丞相，陛下正宿在西宫，让我们告诉丞相，圣上龙体欠安，今日不见。

0: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他不见我就闯宫。唐铁牛为什么急？别看唐铁牛平素当中好像什么都不在乎，这回派他还朝，他这心里边可惦记着前敌上10万宋军和他的那些众位弟兄啊。唐铁牛知道前敌上是多么样的危机呀，很多人眼看就没有粮食吃，这些事情如果不及时的禀报给皇上，二路粮草要是送不到的话，很难设想其后果。唐铁牛是磨盘山大寨主出身，一到着急上火的时候，也难免他的野性发作，所以他今儿骂起来了。唐铁牛真要往里愣闯，这个功夫丞相李纲一回首，唐都尉，你要沉着冷静，不可造次。
1: 是啊，我不可造次，前提是多少人在挨饿呢，知道吗？
0: 唐铁牛为什么这么大气呢？因为他听着内侍臣说那话里边有毛病。内侍臣说皇帝现在正在西宫，在西宫那儿，而且身体欠安。唐铁牛心想，既然身体欠安，为什么不在朝阳正院呢？啊，跑到西宫那儿去。西宫娘娘蔡金花那是最受宠的，分明是你这个皇上贪恋酒色，不理朝政。唐铁牛所以来气了，他瞧了瞧丞相李纲，
1: 丞相，您不让我造次，您说得怎么办？
0: 李纲告诉内侍臣，你再往里边传禀一声，就说前敌上加紧奏折已到，皇帝必须今天晚上龙目御览，事关重大，必须今天晚上召见我们。唐铁牛在旁边又说，你告诉皇上，你就说前敌上都死了，再不接见的话呀，说不定交着国兵就打到东京汴梁来了。唐铁牛这几句话说得很厉害，这内侍臣赶忙拨头往里顶冒，皇上是不是有病？没病，徽宗皇帝正在西宫下院跟娘娘蔡金花在那一起玩呢。干什么玩呢？在那下棋呢。这娘娘蔡金花棋下的不错，这八弟徽宗呢也是一个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皇帝。徽宗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可以说才艺齐全，徽宗的瘦金书在书法界颇有影响，徽宗画的画也很有名望，徽宗弹琴下棋都挺好，唯独一样就是治理朝政在政治上缺少建树。所以这是徽宗皇帝跟蔡金花正下棋下到尽头上呢，刚才内侍一禀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今天晚上不召见。当内侍第二次又来的时候，站在了徽宗皇帝的身旁，哎，陛下，丞相李纲说前敌上加紧的奏折已经来了，事关重大，求万岁必须今晚召见。那位唐都尉在旁边说，他说都死了，交之国的人马眼看就到东京了。这两句话对徽宗皇帝是颇有震动。皇上一听啊，都死了？谁都死了？我派出这些个谏官们都死了，交之国的人马眼看要到东京了，这危机到皇帝的宝座了。这徽宗皇帝才把这个棋停止了。玉琪，咱们改日再下，来传我的旨意，让他们在仁寿宫见面。徽宗皇帝站起身来，转身到仁寿宫，在仁寿宫里边召见李纲和唐铁牛。徽宗皇帝在仁寿宫里边端坐完了之后，李纲跟唐铁牛又打外边就进来，来到仁寿宫，一进这宫，唐铁牛就先抹眼泪了，哭着进来了。唐铁牛会弄，为了引起徽宗皇帝的注意，他哭着进来之后咕噔就跪在那儿，跪那儿还哭，陛下呀，这现在把徽宗皇帝给哭愣了。唐都尉，因何哭哭啼啼而来？有什么事情快奏

0: 朕知。陛下别提了，前提上啊，我们出去之后大获全胜，紧接着主帅被人家就给活捉了。唐铁牛口述了一番前敌上的经过，然后把阮英的奏折又呈递给徽宗。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糕的宣传员。老糕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 120多年，现在这个老膏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

用上胡椒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坐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

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三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七八十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
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尿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
我这个毛病

0: 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高就能治，连吃2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高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高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高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 肺心。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5: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哦，好。
5: 因为啥呢？
4: 谢谢你。
5: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4: 是吗？
5: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哎，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4: 哎，好的，
5: 您能
4: 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5: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别累坏了。
4: 好，谢谢您啊。
5: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胡老。
4: 哎，好的。
5: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4: 哦。
5: 一个是睡不着觉。嗯。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4: 嗯。
5: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4: 哦。
5: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4: 啊，
5: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4: 啊，
5: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呀。
4: 嗯嗯嗯。
5: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4: 还感觉舒服。嗯，
5: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4: 啊啊啊！
5: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
4: 嗯嗯嗯。
5: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慌
4: 啊！
5: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4: 嗯，
5: 他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
4: 嗯，
5: 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你看，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4: 就受不了了。
5: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给我说这个胆儿、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4: 嗯嗯嗯。
5: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他手机呢，关机
4: 啊，
5: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得吓一跳
4: 啊，吃一下惊。嗯，
5: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 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
4: 嗯，
5: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5个多月了。
4: 哦，
5: 哎，效果出来了。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4: 啊啊啊！
5: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4: 嗯嗯。
5: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4: 啊，
5: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4: 啊，
5: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4: 啊，
5: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4: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5: 对。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4: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5: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
4: 啊，
5: 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4: 啊、
5: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4: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是吧？啊，
5: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
4: 嗯。
5: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4: 啊，
5: 哎，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做礼都不错了。
4: 嗯、
5: 哎、你说家里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4: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5: 那这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4: 哦，
5: 哎、都是儿媳妇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哎，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4: 嗯嗯嗯。
5: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
4: 哎，
5: 用上咱胡家老膏啊！哎
4: 啊，
5: 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4: 嗯，
5: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4: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5: 哎，
4: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5: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4: 就是，
5: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4: 就是，哎。
5: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4: 哎，
5: 我这肾不好。
4: 哦。
5: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4: 嗯。
5: 哎，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4: 嗯嗯嗯。
5: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4: 嗯。
5: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4: 嗯。
5: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4: 啊，
5: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4: 嗯、
5: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4: 啊，
5: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4: 嗯，
5: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呢。
4: 嗯，动一点就疼啊、
5: 哎、
4: 是吧？
5: 你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啊、
4: 嗯嗯
5: 嗯另外搁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4: 嗯嗯，
5: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4: 因为胃肠得蠕动啊、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
5: 哎、
4: 啊，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5: 太对了呗。
4: 嗯、
5: 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
4: 啊。
5: 肚子完了憋的胀的梆硬挺大，哎。反正赶上通过吃您的胡家老糕啊，哎呀，
4: 啊、
5: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4: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
5: 哎！
4: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 啊，太好了。
5: 哎，以前吧，就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绑硬啊硬的，哎，
4: 嗯、
5: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啊，没事就得揉啊揉啊，搁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
4: 嗯，
5: 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
4: 嗯、
5: 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4: 嗯、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5: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4: 啊，
5: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4: 嗯嗯嗯嗯，
5: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4: 嗯嗯嗯。
5: 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4: 嗯，
5: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4: 你看看多好，
5: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4: 哈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 啊？
5: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4: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5: 那太对了，魏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4: 啊！
5: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4: 嗯，
5: 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得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4: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
5: 嗯，
4: 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糕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糕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啊，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
4: 嗯、
5: 是不是、啊？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4: 你看看，啊，
5: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4: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
5: 哎、
4: 我能体会到啊。
5: 我跟老伴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 啊，
4: 哎，
5: 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4: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5: 哎、谢谢您胡老、
4: 哎。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5: 好，
4: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5: 再见。
4: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5: 是胡老吧？您好啊。
4: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4: 啊，我知道宁口啊。
5: 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4: 啊，
5: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4: 嗯，好的。
5: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4: 哦，
5: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4: 嗯，
5: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4: 哦，
5: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4: 嗯，
5: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4: 嗯嗯嗯，
5: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4: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5: 哎，
4: 是吧。嗯，
5: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4: 嗯，
5: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4: 啊，
5: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4: 嗯嗯嗯，
5: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4: 啊，
5: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4: 嗯，一句话，
5: 哎呀，
4: 就是痛苦。
5: 哎呀，疼着这是没有办法的
4: 啊，
5: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4: 嗯嗯嗯，
5: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4: 啊， 啊， 啊，
5: 哎，疼的这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4: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2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4: 嗯，
5: 哎，反应还挺大。
4: 嗯嗯，
5: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
4: 啊啊啊，
5: 吃完了啊，
4: 啊，
5: 从11点吃到4点来钟啊，哎哎，药效就过了。
4: 嗯嗯嗯，
5: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4: 啊啊啊，
5: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的，哎，
4: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高对吧？哎，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嗯嗯，
5: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4: 嗯，哦，
5: 哎，现在不疼了，
4: 反应特别明显，
5: 舒服了。
4: 嗯嗯嗯，好极了，
5: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4: 啊啊啊，
5: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麻的感觉都没了。
4: 你看看多好，
5: 哎，
4: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啊，
5: 哎，
4: 您说是不是？嗯，
5: 是啊，这5年啊，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4: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5: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撞着摔的。
4: 嗯嗯嗯，
5: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4: 对，这个顺口拙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5: 啊。
4: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5: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4: 啊，
5: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4: 啊。
5: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
4: 嗯，
5: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那儿了，
4: 忘了，
5: 我就忘了。
4: 嗯， 只是避免了疼，想着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5: 是
4: 啊，是不是？
5: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啊，我还有一个风湿，
4: 嗯，
5: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4: 嗯，
5: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头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4: 哎，怕风、啊
5: 哎，要对，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4: 这疼就又来了，嗯，
5: 哎对。哎，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4: 嗯。
5: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4: 嗯。
5: 哎，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4: 就是。
5: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 啊握不上啊。
4: 啊啊啊啊！
5: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
4: 嗯，
5: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4: 哎，
5: 有时候不敢骑着，再推着走，
4: 嗯，
5: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4: 哎，血脉周六开了。
5: 哎
4: 是吧？气血
5: 不怕凉，不怕湿的。
4: 嗯，
5: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4: 嗯，
5: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
4: 啊、
5: 再一个，胡老啊，
4: 啊，
5: 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哎，这个腿不敢呐，走太远了。
4: 嗯，
5: 哎，就走一下。
4: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股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实在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5: 对呀，
4: 一定要注意了 啊。
5: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4: 啊，
5: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4: 嗯，
5: 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4: 嗯，
5: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4: 就
5: 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4: 啊
5: 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子要特别难受。
4: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啊。
5: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4: 啊，
5: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4: 嗯、你看看啊、
5: 哎，
4: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哎、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嗯，
5: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发柔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4: 你 看
5: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4: 啊，
5: 现在。能走道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
4: 嗯、
5: 说是走走道啊，哎，感觉到这腿呀、啊、也不沉了，
4: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5: 是啊，
4: 是吧？嗯，
5: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4: 啊，
5: 我这不说嘛，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4: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5: 哎呀，
4: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 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对对，
4: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5: 对呀、啊，太谢谢胡老，
4: 好，
5: 太谢谢您了，
4: 哎，嗯，好的，
5: 好。好的，
4: 就这样，
5: 先
4: 见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5: 好好好，谢谢胡老，来，再见，
4: 客气，好，再会。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

0: 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1: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2: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3: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4: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5: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6: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7: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8: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

0: 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介绍的呀，麻木一号，很多人呐啊称我是国内治麻去目第一人啊。面对这样的称号啊，说实话啊，我这一大把年纪了，第一不第一的那算不得什么，是吧？但是呢，能让大家伙啊能够用上这个麻木一号，能把大家伙呀这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麻木病症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远离致畸致残这样的风险，哎呀，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我这老头子都土埋大半截了啊，你说戴的高帽有啥用啊？没用啊，就是想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咱们很多麻木病患者，我知道啊啊，过去啊因为缺乏专业用药啊，说想治吧想治，但是呢求医无门，求药无果啊。你看几个月前我就接到过来自咱们大连的这么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呢他姓楚啊，是大连棒槌岛的一个普通农民。是干啥呀？这也不会干别的啊，哎，就是呀下海捞海参挣钱多。

家里俩儿子，你得张罗给娶媳妇儿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呀，千斤重担一人来扛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平时啊说这个图健康啊啊买的那个海参啊，那都是像这样的人呐，一根一根的从这个海底底啊捞上来的，而且呢一下子就得深的海底几十米深，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啊，而且呢越往里呀、啊，这个海底这个海水越发的刺骨冰凉，特别这个海参这东西，你说它也乖啊，它就愿意生长在这个凉水当中，是吧？啊，你热的它还不行啊。所以说呀，在这种环境下呀，寒凉彻骨，再加上高压力，这个寒邪呀特别容易侵犯人体。虽然说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潜水服啊，但是啊这个每一次作业不能超过20分钟啊，而且呢这个每一次下去再一上来，你再看吧，小伙子冻的都是嘴唇发紫直哆嗦呀。现在呀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啊，大部分呢都是啊中年人，甚至呢中老年啊。说这些人不知道危险吗？是吧？不知道苦吗？不是啊。你就这个老楚来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是啊他不希望让他的孩子啊也干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下海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年来这个身体上的病痛是越来越重啊，特别是这个肢体的这个麻木情况是越来越重。这早些年呢身上凉冷啊，说这个上岸以后啊烤会儿火，哎，这就好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慢慢的呀就不行了啊，这怎么烤怎么暖，第一身上啊热不透，第二呢他就发现呢这个绑缝啊胯骨弯啊胯骨轴这地方啊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片麻麻木木的，始终就好不了啊。而且呢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干的时间越长啊，现在啊这个麻木已经越来越扩散了啊。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手脚也开始变得不灵活了啊。这个原来啊下去一次能捞十几二十斤海参上来，现在下去一次呀也就能捞个几斤上来啊。眼看着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是吧？这个老楚也想啊，现在孩子也大了，说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不想让我孩子还干这个，我啊这是没办法啊，什么时候到我真干不动了我也就不干了啊。那有人讲那就不治没治过吗？太治过了啊，什么烤电的，什么打封闭呀，针灸拔罐理疗啊，说但凡能想的办法全都想过了。最后呀医生给一个话，说你这个情况呀就是这个寒凉透骨入髓，已经损伤神经了，这个神经已经受损了，没有办法，到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说呢只能是眼瞅着病症的存在就在这个一天一天加重，就在这个麻木病症啊已经严重影响着老楚的生活啊，甚至呢走路啊出门上街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啊这个。

老鼠给我打了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人家都说你是治麻去木第一人，你快给我治治去吧啊，我这个毛病看了那么多的专家，找了那么多的大医院啊，这沈阳那个附属医院那没少去，那大连医院都跑个遍啊，给我拿过来开的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啊什么甲钴胺呐 啊什么活血药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药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挂再好的专家号拿过来的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样的药我都吃了几年十几年了，那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我心里没数吗啊，您说是假传的药，你快给我看看吧啊。那么了解了老楚的情况以后，我拍着胸脯我跟他讲，我说你那个毛病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我完全有把握能给你治好治彻底啊，因为这个病症呢就属于典型的呀，寒邪太重啊，寒凝经脉造成的经脉严重瘀阻啊，这个经脉我们何大爷以前讲过呀，它要是淤堵的浅啊，咱们表现为的是什么呀，表现为的是腿疼腰疼胳膊疼啊，这次出现的不通则痛的现象，这要是淤堵的深呢，那可就不是疼了，而是又麻又木又沉这种症状。有的讲那张老师那为啥不疼了呀？啊，为啥不疼了？不知道疼了啊，麻木的太深了，神经严重受损，神经根受限，这个时候啊已经不知道疼了。你问问那些个得过脑中风的人，你问问那些个啊说这个腰椎受过外伤摔了蹲了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病人，你掐他一下，你问问他知道疼不，根本就不知道疼，神经都不能够把电信号上下传递了，感觉感知到这就已经给断了通路了，他怎么能知道疼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呀，经过了现代超微纳米技术的中药提纯，药物分子小于50道尔顿，吸收特别快，药劲特别大啊，所以现在在临床应用当中，一天使用下来麻木症状减轻这样的大有人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地黄方啊，它可以呀、啊、持续的去营养和修复受损的神经根。那么现在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提取，从麻木一号当中啊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正式公认认可能够修复啊神经鞘、神经髓、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可能好多人听到这都不理解，说什么叫神经鞘、神经元、神经髓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经常念叨，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知道啊。这个神经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神经就和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电缆是一样的，外表啊有一层鞘膜，你就跟那电缆，你看外皮都得厚厚的一层，起到的是保护里边重要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作用。神经的鞘膜一旦受损，你就会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讲，比如说最简单的胳膊上啊，胳膊肘内侧有个麻筋，这是神经最表露的部位，咱们用手一摁或者不小心一蹭，抽了一下，一股串电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神经鞘啊轻微受到刺激以后的感觉。那你想啊，当你要是感觉到这种触电感啊放射到这种情况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神经鞘受损了。一旦神经外面这个鞘受损以后，持续发展影响到里边的神经髓，
啊，就是影响到里边的电线了，电缆了，影响到上下电信号的传递，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麻木这种现象，同时就会伴有感觉的减退和失灵啊，比如说痛觉减退啊，闻觉减退呀、啊，啊，不知道凉，不知道疼啊，扎一下不知道啊，是不是？哎，还有的呢，神经的控制症状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有面瘫、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有这种体会啊。说这个瘫的这半拉脸呢，他不出汗啊，他大夏天他都不出汗。健康的这一侧身体啊，那汗流的哗哗的，得病的这一侧一点汗没有啊，甚至摸上去啊，皮肤的温度还都比较低啊，这就是神经的控制能力下降啊。再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呢肌肉不能够受控制，这个腿抬就沉啊，这胳膊也沉，这个手拿东西也断不住。你像这个老楚十几二十年的老病根啊，他最后就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这腿迈不起来，这个手也不灵活不利索啊。到后来呀，只有说呀通过修复神经，只有说呀麻木一号才是他最后的康复希望。为什么之前啊到了那么多大医院，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能够治神经的啊，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啊，到后来怎么都不管用了，就是因为他的病症深，病症重了，里边的这个电线电缆已经濒于断裂了。这个时候呀，只有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濒于断裂的神经能够给你重新连接修复起来啊。当听了我的这个一番话，这老楚啊终于又有了康复的信心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啊也是有疑虑，这么多年了，这么重了啊，是能说治就能治好的吗？不行，我试试吧。就这样啊，就先试用了两盒。嘿呀，真是正所谓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物。这个老楚用上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啊，说张老师，哎呀，这么多年用上去，这腿越麻越来越沉，越来越木，没感觉的，这用上一天这就开始有效果有感觉了。哎呀，不愧您这是麻木一号啊，我早点用，我这早就应该能好啊。哎，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为啥有效果了啊？等把这一个疗程用下去以后啊，给我打来电话说，现在呀，说这个腿脚活动已经比过去啊大幅度增加，灵活多了啊。同时我告诫他，你这个时候呀尽量还是呀少下海啊，你这工作你得少做，是吧？他说我现在呀我也想开了，孩子都大了啊，我呀只要是腿脚能回来能生活自理，这工作我不干了，我找个下夜的，我干啥我平平安安的，是吧？钱少点少点，平安就好啊。我说那就对了，等他用完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最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还给我同时呢邮寄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老楚啊自己个儿在他们当地已经啊参加了骑行队啊，不光是腿好了，还爱骑行，骑自行车。哎呀，告诉我呀，现在呢每天骑行十几二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大不跟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大改变大变样啊。所以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个还在迷茫当中、黑在黑暗当中的这部分患者找到康复的光明。那么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啊，作为国家
防麻治瘫专项康复工程的一号用药，得到了专。

0: 项资金的补助，现在只需要半价啊，就可以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极大的减轻经济开支。家庭困难的啊，因为麻木病丧失工作、丧失生活能力的这部分人群，我要让大家呢也能用得上，也能支得起。但是现在呢，所剩名额可是不多了啊，眼瞅着名额快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想享受半价政策，想用上专病专治的治麻去木第一药麻木一号，治好多年老病症的，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每天我们给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哎呀，跟你可想跟你通上这个电话了，这不我急够呛。
0: 急够呛啊，干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2: 哎呀张老师啊，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汇报什么好消息呀？
2: 啊，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啊，
2: 哎呀我现在用的可好了。我这两天呢，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进，你这电话是太难打了。
0: 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填补了国内治麻去木的治疗空白，很多过去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没有好药的患者，通过用药或者说呢听到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用的挺好，都来打来电话去咨询去反馈，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就特别热啊。
2: 哎，是
0: 哎
2: 呀，我跟您说啊张老师啊，
0: 嗯，
2: 我家那是辽宁沈阳和平区的。
0: 沈阳和平区的。
2: 是我跟你打电话，首先我得谢谢你，但还得谢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是吧？哎，这样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客气的话呀不用多说，咱捞干的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最想了解这个事儿啊。
2: 谢哈，张老师，我这当初我听说这个在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的，而且是国药准字的。
0: 那他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啊，那你现在干啥你不得通过国家严格检测标准认可吗？是不是？那
2: 是
0: 这个效果不能光凭我说呀，那样光凭说那不成了自吹自擂了吗？对不对？
2: 是
0: 药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经过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啊，这样的话呢疗效才是有保障，对不对吧？
2: 对可是吧张老师，当初吧我这心里没底儿啊，因为我这病年头也多了，我这个该想的招都想都不行，我就抱着试试态度。我刚开始就买了2个疗程的，哎呀，没成想这效果这么好啊！完了我又买了2个招式，如今我这4个疗程的吧，张老师手里还剩3天，我就吃完了。哎呀，我跟您说，我今天都73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个拐的这个浑身刺痛，这个
0: 糖尿病罹患的问题。
2: 这身上就像那个蚂蚁走似的那种感觉，又麻又木啊，这手拿东西都拿不住，这杯子你就拿就傻了，根本就自己到最重的时候根本那杯子都拿不了啊。
0: 对，没错，因为实际上麻木病啊，它是属于神经的问题。为什么说麻木病不好治，比疼痛病要难治得多呢？疼痛病实际上是筋膜肌肉方面的问题，它比较表浅啊。麻木病属于神经上的毛病，过去也确实缺乏神经的专业用药，所以说呢，这个麻木不光是会存在这种感觉，最重要的神经受损功能下降啊，就会出现呢，像您说的，抓。拿握举行走这些运动功能一点点的就要下降了，对吧？
2: 对，
0: 严重的这个手不能动了，腿不能迈了，那不就是残疾瘫痪了吗？对不对？
2: 就是
0: 啊
2: 完了我还有那个腰间盘那个突出那个麻木，哎。

0: 腰椎间盘，
1: 那个腰啊，手脚都那还有坐骨神经麻木，那手脚都不好使，拿不住那。两腿那麻的，是走道都走不了，沉像就像那个对一个铅坠子似的，那么是屁股蛋那麻疼啊！哎呀，这腰像绑块大木头板子似的。
0: 哎，对。
1: 哎呀，那厉害的时候，我连翻身都翻不了啊！那都老伴儿都孩子拽着才能起来。
0: 对。
1: 哎呀，就有时候就像过电酥酥的。哎，
0: 没错啊，
1: 我现
0: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并发的这叫末梢神经炎啊，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呢，多以像这个手脚肢体末端为主，是为啥呀？因为这是这个血液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嘛，这个代谢的垃圾毒素运不走，沉积下来刺激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受损，一点点的就会出现手指脚趾发麻发木。这个是小神经、微小神经的病变，但是腰椎病啊，那可是影响大神经。所以呢，这个腰椎病一旦就出现了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感觉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感觉这个腿啊就拿不出个来，迈步行走都困难，直接就影响咱们的生活了，对吧？
1: 那时候啊，我就担心呐、你说这，人家过去老话说是十床九瘫呐、就是他。有十个在床上躺，九个瘫，我这个瘫不就毁了吗？你说，你还是这不就完了吗？这活着有啥意思了？哎呀，这些年呢，这药没少吃。你说理疗考电的，又是针灸的，该想的招想，干脆就是不行。可是咱这麻木一号，我跟你说，张老师，当天吃上，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0: 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1: 手脚麻就减轻了，能拿东西都多少敢拿了，完了那个腰啊跟坐骨神经啊，吃有十天的时候吧，腰疼就缓解了，两腿就不那么麻了，感觉踩地能踩实上那种感觉了，
0: 哎呀，太好
1: 了，
0: 所以说咱们还得是专病专治啊，你像这个糖尿病，是吧？那你要说降糖，那咱肯定比不了你的降糖药，但是说你要治糖尿病并发症，这手脚麻木，没有哪个药能比得过麻木一号见效快，说当天使用，当天就不麻，当天木就减轻，这个比比皆是，知道吧？专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1: 好，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吧，我的那个手脚麻木什么的那个就不麻了。
0: 好。
1: 也能拿住杯子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拿东西穿衣服什么都行，都不当回事了。等我吃到第二疗程吧，哎呦，我跟你说，我在屋里头帮老伴干点活什么的，也敢哈腰了，也敢晃荡了，你说擦个地了，抹个擦个玻璃什么的，哎呀。什么都行了，出去溜达溜达都干了，哎呀，就是感觉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现在这两个疗程啊，
0: 挺好，不错。
1: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我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而且血糖什么都正常。哎呀，现在吧，今天打电话呢，张老师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
0: 对，
1: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完最后就要提前结束，要没了的话，我就着急了。你遇着好药太不容易了。
0: 对。
1: 哎呦，我跟您说，张老师，我那时候买3000多呢。你说现在的老百姓的价格，你说，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寻思，张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呗，我再买点。
0: 这个现在啊，确实优惠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那么呢，您这个情况呀，不需要再订名额了啊，名额少紧俏，咱用不着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它是我张家13代治麻去木经验的总结啊，它不光是这里边啊，这个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去木快 啊，咱们为什么就当天就能见效果，就是咱们这个天玄方迅速给你呢，中医讲叫去除风症啊，帮助你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麻木情况迅速减轻。不仅如此啊，咱们这里边还含有地黄方啊，咱们这里边叫天地天地玄黄一条龙啊，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啊还得要给你啊，去帮助你去营养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啊，把我们身体啊引起风症的原因，就是身体里面的阴虚血虚啊，还是说呢肝阳化风，还是热极生风，你别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老百姓讲这个病根病底子，我一点点的都给你去除了啊。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它能够呢针对于整个神经，不光是外边的髓鞘，就里边的呢，这个里边的神经节神经根都能给你修复彻底，整个神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啊，彻底停药也能够保证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四个疗程就是最大用药量啊，中风偏瘫多少年我都让他也最多就是用上四个疗程。你这个呢就把四个疗程用完用够啊，你以后呀胳膊腿活动灵活自主，再也不麻再也不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活动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呀。
1: 哎呀，张老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啊，好，我有事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2: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麻木一号啊，用的特别好。
0: 嗯。
5: 当初啊，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现在用1.5疗程了。
0: 嗯嗯，对。
5: 嗯，当时啊也没敢多买。
0: 啊、
5: 就冲着他是那个专治麻木的国药总字的，
0: 对，
5: 就买点那个就是试试，因为我之前用的药也太多了，也不知道谁好谁坏了。
0: 哎，因为过去大家伙得麻木病太久了，得病以后呀，用药没少用，但是呢，没一个是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啊，所以用了肯定就不管用。
5: 那
0: 这回，麻木一号是专门治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心里没底。说咱们先试试看吧，是吧？哎，这个没关系，真金不怕火来炼啊，不怕试，试了就有效，用了就不麻，当天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效果，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哎，
5: 你现在是不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了？这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就没得说。今天打电话呢，我跟你想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每天15个名额，这就要结束了。我这活动还没参加上呢。我想麻烦您，我再订一份两个疗程的。我当初是花原价买的。
0: 对。
5: 啊。
0: 这个活动啊，先放里边啊。优惠省钱当然好，但是我更想了解你现在用药的恢复情况啊。你是现在这两个疗程现在用的这个麻呀木啊，现在好多少，好到什么程度了？原来啥情况啥病？您给我说说看啊。
5: 好，我今年65岁。
0: 嗯。
5: 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还
5: 有颈椎病，
0: 还
5: 有肩周炎，
0: 还肩周炎。
5: 哎，这两条腿呀、又麻又木。
0: 嗯，
5: 哎，那就连那个手指尖和脚指尖都麻麻木木的，这腿特别沉。
0: 那、还沉，
5: 抬不起来腿，就感觉就这个腿浑身都是冒风。
0: 哦，
5: 就连那脖子都又麻木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
0: 是吧？哎，
5: 特别僵硬。
0: 对对对，你看看啊，咱们中医讲叫麻木病都叫风症，所以你自己都感觉到浑身骨头节关节冒风，是吧？那你这冒风地方都早晚呢，现在不麻以后也得麻啊。那么西医讲呢，这个病就属于神经性病变，神经病变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有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麻酥酥的，就跟摸着电门一样那种感觉，
5: 对，
0: 是吧？
5: 嗯，
0: 而且严重的慢慢就会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手脚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能够随心随意了，迈不开步，伸胳膊往起拽拿举，哎，
5: 抬不上去，
0: 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是吧？
5: 嗯，
0: 哎，
5: 特别僵硬，也不敢回头，谁要喊你不敢回去，脑袋不敢转，就得整个身子转过去，特别费劲，连胳膊和手都麻木，手指尖也是麻酥酥的。
0: 哎，对了啊，
5: 手还
0: 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颈肩综合症。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个臂丛神经，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受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5: 嗯，抖都直哆嗦，什么活都能干，哎，一干活又哆嗦又抖的，啥都掉了。
0: 对，
5: 哎，正好听着这个有麻木一号了，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用了一个疗程了吗？非常好，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0: 当天看着什么效果了？
5: 哎，就那个麻木的风湿麻木的症状就缓解多了。
0: 哎，好。
5: 哎，这脖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麻那么木了，晚上能睡个觉了。
0: 啊，
5: 以前晚上都睡不了觉啊。哎呀，那
0: 是
5: 遭罪呢啊。
0: 哎呀，那难受的都睡不了觉。
5: 对，那一睡觉就好像过电似的，酥酥的，
0: 多
5: 难受。
0: 嗯，
5: 哎，这一盒用上之后啊，
0: 嗯，
5: 颈椎这块赶回头了，
0: 赶回头了。
5: 哎，这回不用整个身都转过去了，自己赶回头了。
0: 哎、
5: 胳膊呢也能动了，哎，能干点活了。
0: 嗯，
5: 肩膀呢这块呢，肩膀这连着能抬起来了，
0: 肩膀能抬了。啊，
5: 哎，
0: 好，
5: 你说梳个头啊，洗个脸呐、都行，原来梳头洗脸都费劲。
0: 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这里边啊，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呢可以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这个颈椎病时间长了，我前面说了嘛，整个的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时间长了神经退化，慢慢的甚至出现坏死以后，这肢体就瘫了残了废了。
5: 你梳个头都梳不了，洗脸都洗不了，一般人谁相信他？哎，一个脖子能梳头洗脸都不行，他真就不行。
0: 哎，对啊，那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呢，就是要修复那些个受损的神经根啊， 包括这个包括神经鞘神经元都要一点点的给你修复起来。神经信号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电线的电信号一样，不会出现虚接虚连的现象，传递呢实打实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手脚这感觉知觉运动这才又回来了啊，咱们抓拿取，咱们干什么动作都能够随心随意啊，这是咱们呢修复神经才能达到的效果。而一般的过去缺乏这样的药，所以呢效果就不好啊。
5: 这一个半疗程呢用下来，各种症状啊都见好，说活动自如，哎，见点风啊也不疼也不麻了，浑身感觉都特别轻松，这脑袋呀、啊、也不迷糊了。胳膊能抬起来，这回能切菜了呢，不光是洗脸
0: 还能切菜啊，哎呦，
5: 哎，
0: 切不着手啊，
5: 这没有，我们家吃这个土豆丝还得都是切，不是擦的，都切，我就切土豆丝都能切了。
0: 您看看，哎，收油了、
5: 哎、上超市
0: 啊，
5: 嗯，好，上超市买个豆油，十斤豆油，拎着上楼，我们家是四楼，上楼都能上了，啥事儿没
0: 有，
5: 还有
0: 劲儿了，啊，
5: 哎，
0: 好，
5: 感觉这腿也不麻了，这浑身的这胳膊腿啥都不麻不木了。还有劲儿了，能干点啥活了。
0: 嗯、好，
5: 这是这见着这么好的效果，现在赶紧参加活动，买两个疗程的。
0: 嗯，
5: 而且这15个名额呀，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着急，
0: 哦、
5: 我想订上两份儿啊，订上两个疗程的，
0: 啊，
5: 哎、两份儿、一份儿，订一份儿、
0: 哎、
5: 两个疗程的，
0: 一份儿就行了啊。
5: 哎
0: 别想着订两份，一你也用不着，二现在名额这么少、
5: 嗯、
0: 你放在家里没用的，别人还用不上干着急呢。
5: 是、
0: 啊、
5: 是，
0: 你呀、啊、就订一份啊，
5: 订
0: 一份，这
5: 一份
0: 两个疗程加你前面的最多四疗程、
5: 啊、
0: 你这个神经根的损伤我完全给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不仅如此啊，
5: 太好了，
0: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
5: 嗯、
0: 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说麻木去除快、
5: 嗯、
0: 修复神经，而且呢咱们还能够帮助你呢，要给你啊把身体里边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气虚血弱的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啊。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要是充足了，神经持续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它再也就不出事了啊。
5: 对，
0: 这一次我就给你支断根，你呀、
5: 啊、
0: 把后边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完全没问题、
5: 啊、
0: 现在赶紧报名省一半是吧，
5: 对对，
0: 哎，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5: 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5: 谢谢。
4: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江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0: 啊。
6: 哎，这麻木一号可算定上了。你说前天定的，这都两天了，买两疗程麻木一号，
0: 是吧？
6: 到现在呀，活动报名了，这就非常便宜，这相当于老百姓价格。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我着急了，江老师。想办法，你给我推推呀，别给我落下呀！
0: 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确实是太紧俏啊，因为它填补了国内空白，专门用于治疗啊各类病症引起的麻木症状啊。同时呢，麻木好了，还能防止瘫痪在床。你说谁不想用啊？啊，
6: 对对，嗯、
0: 那现在又能够少花一半的钱，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送实惠，少花钱的啊。那这个政策呀，确实都想得啊，但是呢。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都定上了的话，名额就是你的，优惠就是你的啊。咱们已经入驻危机系统，已经有公证处公证，所以呢你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你放心啊。只不过呢咱们通过物流啊，需要一个配送，需要一个时间啊。一般来说呀，市区3日送到啊，你公主岭咱们这个也是3天基本上应该能给你送到了啊，郊区偏远的最多再多个一半天也就给你送到了啊，别着急，好吧？
6: 太好了，张老师，你这么说我放心了。
0: 哎、
6: 我就咋的，怕说这是好机会，我就买不起了，我家条件也不好啊，
0: 是吧？对，咱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价格降，
6: 啊、
0: 就是让咱们那些家庭困难的，因为有的麻木病症啊。拖的时间长，最后都干不了活，最后自己都自理不了，还得让人家照顾了。 那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能省个三两百，那对每个家庭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咱们这次直接给大家省一半，那对于这部分的康复，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就。

0: 对吧？
1: 那你说这姜老师，就是麻木好的讲座，我听了3、4天了。我一听啊，这别人的病啊都好了，我就想着急用啊。
0: 嗯，
1: 你看我今年68岁，高血压，还有查动脉硬化，下肢那个有那静脉曲张。
0: 哦，
1: 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吧，控制也不好，这常年呐，就是手脚也麻，手也麻，头啊头也麻木，迷个糊的，记忆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你说这手指尖麻呀，脚趾尖也麻。你说的拿东西吧，拿不住，一整老嘚瑟，一整老掉，我就害怕这以后慢慢的，这脑子记忆不好啊，稀里糊涂的，怕以后痴呆呀、
0: 这个对啊，这个对，麻木病实际上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血啊，是这个，当然它是由现在讲啊，缺血是引起麻木病的原因之一，比如说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狭窄，是吧？但是更关键是啥呀？既然已经出现了麻木的问题，实际上就说明神经已经受损了。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受损，或者外伤或者压迫等等吧。神经要是受损，轻的就是又麻木又木，重的就是感觉减退，甚至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没有支配功能，手脚都不是你的了，扎也不知道疼，血出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想动，你想拿，你想抓，你想迈步，动不了。瘫痪在床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1: 哎呀，你说太对了，张老师，我这人吧，我真不怕死，就怕你说自己瘫痪了，你说自己遭罪吧，拖累家人，这腿也麻，脚也麻，也木，就跟不过血似的，没啥知觉。你洗脚也不知道水热，也像你说碰一下不知道疼。但是我一感觉这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而且吧，这价格还挺好，咱就老百姓能用上，咱能享受着老百姓的价格。你要再贵了，超过1000，我也买不起。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着急用上啊。
0: 这个你放心啊，我老张，这传承13代的秘方啊，我一定要让大家能用得上，更要让大家能用得起，得把病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呢，咱们给大家省1半药物费啊，这样呢，帮助咱们的贫困人呢。也能用上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3-5天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咱就能睡好觉啊！有上个5-7天以后啊，你看你的腿，你看你的手，抬腿迈步比以前活动利索多了。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人找到康复的希望啊！你啊，这样的，你再耐心的稍微等个1-半天。啊，我下节目我也帮您催一催啊！您公主岭的，您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公主岭，我叫王连山。你别忘了
0: 王连山，
1: 我催催呀、
0: 啊
1: 嗯！
0: 公主岭的王连山，我记下来了。
1: 对对对，
0: 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送到药，让你呢早点用上麻木一号，早用一天，咱就能够早出门活动一天了，是不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好，
3: 哎，我叫李保国呀。
0: 啊，
3: 说实在这个。麻木一号这四疗程我用的好啊。
0: 哦，用上用的不错。
3: 停药1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哎，
3: 挺好。
0: 这个你放心，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不治则已啊，一治治彻底了，绝对不复发不反复。咱们这里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要让大家伙呢不光是见效快，而且还得能出根啊。
3: 嗯。今天打电话一直感谢张老师，感谢咱们麻木一号啊。哎，顺便我听说活动了，什么药要提前结束。
0: 啊、对、
3: 哎、
0: 现在是有这个政策的啊，药费省一半，但是这批名额呢眼看着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我顺便吧给我妹子订2份。
0: 哦，行，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3: 好好好，张老师啊、
0: 嗯、
3: 说实在我们用咱麻木一号之前呢，我是高血压多年了、
0: 啊、
3: 我家族就有1传10
0: 啊，
3: 完、我得这个血压太高了，都180-200、
0: 啊、
3: 得脑出血了。
0: 哦，
3: 在医院抢救，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左半身的不好使、
0: 嗯、哎呀，
3: 哎，
0: 出问题了、
3: 嗯、是那时候说话舌头也发麻，
0: 嗯，
3: 这脸也麻，是嘴也麻，哎呀、
0: 嗯、
3: 哎，颈椎

0: 有增生，
1: 还有脊椎增生，
0: 脖子僵硬，也发麻发木，记忆力还不好。谁说完事儿啊？那时候吃饭呛咳，说话也不真了，大声溜溜的，
1: 说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是吧？
0: 嗯，记忆力不好，刚说完话就忘了。
1: 嗯，
0: 那时候严重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呐。
1: 哦，
0: 你看，完了，一着急上火还便秘，三五天上厕所，竟能硬求便呢。所以说以前没少遭罪。
1: 这个
0: 麻木一号还是啥呢？我大舅哥介绍我的。他是比我的病情，他脑梗，得一年多，给用的麻木药治好了。就这么张老师他介绍我了，这没让我失望啊，当天就见出效果了。
1: 对，你那可是病症重，你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0: 我感觉以前这手脚发麻爬木，两个是笨行的血脉不通，哎，当天就是热乎劲，手脚插一麻了。
1: 哎，
0: 还挺好。
1: 你说你这个手脚，你再怎么做理疗，又搓又揉，搓半天还是麻麻木木的，因为它是上阶段神经受损啊，病灶病位在哪儿？在大脑，神经受损。你光撸胳膊撸腿能管多大用啊？是不是？
0: 是。
1: 哎，咱麻木一号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个只有用专门的麻木一号治麻驱木的第一药，那治你这个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0: 是，
1: 咱们这里边特别含有的神经联络肽，那在世界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确定治疗神经损伤的特效药物成分的啊，所以这效果肯定就好。
0: 是，你看七八天前，颈椎感觉不僵硬，不那么麻木了。回头啥的也行了。
1: 好。
0: 手脚啥有热乎劲儿，不麻不那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个半拉身子好使多了。一摸也不凉，有热乎劲儿，不那么麻木了。
1: 对。
0: 越用越好，俩疗程点吧，记忆力见好。感觉说话也真灵了。手啥的呀能回过弯来了，起码上拿勺崴粥能送到嘴
1: 了。好。
0: 这腿啥慢慢也能回过弯来了。以前那半拉身搓落走不好使啊，又麻又木的，是不是？
1: 对，
0: 越用越好。你看这四个疗程，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啊。
0: 现在高压130，低压80，血压平稳了。我就不担心第二次复发了。
1: 对，非常好。
0: 现在说话也镇定了。要是说是不说我以前得过那个脑血栓啥的脑病，你都听不出来，是不是，张老师？现在。这个手也好使了，起码说是上超市买点东西，帮老爸提个3斤5斤的，咱跟前转转溜溜弯儿。你说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跳咱们跟前溜溜，看看人下一棋，像那个棋牌乐呢，溜达溜达，心情好了，觉得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
1: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0: 就是
1: 这样。好。
0: 你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谁不想好，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吧，我用的好，亲身体会到的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真是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1: 对，
0: 所以说感谢詹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上顿饭店，要是来人多了，吃点好的得千把了，是不是？
1: 对呀，你说这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0: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妹子吧，赵小虎今年55，她是啥类风湿，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什么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那是那大骨头几天，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那来了疼的都直哭啊！哎呀，
1: 是吧？
0: 这脖子盖儿，这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确实遭罪呀。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1: 这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得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0: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1: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0: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的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再唱我唱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 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

从西医角度来讲呢，是属于呀、啊、神经的损伤啊，轻的啊，神经外边包裹着一层啊，类似于电线电缆那个绝缘外皮儿一样啊，这叫神经鞘啊，刀鞘的鞘。轻的是神经鞘发生损伤，重的啊，那就是神经里边，那就跟电缆里边那一根一根的铜丝电线受损了啊，这里边的这个神经节、出现病症问题了。那、啊、甭管什么样吧，总之啊都是属于神经性病变啊。所以说呢，这个麻木病症出现了久了以后啊，必然会导致是吧，比如说感觉啊，温度啊，痛觉呀、等这些感觉的下降，以及运动啊，说我想捏拿啊，举握抓啊，说这个腿啊抬迈走，是吧，这些功能必然也要下降。而这个是这个麻木病症啊最可怕的地方啊，所以咱们老百姓才有这么一句话嘛，叫做疼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个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啊，我们在临床当中接触了大量的这样的患者。之前前段时间啊，在辽宁鞍山给我们有个患者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牛啊，这个男性72岁，脾气大啊，真不愧是姓牛是吧。哎，他有高血压已经快30年的时间啊，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呀，这个各种各样的药来回的换，动不动啊这个血压控制不住了，还得上医院呢去输输液。说最近2年几乎啊每年都会因为这个血压居高不下，头晕头胀恶心呕吐去住院。而且呢就这2年呀，这个老牛发现呢，不光是说呀这个高血压带着这个头特别的胀恶心吐，说这些症状明显加重。而且呢这个老牛发现呢，他这个脸就左半边这个脸呢啊，特别像这个嘴角眼到眼角，说这一溜这一趟线就感觉麻酥酥麻酥酥的。而且呢刚开始是一个很细的线，在后来可不行了啊，后来啊大概能够有多少呢，就是咱们家里边啊这个老太太做衣服就过去用的那个尺子是吧，哎，大概就有这个木头尺子那么宽啊，整个这一片都麻酥酥的了。而且呀、随着这个麻木范围的加大，这个老牛发现呀、几个问题啊。你看第一，有的时候喝水哎，不知道怎么着这个水就从嘴角就流出来了啊。你看咱们正常人喝水，别管是拿起碗吨吨吨的喝啊，还是拿个瓶子是吧，拿矿泉水瓶咱们这么喝，哎，他这个嘴呀他是能够包裹住这个瓶口或者说这个碗口的，对吧，你就咕咚咕咚的喝就行了。这个老牛不行啊，他就发现呢这个嘴角啊老往出漏水啊，弄的衣服弄湿了挺麻烦，这是一个。后来又发现什么呢，就发现呢这个吃东西呀老是咬这个腮帮子。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家里边人还打趣啊，还说这个胖咬舌头瘦咬腮啊，老话讲你这是馋肉了呀啊，你这瘦了呀。这个老伴儿啊还专门给他呀做上2顿好吃的啊，炖了2回猪肘子啊，说好好的呢给补养补养。哎，这个补过来以后还那样，没见任何好转啊。而且这个

就逐渐发现呢，这个舌头越来越麻了，啊，这个吃饭不光是说吃得慢，容易还咬着舌头，这个说话慢慢的也开始说不清了。哎呀，这一下子全家人都着急了，是吧？听这个邻居讲，这很有可能啊是这个脑中风的先兆，赶紧拉着老牛上医院啊，也做了脑部核磁。医生告诉他呀，说这个老牛这个脑袋呀确实有小范围的腔隙性梗塞的情况啊。这个医生讲啊，现在有这个血管痉挛、腔隙性梗塞啊，这是发现的早，说如果说发现的晚，真就容易啊得栓塞、得脑梗了。这家里人一顿庆幸啊，啊得回这个看病看得及时、看得早。回来以后开了一大堆的药，这个老牛呢，你就是再倔的脾气，是吧？这一掂量，这要是脑梗了啊，嘴歪眼斜、半身不遂，靠谁呀？啊，就这两天往医院跑，这儿子请假、姑娘请假、这女婿请假，这还得麻烦人家呢。快算了啊，我的乖乖的吃药吧。啊，可是呢，医生开了那么多的这个活血的、那个消栓的、那个养神经的，这个吃来吃去还是嘛，啊，这个血压一量挺不错，挺平稳，啊，这个脑袋晕、沉、恶心，哎，这个问题倒是没有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脸麻、舌头麻、说话不利索，啊，这个喝水漏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啊，这个再去医院呢，还专门挂了专家号，人家专家说了，给您开的药啊，就是给您啊活血溶栓，改善脑部血液循环的，啊，这你现在这些症状啊，这属于脑神经损伤引起的病症问题啊，这个我们已经给你开养神经的药了啊，甲钴胺呐、啊 B12 啊等等等等啊，那到底能不能恢复，那就是只能听天由命，看你自己个儿了。哎呀，听了医生这句话，这个老牛的牛脾气可就来了啊，说你什么大夫啊，啊啊，这是治病大夫吗？是吧，你给我过来看病啊，放着病症解决不了还听天由命啊，这神经内科难道不就是解决这问题的吗？回到家，这老牛可不干了啊，跟家里人闹。这个降压药他倒是吃啊，除此之外别的药不愿意吃了，吃也不管用，吃了干什么？这个家里边人一看也没办法啊，啊，只能暂时啊先顺着老牛这牛脾气。因为医生讲啊，说这段时间呢，你可得呀让这个患者呀心情得平顺，你得注意别让这个患者呀再情绪激动，血压再高了、血管崩了、堵了都不行。这么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这个老牛一听啊，说咱们节目当中带来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而且是国药准字啊，这个老牛别的不知道啊，一听这个名字，哎，麻木一号，首先那肯定是专治麻木病啊，啊，二一个这敢叫一号药，那绝对错不了啊。再有一听说是国药准字，是吧？哎，老牛心里有底了，为啥呀？国药准字说明就是经过国家临床验证啊，国家认可疗效啊，啊，说我可容易等到专门治麻木病的药了啊，那过去吃那么多溶栓活血溶消栓药没用，治不了麻木病啊，我就是这个脸麻舌头麻，哎，这回有办法了，哎，给我们打来电话一问，得到肯定答复以后，哎，立马用上了麻木一号。哎呀，咱所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就这个麻木一号老牛吃完了，头天晚上吃完了，第二天中午

0: 有反应了。这啥呀？哎，第二天正好这个老伴儿啊给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汤啊，这再一喝这个西红柿鸡蛋汤的时候啊，这个老牛哎，这个猛然发现今天这个嘴不那么漏了啊，这个原来总得滴着那么几滴滴，哎，这个吃完饭了以后呀，这个身上没湿，同时再一细品，这个老牛发现这半拉脸麻木的情况也开始有所减轻，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呢，等用了五六天，老牛亲身感受说这个脸上这个麻木啊不仅在缩小，而且麻木的症状明显减轻，吃饭比以前也吃饭快了啊，也不老咬腮帮子了。老伴儿还说哎呦呵，这段时间吃饭挺好啊，哎，这下子心里有底了，那就是麻木一号的效果呀啊，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啊。同时呢哎，等用完了一个多疗程上医院复查以后，这个医生大夫经过仔细检查呀，就恭喜这个老牛啊，说呀现在啊通过这一系列的神经反射检查，神经功能已经开始逐步明显恢复啊，要这么下去继续用药一定能够恢复的和正常人健康人一模一样。这老牛心里甭提多高兴的，他还沾沾自喜呢啊，说你看你这个神经内科啊，你都不如咱们这个麻木一号专业用药效果好啊，还专门跟这个他的主治医生说起了麻木一号。这主治医生听了也心里也是哎呀，为咱们现在国家有这种啊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填补了国内空白而高兴，终于有武器了是吧。你医生治病不可能这个医生钻在人的脑袋里去治病啊，你还得用药。过去他也知道缺乏专业药没办法，只能开活血药啊，现在有了专业的用药啊，这而且效果还这么好，哎，这一回有了这个武器再碰上这样的病人，这心里就不怕了。就这样啊，麻木一号在当地呀、啊、就逐渐就推开了，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上市三年时间成功康复百万患者，特别被指定为了全国治麻防瘫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那现在呀还下拨专款进行补贴，帮助那些个低收入贫困患者呀少花钱用好药，药费直接减一半。一般轻症麻木嘴麻脚麻啊，像脖子麻手麻等这些一般的病症问题的足够了啊，糖尿病并发的手麻脚麻指头尖发麻没感觉的两个疗程足够了啊。真要是说中过风拴过腮梗过的，腰椎突出颈椎突出严重压迫坐骨神经臂丛神经麻木症状重的，最多不超过四个疗程，我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啊。所以这样的话让这部分人群啊有了康复治疗的希望。那现在呢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批救助资金就剩最后这一点了啊，最后这一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啊，现在每天每个地方咱们限15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接受预定，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各地的电话抓紧报名来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是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张老师你好，我是天津的、哎、首先打通电话呀，得感谢张老师、嗯、感谢咱这个麻木一号、哦、确实啊这麻木一号啊救了我了，这是、
0: 哦，看来是亲身体验啊，亲身用过体验到鱼一堂麻木一号疗效了是吧。
2: 对，当初 啊那是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还有半盒这个麻木一号、哦、我就用完了、
0: 啊、
2: 现在呀各方面都不麻不木了，这说话呀也利索了，精神头啊、
0: 哦、
2: 也好了，现在是、
0: 是吗？哎呀，那您当时这个连说话要是受影响的话，看来这个麻木啊，这个神经位于上段啊，当时是这个脸嘴这些地方发麻发木是吗？
2: 哎呀，当初可不仅是光这个脸这个嘴发麻呀，连头皮呀、带腿呀、带腰啊、都发麻呀，我这是血压高、十几年、后来这不造成这个偏瘫了。
0: 哎呀
2: 啊，又办了身子啊偏瘫，腿也麻呀，胳膊也麻，这腿呀走个路啊那就得拖着地走，抬不起来，麻的厉害着呢，而且这手啊半身半全的像挎着小筐似的，伸也伸不直啊、拿个东西那就更别说了，手指头麻的连端杯水都端不了。
0: 太厉害，
2: 除了这些就够遭罪的了嘛、我这
0: 啊
2: 颈椎也不行，颈椎造成的这个头皮也发麻。头皮麻的整天就感觉的像戴个帽子似的，这个头皮木个张的发麻发木，感觉倒是。
0: 所以你这个病啊比一般人就要重啊，本身咱们都知道中风后遗症这就属于大病重病了、
2: 是
0: 吧？
2: 是
0: 西医叫什么呀，脑栓塞影响着脑神经是吧，中枢神经，大脑这是最中枢的了，最核心的了吧，对不对？
2: 是
0: 中枢神经受损，缺血缺氧造成的脑神经损伤，所以呢肢体发麻，手脚活动不光是麻啊，你活动都不行，说话都受影响，
2: 对
0: 吧？
2: 对
0: 这个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中医管这个啊叫做呀中风症，而且呢重的是脏腑、这个中医认为人是以五脏为核心的，
2: 是
0: 重脏腑，中了风了，经络瘀阻不通了，这就是最严重的毛病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颈椎病，颈椎病呢从中医来讲啊这叫重经络，西医叫什么呀、叫外周神经损伤啊，到了脊髓甚至脊髓外侧这个神经根受压，比如说臂中神经吧、啊，受压以后充血充肿胀，出现的这个上肢啊、肩背啊、这个麻呀、沉呐、一点点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举不起来呀，等等啊，等于说你这是中枢神经、外周神经都有问题，这可就是麻烦事儿啊。
2: 当时嘴也麻，舌头也麻呀，说个话也说不清楚，那流口水流特别多，吃个东西吞咽都特别费劲，当时是啊，
0: 是吧？
2: 用多少方法也不行，后来这也是没事听广播听着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咱这是国药准字号，专门治疗这个麻木症的这个专门的这种药物，听着您讲的挺好，别人用的也都不错反馈的，这么着这不就买了四个疗程吗？那时候四个疗程花3000多呀、那时候是啊，
0: 对，原价就是3000多，没错。
2: 对呀、花3000多，用上以后吧，你还真别说，虽然说钱花的不少吧，当天用上啊，当天我就感觉到见点效果了，明显的就觉着这胳膊腿啊，麻酥酥的，有点那个，有股热气在里面串，有点那种感觉。
0: 对喽，于一堂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啊，所以你别管是这个脸麻、头麻，说这个四肢麻。你别管是这个外周神经的问题，你还是中枢神经受损，说白了就跟脑栓塞、脑梗塞 啊中过风，这个都不怕，只要用上麻木一号呀，咱们这里边啊所有的药物都是精选的天然野生药物药材，而且呢都是道地药物，再加上高度提纯工艺，
2: 对，
0: 147斤药才浓缩成一盒药物精华啊、所以咱们可以保证大家的就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说你别管花钱多少，是吧？这个药它值这个价，效果它值这个价，
2: 对
0: 不对？
2: 效果确实挺好。
0: 你治病你关键是看效果，是吧？没效果，你30-50白花了，你心里
2: 是
0: 他也得心疼，
2: 是
0: 对不对？
2: 是，对，对。所以说当天用上以后，就感觉到这像过血似的，浑身上热乎乎的，明显的就感觉到啊，这麻的情况啊减轻一点了，就这是。
0: 对。
2: 用了7天的时候，就更明显了，这颈椎这块啊，活动活动啊，就这热乎了，
0: 热乎了，
2: 这头皮啊、麻木的情况也减轻了，这个舌头根啊，就这说话呀，动一动啊，也灵活了。
0: 对了，你说这个情况呀，完全符合咱们治病规律啊。
2: 对，
0: 因为什么呢？这种治麻治木啊，恢复啊，也得先从什么呀？现在西医讲的小。

0: 神经，末梢神经，从这儿去解决啊。
1: 是
0: 这个中医讲的搜风通络，也是先把这个络脉，小的络脉的风先给去除了，这个快是吧？
1: 对，
0: 鱼一堂麻木一号特别提取的这个神经联络肽啊，进入机体以后呀，迅速的来链接神经已经出现虚连或损伤的部位。那你小的神经末梢神经它毕竟损伤小，所以这样的话呢恢复快，所以说这个头麻、肩背麻、脸麻，这些情况相对来讲恢复就是比较快的啊。
1: 确实是，那个有一个疗程那会儿吧，这个手啊、腿呀、胳膊呀，这个情况就缓解挺明显了，已经是。
0: 嗯，
1: 哎，
0: 好，
1: 越用吧，现在越踏实，哎。
0: 嗯，
1: 这个嘴啊，小周，说话能说的比以前清楚一些了。
0: 哎，
1: 啊，
0: 我听得挺清楚。
1: 啊，用这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就更好了。哎，能自己走路了，步数拖着地了，这手啊能伸开了，能伸拳啊，攥拳呢，也都行了，能够。哎，帮着老伴洗洗碗呀，做点这个小家务啊，哎，也能做点了。
0: 也都行了，
1: 哎，
0: 是吧？
1: 哎，生活自理基本上是没问题了，吃饭的、穿衣吧、系扣子都可以了。
0: 对，
1: 啊，
0: 好。
1: 这现在这不用了四个疗程，这还有半盒药吗？现在说话没问题了，这现在出去走二里地去买菜，上菜市场、上超市，哎，拎那个五斤六斤的菜呀、肉啊回来，没问题。上三楼这都没问题，现在是。
0: 呵，嗯，不光是走得远。还能拎点重物了，哎，
1: 没问题。现在这脖子也灵活了，这脑袋也清醒了，哎，这胳膊腿啊，也明白了。现在这抬腿啊、迈步啊，明显的觉着一点都不麻不木，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0: 哎，对了，
1: 哎，
0: 不光是不麻不木，我跟大家讲过这句话，麻木它只是一种感觉和症状啊。你说麻木，说白了，如果光是说感觉的话，麻点木点，它能怎么着啊？
1: 是，
0: 但是关键是啥呀？麻木反映的是神经损伤的问题，你如果不管不治，治不了，说白了神经损伤恢复不了，
1: 是
0: 那一点点的那感觉知觉就没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啊，不知道凉热，不知道疼啊，你说这个动运动神经功能也动不了，腿迈不开，
1: 是
0: 脚上又没感觉没知觉，你说又迈不开步，你说这不是就废了吗？
1: 哎，
0: 对不对？
1: 是啊，是，
0: 这是咱们担心的事儿啊。但是这个麻木一号，我说了，既然敢叫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治麻呀不光是快，而且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从我祖上研制它的时候，那就是药中有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既有天玄方，见效快，迅速的祛风通过止麻以外，地黄方啊，就是要给你打好根基啊，要让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精血一点点的补足，气补上来啊，阴阳平衡。这样的话呢，说白了吧，啊，中医讲给充分的气血营养修复我们的受损病灶啊。西医说了，咱们的这整个的受损的神经髓鞘、神经里边的神经元，一点点给你修复，给你长好，给你接上。这样的话呢，
1: 是
0: 就可以达到啊，彻底康复出根，恢复神经的指挥运动功能和感觉感知功能。这样治好以后，还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
1: 对，这不现在我这植物里还有半盒药吗？听说现在咱有这活动一小部分药了，我想赶上这机会不容易，我想再定个两个疗程的。
0: 对，那倒是。
1: 嗯
0: 啊，麻木一号。专门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啊，特别对于中风后遗症、颈腰椎病、糖尿病并发症效果非常突出。那
1: 是
0: 咱们现在是为了减轻患者用药负担，特别照顾一些个低收入贫困患者，专门举办的优惠活动，半价治疗啊。那么有需要的当然是好事啊，
1: 是，
0: 但是您呢用不着了啊。因为四个疗程啊就是咱们的最大用药量，最多叫中风后遗症比你再重，说过去大小便失禁，甚至说呀，这人都糊涂了，人都不省人事，睁不开眼，说这种人用麻木一号四个疗程，我让他受损的神经我都能让他长得利利索索的重新连接起来，而且呢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充足了平衡以后呀，这个脑子瓜灵活，神经通路健全，完全可以达到听到以后不复发的效果，都没问题。你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就行。 啊，
1: 用完这半盒药就直接能停药，是这意思吧？
0: 用完以后直接停药，以后再也就不存在麻木病症了啊。
1: 行行，那听您的，那咱这就、
0: 哎、
1: 就不参加这活动了，不跟人抢这名额了就。
0: 哎，没必要了。那、
1: 嗯、
0: 我得祝贺你啊。啊，
1: 谢谢。
0: 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的，再过来电话就行。啊，
1: 行，谢谢张老师，谢谢。
0: 好，不客气，
1: 嗯、
0: 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5: 啊，张老师，我听说咱这个麻木一号买两个疗程的这个每天15个名额，这要提前结束了。
0: 对呀、啊，现在咱们这批名额，因为马上就要用完，最后这一点一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所以呢，肯定要提前啊。现在咱们每天还是严格控制，只有15个名额，名额紧张啊，先定先得，谁先定给谁定。
5: 对，我这不听讲座听3-4天了吗？
0: 啊、
5: 我听别人是这脑血栓的呀、风湿的、类风湿的都好了，我这也着急想用啊，我想让你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啊。
0: 这样啊，鱼一堂麻木一号。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疗麻木病症啊！说你肢体感觉的麻木，现在西医讲的，说这个神经受损了啊，这个你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治绝对没问题啊！别的病咱可不治，你啥情况啊？你别着急说定药，你把你情况先说说看啊！
5: 啊，行，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嗯，
5: 我这不是嘛，这就属于这是个面瘫，这脸吧、
0: 啊、
5: 就是往一面歪。就说话呀、
0: 啊、
5: 就像漏风似的，反正别人看我这个是脸也歪是嘴也歪，你这脸上你有什么表情，你是高兴啊不高兴啊，你别说别人，我自己我都就看照镜子看不出来啥表情了。
0: 是吗？哎
5: 啊，
0: 那要这样的话，那你照镜子一看这样，这谁心情也高兴不了。
5: 对呀、
0: 啊、
5: 还麻还麻还木、
0: 啊、
5: 另外呢
0: 还
5: 有这个、
0: 嗯、
5: 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
0: 腰椎间盘
5: 哎呀这。对，腰间盘突出吧，现在咋了？这屁股也疼，还麻，这腿也是麻，
0: 嗯，
5: 要发麻发木，走道吧也是发沉，你说，
0: 嗯 嗯
5: 啊，你就什么，你就咱是说这针灸啊、理疗啊、烤电呐、啊、拔罐啊，就这些东西我都用过。
0: 嗯嗯。
5: 那没啥效果啊！你说这老百姓讲话了，十麻九瘫，麻的后果不就是瘫吗？最后残疾了吗？
0: 对呀、啊，你现在不是就是已经有面瘫了吗？是不是？啥叫面瘫呢、
5: 哎？
0: 大家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早期，比如说我简单的啊，我吹了空调了，我吹了风扇，着了凉了，我这个脸部肌肉紧张，抽的嘴吊起来了，歪歪嘴啊，这个整个脸发麻，这叫什么呀？这叫面神经麻痹。准确讲叫面神经麻痹，就是这个受寒也好，去痒也好，这个神经啊略微受损，这叫麻痹。如果得的时间长了啊，在临床当中最起码是超过的半年以上，甚至呢达到一年以上，这个不光是麻痹呀，长时间的这个神经功能受损以后呀，神经支配的肌肉发生萎缩，这咱一看这个脸别说歪呀，一个大一个小，这个肉都塌下去了，对吧、
5: 嗯、
0: 这才叫面瘫。瘫啥叫瘫呢？软了，面瘫，整个面部肌肉都瘫痪下去了，这才能病叫做面瘫。所以说你一旦出现这个病症就说明时间长啊。那你这个腿呢、
5: 嗯、
0: 也一样啊，是吧？腰上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压迫了坐骨神经，坐骨神经长期受压，一点一点的，你这个腿呢就得变细，它就得萎缩，
5: 对，
0: 知道吧？
5: 对，
0: 哎，肯定就这个结果最后啊。
5: 是吧？我这么一说嘛，听人家别人的那脑血栓的、这风湿类风湿的都好了，我这着急呀、啊！我寻思我也赶快，我也想用啊！我这不听到咱这活动说每天15个名额要提前结束吗？买两个疗程，这活动也一般情况下咱也赶不上啊！我这着急呀、啊！嗯，这一着急电话就打到张老师这来了，你就帮我把订一份呗。
0: 这个订我这不能帮你订啊。你这病交给我肯定没问题啊，因为你这个面瘫咱们讲啊，从中医上说这叫中经络，西医上说这叫呢局部外周神经的问题，那跟那个脑中风嘴外眼斜比，你这算轻的呢啊。那些人都能好，你有好啥好不了的啊？你是没用对药过去。现在有了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填补了国内空白的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的啊，就我这里边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全世界公认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修复神经损伤，能够呢恢复神经电信号上下传导，彻底让神经功能恢复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你只要用上啊，我敢说呀，一两天你脸上那个麻木啊，甚至有的人没感觉没知觉，这个情况就能明显减轻啊。这个腰上呢属于大神经啊，你坐骨神经又粗又大，这个恢复起来比这个脸上这个稍微慢一点，慢一点也就是多用几天的事儿啊。整个像你这些情况呀，有上四个疗程，我都能让你这毛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了吧？
5: 啊，张老师，你这一说我这更着急了，我就寻思赶快订上吧、
0: 嗯、
5: 你给我订上一份呗。
0: 你赶紧打你场外电话，因为现在呀确实名额太少，你当地现在大连已经定出多少份，剩下多少我不知道，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得打你当地电话才能了解，明白吧？
5: 啊、哦，我刚才打电话没打进去，你这么说我还得打那电话。那行，那张老师
0: 嘛，那你就多打几遍，不行两个电话、三个电话一起打啊，行吧？
5: 行，好好，那我赶快打电话去、
0: 哎，
5: 张老师，别赶不上。嗯，
0: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呀，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
5: 好好，张老师，那好了，谢谢你，
0: 哎、
5: 再见。
0: 好好好、
5: 嗯，
0: 再见。
4: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是我、
6: 哎、
0: 啊。
6: 张老师，我这电话啊、
0: 哎，
6: 打进直播间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啊。
6: 说起来，张老师，我真得谢谢您，
0: 嗯、
6: 就是您研发的这麻木一号、
0: 嗯，
6: 喂，我用完之后这效果呀，真是没得说呀。
0: 是吧？御医堂麻木一号传承十三代的

0: 治麻祛木的秘方，现在也是填补国内空白啊，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呀，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所以说真正是能让咱们这一大批人受益吧啊。
1: 是啊，我吧刚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也没敢多买，就怕是效果一般，我就买了俩疗程的。这不听，因为啥呢？因为吧，张老师，我以前呢这用药太多了，又针灸又理疗
0: 啊，
1: 但是都不行。可是我自打听了您说麻木一号是专门治麻木的，而且听说是一号用药。
0: 对，
1: 哎呀，那要是不好的话，那不可能就一号用药，就这么的，我就抱着试试态度买了俩疗程。
0: 那肯定是啊，哎，那你想想吧，那全班50、60个孩子，那只有一个第一，全校几百个孩子，那也只有一个第一，对不对？那敢要一号，那肯定不一般的，对吧？
1: 对呀，那可不是呗。
0: 哎，
1: 这不我这个两个疗程还有2天吃完了，这效果啊，真是。特别满意，张老师。
0: 你
1: 看我原来这不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吗？还有末梢神经炎。你都不知道啊，给我疼的这些年折磨的，那疼的都直抽筋儿。这个是早上起来这手这就动弹不了。
0: 哦。
1: 沉僵的特别厉害，这手伸出来就跟个鸡爪子似的，又麻又木。
0: 麻木。
1: 对，可遭罪了。
0: 啊，而且呢，一旦有了麻木症状，就会出现什么呢？紧接着出现的就是啊，肢体发僵发沉，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手感觉越来越僵了，越来越像那个木头棍子似的了啊，这个抓拿不像原来那么灵活了，是吧？
1: 是，
0: 这就是咱们什么运动感觉功能在逐渐的退化，知道吧？你想想吧，我们跟大家讲，麻木本身就是神经。出现了损伤了，损伤的越重，神经信号传递不下来啊！你家里边咱们电视机信号传的不全，它还是净雪花，或者是有影没声，有声没影的，对不对？那你说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啊，你这个到了手指传的不全，那你可不就是抓拿捏握这些功能肯定就要受影响吗？对不对？就这回事啊。
1: 可不是呗，我那小关节都变形了，就是小关节都不敢回弯儿。你说这不就是这毛病之后就是几乎不怎么活动吗？这胳膊腿不活动，活动少，这时间长了就出现那叫肌肉萎缩了。
0: 肌肉萎缩了。
1: 就这手指甲、脚趾甲是又疼又麻又木啊，那都那都感觉像手指甲、脚啥的不是自己的了似的都。
0: 哎，对了，是的，这种萎缩呢，过去医学管它叫费用性萎缩，就你不用，慢慢的发生这个萎缩了。这个近些年这个医学啊，进一步的研究啊，就是说你这个神经对于肌肉啊，它有营养的作用啊，所以神经一旦受损的，别管是中风也好，别管是这个颈椎病、腰椎病，时间长了重的话，在患侧肢体都会出现。肌肉萎缩的现象，其实在咱们传统中医啊，对这个病啊早就有认识了啊，这些病症都是中医讲都是为中风之症，经络严重受损，而淤阻了经络以后啊，咱们讲说久麻必瘫，最后的结果就是肌肉动不了啊，关节活动不了，甚至萎缩瘫痪，就是这个情况啊。
1: 是，哎呀，你说张老师，自打他用上这麻木一号，这你还别说，当天吃当天就见效果了，怪不得是那个专病专治的，真是名不虚传。
0: 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1: 就感觉吧，这麻木减轻了，
0: 啊、
1: 哎，就是像有点那个，这身体吧也不沉了，像过电了似的。你说真是立竿见影，我这个。用了吃了10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浑身轻松了，沉僵吧，这时间上也短了。
0: 好，
1: 那类风湿那手脚麻木缓解，而且这关节热乎乎的了。
0: 热乎乎的，你看，要不是立竿见影，敢叫一号药吗？我刚才不是前说了吗？是不是？
1: 对，
0: 甚至一个学校几千个孩子，那只有一个第一呀，第一永远只有一个呀，对不
1: 对？
0: 对，
1: 那可不是呗，真是，怪不得是叫一号呢。这医疗程的时候，我那个末梢神经炎就彻底好。

0: 了，也不麻也不木，
1: 嗯，
0: 浑身都轻松，而且一点沉僵也没有了，就是肌肉萎缩吧，那个也慢慢恢复，这胳膊腿儿，就是这个灵活度增加了，就好多了，基本上都好了，
1: 不错。
0: 这关节变形呢，就是也敢活动了，就是能干点那力所能及的活了。你像说的，擦个地呀、
1: 啊，
0: 做个饭呐、
1: 啊
0: 嗯，能拿住那个东西了，啊。
1: 哎，对了，
0: 那、
1: 啊、
0: 那我以前
1: 开始一是能活动，哎，一个二一个呢，这个有了神经的滋养，肌肉开始呢、
0: 嗯、
1: 变得结实粗壮有劲儿了啊。咱们干干活啊，怕什么的呀？
0: 嗯、
1: 说扫扫地怕什么的呀？怕的是咱们干不了，动不了，能干能动，高兴还来不及呢。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呗。
1: 哎，
0: 真是以前呢，就真的可怕自己说的，哎呀，万一有一天你说这治不好，再半瘫了、瘫了呢，咋整？现在不担心了。嗯、这不呀，听着这咱们麻木一号的活动，
1: 对，
0: 就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想再订一份，张老师，能不能帮帮忙？
1: 你现在是用了几个疗程了？
0: 我先前没说没敢多买，俩疗程还剩两天了，就用完了。
1: 嗯，两个疗程啊，你的病症已经好了一大半啊。像您这种情况呀，我可以让你啊再拿两个疗程啊。为什么？因为我老张，你治好的绝对不让你多用药啊。一般的像这个手麻脚麻呀脸麻呀，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做这个小中风啊，是吧，什么神经麻痹呀 啊这些俩疗程足够。重的像中风后遗症、颈椎病、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根严重受压受损引起的病症，这我才允许用到四个疗程。
0: 嗯嗯
1: 啊，像您这个情况呢、
0: 嗯、
1: 确实需要用到四个疗程。那现在又有活动、
0: 嗯、
1: 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你现在呢就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运行，因为现在这个名额呀马上就要用完了，活动肯定要得提前结束的、
0: 哎、
1: 赶紧先定啊。
0: 好嘞，那我这就定，谢谢您了，谢谢张老师，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啊，打进直播间啊，
1: 哎、
3: 不容易。
1: 哦，你好。
3: 啊，这不前天啊，我说订了这个麻木一号啊，想找活动了，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1: 是吧？
3: 啊，真挺高兴的，你看百姓价、
1: 嗯、
3: 这个良心价，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
1: 对
3: 啊，哎、挺高兴。但是啥呢？那个张老师啊，这不现在呀、啊，这不是前天订的，现在他没收到。哎呀，我听说啊，这不是说每天收个名额，说要还要提前结束。哎呀，您俩我是说呀、啊，您不让张老师帮我催一催，我就怕到时候真要活动结束。你说我在享受不到这两个疗程了，这不就坏了吗？是吧？你帮我催催。
1: 帮您催没问题啊，但是呢，您不用担心啊，你甭着急啊、嗯，您这个名额肯定谁也抢不走啊。虽然说咱们现在这个名额眼看着快用完了，活动肯定得提前结束了，但是呢，已经给你留出来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全国公正公开。啊，我们有公证处严格监管，啊，入了危机，入了电脑，谁也改不了。所以说呢，那到您那多一分不让你出，一点危机都没有、
3: 哎，
1: 这个我给你保证啊。前天、昨天、前天两天了、
3: 嗯、
1: 啊，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3日必然送到啊。我也理解你的心情，想早点拿到。下了节目以后、
3: 嗯，
1: 我帮你催一催就可以，好吧？
3: 谢谢了，谢谢张老师了。
1: 您这个药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别人订啊？
3: 张老师啊，我就是给我自己订的，这不是我听节目啊、
1: 哦、
3: 听了有3-4天了，我听到别人啊用了麻木一号把身上的麻木的情况都治好了，我说不行，这我也治，趁着这么好的机会，这不是我就订上了、
1: 哦、
3: 因为我现在呀、啊、这个张老师挺遭罪的啊。
1: 哦，什么情况？
3: 我是这个腰椎啊这个骨刺 啊，
1: 哦，腰椎骨刺，
3: 哎，腰椎有骨刺，另外啊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疼，再有就是高血压，这个脑动脉硬化，
1: 哦，
3: 哪哪都不好受，你现在的腰啊又麻又木，就好像不是自己的这腰似的，
1: 对，
3: 啊，再有这个连屁股蛋子都这腿动拔，另外啊，你说腰嘛，你说这腰麻，腿疼，腿麻，这就算了，现在脑袋也不行，脑袋这不是这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吗？
1: 啊，
3: 一个是记忆力下降，另外啊头皮发麻 到后来啊这手指尖都麻，
1: 哎呀，
3: 到后来
1: 这个更危险呐，
3: 到现在啊就是我就这这吃饭啊端着碗都摔了好几次了，他发抖，
1: 哎，你看看这个你得注意 现在西医讲你必然有这个脑血管痉挛狭窄这样的问题啊，这可离这个脑中风可就不远了啊，这个我，所以我为什么明白你着急要用药了啊？如果说腰上的毛病，咱们可以等个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这倒不要紧。这个脑袋这个毛病，多等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呐。
3: 对呀，
1: 啊，
3: 对呀，我也这么想的。
1: 哎呀，你这样啊，我下了节目以后，我赶紧给你催一下。廊坊的，您当时叫什么名字？
3: 哎，那个河北廊坊李刚。
1: 李刚。行，
3: 就这个电话号码，就我给你说的这个电话号码，
1: 电话不用说啊，电话不用说，节目当中不用提，我下了节目以后就帮您催，让你啊第一时间拿到药。而这个麻木一号的特点呢，就是见效快，因为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高度提取的药物神经联络肽，用上当天就能见效果啊，一天用上，这个脸麻头麻明显减轻啊，三五天过来后脑袋清亮了。啊，最起码咱们是不是就远离了中风的危险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赶紧帮你催一下，好不好？
3: 行行行，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
1: 哎，
3: 行，你给催一下。好，
1: 行，那就先这样啊。
3: 哎，好嘞好嘞，麻烦张老师。
1: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
1: 啊，欢迎你。
4: 哎，
1: 啊，
4: 这个张老师啊。
1: 啊，
4: 哎，
1: 欢迎你。
4: 哎呀，今天打电话，真的太感谢您了。哎呀，感谢您这个麻风一号了。
1: 哦。
4: 哎呀，
1: 客气了，客气了。
4: 你说实话，我现在吧，真的感觉到这人呢。哎呀，现在是越活越年轻了，哎，感觉到吧？你现在你从头啊到脚吧，哎，这个现在就麻木这个情况吧都解决了，
1: 哎，
4: 现在四个疗程吧，哎，我已经停药都一个半月了。
1: 哦，停药都一个半月了。
4: 可是呗，但是现在感觉这人呢，你现在这个手脚也不麻了。人呐，还越这个变得年轻了不说呢，现在精神头也比以前好了，
1: 是吧？无病一身轻啊，问题解决了以后啊，这个心情心结也打开了啊，心情也好了，是吧？这样啊，您把您的情况您先跟我说说看啊，你当初是什么病症，什么情况，用的药啊？
4: 好好好，我这个是麻木一号吧，我跟您这么说吧。哎，张老师啊，我还不是吧，一次就是买了这么这个四个疗程的，我还是分两期买的。哎，第一次吧就是买了这么两个疗程，那个时候害怕吧，效果不那么理想，心里吧也不托底。哎，姑娘说你爸你先别买那么多了，先买了两个疗程试试吧。哎，就这么的，哎，感觉到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想到这俩疗程啊确实效果挺好啊。没想到，我就为啥说没想到呢？那个时候吧，你说吧，我是咋的呢？糖尿病，
1: 糖尿病，
4: 哎呀，这都好几十年了，这引起了这个完了以后脑梗嘛，哎，完手脚吧都发麻，哎，浑身刺挠的厉害，
1: 哦，
4: 哎，就是感觉到这手脚吧，你有这刺挠的说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不挠破就好像都。哎呀，就不觉得痒痒那感觉，脑袋吧，那身上都一脸的，那都是那刺挠，那痒痒的都，哎呀，都挠破了，都是那血淋子。
1: 你看，你看，这就重了，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受影响了。
4: 对对对，
1: 啊，
4: 大夫就说我这是末梢神经，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1: 嗯嗯，
4: 哎，那个时候手脚发麻不说呢，还发沉，
1: 发沉。
4: 哎，
1: 嗯，
4: 放个身子吧，就有点不太好使。
1: 嗯嗯。
4: 啊，哎，那个你说吧，那个时候也用了一些药，到医院也看过，
1: 嗯，
4: 但是吧，
1: 啊，
4: 那个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真的，我跟你说，这反正，
1: 啊，
4: 这人要不死总有救，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啥呢，
1: 哎？
4: 我是无意当中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1: 嗯。
4: 哎，我看不少人用的挺好的。哎，就这么的，
1: 嗯，
4: 我就是先买了俩疗程的。这俩疗程用上以后，哎呦我天
1: 啊，
4: 我就感觉到见效还挺快的呢。
1: 哎，见效还挺快，用了什么时候就见了效果了？
4: 我就当天嘛，我就感觉到这手脚吧，就有点不那么麻，就感觉到有点热乎劲儿那种感觉。
1: 哎，当天就见了效果了，
4: 哎，
1: 好。
4: 对对对对对，
1: 嗯，
4: 哎，你看看用一个礼拜那个时候吧，
1: 啊，
4: 哎，我就感觉到这是啥呢呢，这身上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
1: 好，哎，
4: 啊，不像以前这么刺，
1: 嗯，
4: 用到一个疗程吧，
1: 嗯，
4: 哎，这手脚啊就感觉到吧，哎，不仅不刺挠了，而且吧，你看看吧，哎，也有热乎劲儿的，活动也灵活了。哎，说话呀也比以前强了。
1: 哎，
4: 我一看真的比我以前用的药真的强多了。就这么的，
1: 嗯，
4: 我又接着又买了俩疗程的。
1: 哎，这就对了。
4: 哎呀，
1: 啊，
4: 我就寻思啥呢呢，给我表弟买一块。因为他我用的时候吧，
1: 哦，
4: 他那个时候重吧，那个病比我轻。完了以后呢，
1: 啊，
4: 我这听了以后吧，我的用的时候他过来看见了。
1: 嗯，
4: 他呢心里还不太托底。
1: 嗯，
4: 哎，他一看我现在四个疗程跟好人一样了，哎呀，
1: 啊，
4: 那天碰着我以后就说了，又，哎呀，大哥呀，你干脆你又给我买一份吧。他说，
1: 哎，
4: 我说你要真买呀，这现在买吧，还合适。
1: 哎，
4: 因为
1: 他现在真是个机会啊，还得你自己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呢，名额马上眼瞅着就要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
4: 哎，
1: 你赶紧打当地电话去，
4: 哦，
1: 啊。
4: 哎，
1: 再见。
4: 哎，好，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云医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6: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5: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7: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8: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9: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6: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 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10: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11: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2: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3: 堂清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5: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 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

木一号，能把大家伙呀这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麻木病症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远离致畸致残这样的风险。哎呀，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我这老头子都土埋大半截了啊，你说戴的钢帽有啥用啊？没用啊，就是想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咱们很多麻木病患者，我知道啊啊，过去啊因为缺乏专业用药啊，说想治吧想治，但是呢求医无门，求药无果啊。你看几个月前我就接到过来自咱们大连的这么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呢他姓楚啊，是大连棒槌岛的一个普通农民。是干啥呀？是也不会干别的啊，哎，就是呀下海捞海参挣钱多啊，说就干这个吧。年轻的时候呀，哎，一个人需要养活一大家子，家里俩儿子，你得张罗给娶媳妇儿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呀千斤重担一人来扛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平时啊说这个图健康啊啊买的那个海参啊，那都是像这样的人呢、啊、一根一根的从这个海底底啊捞上来的，而且呢一下子就得深的海底几十米深，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啊，而且呢越往里呀、啊、这个海底这个海水越发的刺骨冰凉，特别这个海参这东西你说它也乖啊，它就愿意生长在这个凉水当中，是吧？啊，你热的它还不行啊。所以说呀在这种环境下呀，寒凉彻骨再加上高压力，这个寒邪呀特别容易侵犯人体。虽然说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潜水服啊，但是啊这个每一次作业不能超过20分钟啊，而且呢这个每一次下去再一上来，你再看吧，小伙子冻的都是嘴唇发紫直哆嗦呀。现在呀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啊，大部分呢都是啊中年人甚至呢中老年啊。说这些人不知道危险吗？是吧？不知道苦吗？不是啊。你就这个老楚来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是啊他不希望让他的孩子啊也干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下海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年来这个身体上的病痛是越来越重啊，特别是这个肢体的这个麻木情况是越来越重。这早些年呢身上凉冷啊，说这个上岸以后啊烤会儿火，哎，这就好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慢慢的呀这不行了啊，这怎么烤怎么暖，第一身上啊热不透，第二呢他就发现呢这个绑缝啊胯骨弯啊胯骨轴这地方啊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片麻麻木木的，始终就好不了啊。而且呢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干的时间越长啊，现在啊这个麻木已经越来越扩散了啊。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手脚也开始变

0: 现在不灵活了啊，这个原来啊下去一次能捞十几二十斤海参上来，现在下去一次呀也就能捞个几斤上来啊，眼看着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是吧？这个老楚也想啊，现在孩子也大了，说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不想让我孩子还干这个，我啊，这是没办法啊，什么时候到我真干不动了我也就不干了啊。那有的娘的那就不治，没治过吗？太治过了啊，什么烤电的，什么打封闭呀，针灸拔罐理疗啊，说但凡能想的办法全都想过了。最后呀医生给一个话，说你这个情况呀就是这个寒凉透骨入髓，已经损伤神经了，这个神经已经受损了，没有办法，到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说呢只能是眼瞅着病症的存在，就在这个一天一天加重，就在这个麻木病症啊已经严重影响到老楚的生活啊，甚至呢走路啊出门上街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啊，这个老楚给我打了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人家都说你是治麻去木第一人，你快给我治治去吧啊，我这个毛病看了那么多的专家，找了那么多的大医院啊，这沈阳那个妇孺医院那没少去，那大连医院都跑个遍啊，给我拿过来开的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啊什么甲钴胺呐啊什么活血药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药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挂再好的专家号拿过来的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样的药我都吃了几年十几年了，那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我心里没数吗啊，您说是假传的药，你快给我看看吧啊。那么了解了老楚的情况以后，我拍着胸脯我跟他讲，我说你那个毛病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我完全有把握能给你治好治彻底啊，因为这个病症呢就属于典型的呀寒邪太重啊，寒凝经脉造成的经脉严重瘀阻啊，这个经脉我们何大爷以前讲过呀，它要是淤堵的浅啊，咱们表现为的是什么呀，表现为的是腿疼腰疼胳膊疼啊，这次出现的不通则痛的现象，这要是淤堵的深呢，那可就不是疼了，而是又麻又木又沉这种症状。那有的讲那张老师那为啥不疼了呀啊，为啥不疼了，不知道疼了啊，麻木的太深了，神经严重受损，神经根受限，这个时候啊已经不知道疼了。你问问那些个得过脑中风的人，你问问那些个啊说这个腰椎受过外伤摔了蹲了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病人，你掐他一下你问问他知道疼不，根本就不知道疼，神经都不能够把电信号上下传递了，感觉感知到这就已经给断了通路了，他怎么能知道疼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呀经过了现代超微纳米技术的中药提纯，药物分子小于50道尔顿，吸收特别快，药劲特别大啊，所以现在在临床应用当中一天使用下来麻木症状减轻这样的大有人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地黄方啊它可以呀、啊、持续的去营养和修复受损的神经根。那么现在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提取 从麻木一号当中啊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正式公认认可能够修复啊神经鞘、神经髓、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可能好多人听到这都不理解，说什么叫神经鞘、神经元、神经髓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经常念叨，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知道啊。这个神经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神经就和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电缆是一样的，外表啊有一层鞘膜，你就跟那电缆，你看外皮都得厚厚的一层，起到的是保护里边重要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作用。神经的鞘膜一旦受损，你就会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讲，比如说最简单的胳膊上啊，胳膊肘内侧有个麻筋，这是神经最表露的部位，咱们用手一摁或者不小心一蹭，抽了一下，一股串电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神经鞘啊轻微受到刺激以后的感觉。那你想啊，当你要是感觉到这种触电感啊放射状这种情况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神经鞘受损了。一旦神经外面这个鞘受损以后，持续发展影响到里边的神经髓啊，就是影响到里边的电线了、电缆了，影响到上下电信号的传递，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麻木这种现象，同时就会伴有感觉的减退和失灵啊，比如说痛觉减退啊，闻觉减退呀、啊，啊，不知道凉不知道疼啊，扎一下不知道啊，是不是？哎，还有的呢，神经的控制症状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有面瘫、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有这种体会啊，说这个瘫的这半拉脸呢，他不出汗啊，他大夏天他都不出汗。健康的这一侧身体啊，那汗流的哗哗的，得病的这一侧一点汗没有啊，甚至摸上去啊皮肤的温度还都比较低啊，这就是神经的控制能力下降啊。再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呢肌肉不能够受控制，这个腿抬就沉啊，这胳膊也沉，这个手拿东西也断不住。你像这个老楚十几二十年的老病根啊，他最后就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这腿迈不起来，这个手也不利索不利索啊，到后来呀只有说呀通过修复神经，只有说呀麻木一号才是他最后的康复希望。为什么之前啊到了那么多大医院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能够治神经的啊，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啊，到后来怎么都不管用了，就是因为他的病症深、病症重了，里边的这个电线、电缆已经濒于断裂了。这个时候呀，只有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濒于断裂的神经能够给你重新连接修复起来啊。当听了我的这个一番话，这老楚啊终于又有了康复的信心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啊也是有疑虑，这么多年了这么重了啊，是能说治就能治好的吗？不行我试试吧。就这样啊就先试用了两盒，嘿呀，真是正所谓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物。这个老楚用上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啊，说张老师，哎呀，这么多年用上去这腿越麻越来越沉，越来越木，没感觉的，这用上一天这就开始有效果有感觉了。哎呀，不愧您这是麻木一号啊，我早点用我这早就应该能好啊。哎，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为啥有效果了？ 啊，等把这一个疗程用下去以后啊，给我打来电话说现在呀、啊，说这个腿脚活动已经比过去啊大幅度增加，灵活多了啊。同时我告诫他，你这个时候呀、啊，尽量还是呀、啊、少下海啊，你这工作你得少做，是吧？他说我现在呀、啊、我也想开了，孩子都大了啊，我呀只要是腿脚能回来能生活自理，这工作我不干了，我找个下夜的，我干啥？我平平安安的，是吧？钱少点少点，平安就好，啊！我说那就对了。等他用完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最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还给我同时呢邮寄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老楚啊，自己个儿在他们当地已经啊参加了骑行队啊，不光是腿好了，还爱骑行，骑自行车。哎呀，告诉我呀，现在呢每天骑行十几二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大不跟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改变大变样啊。所以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个还在迷茫当中黑在黑暗当中的这部分患者找到康复的光明。那么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啊，作为国家防麻治瘫专项康复工程的一号用药，得到了专项资金的补助，现在只需要半价啊就可以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极大的减轻经济开支，家庭困难的啊，因为麻木病丧失工作丧失生活能力的这部分人群，我要让大家呢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起。但是现在呢所剩名额可是不多了啊，眼瞅着名额快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想享受半价政策，想用上专病专治的治麻去木第一药麻木一号，治好多年老病症的，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每天我们给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哎呀，可想跟你通上这电话了，这不我急够呛、
0: 哦、急够呛啊、哎、干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2: 啊、哎呀张老师啊、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汇报什么好消息呀、
2: 啊哎、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我现在用的可好，我这两天呢、
0: 啊、
2: 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进，你这电话是太难打了。
0: 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填补了国内治麻去木的治疗空白，很多过去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没有好药的患者，通过用药或者说呢听到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用的挺好，都来打来电话去咨询、嗯、去反馈，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就特别热啊。
2: 是
0: 哎
2: 呀，我跟您说啊张老师啊、
0: 嗯、
2: 我家那是辽宁沈阳和平区的，
0: 沈阳和平区的、
2: 是我跟你打电话，首先我得谢谢你，但还得谢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是吧？哎，这样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客气的话呀不用多说，咱捞干的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最想了解这个事儿啊。
2: 谢哈，
0: 哎，
2: 张老师，我这当初我听说这个在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的，而且是国药准字的。
0: 那他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啊、那你现在干啥你不得通过国家严格检测标准认可吗？ 是不是那这个效果不能光凭我说呀、那样光凭说那不成了自吹自擂了吗？对不对？
2: 是
0: 药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经过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啊，这样的话呢疗效才是有保障，对不对吧？
2: 对
0: 哎，
2: 可是吧张老师当初吧我这心里没底儿啊，因为我这病年头也多了、 我这个该想的招的都想都不行，我就抱了四十菜多，我刚开始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成想这效果这么好啊，完了我又买了两个招式。
0: 哎，
2: 嗯
0: 啊，
2: 如今我这四个疗程的吧，张老师手里还剩三天我就吃完了。
0: 嗯嗯，
2: 哎呀，我跟您说，我今天都73了。
0: 嗯，
2: 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个拐着这个浑身刺挠，这个
0: 糖尿病并发的问题。嗯，
2: 这身上就像那个蚂蚁走似那种感觉，又麻又木啊，这手拿东西都拿不住，这杯子你就拿就傻了，根本就自己到最重的时候根本那杯子都拿不了啊。
0: 对，没错，因为实际上麻木病啊，它是属于神经的问题。为什么说麻木病不好治，比疼痛病要难治得多呢？疼痛病实际上是筋膜肌肉方面的问题，它比较表浅啊。麻木病属于神经上的毛病，过去也确实缺乏神经的专业用药，所以说呢，这个麻木不光是会存在这种感觉，最重要的神经受损功能下降啊，就会出现呢，像您说的，抓拿握举行走这些运动功能一点点的就要下降了，对吧？
2: 对，
0: 严重的这个手不能动了，腿不能迈了，那不就是残疾瘫痪了吗？对不对？
2: 就是
0: 啊，
2: 完了我还有那个腰间盘那个突出那个麻木，哎呀，
0: 腰间盘
2: 那个腰啊，手脚都还有坐骨神经麻木。那手脚都不好使，拿不住，那两腿那麻的，走道都走不了，沉像那个对一个铅坠子似的，那么是屁股蛋那麻疼啊！哎呀，这腰像绑块大木头板子似的。
0: 哎，对。
2: 哎呀，那厉害的时候，我连翻身都翻不了啊！那都老伴儿都孩子拽着才能起来。
0: 对。
2: 哎呀，就有时候的话，像过电梭似的。哎，
0: 没错啊，
2: 我现
0: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并发的这叫末梢神经炎啊，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呢，多以像这个手脚肢体末端为主，说为啥呀？因为这是这个血液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嘛，这个代谢的垃圾毒素运不走，沉积下来刺激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受损，一点点的就会出现手指脚趾发麻发木。这个是小神经微小神经的病变，但是腰椎病啊，那可是影响大神经，所以呢这个腰椎病一旦就出现了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感觉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感觉这个腿啊就拿不出个来啊，迈步行走都困难，直接就影响咱们的生活了，对吧？
2: 那时候啊我就担心呐，你说是人家过去老话说是十床九瘫呐，就是他有十个在床上躺，九个瘫，我这个瘫不就毁了吗？你说，你还
0: 是
2: 这不就完了吗？这活着有啥意思了？哎呀，这些年呢，这药没少吃。你说理疗考电的，又是针灸的，该想的招想，干脆就是不行。可是咱这麻木一号，我跟你说，郑老师，当天吃上，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0: 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2: 手脚麻的减轻了，能拿东西都多少敢拿了，完了那个腰啊跟坐骨神经啊，吃有10天的时候吧，腰疼就缓解了，两腿就不那么麻了，感觉踩地能踩实上那种感觉了，
0: 哎呀，太好
2: 了，
0: 所以说咱们还得是专病专治啊，你像这个糖尿病，是吧？那你要说降糖，那咱肯定比不了你的降糖药，但是说你要治糖尿病并发症，这手脚麻木，没有哪个药能比得过麻木一号见效快，说当天使用当天就不麻，当天木就减轻，这个比比皆是，知道吧？专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2: 好，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吧，我那个手脚麻木什么的那个就不麻了。
0: 好，
2: 也能拿住杯子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拿东西穿衣服什么都行，都不耽误事儿了。等我吃到第二疗程吧，哎呦，我跟您说，我在屋里头帮老伴干点活什么的， 也敢哈腰了，也敢晃荡了。你说擦个地了，抹个擦个玻璃什么的。
0: 啊。
2: 哎呀，什么都行了，出去溜达溜达都干了。哎呀，就是感觉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现在这凉凉上啊。
0: 挺好。啊，不错。
2: 嗯，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我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哎，而且血糖什么都正常。哎呀，现在吧，今天打电话呢，张老师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
0: 对。
2: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完最后就要提前结束，要没了的话。我就着急了，你遇着好药太不容易了。
0: 对，
2: 哎呦，我跟您说，张老师，我那时候买3000多呢。你说现在的老百姓的价格，你说，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寻思，我张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呗，我再买点，我公公。
0: 这个现在呀，确实优惠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那么呢？您这个情况呀，不需要再订名额了啊，名额少紧俏，咱用不着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它是我张家13代制麻去木经验的总结啊。它不光是这里边的这个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去木快啊，咱们为什么就当天就能见效果，就是咱们这个天玄方迅速给你呢，中医讲叫去除风症啊，帮助你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麻木情况迅速减轻。不仅如此啊，咱们这里边还含有地黄方啊，咱们这里边叫天地玄黄一条龙啊，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啊，还得要给你啊，去帮助你去营养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啊，把我们身体啊引起风症的原因，就是身体里面的阴虚血虚。啊，还是说呢，肝阳化风还是热极生风？你别管什么原因导致的，这老百姓讲这个病根病底子，我一点点的都给你去除了啊。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它能够呢针对于整个神经，不光是外边的髓鞘，就里边的呢，这个里边的神经节、神经根都能给你修复彻底。整个神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啊，彻底停药也能够保证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四个疗程就是最大用药量啊，中风偏瘫多少年，我都让他也最多就是用上四个疗程。你这个呢，就把四个疗程用完用够啊，你以后呀，胳膊腿活动灵活自如，再也不麻，再也不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活动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呀，啊
2: 啊。啊，哎呀，张老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好，那谢谢你，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2: 啊，好，我有事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
3: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 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麻木一号啊用的特别好。
0: 嗯，
5: 当初啊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现在用一个半疗程了。
0: 嗯嗯，对。
5: 嗯，当时啊也没敢多买。
0: 哦、
5: 就冲着他是治那个专治麻木的国药种子的，
0: 对，
5: 就买点那个就是试试，因为我之前用的药也太多了，也不知道谁好谁坏了。
0: 哎，因为过去大家伙得麻木病太久了，得病以后呀用药没少用，但是呢没一个是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啊，所以我肯定就不管用。
5: 对，
0: 这回麻木一号是专门治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嗯，心里没底，说咱们先试试看吧，是吧？哎，这个没关系，真金不怕火来炼啊，不怕试，试了就有效，用了就不麻，当天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效果，对不对？
5: 对对对，嗯。
0: 哎，
5: 你现在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了，这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就没得说。今天打电话呢，我跟你想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每天15个名额，这就要结束了。我这活动还没参加上呢。我想麻烦您、
0: 啊、
5: 我再订一份两个疗程的，我当初是花原价买的、
0: 啊、对、
5: 啊、
0: 这个活动啊先放里边啊，优惠省钱当然好，但是我更想了解你现在用药的恢复情况 啊，
5: 啊，
0: 你是现在这两个疗程现在用的这个麻呀木啊现在好多少，好到什么程度了，原来啥情况、
5: 哎、
0: 啥病您给我说说看啊。
5: 好，我今年65岁，
0: 嗯，
5: 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还肩周炎。嗯嗯，
5: 哎，这两条腿呀、啊，又麻又木。
0: 嗯，
5: 哎，那就连那个手指尖和脚趾尖，都麻麻木木的，这腿特别沉。
0: 那、哦、还沉，
5: 抬不起来腿，就感觉就是腿浑身都是冒风。
0: 哦，
5: 就连那脖子都又麻木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
0: 是吧？哎，
5: 特别僵硬。
0: 对对对，你看看啊，咱们中医讲叫麻木病都叫风症，所以你自己都感觉到浑身骨头节关节冒风，是吧？那你这冒风地方都早晚呢，现在不麻以后也得麻啊。那么西医讲呢，这个病就属于神经性病变，神经病变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有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麻酥酥的、
5: 嗯、
0: 就跟摸着电门一样那种感觉，
5: 对，
0: 是吧？
5: 嗯，
0: 而且严重的慢慢就会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手脚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能够随心随意了，迈不开步，伸胳膊往起拽拿举，哎，
5: 抬不上去，
0: 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是吧？
5: 嗯，
0: 哎，
5: 特别僵硬，也不敢回头，谁要喊你不敢回去，脑袋不敢转，就得整个身子转过去，特别费劲，连胳膊和手都麻木，手指尖也是麻酥酥的。
0: 哎，对了啊，
5: 手还
0: 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颈肩综合症。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个臂丛神经，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受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5: 嗯，抖都直哆嗦，什么活都能干，哎，一干活就又哆嗦又抖的，啥都掉了。
0: 对，
5: 哎，正好听着这个有麻木一号了，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两个疗程。 现在这不用了一个疗程了吗？非常好，
0: 啊、
5: 就是当天就见效了。
0: 啊、当天看到什么效果了？
5: 哎，就那个麻木的风湿、麻木的症状就缓解多了。
0: 哎，好。
5: 哎，这脖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麻、那么木了，晚上能睡个觉了。
0: 啊，
5: 以前晚上都睡不了觉啊。啊
0: 是吧？
5: 啊、
0: 哎呀，那难受的都睡不了觉、啊、
5: 对，那一睡觉就好像过电似的，酥酥的，
0: 对，
5: 多难受。
0: 嗯嗯。
5: 哎，这一那个这一盒用上之后啊，
0: 嗯，
5: 颈椎这块赶回头了，
0: 嗯、赶回头了。
5: 哎、
0: 嗯，
5: 这回不用整个身都转过去了，自己赶回头了。
0: 哎、
5: 头发呢也能动了。
0: 嗯嗯。
5: 哎，能干点活了。
0: 嗯。
5: 肩膀呢这块呢，肩膀这连着能抬起来了。
0: 肩膀能抬了。
5: 哎、
0: 啊，好！
5: 你说梳个头啊，洗个脸呐、啊，都行。原来梳头洗脸都费劲。
0: 对了，
5: 一般人
0: 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这里边啊，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呢可以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这个颈椎病时间长了，我前面说了嘛，整个的臂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时间长了神经退化。慢慢的甚至出现坏死以后，这肢体就瘫了残了废了。
5: 你梳个头都梳不了，洗脸都洗不了，一般人谁相信他？哎，一个脖子能梳头洗脸都不行，他真就不行。
0: 哎，对啊，那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呢、
5: 哎、
0: 就是要修复那些个受损的神经根啊，包括这个包括神经鞘神经元都要一点点的给你修复起来，神经信号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电线的电信号一样，不会出现虚接虚连的现象，传递呢实打实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手脚这感觉知觉运动这才又回来了啊，咱们抓拿取咱们干什么动作都能够随心随意啊，这是咱们呢修复神经才能达到的效果。而一般的过去缺乏这样的药，所以呢效果就不好啊。
5: 这一个半疗程呢用下来各种症状都见好，说活动自如、
0: 嗯、
5: 哎，见点风啊也不疼也不麻了，浑身感觉都特别轻松、
0: 嗯、
5: 这脑袋呀也不迷糊了，胳膊能抬起来，这回能切菜了呢，不光是洗脸
0: 吃头。哎呦，
5: 哎，
0: 切不着手啊。
5: 这没有，我们家吃这个土豆丝还得都是切，不是擦的，都切，我就切土豆丝都能切了。
0: 您看看，哎，收油、
5: 哎、上超市、
0: 啊、
5: 嗯，上超市买个豆油，十斤豆油，拎着上楼、
0: 嗯，
5: 我们家是四楼，上楼都能上了，
0: 嗯、
5: 啥事儿没
0: 有。
5: 还有
0: 劲儿了，啊，
5: 哎，
0: 好，
5: 感觉这腿也不麻了，这浑身的这胳膊腿啥都不麻不木了，还有劲儿了、
0: 嗯，
5: 能干点啥活了。
0: 好，
5: 这是这见着这么好的效果，今天赶紧参加活动，买两个疗程的。
0: 嗯，
5: 而且这15个名额呀，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着急，
0: 哦、
5: 我想订上两份啊，订上两个疗程的。
0: 啊
5: 两份，订一份、
0: 哎、
5: 两个疗程，
0: 一份就行了啊、
5: 哎！
0: 别想着订两份，一你也用不着，二现在名额这么少、
5: 嗯，
0: 你放在家里没用的，别人还用不上，干着急呢。
5: 是、
0: 啊、
5: 是，
0: 你呀、啊、就订一份啊，
5: 订一份，
0: 这一份两个疗程加你前面的最多四疗程、
5: 啊，
0: 你这个神经根的损伤我完全给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不仅如此啊，
5: 太好了，
0: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说麻木去除快、
5: 嗯、
0: 修复神经，而且呢咱们还能够帮助你呢，要给你啊把身体里边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气虚血弱的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啊，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要是充足了，神经持续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它再也就不出事了啊，所以这一次我就给你支断根儿。你呀、
5: 啊，
0: 把后边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完全没问题。
5: 啊、
0: 现在赶紧报名，省一半，是吧？
5: 对对。
0: 哎，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5: 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5: 谢谢。
1: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江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0: 啊。
6: 哎，这麻木一号可算定上了。你说前天定的，这都两天了。 买两疗程麻木一号，
0: 是吧？
6: 到现在呀，活动报名了，这就非常便宜，这相当老百姓价格。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我着急了，张老师，想想办法，给我推推呀，别给我落下呀。

0: 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确实是太紧俏啊，因为它填补了国内空白，专门用于治疗啊各类病症引起的麻木症状啊。同时呢，麻木好了还能防止瘫痪在床，你说谁不想用啊？啊，
1: 对对，
0: 那现在又能够少花一半的钱，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送实惠，少花钱的啊。那这个政策呀，确实都想得啊。但是呢，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都定上了的话，名额就是你的，优惠就是你的啊！咱们已经入驻危机系统，已经有公证处公证，所以呢，你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你放心啊！只不过呢，咱们通过物流啊，需要一个配送，需要一个时间啊。一般来说呀，市区3日送到啊，你公主岭，咱们这个也是3天，基本上应该能给你送到了。啊，郊区偏远的最多再多个一半天，也就给你送到了。啊，别着急，好吧？
1: 太好了，张老师，你这么说放心了。我就咋的，怕说这是好机会，我就买不起了，我家条件也不好啊，
0: 是吧？对，咱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价格降，就是让咱们那些家庭困难的，因为有的麻木病症啊，拖的时间长，最后都干不了活，最后自己都自理不了，还得让人家照顾了。那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能省个300-200，那对每个家庭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咱们这次直接给大家省一半，那对于这部分人的康复，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就对吧？
1: 那你说这江老师，就是麻木一号的讲座，我听了3-4天了。我一听啊，这别人的病啊都好了，我就想着急用啊。
0: 嗯，
1: 你看我今年68岁，高血压，还有查动脉硬化，下肢那个有那静脉曲张。
0: 哦，
1: 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吧，控制也不好，这常年呐，这是手脚也麻，手也麻，头啊头也麻木，鼻子糊的，记忆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你说这手指尖麻呀，脚趾甲也麻。你说这拿东西吧拿不住，一整老嘚瑟，一整老掉。我就害怕这以后慢慢的，这脑子记忆不好啊，稀里糊涂的，怕以后痴呆呀。
0: 这个对啊，这个对，麻木病实际上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血啊，是这个，当然它是由现在讲啊，缺血是引起麻木病的原因之一，比如说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狭窄，是吧？但是更关键是啥呀？既然已经出现了麻木的问题，实际上就说明神经已经受损了，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受损，或者外伤或者压迫等等吧。神经要是受损，轻的就是又麻木又木，重的就是感觉减退，甚至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没有支配功能，手脚都不是你的了，扎也不知道疼，血出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想动，你想拿，你想抓，你想迈步，动不了。瘫痪在床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1: 哎呀，你说太对了，江老师，我这人吧，我真不怕死，就怕你说自己瘫痪了，你说自己遭罪吧，拖累家人，这腿也麻，脚也麻，也木，就跟剥过血似的，没啥知觉。你洗脚也不知道水热啊，也像你说碰一下不知道疼。但是我一感觉这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而且吧，这价格还挺好，咱就老百姓能用上，咱能享受着老百姓的价格。你要再贵了，超过1000我也买不起，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着急用上啊。
0: 这个您放心啊，我老张，这传承13代的秘方啊，我一定要让大家能用得上，更要让大家能用得起，得把病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呢，咱们给大家省一半药费啊，这样呢，帮助咱们的贫困人呢，也能用上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3-5天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咱就能睡好觉啊！有上个5-7天以后啊，你看你的腿，你看你的手，抬腿迈步比以前活动利索多了。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人找到康复的希望啊！你啊，这样的，你再耐心的稍微等个一半天啊，我下节目我也帮您催一催啊。您公主岭的，您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公主岭，我叫王连山。你别忘了说，我催催
0: 啊。公主岭的王连山，我记起来了。
1: 对对对，
0: 下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送到药，让你呢早点用上麻木一号，早用1天，咱就能够早出门活动1天了，是不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 1800-183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好，欢迎。
3: 哎，我叫李保国呀。
0: 啊，
3: 说实在，这个麻木一号这四疗程我用的好啊。
0: 哦，哎，用上挺不错。
3: 停药一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哎，
3: 挺好。
0: 这个你放心，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不治则已啊，一治治彻底了，绝对不复发不反复。咱们这里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要让大家伙呢，不光是见效快，而且还得能出根啊。
3: 嗯，今天打电话一直感谢张老师，感谢咱们麻木一号啊。
0: 啊，
3: 哎，顺便我听说活动了，什么药要提前结束。
0: 啊，对，现在是有这个政策的啊，药费省一半，但是这批名额呢眼看着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顺便吧给我妹子订两份。
0: 哦，行，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3: 好好好，张老师啊。
0: 嗯，
3: 说实在我们用咱麻木一号之前呢，
0: 嗯，
3: 我是高血压多年了。
0: 啊，
3: 我家族就有遗传史。
0: 啊，
3: 完我得这个血压太高了，都180-200，得脑出血了。
0: 哦，
3: 在医院抢救，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左半身的不好使。
0: 嗯，哎呀，
3: 哎，
0: 出问题了。嗯，
3: 是那时候说话舌头也发麻。
0: 嗯，
3: 这脸也麻，是嘴也麻。哎呀，
0: 嗯，
3: 哎，颈椎还有增生，
0: 还有颈椎增生。
3: 哎，脖子僵硬也发麻发木。
0: 嗯，
3: 记忆力也不好。
0: 啊，
3: 谁说完事儿啊，那时候吃饭呛咳，说话也不真了，大声溜溜的。
0: 啊，说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是吧？
3: 嗯。记忆力不好，刚说完话就忘了。
0: 嗯，
3: 那时候严重说大小便失禁呐。
0: 哦，
3: 你看，哎，
0: 嗯嗯
3: 嗯，完了，一着急上火还便秘，3-5天上厕所，竟能应酬便呢。
0: 啊，
3: 哎，
0: 啊啊！
3: 所以说以前没少遭罪。
0: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还是啥呢？我大舅哥介绍给我的。
0: 嗯嗯。
3: 哎，他是比我的病情，他脑梗，得1年多，给用的麻木药治好了。
0: 哦。哎，
3: 就这么张老师的介绍我了，这没让我失望啊，当天就见出效果了。
0: 对，你那可是病症重，你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3: 我感觉以前这手脚发麻爬木，两个问询的血脉不通。
0: 啊，哎，
3: 当天就是热无劲，手脚差一麻了。
0: 哎，
3: 哎，挺好。
0: 你说你这个手脚，哎，你再怎么做理疗，又搓又揉，搓半天还是麻麻木木的，因为它是上阶段神经受损啊，病灶病位在哪儿？在大脑。神经受损，你光撸胳膊撸腿能管到大用啊？是不是？
3: 是，对。
0: 哎，咱麻木一号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个只有用专门的麻木一号治麻驱木的第一药，那治你这个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3: 是。
0: 咱们这里边特别含有的神经联络肽，那在世界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确定治疗神经损伤的特效药物成分的啊，所以这效果肯定就好。
3: 是。你看七八天前，颈椎感觉不僵硬，不那么麻木了。
0: 嗯，
3: 哎，回头啥的也行了。
0: 好，
3: 哎，手脚啥有热乎劲儿，不麻不那么木了。一个疗程，
0: 啊，
3: 感觉这个半拉身子好使多了。
0: 哎，
3: 一摸也不凉，有热乎劲儿，不那么麻木了。
0: 对，
3: 哎，越用越好。俩疗程前吧，记忆力见好。
0: 啊，
3: 哎，感觉说话也真灵了。
0: 啊，
3: 哎，手啥的呀，能回过弯来了。起码他拿勺崴粥，能送到嘴了。
0: 啊，好。
3: 哎，你，这腿啥慢慢也能回个弯来了。
0: 嗯，
3: 以前那半拉身搓落走不好使啊，又麻又木的，
0: 啊，
3: 是不是？
0: 对，
3: 哎，越用越好。你看这四疗程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
3: 现在高压130，低压80，
0: 啊，
3: 血压平稳了，
0: 下来了。
3: 哎，我就不担心第二次复发了。
0: 对，非常好。
3: 现在说话也镇定了。要是说是不说我以前得过那个脑血栓啥的脑病，你都听不出来，是不是，张老师？
0: 嗯，
3: 现在这个手也好使了，起码说是上超市买点东西，
0: 啊，
3: 帮老爸提个3斤5斤的，咱跟前转转溜溜弯，
0: 啊，
3: 就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跳咱们跟前溜溜，看看人下一棋，像那个棋牌乐那溜达溜达，心情好了，觉得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
0: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3: 就是
0: 这样，
3: 哎，
0: 好。
3: 你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谁不想好，是不是啊？
0: 嗯，对，
3: 所以说吧，我用的好，亲身体会到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哎，真是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0: 嗯，对，
3: 所以说感谢山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
0: 啊、
3: 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山村饭店要是来人多了吃点好的得千把了，是不是？
0: 哎，对呀，你说这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3: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哎、
3: 我妹子吧赵小今年55
0: 啊，
3: 二十三，类风湿
0: 啊，
3: 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什么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啊
0: 嗯、
3: 那是那大骨头几天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
0: 哦、
3: 哎呀，那来的疼劲都直哭啊，哎呀，
0: 是吧，
3: 这脖子盖这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
0: 嗯、
3: 哎，确实遭罪呀、啊、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张老师啊，
0: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得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
3: 嗯，
0: 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
3: 哦、
0: 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
3: 嗯，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3: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0: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3: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的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

0: 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高，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

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坐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评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

0: 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2-3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 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尿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 和腰。
1: 嗯。

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膏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膏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膏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

0: 境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高，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他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6: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好。
6: 因为啥呢？
0: 谢谢。
6: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0: 是吗？
6: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0: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6: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住点一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哎、别累坏了。
0: 好，谢谢您啊。
6: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 胡老。
0: 哎，好的。
6: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 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0: 哦。
6: 一个是睡不着觉。
0: 啊。
6: 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0: 啊。
6: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0: 哦。
6: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不敢睁眼睛啊。
0: 啊，
6: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哎，就跟那个往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0: 啊，
6: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0: 嗯嗯嗯，
6: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啊，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0: 还感觉舒服。嗯，
6: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0: 啊啊啊！
6: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你说，
0: 嗯嗯嗯，
6: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说
0: 啊。
6: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0: 嗯，
6: 他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儿啊，跟他一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
0: 嗯，
6: 这家连吓就吓得一嘚瑟呀。你看，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0: 就受不了了。
6: 嗯，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给我说这个胆儿，哎。
0: 嗯，
6: 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哪儿？
0: 嗯嗯嗯。
6: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
0: 啊，
6: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
0: 是
6: 吓一跳，
0: 吃一下惊，嗯，
6: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能好一点儿。
0: 嗯，
6: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五个多月了。
0: 哦，
6: 哎，效果出来了。嗯
0: 啊，
6: 一点儿点儿，他感觉有劲儿了。
0: 啊啊啊！
6: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0: 嗯嗯，
6: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0: 啊，
6: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好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0: 啊，
6: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0: 啊，
6: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6: 对呀。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0: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6: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嗯，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0: 啊、
6: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我是个残疾人呐、啊，一只手啊。
0: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是吧？啊，
6: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
0: 嗯。
6: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0: 啊
6: 嗯，哎、
0: 嗯，
6: 也都不能干啥活，还能强自理都不过来。
0: 嗯嗯
6: 嗯、哎，你说家再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0: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6: 那可不， 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0: 哦，哎，
6: 都是儿媳妇儿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哎，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0: 嗯嗯嗯，
6: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日子过的。
0: 哎，
6: 又是咱胡家老高啊，哎
0: 啊，
6: 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0: 嗯，
6: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0: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6: 哎，
0: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6: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0: 就是，
6: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0: 就是，
6: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6: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0: 哎，
6: 我这肾不好，
0: 哦，
6: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0: 嗯，
6: 哎，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0: 嗯嗯嗯，
6: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0: 嗯，
6: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托，
0: 嗯，
6: 你说这一年吧，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0: 啊。
6: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0: 嗯，
6: 哎呀，就这我要犯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0: 啊，
6: 别人人家那个犯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0: 嗯，
6: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呢。
0: 嗯，动一点就疼啊，
6: 哎，
0: 是吧，
6: 你自个儿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啊。
0: 嗯嗯，
6: 另外搁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啊。
0: 嗯嗯嗯，
6: 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0: 因为胃肠得蠕动啊，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啊，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6: 太对了呗，
0: 嗯，
6: 他不动弹，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肚子完了憋的胀的反应挺大，哎，
0: 啊啊，
6: 嗯，反正赶上通过吃您这胡家老高啊，哎呀，
0: 啊，
6: 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0: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
6: 哎，
0: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啊， 啊，太好了，
6: 哎，以前吧，就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反应啊，硬的，哎，
0: 嗯，
6: 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啊，没事就得揉啊揉啊，搁自个儿揉一揉啥的，哎，
0: 嗯，
6: 我就是倒个垃圾，哎，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
0: 嗯，
6: 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0: 嗯，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6: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0: 啊。
6: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
0: 嗯嗯嗯嗯。
6: 这个吃完早饭啊，九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哎，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
0: 嗯嗯嗯。
6: 哎，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
0: 嗯。
6: 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些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0: 你看看多好。
6: 哎，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0: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
6: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0: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6: 那太对了呗，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0: 啊，
6: 您也是够辛苦的了，啊，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
0: 嗯，
6: 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0: 嗯，
6: 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 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得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0: 啊，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
6: 嗯，
0: 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呀、啊，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对，现在这日子也好过下去了，
0: 嗯、
6: 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
0: 嗯、
6: 是不是、啊？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哎，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0: 你看看。啊，
6: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0: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会到，是吧？
6: 我跟老伴儿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0: 那就对了，啊，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啊，祝福您、
6: 哎、谢谢您、
0: 哎、
6: 胡老
0: 好别客气啊，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6: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6: 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0: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6: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0: 啊，我知道宁口啊。
6: 嗯，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0: 啊，
6: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0: 嗯，好的。
6: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哦。
6: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0: 嗯。
6: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0: 哦。
6: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0: 嗯，
6: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0: 嗯嗯嗯，
6: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0: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
6: 哎、
0: 是吧？嗯，
6: 睡觉也睡不好、
0: 啊、
6: 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
0: 嗯，
6: 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0: 啊，
6: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0: 嗯嗯嗯，
6: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0: 啊，
6: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0: 嗯，一句话，
6: 哎呀，
0: 就是痛苦。
6: 哎呀，疼的就是没有办法的
0: 啊！
6: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0: 嗯嗯嗯。
6: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啊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0: 啊！啊啊！
6: 哎，疼的他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0: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6: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
0: 我就是针灸也扎了。

0: 了两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0: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0: 哎，吃我那个康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钟啊，哎，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0: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0: 哎，胡老啊，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呢，哎，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高对吧？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0: 哎，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0: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0: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嗯，
0: 是啊，这5年啊，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0: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抓耳挠腮的。
1: 嗯嗯嗯。
0: 哎，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哲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0: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0: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0: 原来我这脑子瓜子老疼，
1: 嗯，
0: 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哎，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那儿了，
1: 哎，忘了，
0: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着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0: 是
1: 啊，是不是？
0: 胡老，除了这个病之外呀，我还有一个风湿。
1: 嗯，
0: 哎，这脑袋啊还怕风。
1: 嗯，
0: 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哎，怕风。
0: 哎，要对，要是风一吹着，哎，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嗯，
0: 哎，对。哎，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
1: 嗯，
0: 哎，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
1: 嗯，
0: 哎，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0: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啊握不上啊。
1: 啊啊啊啊！
0: 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
1: 嗯，
0: 不敢扶着把，
1: 嗯，
0: 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捂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
1: 嗯嗯嗯，
0: 哎，有时候不敢骑，都得推着走，
1: 嗯，
0: 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哎，血脉周六开了。
0: 哎，
1: 是吧？气血
0: 不怕凉，不怕湿了。
1: 嗯，
0: 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
1: 啊，
0: 再一个，胡老啊，
1: 啊，
0: 我要跟您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哎，这个腿不敢呢，走太远了。
1: 嗯，
0: 哎，就走一站。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股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啊，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啊，那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实在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0: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得走。

0: 一轱辘走一站地呀、啊。哎，我回来之后啊，这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0: 哎呀，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啊、不敢伸呢。
1: 嗯。
0: 哎，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
1: 嗯。
0: 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是。
0: 就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就要特别难受。
1: 嗯，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啊。
0: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哎，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它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它，控制它，解决它，是吧？嗯，
0: 哎，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哎加上了引花柔似的，哎，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看，
0: 哎，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0: 现在能走道了。哎，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说是走走道啊，哎，感觉到这腿啊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哎，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0: 我这不说嘛，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0: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0: 太谢谢您了，
1: 嗯，好的，
0: 好，哎、好的，
1: 就这样，
0: 太谢谢您了，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好好
1: 好，
0: 谢谢胡老，来，再见，
1: 客气，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

0: 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俗话说得好，人要是倒了霉呀，喝口凉水都能塞牙，这话一点不差。就说秦琼吧，这上党县就是他的倒霉地方，也不知道犯地名了，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总之啊，到这里是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难的，好容易眼看着要离开上党县了，结果呢，在吴家老店是误伤人命，把店主吴广给戳死了。这也是吴广啊，这小子没安好心，进来要杀秦琼，手持利刃呢。秦琼不知道这个呀，连打斗都没打斗，拿剪往后这么一杵，把人给杵死了。那正这个时候，旺恩搬兵来了，从小张村把县里的差役给搬过来了。外面差役这么一折腾，屋里秦琼听到了，秦琼当时一惊啊，哎呦不好，外面还有人。这第一个反应啊，先是把那张纸儿，就上面写着单雄信、王伯党他们的李丹那张纸儿给找到了，放到烛火上给燃成灰了。怎么呢？秦琼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怕发生的事情牵连到单雄信呢，所以秦琼把这张纸啊给烧了。刚烧完，呼啦，这差役啊就闯进来了，借着屋里的灯光，手中火把这么一看，哎呀，地上躺个人，一滩血呀。旺恩这么一看，啊，这是我姐夫，哎呀，了不得了，响马把我姐夫打死了，赶紧抓响马。他这么一吵吵，夜深人静啊，顶风能传十里地下，把睡梦当中的旺氏也给惊醒了。旺氏一咕噜身起了床了，一看老头子不在旁边，赶紧的气得不楞登，就跑出自己卧室，一看这边有灯光，旺氏过来一瞅，哎呀，老头子，你死得太惨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光喊不敢往前去啊。这个时候，这差官队为首的有两位差官，看那意思是他们的头，可能也是步兵班头吧，这是把腰刀啊全拽出来了，用腰刀一指秦琼，阿呆，你可是响马，这是怎么回事？哎，秦琼一看多倒霉啊，你们早来会儿，早来会儿不至于出这事儿啊。一看地上趴的吴广血流一地，早死多时，手里还攥着一把明晃晃的剔骨尖刀。秦琼这个时候用手一指，各位官爷，大家都看见了，我估计是这位店主隐夜之间来到我屋里想行刺于我，你看手里还拿着刀呢，可能啊贪图我的钱财。但是我在睡梦当中呢，我听到有人进来要对我不利，我就抓住我的金装锏往后戳这么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这么巧，正好戳在这店主的脑门上，把他给戳死了。这是我误伤人命，但是呢，我不是响马，我乃是山东齐州历城县的三班总义马快班头，我姓秦，我叫秦。

0: 自然清楚，这人是你打死的，你也承认，不管是故意伤人还是误伤，见棺再说。现在，你把双手放到头上，蹲那儿，不许动任何的东西。人家怪人怕呀，你万一从包袱里头摸出一把手枪怎么办呢？那年代就有手枪了，还不就这意思吧？就是你万一摸出凶器怎么办呢？现在不许动。 把手放在头上蹲那里，有什么事儿到衙门里见棺再说。如果拒捕，休怪我等手下无情。秦琼一看，多倒霉，怎么办？要说真动武，这些人拧到一起也不是秦琼的对手。但秦琼一看呢，这不能动手啊，动手真是拒捕了。那本来嘛，是自己误伤人命。 那换个个，自己要是人家抓差办案，也得先把凶手带回衙门呢。哎呀，秦琼心说话，这就是命啊，命该如此啊，我就得认命啊。想到这里呀，秦琼又把身子转回来了，双手举过头顶。各位官爷，我说了，我也是衙门口的，我懂规矩，我绝不反抗。哎，你。 你们来捆吧，说着话，秦琼也没蹲下，而是把手啊往后这一背，身子一拧，把手给人家了。这两个差官头，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使个眼色，一个拎着刀做防备，另外一个上前掏出绳子，把秦琼单三扣、双三扣就给捆个结结实实。人拿下了，吩咐一声。
1: 把这个人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没收，这都是呈堂物证啊！这么一收拾，我的天哪，这些人真是大吃一惊啊！怎么那么多钱呢？金元宝、银元宝、金叶子、银叶子，还有那金砖、银砖、珍珠、玛瑙、碧玺、猫眼、翡翠、钻石，哎呦，应有尽有啊！在这火光之下，照的差役们都睁不开眼。
0: 其中一个差官头一指秦琼，这些东西哪来的？这秦琼一犹豫，我怎么说？我说朋友送的，人家肯定得问我是什么朋友送的，那我编不出来，这就不是朋友送的。我要是把单雄信等人这么一说，人家顺藤摸瓜，那不就给我单二弟惹麻烦吗？本身单雄信是干什么的，秦琼非常清楚啊。 万一人家以此为据，这么一倒腾，把单雄信等人的底细给倒腾出来，我不缺了得了吗？我不把我的朋友给陷进去了吗？绝对不能这么做。那么不能说朋友送的，说我自己赚的，我上哪赚这么多钱去？哎呀，秦琼这么一为难，突然间呢，灵光这么一现，啊。 这些东西啊，是我抢的，他一说这话，那望世和望恩一听，哎呦，听见吗？他就是响马，他就是响马，官爷呀，我们抓住响马了，是不是这个衙门口能够给我们赏银呢？这没赏银也行啊，你看他这么多的赃银啊，那分一半给我们也行啊。
1: 这两个差官一听啊，都气乐了。这些东西分一半，你们吃心疯了吧？再说了，现在你老公都死了，你不说哭你老公，惦记着官府的钱，你说你们什么夫妻感情啊？这差官头一瞪眼，休得聒噪，这个凶手是不是响马，还有待调查，查实了再说吧。哎，哎呀，那我老头子就白死了。 他怎么着？也得赔偿我们家一些损失吧？啊，我们不打刑事的，我们也得要点民事赔偿吧？你看这王氏啊，一脑门子全是钱，对他老公的死啊是毫不关心。这王恩还说呢：“是啊，这我姐夫不能白死啊，你们得给我们做主啊！当然了，当然要给你们做主了。杀人凶手这不是已经逮着了吗？啊，你们一起。” 去见官，最后怎么裁判？ 自由。

0: 大老爷给你们公道。
1: 哎，好好，这还得打官司，直接分钱多好啊！
0: 这差官呢不理他了，回头看秦琼，你刚才说什么？说这些东西是抢来的，你还说你不是想马吗？秦琼说了，差官老爷，我这话呀只说一半，我抢啊不是抢别人的，是抢响马的。这差官一听什么？抢响马的？是这样的，我呢，是来潞州啊，办公事的。去年8月份到的潞州，结果呢，后来办完公事，我就病在潞州了，是这么回事儿。秦琼啊，就把自己怎么在潞州病，怎么现在潞州，给两位说了。但其中啊，秦琼可没说后来住在二仙庄了，就说到自己呀、啊。昏倒在玄通观，被玄通观的两位道爷呀给救了，一直在玄通观内养病。秦琼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则，别把单雄信牵扯进来，我在玄通观养的病，我没在二仙庄。未来呢，官府一定得调查，调查到玄通观，一问两位道爷，这两位道爷太聪明了，那马上他就能够明白。他一定啊会把这件事情给承认下来。你要说在其他地方养病，人家一问没有，这还麻烦了。那么两位道爷知道了，那我单二弟也一定知道。单二弟知道了，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打点救我。到那个时候，不把我单二弟牵扯进来，还能够啊让我单二弟来救我，哎，这事儿啊就好办了，就有迂回的余地了。所以秦琼说，在这玄通观养的病，养好了病。昨天下午我由打玄通观走的，结果呢，走到半道上，哎，碰到两位响马分赃不均，正在路上厮斗呢。我本身是官人呐，我一见焉能不管，大吼一声上去，两位响马双战于我，不是我的对手，被我打跑了。他们俩跑了。结果呢，就把这一搭脸东西丢在路上了。我一看呢，哎呦，金子银子，我也吃惊非小啊。本来我想着要往前赶路，但是现在有这些赃物了，我就不能赶路了。我应该呀，明天一早返回上党县，把这些赃物啊交给官府。但是这些赃物到底有多少，我心里没数啊。于是呢，我就住进吴家老店。在这里呀、啊，我准备把这些赃物清点一番，清点出数来，列个单子，然后明天呢，哎，呈给上党县衙。没想到啊，我点钱的时候，可能啊被这店主吴广给看到了。店主吴广见财起意，拿着尖刀夜入我的房间，要对我行凶。我躺在床上。听到脚步声音，于是抓起我的剪往后这么一戳，把人呢就给误伤了。我也没想到把这人给弄死。你们可以验看现场，可以派仵作来。这个现场可没动，他刚死，你们就闯进来了。这就是第一现场。你秦琼啊，他是官人，他对这个东西特别熟悉，说的还都是那些专业术语。这些上党县的官差。一看现在这个环境，人家也是有经验的，认为秦琼至少说后半截，这是没错的，肯定这吴广持刀行凶。你看，尖刀还握在手里呢。那么屋中没有打斗痕迹，这位脑门上确实是被一种钝器给戳进去的。再看秦琼那剪上还有血迹，那这就对上了。但至于说秦琼说这些东西，是劫响马的，官差对此是抱有大大的怀疑的。哪就那么巧啊？俩响马在官道上打架，分赃被你碰上了，然后扔了这么多东西，这太巧了，匪夷所思啊！但是你也不能说没有。另外呢，从这秦琼的包袱里头，把秦琼的身份也给找出来了，官凭路引。包括秦琼的身份证明，上面盖着 齐州历城县县衙的官印，看来这玩意儿可能是真的。这个伪造啊，不太好伪造，但是也有伪造的可能性。那先带回去，然后让老爷派人赶奔齐州历城去调查一下秦琼的身份是不是这个人。那秦琼呢，对不起，跟我们走一趟吧，现场谁也不许动啊！马上会派仵作来验尸，凶手立刻跟我们启程赶奔上党县。说这黑更半夜的，黑更半夜的那也得去，这是人命案，人命关天。就这么着，秦琼也被捆起来了，双锏那是凶器呀，那是证物啊，被人没收了，马匹连鞍子也被人给没收了。秦琼没辙呀，跟着这些差役又重新的回到上党县。那进了上党县东城，这就已经啊到了第二天的上午了。那上党县街面之上人来人往，两个人带着秦琼往上党县县衙走，就路过达通酒楼，在达通酒楼门口这么一过，那这个时候啊就将近晌午头了，正好是饭点儿。达通酒楼的小伙计正在门口吆喝着招揽客人呢，各位客爷，里面请里面请，达通酒楼陆州最大的酒楼，南北大菜各种小炒是应有尽有啊，里面请啊。正在这吆喝着呢，这一群差官队带着秦琼正好在门口路过，这店伙计这么一看，哎呦，那不是秦祖宗吗？我可听说了，就这位秦祖宗可是我家上二员外最尊贵的客人呢。本来呀，上次我得罪秦祖宗，这上二员外就想把我开了，我听人说呀，还是我这位秦祖宗在上二员外面前不断的给我美言，最后啊才保住了我的工作呀，人家对我有恩呢，怎么被官差抓住了呀？这小伙计一看为首的两个官差，那非是旁人呢，上党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乃是上党县的正副两个班头，一个叫金甲金国栋，一个叫童环童佩芝。那平常老往达通酒楼吃酒了，跟上二员外关系莫逆，他们怎么把上二员外的座上客给抓住了呀？他赶紧上前呢，拦住了金甲铜环的去路。两位班头慢行。金甲金国栋、铜环铜佩芝这么一看，认识啊，这不小二吗？有什么事啊？两位，上午头了，到饭店里坐坐。哎呀，你没看吗？刚抓住一个杀人凶手，哪有时间到饭馆吃饭呢？哎呦，这是杀人凶手可不是吗？这在哪杀了人了？赵家林、吴家老店掌柜的被他给宰了。哟，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哪知道啊？反正是啊，看起来像响马似的，就给逮了。行了行了，别挡道啊，我们有公事，回来再说。好好，您忙您忙。这店小二走近了，又仔细瞅了瞅秦琼，没错，正是那位秦祖宗。店小二心说话，秦祖宗杀了人了，被带到官府，这位可是上二员外的座上客，上二员外知道不知道？看来不知道啊。那这信儿我得赶紧告诉上二员外去，人家对我有恩，另外呢赶紧告诉上二员外，弄不巧啊我还能立大功呢。这店小二想到这里直溜，回到酒店里见到掌柜的叭叭叭这么一说，掌柜的那是外场人呐，这事儿太明白了，赶紧的骑一匹马去二贤庄，赶紧告诉单二员外。好嘞。这店小二啊也不揽客了，也不侍候客人了，牵了一匹饭店的马，快马加鞭赶到了二贤庄。简短接说到这里，见到单雄信啪啪啪把事情经过一说，什么？单雄信一听当时就站起来了，你看清楚了。小的专门的呀，离近了看了看，就是那位秦祖宗啊。小的觉得呀，

0: 之前没服侍好，让秦祖宗啊生气了，所以我看到秦祖宗被拿，怕您不知道啊，赶紧的向您报信来了，也想啊，立功赎罪。你做得很对，来呀，取50两银子赏小二。你看，这信儿没白报吧？一个信儿50两啊！多谢单二员外，多谢单二员外，您可得赶紧的赶到衙门口啊！这要一审，指不定审出什么来。这不用你操心，回店房吧。这事儿不要给任何人提起。是，我明白，我明白。店小二捧着50两银子，欢天喜地走了。他这一走，二贤庄炸了窝了。头一个不干的就是王八党啊，拼命三郎啊！什么？叔宝哥哥杀人被官府拿了？哼！我看叔宝哥即便杀人，这人也一定是十恶不赦之徒啊！该杀！官府居然敢抓我叔宝哥哥，我马上砸牢反狱，把我叔宝哥哥救出来！说着拔腿就走，你给我回来！单雄鹰一把呀，把王八党给拽回来了。老三呢？你就不能冷静点啊？我冷静不了，那是我叔宝哥哥，是，也是我叔宝哥哥。这事儿我们得弄清楚吧，弄清楚再说呀，不能动不动砸牢反狱呀。难道说叔宝哥哥他就打不过差官？他为什么被差官拿了？也许啊，是叔宝哥哥就不想反抗，你得为叔宝哥哥着想啊，他还有一家老小呢。啊，现在这个案情咱还不了解，先了解完案情，咱们再从长计议，不许你鲁莽。李密也说了，对，二哥说的对，我党啊，你千万不要鲁莽。本来这就是一件坏事儿，如果你再鲁莽，容易把事情办得更糟。咱们现在首务是赶紧的到衙门口了解案情。王八党啊，一看脑袋呀，也凉了一下。好吧，那赶紧的赶奔衙门吧。那众人赶紧的命人牵过马匹，纷纷上马，一溜烟儿是赶奔衙门。那单雄信对着上党县县衙呀太熟了，来者恒汤啊，上下的官员那都跟单雄信非常熟啊。说实话，背地里没少拿单雄信的银子。单雄信每年呢专门的。有一笔公关费用，就打点上党县衙门口，上至刘县令，下至衙门口打杂的，都拿了单雄信的银子。所以单雄信到这里，那就跟到家一样。但即便这样，单雄信心说话：我叔宝哥哥可犯的是人命大案呐，我能不能把他给捞出来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新医学栏目又准时准点的和各位啊见面了。我是谁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波啊。刚才啊大家伙听节目的片头啊，听到说这个全国万人援助康复行动马上就要盛大启动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呀？啊，是不是很激动啊，很欣喜呀？还是不敢相信呢？啊，朋友们。
1: 是啊，李老师，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呀，都差点蹦起来了。真的能够给这么大的援助力度吗？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那对于那些已经被疾病拖累的家徒四壁的患者，对于那些久病缠身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来说，真的是有一种绝处逢生的这种狂喜啊。
3: 没错，大家的喜悦我一样感同身受。为了大家的这份喜悦，这份欣喜，我这2个月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但是呢，我四处奔波也划算也值得啊。此刻我最大的感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的公益活动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因为这件事儿啊，从2个月之前我呀就一直在筹备。最近2个月呢，我一直在和这个红十字会、健康协会等10多家机构进行联合，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啊，能够真真正正的为广大病患谋取这么一份超大的医疗福利，啊，就非常难得的政策给大家争取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慢性病是什么呀？啊，就像一只沉睡的老虎一样啊，等到这只老虎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突然之间咬我们一口啊，让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一大块伤疤。你就拿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来讲，高血压患者啊，降压药加量了啊，那么咱们说换药可还是不管用，最终还是引发了脑梗、脑出血，还有就是长期心脏不好的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这些疾病一不留神就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供氧下降啊，诱发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甚至猝死啊。那么对于慢性病而言，我们的治疗大于预防啊，咱们说这个治好大于手术，明白吗？哎，很多人会问我说，李老师，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感慨呀？其实呢，这些都是临床的经验。当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之后，首先我就选择了这个脑中风患者作为临床实验的对象。我当时迫不及待的就是想验证700多种生物肽对医学上束手无策的脑中风后遗症到底它有多大的治疗效果，因为我觉得所有慢性疾病最终啊就是脑中风啊，咱们讲谁不怕偏瘫呢？谁不怕半身不遂呀？啊，谁不怕炕上吃炕上拉呀？啊，这种感觉呀，真的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1: 是啊，那种痛苦啊，简直是让人生不如死。那李老师，长春益寿在应对脑中风疾病方面有哪些的特殊功效呢？
3: 那么有哪些特殊的功效啊？大家听一听我的实验结果。当时呢，我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研发成功之后，在众多的实验患者当中啊，就有一位啊59岁的吴海琴，他患有是脑梗、偏瘫，儿子没有时间照顾他啊，都是他老伴啊来照顾他。那么应该说他当时啊就被选中作为我们临床实验的对象。其实啊，他这个病啊，哎，说实话挺特殊，而且还很严重。就是他这个血管堵塞的速度啊，快于常人，就比别人快。哎呀，这个患者的情况是血管特别容易堵死，连续复发了5次不同程度的脑梗，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咱们说这个是很可怕的啊，一次比一次重，啊，那么应该讲呢，到最后他基本呢，这个人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当时这个医生啊，咱们说也特别的无奈啊，哎呀，没办法，很惋惜，毕竟呢，他才59岁呀，就跟他家属交代说如果1年之内没有转机的话，那么就会脑死亡。咱们说脑死亡在医学上就基本算是没救了，临床的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那么这一份特殊的病例档案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就决定亲自到他家去走访，我去瞧一瞧。一到他们家，我不瞒大家讲啊，就是迎面而来的一股啊，哎，骚臭味儿。大家想半身不遂偏瘫的，屎尿都送不出去的人，这家里面这个味儿它能好闻吗？啊，瘫痪患者都是这样的痛苦啊，是不是？儿孙离你远远的啊，都不愿意走进你的房间，离你很远，对吧？他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一进到他卧室，我就看到他了， 啊，第一时间我给他检查各种神经反射区啊，但是他都没有明显的反应。好在是什么呢？不过他当时他是醒着的啊，就我从他的眼神当中能够看出他对生的渴望。后来我就和他家属协商，他家属也同意了，成为了试用者，就是志愿者。其实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生物医学，什么是长存益寿，更不知道什么是700多种拯救生命的生物肽，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呗，对不对？试一试呗，不是白不是，反正也没什么损失。不过呢，话说回来，这个患者绝对应该我们讲他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啊，太幸运了啊。那么咱们说怎么幸运呢啊，如果说不把他纳入到我们这个临床实验的对象，他等不到现在的结果和变化。医生给他判定剩余的时间就一年，只有一年。话说回来，他能等到那个时候吗？因为他这个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可比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脑梗、腔梗、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都要严重。所以呢，越是病重的人，我们觉得他越有代表性，越有说服力。
1: 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听一听实验结果了。
3: 当时呢，我安排我的学生啊，为他整个的康复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跟踪回访啊，他的阶段性的康复情况也是我可以说啊，掌握到的，我们这个团队掌握到的最有力的临床资料。现在我这手里边哎，就是他的临床档案，麻烦主持人呢，你呀，念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临床档案当中讲到，在2015年9月11日服用长春益寿第15天五次脑梗几乎是植物人状态的患者，开始出现手脚发热、偶发性的肢体震颤。
3: 我打断一下啊，这个说明什么啊？听好，说明第一个，他的血管正在被打通啊，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斑块被逐渐逐渐的清除，血管逐渐的在畅通，他的神经也是，手和脚有轻微的这个震颤，证明已经有微弱的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但是神经信号断断续续的，它还没有完全的续接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啊。主持人麻烦您继续讲啊。
1: 到8月25日，他服用长春益寿第30天，他就可以简单的发音，虽然是说话挺费劲儿的，但是呢可以简单发音了，进食量也有所增加啊，吃的比

0: 前要多了，所以吞咽功能开始增强，呛饭呛水的问题呢也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以前呢是完全没有办法说话的，30天他就可以发出啊啊的这种声音。那李老师，我注意到这里啊还有一段比较显著的记录，这里面说有一天他老伴呢正在厨房收拾东西，就听见吴海琴呢在屋里叫。老伴一听啊，这怎么还叫上了呢？当时啊一下子就懵了，说一年都没听见动静了，突然这样啊，能不能是回光返照了呀？一进屋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因为他老伴呢要排尿，这有尿了，眼看着就要尿裤子了，你说他能不喊吗？但是呢以前真不行啊，以前呢不管是啊屎啊尿啊他都没有意识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拉裤子了，尿床了。那知道啊自己啊大小便要喊人了。
1: 那说到这，这说明他的神经啊在一点一点的得到修复，就连支配大小便的神经都在改善，非常的难得。就这些点滴的变化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让主持人一一讲了，我简单的做个介绍。咱们说在第40天的时候，尿失禁这个现象就消失了，大小便他能憋住了，这个时候不光他解放了，他不遭罪了，老伴儿也解放了，再也不用天天洗床单换尿布了。服用到第120天，吴海琴可以自行进食，可以语言表达，可以辅助的肢体运动，整个过程不到一年的时间，康复速度简直是超乎我们的预期。我最欣慰的是什么？不仅仅他5次脑梗后遗症在逐渐的康复，而且他的脑梗再也没有复发过。那么到当时为止啊，可以说他已经怎么啊能坐起来了，
0: 这简直是奇迹啊，李老师。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被医生呢已经判定活不过一年的人，在长春益寿的帮助之下的逐渐的慢慢能说话，能自己吃东西，能自己走路，一步步的走向康复了。
1: 没错，这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疗效。这足以证明长春益寿被称为是口袋里的 ICU 的神奇疗效。长春益寿能够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啊，包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来讲啊，就是什么真正康复的新希望。所以啊，不瞒大家讲啊，我基本上在这2个月之前就不断的去联系多家的医疗机构，包括各个慈善组织，就是要为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开展一场救援行动。当然了，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的微薄呀，而且长春益寿本身1.5元一克就已经是严重亏损的价格呀。我要想再去救助那些大病重病的贫困患者，真的太难了，我一个人做不到。好在呢，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方面是我的诚意，还有呢我在国内医学界的名誉，另一个方面长春益寿强大的效果也打动了他们。这次大型的援助公益活动达成之后，我也要把长春益寿提供给啊本次赞助活动的医疗机构啊，这是一种啊互惠互利的好事啊。不过呢，相反，这也会造成咱们长春益寿啊货源的极度的紧缺。所以说呢，能不能够继续的无限制的供应给大家伙，这个我还不好说，那都以后的事儿了啊，咱先不说以后的事儿，我先要帮助大家把眼下最难过的这个坎儿咱迈过去这个坎儿再说，别再中风偏瘫了，心梗住院了，咱们气管炎呢、哮喘病别再犯了啊，风湿骨病别瘫痪了，这个是我呢眼下最棘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呢我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我刚才讲用这个长春益寿的供应作为交换，但仍然不能满足全国老百姓每一个人的需求。经过

0: 再三的思量之后，决定在全国提供1万个名额。听好，这1万个名额，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的患者优先考虑的。我们要做到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啊，所以啊，讲到这儿，啊，我们的新朋老友听好了，啊，听好了，一定要记住，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长春益寿1个周期，那么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1大盒。预定2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3大盒。预定长春益寿3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整整5盒长春益寿。各位想一想，啊，咱们这场公益活动的展开，如果不是真正的给大家省钱，真正的让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了。在我的眼中，没有什么比人命更值钱。我可是筹集了2个多月呀，号召了好几家企业，筹集到了这笔善款，我必须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的老百姓。在这里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不要一听说这么便宜、这么省钱，你就一下子疯狂了，控制不住了，去预定。我们得按照自己疾病的病史、长短、轻重来预定，听懂了吗？哎，咱们得对号入座。啊，我给大家详细说，比如说你的疾病只有1、2种，病史不长，2、3年以下的，听老师我的话，你就预定40天就足够了，就能把你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了。咱不需要定2、3个周期的，明白吗？用不着啊。咱们呢，说实话，能让你省钱，绝对不会让你多花1盒的药费。那咱们接着讲，如果说病史超过2年，患有2种、3种以上的疾病，那3个周期啊，完全够用。如果疾病超过10年往上，瘫痪在床好几年，啊，咱们说那个，或者是，得了糖尿病20-30年了，并发症集于一身，那我告诉大家，3到4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足以让你康复到最佳的状态。即便以后停药了，咱们也通过合理的饮食，保持心情愉快，以后也不会再复发。那么对于这个长春益寿的疗效啊，我就有这个底气。我说实话啊，因为长春益寿呢，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一次性根治8大系统、上100种疾病的生物新药啊。而且呢，它也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知道吗？它是最先进、最前沿的。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独特的700多种生物肽，就像一支啊特种部队一样，能够呢分兵合作、协同作战，啊，能够让老病去根儿，新病不添，恢复啊真正的健康。虽然名额呀不多，只有1万个，但是呢，我啊，实话实说，已经和场外我的学生都跟他们交代明白了，都给他们打了招呼啊，我跟他们讲了，我说比方说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糖尿病、骨病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啊，胃肠疾病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疑难症的，重病、大病、危病的，这5大类疾病，我告诉他们一定要优先去考虑啊，咱们要照顾一下。因为呢，这些人群，这几类人群是我最放心不下的。 即使是名额再紧张，我跟他们讲也要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知道吗？别人只能是预定一个周期的，但是这五大类疾病的患者，刚才我讲那些啊，五大类疾病的患者，那么尽量给大家开绿灯，啊，这五大类疾病的患者可以预定三个周期的，病重的可以定四个周期的，啊，如果说一些小毛病，什么失眠呐、便秘呀、腹泻的，啊，我也跟他们讲了，预定两个周期就足够了，是不是？有个肠炎拉个肚子的，啊，胃肠消化不好的，我说不要多定，两个周期就足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咱们病有轻重，药有加减，啊，咱们对这个患者人群是有倾斜的。我说这些，我也讲句心里话，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好不好？毕竟还有那么多患者朋友，更需要长存一手，更需要这次大型优惠的贫困患者，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只能把更多的机会，我们要公平的留给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早一分钟定上，你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个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说实话，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就跟你真正的相遇了。啊，只要你能够成功报上名，那么李老师我都会履行诺言，让您得到最大力度的援助。名额只有10000个，大家抓紧。那么以下的时间呢，我再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啊，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长存益寿一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一大盒，预定两个周期，咱们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三大盒，预定长存益寿三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伙整整是5盒长存益寿，你看这力度非常之大啊。咱们就是让大家省钱治病，用好药，真的。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要借东风，借出啊这个医疗福利的东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是不是？特别我刚才强调那五大类人群啊，五大类人群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把名报上，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也讲了很多了，朋友们啊，关键是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是不是？要珍惜这个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咱们先把名报上，啊，把这个名额落实了，用好药康复老慢病，享受啊美好的人生。好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也不多说了，该报名的赶紧报名。接下来咱们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

0: 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3: 您好，您好啊。
4: 李老师，跟您通电话真高兴，也给我急够呛。这个刚听您说有好消息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吧，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过去呀。这个那个长春益寿1.5块。我们能买到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以前我都是花原价买的，这次我听说订长春益寿还是1.5块，哎呀，你还给免费给我们送，哎呀，我就想啊，趁着这机会我订上3个周期送5大盒的。这不啊，我那个大哥前天刚突发的脑出血，哎呀，家人都愁坏了。哎呀，李老师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回大哥用上您，用上了就有救了，这又治病又省钱，真的好，谢谢你李老师。
3: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不客气啊，咱们呢这次啊这个大型的公益援助活动，咱们说实话给大家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对不对啊？你像拿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免费公益援助是1大盒，那么说呢，咱们申请拿上2个周期的话就免费赠送3盒，要是说订3个周期的话呢就免费送5盒啊，这省的可能说是咱们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优惠力度千载难逢，但是咱们名额非常有限，就1万个名额，所以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好打啊，定要的话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拨打场外的电话，好不好？
4: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们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活动够不够？
3: 好的，您说说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李老师，我是沈阳的老患者了，现在都用了这个快2个月了，我那有青光眼、白内障，这14-15年了都，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就2米以外呀、我都看不清楚谁是谁，就能感觉到个人影，你说
3: 那你这眼睛，哎呀，应该说离失明都不远了啊。
4: 哎呀，可不呗，哎，这些年呢跟您说李老师，这药啊这是谁说什么药好啊，我都买，我都吃着都买。哎呀，我这左眼呢还动过手术呢，可是这好景不长啊，又犯了的。我现在左眼基本上只有光感了。
3: 那不基本就失明了吗？哎呀，通过您的介绍说明手术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啊。那你这个右眼怎么样啊？
4: 右眼稍微好点儿，我现在就靠这个右眼了。后来吃了第3天长春益寿，我这个右眼睛明显感觉到看东西啊稍微清楚点了，也能看得远一点了。 你看现在我都能看到四米多远了。以前我在家呀，别人呢不进屋我都不别人呢，别人进屋我都看不清脸。现在人家一进院子，哎呀，我都能看清楚谁是谁了。
3: 哎呦，好，说明我们视力提高了啊，不容易，这位老哥哥，啊，说实话啊。说实话，你这个眼病啊，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眼病都厉害呀、啊。
4: 嗯，
3: 你看你左眼啊，手术之后呢，就接近失明了啊。哎，右眼呢，两米开外你都看不见了，对吗？哎，但是咱们说长春益寿，它毒含有的神经生物肽和眼活生物肽，修复了你眼底的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细胞的功能，活化了细胞。否则呀，我说实话，你这个眼睛真的是保不住啊。另外，我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收获呀？啊，
4: 哎呀，有啊，我现在那个，青光眼，原来眼压都达到30了，现在眼压呢都在正常范围了。以前眼睛看东西那个怕光啊，疼的太阳穴疼啊，原来疼的就是太阳穴疼，眼珠啊放影那个都好了。
3: 哦，很好很好啊。确实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毒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那么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呢、玻璃体浑浊呀、糖尿病的眼病啊，或者是有的眼病手术之后啊，咱们说都具有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我祝贺您啊，祝贺什么呢？第一，咱们不用担心啊，不会失明了。第二呢，咱们继续的努力。像您这个情况啊，基本上3个周期用完就可以了，完全可以实现什么呢？老毛病基本康复。
4: 哎，好，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3: 嗯，好好好。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啊，你不是要定3个周期这个吗？可以啊，3个周期啊，你呢一定要打电话。你的情况定3个周期的话，咱们还免费赠给您5盒。这是咱们现在的公益补助啊，咱们实话实说，基本上用完这些药量您就彻底康复了，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所以咱们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4: 哎，好，行。那李老师，还有我大哥呢，他前天突发脑溢血，还算抢救的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现在还住院呢，医生说呀，他这个好了可能还有也会有留下后遗症呢，现在我们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他这个情况能用长春益寿吗？
3: 当然能用了，长春益寿它是咱们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生物级别的多功能的治愈性的生物新药，还经过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能达到一次性治愈细胞、一次性活化细胞、一次性新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讲血液得到净化了，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也会再生。你像一般的脑出血呀、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包括这个语言呢或者运动功能丧失的啊，你要用常规的药或者常规的方法的话 除了给你扩血管啊、活血化瘀啊，那么再就是康复理疗啊，这就是常规的办法。
4: 是。
3: 那么这些常规的方法，第一呢，它无法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啊，你看看脑细胞、脑神经啊，谁能给你修复啊？常规药物修复不了，达不到。那么真正能够做到修复的，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咱们这个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做到。你像常规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所以说像你大哥这个情况，咱们长春益寿它毒含有的这个神经生长肽。还有血酸裂解肽、溶酸肽，它是不仅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的，而且吸收非常好，直接的达到细胞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是神经胚芽素，专门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萎缩的神经，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脑细胞活性。就像咱们以前那个固定电话啊，说固定电话的线断了，那咱们两个还怎么通话呢？通话通不了了，对不对？那这个神经生长肽呢，就能把这个电话线重新给你连接上啊。
4: 哦，
3: 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信号就能够传过去，就能够重新的打电话了。
4: 是。
3: 那么这么说啊，你大哥这个运动功能、语言功能啊，就能够自然的恢复正常。所以呢，你大哥也可以放心的用 啊，他呢这个刚犯病，及时的用，恢复的肯定会很快啊。我呢在这建议你给他定上啊3个周期送我。

0: 位朋友。
1: 对，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复班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啊，我家是山东菏泽。
0: 哦。
4: 哎呀，说实在的，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打算订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这个。
0: 啊，也是要订药啊。好，那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老朋友了。
0: 啊，用过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么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啊？有什么这个治疗的效果？你详细跟我说一说。嗯。
4: 哎呀，是这样的，我主要有这个高血压，另外啊一个就是这个眼睛啊，有一天早上起来啊，突然就看不清了。
0: 哦。
4: 啊，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上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动脉硬化，眼睛那个血管堵塞了。
0: 嗯，
4: 我怎么后来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啊？
0: 嗯，
4: 40天这个血液干净，40天那个心脑复活，40天这个细胞再生。哎呀，我就冲你那个你家那个40天了买的。
0: 哦，那么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你用完了之后，肯定应该说没有让你失望吧？啊？
4: 哎呀，那肯定没失望，这不用上见效是真快啊。我就用上2-3天吧，也就是早上起来发现的。哎，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哎，还发黏，这个眼睛的光感好像要强一点了。哎，我觉得是不是出效果了。哎，我想这是好现象啊。后来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用手啊都不挡住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就能看到我的手了。哎，尤其是这个窗框护栏啊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啊看得不太很清楚，但是比原来强的太多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啊。
0: 你看看视力提高了是不是？
4: 哎
0: 呀，多好啊。
4: 对对对，
0: 咱们说一句实话，长春益寿让您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啊？
4: 这不现在用了35天了，你说这个变化就更大的了。哎呀，这一米之内啊，这墙上那个白瓷砖缝啊，我都能看到了，现在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呀，这个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尤其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高压130，低压80了。啊，以前这个高压都是在156啊。那个低压还得是95左右，现在我就是吃半片那个降压药就行了。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那个膝盖也疼，现在也不疼了，脂肪肝从重度也降到轻度了。哎呀，真的把我的那个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治好了。我在这里给老师鞠躬了，长春益寿这些效果啊又快又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啊。哎呀，您太客气了老人家啊。咱们实话实说啊，听到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不到40天呢，但是呢咱们这些活性生物肽在您的身体当中啊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真的不说救您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新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啊，说那这一个长春益寿它怎么就这么神奇啊？啊，你看眼病啊，哎，有的光感都不多了，眼底这个血管堵塞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啊，说你看这些病怎么用长春益寿都好了呢？别忘了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我们要知道啊，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就这些生物肽是什么呀？这些生物肽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你比如说这个生长生物肽啊，那把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受损的细胞给你修复。

0: 服了，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溶酸生物肽啊，血酸裂解生物肽，净血生物肽啊，就把你啊堵住的那个血管，还有这个血酸啊，咱们说这个垃圾斑块都怎么乳化分解了，让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不存在了，那么你想啊，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不可能吧。那么多余的胆固醇啊、脂肪啊，乳化分解之后，脂肪肝的血稠的血粘度就降低了，哎，血液得到净化，那么脂肪肝呢就会逆转，血压呢同时也会下降。所以说，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在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但是呢，因为你病情比较重，而且这个病的种类还很多，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啊，你申请上啊，咱们呢3个周期送5盒这个，有了这些长存益寿啊，你这个眼病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啊，就不会失明了，眼底血管也不会堵了，而且血压完全正常，可以把降压药啊也停掉，脂肪肝也啊改善纠正，咱们真正消除，还有滑膜炎啊所出现的这个腿脚问题啊都没有了，彻底的告别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你说好不好啊？嗯，
1: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听你的，李老师啊。我也是想定3个周期这个，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名额有限，就10000个，实在太少了啊，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我们再见。
1: 好好好，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我是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哎，我是山东的。
0: 欢迎您啊，咱们时间关系啊，
4: 哎、
0: 咱们长话短说，什么情况啊、
4: 哎，好的，李老师，我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这不全国就10000个名额吗？我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老百姓遇到好药也真不容易。因为啥呢？李老师啊，以前咱吃一片药啊，那就是那西药片都几块钱，而且副作用还大。这回有活动啊，我给我老伴儿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场外老师也答应了，还多给我5盒。因为我是低保户吧，心脏病也很厉害，符合你们的要求。这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好好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把名报上了啊，多好啊，享受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儿了。您原来主要是什么病？你跟我讲讲啊。
4: 哎呀，李老师，我是肾病啊。哎呀，那腰疼，脸上也肿，哎，脚脖子肿的一按一个疼啊，就里边搁个花生米都掉不下来，那个尿也少，一天啊也就700多毫升的尿。
0: 哦，
4: 反正我用的那个长春益寿第2天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那个汗可黏了，那个小便呀尿量也稍微多一点了，而且胃还很大，全是那个尿骚味，哎呀，胃可大了。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啊，那脸还有膝盖啊还有脚脖子那个那肿啊就逐渐的往下消，腿也不觉着沉了，哎，觉着也轻快了。而且那个尿量啊也逐渐增多，

0: 现在我这胸口这块也不闷了，冠心病的症状也没有了，而且喘气吧也不那么费劲了。这不马上40天了，我的长春医术啊就要用完了，这个现在这个心脏病啊一次都没有发过，而且这个尿量啊也达到2000毫升了，也不水肿了。哎呀，我这心里这才放心了。哎，我不怕得尿毒症了。
1: 一说不得尿毒症啊，啊，说不得这个病啊，你就很高兴，我能感受到啊，你发自内心的喜悦，喜出望外啊。我们常说呀，这位朋友，肾病啊，得上就是大病，肾病啊，包括肾衰、尿毒症啊，咱们说到这个透析这个阶段啊，那么人呢，我跟你说极其痛苦。一旦透析啊，可能就是人生最后的一两年了，
0: 啊，
1: 活不多久了，可能就会在痛苦当中度过，这一辈子就结束了，而且呢，需要花很多的钱，最后人财两空，包括你这个心脏病啊，也很厉害，心脏呢，咱们说不好，以前又是喘又是疼什么的，但是一定要记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咱们用上长春益寿，包括肾衰呀、肾病啊，就没有好不了的。你说马上40天了啊，咱们说基本上临床治愈是可以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说明长春益寿它里边含有的这些活性生物肽，真正的修复了您那肾脏的细胞，让你肾小球的滤过功能啊，这个所有的细胞完全正常，知道吗？哎，所以说什么尿蛋白呀、肌酐啊、浮肿啊、肾脏功能啊，哎，肾功就是啊，这些症状啊就完全消失，包括咱们心脏也是。那么心脏的冠状动脉呢，通过这个心肌生物肽，通过血栓裂解生物肽，还有呢溶栓生物肽，把这些血栓斑块真正的溶解了，啊。那么就像那个白水啊，白开水化糖一样，马上给你溶解了，你的血管就畅通了，也就不闷不憋不疼，更不用担心心梗了。你这么治是最有效最安全的，还是最治根的啊。那么你避免了什么呢？就是说避免了心梗啊，咱们呢一旦心梗了，那短短几分钟人命就没有了，是不是？哎，不管心脏病也好，肾病也好啊，咱们呢用到3到4个周期就可以。所以呢，这次活动啊，你定3个周期是正确的，明白吗？
0: 哎，明白明白，李老师，哎呀，真的，现在这个长春益寿啊，哎呀，就真正让我告别药罐子了。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生物肽这么大威力，能把我这么严重的病啊都治好了。哎，谢谢李老师啊。那我就在家等着，给我送药了，是吧？
1: 对，您很幸运啊，已经报上名了，就在家等着吧。啊，等你用到3个周期的时候啊，打电话啊给我，我再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谢谢林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1: 我向您问好啊。啊，你好。
4: 啊，你好你好。我呢是南通的。
1: 啊。
4: 哎，一听到啊好消息啊，我激动坏了哈！我也要报名3个周期的这个长春益寿啊，这本身啊就1.5块吧，就已经够惊喜的了。
1: 哦，
4: 这回啊还免费援助5盒，真是太挣钱了。
1: 啊，是。
4: 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吧我没敢多买，我怕呢不没有效果。这回呢我相信了，我一定要多买一点。
1: 哎呀，这一听啊，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4: 可不咋的，李老师啊，我先说一下我好转的这个地方。第一是什么呢？我原来睡眠不好，老供血呢也不足，就经常呢头晕啊、头痛啊，早上啊这个脑袋啊都昏昏僵僵的，头重脚轻的，一听啊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的。结果吃上个长春益寿， 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个头晕啊减轻了，而且晚上入睡啊也快了，醒了还能睡。第二天浑身有劲的，那精神啊比原来啊好得多了。你说我这个腰疼也减轻了，以前啊连身子啊我都抱不了，
1: 嗯，
4: 吃不起药来，上下楼啊就感觉啊比那个登山啊还难。你看啊，长征一寿用了13天，腰疼啊比原来啊就减轻了。昨天呢，我在姑娘家啊帮忙还抱了一天的孩子呢，回家躺下休息，
1: 嗯，
4: 一会儿就好了，嗯，不像以前啊疼的腰啊都直不起来啊。
1: 腰椎病啊，尤其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他最怕什么呢？最怕搬重物啊，负重啊，就咱们说这个拿沉的东西啊，像抱孩子啊，拎点什么沉的东西啊，就容易犯病。那你为什么用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就3天这腰咱们就减轻了呢，抱孩子就没事了呢？就是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神经生长肽和髓质肽，它的作用啊，哎，就是修复了你腰椎间盘，修复了这个髓核，知道吗？髓核不就是间盘里那个垫儿吗？就像那个鸡蛋黄一样，这个鸡蛋外壳打破了，鸡蛋黄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神经产生压迫。咱们反过来讲，你说你这个髓核得到修复了，骨膜韧带也得到了修复，腰椎病不光是腰椎间盘突出啊，你包括像骨质增生、膨出、脱出、椎管狭窄，咱们都有很好的效果啊。我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善呢？你讲讲。
4: 这个第三呢，就是我这个尿频。
1: 嗯，
4: 以前呢，我一晚上啊要去5-6趟厕所。
1: 嗯，
4: 昨天晚上啊，我就上了2次厕所。
1: 嗯，
4: 李老师，我发现呢，还是这个生物新药啊稀释快呀，才几天啊，效果就这么明显。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一定要参加上。
1: 是，参加上，咱们要志在必得，是不是？
4: 是的。
1: 好。您这个心情啊，我能够理解啊，因为咱们长春益寿啊，它是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啊，药物分子啊非常小啊，就像你说的吸收特别快。再有呢，就是其实啊，你刚才说的啊，这几种病啊，包括这个失眠呐、脑供血不足啊、腰腿痛啊、尿频呐，哎，这在咱们这诸多康复的患者当中啊，我跟你讲，你是轻的，知道吗？所以说呢，是这样的，你这是属于刚刚开始，等你用上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大家注意，40天是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那40天长春益寿含有的这些活性肽啊，就能够让你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就像你这个脑供血不足、迷惑、头晕啊，那咱们有了这个长春益寿这个天然的洗血机，听好了，心脑复活液，别说你头晕头痛、天旋地转、眩晕症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了，知道吗？这些问题、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而且您以后也不会得脑梗，也不会得脑血栓、偏瘫、中风这些毛病，你血液净化了，脑细胞也得到了修复，对不对啊？你包括这个尿频呢、腰椎病啊，基本上40天临床治愈没有问题，然后啊你第二个周期巩固一下就可以，这些病就好利索了，以后呢也不会再犯。你的情况听我讲，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完全够用啊，病好了咱们就利索了。毕竟呢只有10000个名额，药品也是有限的，我们呢发挥发挥精神，把更多的长春益寿要留给那些病情严重的、家庭更困难的患者，好不好啊？嗯。
4: 哎呀，李老师，您真是人心人说呀！好好，那我就定这个吧。电话也不好打，那我先去订药了。谢谢，
1: 好好好，
4: 谢谢老师。
1: 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

0: 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旧社会呀、是男尊女卑，
6: 哎，
5: 那时候就是重男轻女呀、
6: 是啊，
5: 你看男的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女的就不行，
6: 女的没有地位了，
5: 就是家务劳动，
6: 家务操作，
5: 扫地拾的屋子，带龙火，做菜做饭，生孩子，
6: 就干这个生活琐碎的事儿啊，
5: 这是吗？男尊女卑吗？
6: 就是嘛。
5: 你看那个一般形容词都不一样
6: 啊，怎么个形容法啊？
5: 形容男的就带个大字儿，
6: 要形容女的呢
5: 都带个小字儿。
6: 他怎么形容呢？
5: 说这男的啊，
6: 您学一学，
5: 男子大丈夫，
6: 这就有大了，
5: 大老爷们儿，大小伙子，大学生，
6: 哎呦，
5: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6: 还有大呀、这要形容女的呢
5: 都带个小字儿，
6: 他怎么说呢？
5: 小丫头，
6: 小丫头，
5: 小妞，小女孩子，小姑娘，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6: 这就好了，
5: 小媳妇
6: 还是小啊。
5: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你更倒霉了，
6: 怎么呢？
5: 小寡妇。
6: 小寡妇了，
5: 对吧？
6: 你家
5: 那个文字形容也是这样，
6: 文字形容怎么说呀？
5: 过去谁家要生个孩子
6: 啊，
5: 亲戚朋友就要送礼呀、
6: 送礼挂帐子什么的，
5: 他写那么几个字
6: 啊，写的是什么词儿呢？
5: 要生个男孩
6: 啊，
5: 就写弄璋之喜。
6: 哪个璋啊？
5: 斜玉旁一个文章的章字。
6: 哦，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5: 代表一种玉器。
6: 哦，男孩就是玉器，
5: 生个男孩子如同获得了一块宝玉，
6: 就这么珍贵。要是生个女孩办事呢？
5: 写弄瓦之喜。
6: 弄瓦之喜、
5: 就注定这女的一生得操作一切。
6: 您看看
5: 弄瓦吗？
6: 哎，
5: 不但做菜做饭，连房坏了你都得修理
6: 啊，还带了一瓦工啊。
5: 不是那么讲吗？
6: 哎，不是这意思。这个弄瓦之喜呀、瓦它也是一种器皿。
5: 对了，那个是弄了块玉，
6: 哎，
5: 这是弄了块瓦
6: 啊，
5: 陶器。
6: 这个瓦片怎么也比不上玉，
5: 所以说重男轻女吗？
6: 就是轻视妇女。
5: 你说别人对他不尊敬、这还是个另外的问题。
6: 那怎么样？
5: 夫妻俩这关系最密切了吧？
6: 最密切了。
5: 你看那个男的称呼女的
7: 那个词都很讨厌，
6: 也是有些轻视。
7: 就按北京的这个习惯说吧，
6: 他怎么说呢？
7: 我媳妇儿，我老婆，我们那口子，我们家了的，
6: 家里的，
7: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他算哪一类呢？
6: 您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7: 这还是白话
6: 哦。
7: 那文言更讨厌，
6: 文言怎么说呢？
7: 你听着，贱内，
6: 呵，
7: 头上先给您来个贱字，
6: 您瞧瞧，
7: 这行市就好不了了。
6: 好嘛，
7: 内子，捉精，糟糠，
6: 糟糠，
7: 好糠才二分钱一斤，
6: 那糟糠更不值钱了，这就
7: 是吧？
6: 对，
7: 这不是轻视妇女吗？
6: 轻视妇女啊，
7: 过去这婚姻
6: 啊，
7: 本人没有权利问。
6: 过去的婚姻本人不能自主，
7: 都是父母包办。
6: 哎，父母包办代替，
7: 老人看着合适给你们定了，这就算行了。
6: 哦，这就算行了，
7: 到时候娶过去，入洞房，
6: 你看
7: 这就算过一辈子。
6: 男女的脾气投不投
7: 啊，
6: 性格一样不一样，
7: 爱好如何，
6: 这都不管。
7: 全不管，
6: 也封建婚姻就这样。
7: 男的不要紧呢，不顺心了他外边去了，
6: 哎，
7: 女的倒霉一辈子，
6: 你看，
7: 怎么包办婚姻呢？
6: 女人就是这样受压迫
7: 啊。还那个婚姻那仪式，
6: 仪式怎么样？
7: 哎，这简直是想尽方法他折磨这个妇女。
6: 哦，这妇女就受罪。
7: 过去都用轿子娶啊，
6: 那时候讲究花红轿娶嘛。
7: 哎，我小时候看那娶媳妇都是花轿，
6: 哎，都是讲究坐轿子，
7: 是吧？
6: 嗯，
7: 像您母亲结婚的时候就是坐轿子，
6: 那就是坐轿子呀，
7: 是不是？
6: 嗯，
7: 那阵你还小呢。
6: 对，什么叫那时候我还小呢？啊，我母亲出病的时候，
7: 你记不清了？
6: 哎，什么叫记不清了？我没在北京。
7: 哦。
6: 这也不像话，那时候还没生我呢。
7: 哦，那是我记不清
6: 了。您记错了，
7: 坐这花轿
6: 啊，坐轿子怎么样？
7: 这妇女可倒霉了。
6: 怎么呢？
7: 一上轿子，轿子打了个挺严，那一点空气也不透了，
6: 一点风都不透。
7: 不管多热的天，还得走那大道当中。
6: 哦，走马路当间儿。
7: 那个轿子抬得越稳越好。
6: 对了，讲究越慢，它就越稳，
7: 就慢慢的。这在马路当间
6: 啊，一点一点的走，
7: 嘎悠嘎悠的。新娘在里边多霍乱，他们都不管。好容易到南方这头了
6: 啊，行了，给媳妇下轿休息休息啊。
7: 行，
6: 过过风不行，
7: 不让进门。
6: 我不让进，
7: 里边咣当把门关了，
6: 这是干什么？
7: 放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一崩。那叫崩崩煞神，
6: 煞神，
7: 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6: 哎，煞神是什么模样？
7: 没看见过，
6: 谁也没看见过。
7: 什么都那么说吗？
6: 迷信的说法。
7: 甭管这煞神，搭去轿顶，抽去轿杆，轿子往门里抬，
6: 这叫万里搭轿子。
7: 哎，大轿落平。新娘刚一下轿，
6: 怎么样？
7: 新郎先给来个阵舞。
6: 什么阵舞？
7: 射他三箭，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6: 真是干什么？
7: 怕他是妖精。射完三箭往前走，
6: 往前走，
7: 地下搁那么一个铁盆，
6: 哦，
7: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6: 哦，烧着炭呢。
7: 旁边站一个人，拿着一杯白酒，
6: 干嘛呀？
7: 等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火苗起来了。
6: 这时候呢，
7: 新娘得趁这热乎劲儿，
6: 哦，
7: 卖火盆。
6: 卖火盆呢，
7: 火火实实，旺旺腾腾，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6: 您瞧这套，
7: 那要着火，你说怎么办呢？
6: 这多危险呐！
7: 就是，
6: 这叫卖火盆。
7: 再往前走
6: 啊，
7: 必须有个马鞍子。
6: 哦，
7: 卖马鞍子还得咬口苹果，
6: 这是干嘛呀？
7: 平平安安，
6: 都有迷信的说法。
7: 到了喜房那会儿
6: 啊，
7: 把闲人都轰出去，
6: 都轰出来，
7: 就让新娘、新郎。娶亲太太、送亲太太上香的人进里边去，屋门一关，门外头站个老太太把门，
6: 干什么呀？
7: 闲人免进。
6: 哦，连看看都不许了。
7: 他有忌属相。
6: 哦，忌什么属相啊？
7: 比如说今年忌猪狗牛。
6: 哦， 凡是猪狗牛这属性的
7: 不让进去。
6: 哦，记这属性。
7: 有的那小伙子啊，愿意看看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啊，
6: 他想看呢。
7: 你得跟这大娘说好了，
6: 先得跟他商量。
7: 大娘，我进去瞧瞧行吗？
6: 嗯，
7: 属什么呢？
6: 属鼠的。
7: 属鼠的。记猪狗牛。哦，行，进去吧。
6: 嗯，
7: 小着点啊。
6: 啊，这不记他那属性了。
7: 那小伙子，大娘，我进去瞧瞧啊。
6: 他怎么样？
7: 你属什么的？
6: 啊，
7: 我属狗的。
6: 嗯，
7: 去，出去，不让狗进去。大娘，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6: 啊。
7: 那不行，
6: 哦，
7: 记猪狗牛。
6: 哦，
7: 旁边那小伙子有办法，他属牛的，他不敢说，
6: 他怎么办呢？
7: 他扯谎
6: 啊！
7: 嗯、大娘，我进去瞧行。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
6: 哎，有这属性吗？
7: 啊，那行，进去在边上待着啊。
6: 哎、在边上待着呀？
7: 黄花鱼都爱溜边儿。这里边供好了一张神纸
6: 啊，神纸啊，
7: 叫天地马。
6: 哎，天地马，所谓全神。
7: 哎，
6: 嗯，
7: 上好了香，
6: 嗯，
7: 这俩人磕头。
6: 哦，
7: 这点就叫拜天地
6: 啊，这就叫拜天地。
7: 拜完天地呢，俩人往床上一坐，
6: 嗯，
7: 吃这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6: 哦，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7: 由打女方那块啊提了一个盒子，
6: 哦，
7: 里边有两个新碗，
6: 嗯，
7: 两副新筷子，
6: 啊，
7: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6: 吃这饺子呢，
7: 往后有子孙。
6: 哦，子孙饽饽，
7: 嗯。
6: 吃了面呢
7: 能长寿啊。
6: 哦，子孙饽饽长寿面
7: 还不能煮熟了。
6: 嗯，
7: 最多煮它五成熟。
6: 呵，五成熟
7: 啊？
6: 那生的怎么吃啊？
7: 就为借这生字。
6: 是啊。
7: 哎，他们俩那儿吃，窗户外头站个小孩问，
6: 还问
7: 生不生生不生。
6: 怎么说？
7: 他们俩得说生。
6: 哦，
7: 大伙儿也挺高兴了，生啊生，往后生小孩儿。
6: 你瞧，
7: 这怎么生孩子？
6: 哦，生面就生孩子。
7: 你说这多愚蠢呢？这
6: 太别扭了。
7: 你这生孩子还得生面，什么事儿？
6: 就是啊，
7: 有生面就生孩子
6: 啊。
7: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生多少？
6: 这挨不上啊。
7: 就说是嘛，
6: 迷信。
7: 吃完了这个下炕分大小。
6: 分大小怎么样？
7: 就是见人就得磕头。
6: 哦，见长辈得磕头。
7: 哎，什么三姑六姨啊，姥姥舅妈，一任仨一任仨
6: 都得磕了。
7: 哎呦，磕得晕头转向。
6: 您瞧瞧，
7: 好容易的一天了
6: 啊，
7: 看着客人都走了，
6: 行了，新郎新妇该休息了。
7: 不行
6: 啊，
7: 自己的被褥自己没权利动，
6: 那得找谁来铺床啊？
7: 请一位全和人老太太给铺床。
6: 哦，全和人来铺。
7: 我心里心面心棉花里面三心的被褥
6: 啊，
7: 嗯，那样铺着多舒服。
6: 就是
7: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6: 那里边都搁什么了？
7: 有核桃，
6: 嗯，
7: 有圆圆，
6: 嗯，
7: 有枣，栗子，花生，都续褥子里头。你人那玩意儿搁的，
6: 他干嘛搁这么些东西？
7: 全有迷信的说辞。
6: 是吗？
7: 嗯，
6: 他搁那核桃。

0: 又是为什么呀？
1: 和和美美。
0: 哦，
1: 那圆圆呢？圆圆满满呢？枣跟栗子呢？枣栗子吗？这是早点生下小孩来，还得活了，就立住了。枣栗子，
0: 你瞧这个事儿哎，弄这花生呢，
1: 那更理想了。
0: 怎么？
1: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搭的那么生。你说这多迷信，
0: 太可笑了
1: 啊！人家结婚以后有不生孩子的吗？
0: 就是。
1: 你把我一人搁花生地，他也生不了，
0: 是生不了。
2: 说相声啊，
3: 哎，
2: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3: 是吗？
2: 连着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3: 可不是吗？
2: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3: 哎，
2: 撂场子没人呢。
3: 是啊，
2: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3: 哦。
2: 回家就是被窝，出门啊就是行头。
3: 我瞧着他，
4: 冷雨凄风不可停，乍分离处最伤情。
2: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把皮袄卖了。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斗米。
3: 就等这趟，
2: 弄一斗米好吃啊。
3: 哎，
2: 就倒在缸里头了。到晚上睡觉了。
3: 是，
2: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3: 睡了。
2: 我这还想茬呢。
3: 想什么茬啊？
2: 竟有米不成啊？没菜呀、
3: 说的是啊。
2: 那还得跟人借俩钱，弄点煤呀、
3: 全想起来了。
2: 那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3: 那是啊。
2: 等这时候也不是怎么贼知道了，上我那儿去了。挂了挂了挂了挂了，扒了那料调
3: 拨门呢，
2: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也没睡，我也不愿意。
3: 哎，你把他惊弄走啊。
2: 怎么走？
3: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2: 他走了。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3: 干嘛？还来呀？
2: 你啊，贼他惦记着你呢。
3: 非偷不可。
2: 哎，我不愿意。你爱怎么拨怎么拨，反正没东西。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被窝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3: 那干嘛？
2: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3: 让贼给你关门。
2: 哎，
3: 你这主意倒好。
2: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3: 进来了。
2: 进来他就摸。摸
3: 摸
2: 摸的桌上有把茶壶。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3: 怎么不要这个？
2: 没伴儿了。
3: 破茶壶
2: 卖不出钱来了。他往桌底下摸。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在缸里搁着呢。
3: 是啊。
2: 我一想这坏了吧。
3: 哎，
2: 他就摸这缸。往缸里摸。摸着这米了。
3: 哎，
2: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3: 对了，在缸里搁着。
2: 这是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3: 是
2: 啊，那贼呀站在那儿了。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3: 怎么拿？
2: 并非是有办法。他想了半天。
3: 是。
2: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铺在地下了。我明白这意思了。
3: 怎么意思啊？
2: 他是想把米呀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3: 兜走。
2: 我说这怎么办呢？
3: 他
2: 把棉袍铺那儿转缸去了。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3: 怎么样？
2: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搁我身上。我瞧着他。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啊就往地下倒。
3: 哇，
2: 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3: 这摸摸什么呢？
2: 这摸他那棉袄呢。摸了半天没有啊。他站那儿直发愣。贼一纳闷儿，他出事了。
3: 出事了。
2: 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3: 是啊。
2: 叫我。宝林快起来快起来。有伤。有贼了。
3: 哎，睡觉吧。
2: 没贼。
3: 没贼。
2: 我说没贼，贼大茬了。
3: 他说什么呀？
2: 不能。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0: 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 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胡家老高的宣传员。老高是我们家自己的方子，流传至今120多年，现在这个老高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进入药厂做成了成药，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把病治好。现在眼瞧着这个药越来越好，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标准，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让越来越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治一些难治的病。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2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10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

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促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三岁孩子看的书呢？

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七八十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字呢？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百八十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说是慢性肾炎。我问他治得咋样，他说治得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在医院里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
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是不会让你肾衰的。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自己尿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现在虽然问题不少，肾炎、高血压、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我让他用胡家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水肿就消下去了，蛋白尿也查不出来了，血压值也很正常，而且肚子、嗓子和腰都没啥问题了。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他就跟正常人没啥区别。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这是慢性肾炎这个病，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您记住，就用胡家老膏去治。胡家老膏通过本源疗法，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

0: 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我给那个小伙子治好慢性肾炎之后，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您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其实吃老高就能治，连吃两个月以上肯定就解决了。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胡家老高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每一瓶老高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老膏什么体质的人都能喝，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帮你治病的药。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

0: 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5: 哎，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哦，好。
5: 因为啥呢？
4: 谢谢你。
5: 我们每天都在听您讲课呀。
4: 是吗？啊。
5: 我呢，就想跟您聊聊天儿。哎，通过电话吧，表达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啊！
4: 哎，好的，咱好好聊聊吧，好吧？
5: 好，好。同时我希望您呢，平时多注点意，休息呀、啊，也有个好身体，哎、别累坏了。
4: 好，谢谢您啊。
5: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我的电话打来了，就是为了给您报个喜儿啊，胡老。
4: 哎，好的。
5: 哎。先说我老伴儿吧，他是个冠心病患者啊。
4: 哦。
5: 一个是睡不着觉。
4: 啊、
5: 嗯。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吧，浑身出冷汗呐。
4: 嗯。
5: 那满身全是冷汗，完了还上吐下泻，天旋地转的。
4: 哦。
5: 他一犯这个病，说这房子床哪儿都跟着转，要是站那块儿啊，当时就得蹲下，闭着眼睛搁那蹲着。眼睛睁开就迷糊、嗯、不敢睁眼睛啊。
4: 啊。
5: 哎，你说他这个冠心病就那么厉害、
4: 嗯、
5: 哎，就跟那个网上压块大石头似的
4: 啊，
5: 赶上晴天吧他还能行，要是阴天啊、嗯、或者说气压低一点没有风，老张的上不来气儿啊，自己是感觉啊，
4: 嗯嗯嗯，
5: 哎，就憋得慌，怎么的也不行、嗯、就得找个通风的地方，或者开个窗开个门呐，搁那待一待喘个气儿啥的能好点儿、
4: 还感觉舒服。嗯，
5: 哎，对，你像咱家那个窗户，哎呀、嗯、白天基本上都不敢关上，就怕他喘气儿费劲呢。
4: 啊啊啊，
5: 他自个儿说呀，老觉着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浑身还没劲儿、嗯、你说。
4: 嗯嗯嗯，
5: 不能干活。还另关键的怕动静说
4: 啊，
5: 你别人要是正面来跟他说话，他看见这个人了，哎，能反应过来呀，
4: 嗯，
5: 还不能吓着，关键就是谁要搁他背后边那块啊，跟他一说。

0: 说话，他没看见这个人儿。
1: 哎，
0: 这两连下就吓得一嘚瑟呀！你看这，哎，有的时候吧，在家一起吃饭，那谁拿个勺或者不注意掉个勺啥掉地下了，那个小勺跟骨头了，咣啷一声就把他吓一跳，吓着了
1: 就受不了了。
0: 哎，有的时候他自个儿拿个盘、拿个碗或者拿个勺放在一起，勺一下没注意碰掉桌子上了，也能吓一跳。你跟我说这个胆儿、
1: 啊，
0: 哎，这都到那个程度了，你说吓的那胆儿？
1: 嗯嗯嗯。
0: 哎，晚上吧，我家里啊就得把电话啊，拔了它，手机呢关机，
1: 啊，
0: 要不然谁有个事儿铃声一响，那吓得就完了，那家是吓一跳，
1: 啊，吃一下惊，嗯，
0: 哎。所以呢，他一吓一跳，吓着了吧？他心脏，他突突跳啊，得跳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你也能好一点。
1: 嗯，
0: 就是现在吧，我老伴儿啊，吃这胡椒老膏啊，都有5个多月了。
1: 哦，
0: 哎，效果出来了。嗯
1: 啊，
0: 一点点他感觉有劲儿了。
1: 啊啊啊！
0: 犯病次数逐渐逐渐越来越少了，
1: 嗯嗯，
0: 就是犯病他也不像以前感觉那天旋地转的了，
1: 嗯，
0: 哎，另外那个时候总靠上吐下泻的不是吗？
1: 啊，
0: 这一点点身体不那样了，也不上吐下泻了，身体有劲儿了，有的时候吧，哎，我让他在家里啊再锻炼锻炼，或者上外面活动活动呗。
1: 啊，
0: 他现在吧，自个儿能骑上自行车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这你说我看着高兴，他自个儿更高兴。
1: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说明咱的冠心病啊，咱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你说原来我们这日子得咋过？衣裳他也不能洗、
1: 啊、
0: 咱就说吃个饭包个饺子和个面啥的他都整不了后面、
1: 啊、
0: 哎，你说这得难到啥程度啊？关键是啥呢、
1: 啊、
0: 我是个残疾人呢、啊、一只手啊，
1: 那您也很不容易啊，你的老伴儿身体这么不好，您本身又有些残疾啊，我是非常同情您老两位啊、
0: 嗯、
1: 是吧？啊，
0: 是啊，你说他吧，还这一身病，完了呢，还没劲儿。以前过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家家不都得包吗？
1: 嗯。
0: 哎呀，我们俩人还有两个老人呢，都跟我们在一起呀、
1: 啊嗯。
0: 哎，也都不能干啥活儿，还能强自理都不错了。
1: 嗯嗯。
0: 哎，你说家再有这俩老人，住楼房也不行啊，也不方便。
1: 就是上来下去的是吧？
0: 那这不，所以说我们呢就都住平房了，
1: 哦、
0: 哎，都是儿媳妇儿啊，哎，过年时候把面给弄好了，哎，馅儿了菜啥的弄好了，完了呢，再儿子呢再给送过来，儿子再帮着包完饺子，做完整完了，完了他再回去。
1: 嗯嗯嗯，
0: 哎，反正这么说吧，挺难这个日子过的。
1: 啊、
0: 哎，用上咱胡家老膏啊！哎
1: 啊，
0: 我跟老伴儿今天也不用孩子帮忙了。
1: 嗯，
0: 你是包个饺子，想吃烙饼，烙点饼，老伴儿他自己都能行了。
1: 啊、你看看啊，自理能力明显的改善了、
0: 哎，
1: 说明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对吧？
0: 是啊，你这日子过得多好啊！不但给孩子减轻负担了。
1: 就是
0: 自己心里也高兴啊，身体也好了。
1: 就是，哎，
0: 胡老啊，另外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刚才光说老伴儿了。
1: 哎，
0: 我这肾不好。
1: 哦。
0: 哎，也是老爱出虚汗。哎。
1: 嗯。
0: 腰酸乏力呀、啊，一天。
1: 嗯嗯嗯。
0: 完了吧？小便的时候尿尿啊，那里边还有泡沫子。
1: 嗯，
0: 哎，就是啥呢？老乐意犯腰突。
1: 嗯，
0: 你说这一年吧，啊，春一茬秋一茬的这么犯
1: 啊，
0: 你就是怎么在家小心，他也不行。
1: 嗯，
0: 哎呀，就这，我要算腰托吧，重到啥程度呢？跟您说
1: 啊，
0: 别人人家那个算腰托吧，能在床上躺着，还能翻个身啥的。
1: 嗯，
0: 你说我要犯了，在床上躺着都不能翻身呐。
1: 嗯，动一点就疼啊，
0: 哎、
1: 是吧？
0: 你自个使不上那个劲呢，关键是。另外搁床上躺吧，哎，只有小便没有大便，一个星期都大便不了一次。哎，啥他也不排，你说，哎呀，
1: 因为胃肠得蠕动，才能够排出大便来。如果您不活动，胃肠不活动，所以大便就排不出来，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咱们肾虚所引起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太对了呗。他不动的，你说光往里吃，那也不排呀。肚子完了憋的胀的，反应挺大。反正赶上通过吃您的胡家老膏啊，哎呀，今天就没犯这个病。
1: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
0: 以前吧，老感觉腰啊，动不动他就发硬啊。发反应反应的，你就得小心加小心呐，没事儿就得揉啊揉啊，搁自个儿揉一揉啥的，我就是倒个垃圾，或者说你做个饭了啥的，端个锅了，弄盆子洗脸水啥的，那妥了，连下就直不起来了。
1: 那可不是啊，承受不了这种活动，对吧？
0: 对，反正今天呢，这个腰托就没犯那个病。挺好
1: 啊，
0: 腰上呢有劲儿了，干点活也敢干了，也有劲儿啊。这个吃完早饭啊，9点来钟啊，原来那时候就有点乏，那难受啊，就像困似的。那你那时候想睡觉还睡不着。你现在这些情况都改变了。腰疼酸不唧的发硬，这也现象也见少了，尿里也干净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就我这个精神头比以前那毒多了。
1: 哈哈，我也为您高兴，我听着是不是啊？
0: 是你听我说话这个力气都比以前都生大有劲了。
1: 是，既有力气又有层次，而且说话带着一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老两位身体都好起来了，这是您家庭的最大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呗，胡老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也是够辛苦的了，整天你会想着我们这些老病号，为我们解除疾病的痛苦，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跟老伴儿那日子，你说也不知道那日子怎么过下去了，都不敢想了。
1: 非常好理解到，是不是？好，太好了啊！真为您老两位高兴，这也是难得的，因为您过去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得到解决。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两位得了这么好的结果，那是很不容易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治病的这种好的趋势的一个动力呀、您说对不对？
0: 对，现在的日子也好过下去了，也不用再拖累儿女了。原来你想不拖累也不行啊，是不是？那身体实在是不行啊，这回好了。我和老伴身体恢复的健健康康的，不但自己能照顾自己，我们还照顾俩老人的。
1: 你看看。
0: 是啊，这孩子也减少了不少负担。你说大伙儿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1: 那是必然的。您这种高兴劲儿，我能理解到，我能体会到，是吧？
0: 我跟老伴儿说了，我俩商量的，说必须得跟胡老打个电话啊，聊一聊这件事儿，唠一唠。
1: 那就对了，我为您高兴，也为您全家高兴。祝福您，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以后咱们多联系，我会听到您更多的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好吧？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是胡老吧？你好啊。
1: 是我。啊哈哈，好，欢迎您啊。
0: 胡老啊，我是咱这个宁口的，辽宁宁口的。
1: 啊，我知道宁口啊。
0: 哎，我叫张国正，今年呢65了。
1: 啊，
0: 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您报个喜。
1: 嗯，好的。
0: 我这身体上的病啊可多了。
1: 哦。
0: 一个比一个折磨人。
1: 嗯。
0: 哎，我有啊三叉神经疼。
1: 哦。
0: 哎，这个病啊有5-6年了。就跟过电似的，
1: 嗯，
0: 自个儿疼的没有办法直扇嘴巴子，
1: 嗯嗯嗯，
0: 哎，这个病啊平时也没啥，就是一犯病啊可痛苦了
1: 啊，像闪电一样就来了，哎，是吧？嗯，
0: 睡觉也睡不好，刷牙呀也不能刷，吃饭也吃不好。嗯，就是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到可困了
1: 啊，
0: 就是躺在床上啊说嘛也睡不着。
1: 嗯嗯嗯。
0: 哎，一下子有点什么情况啊惊醒了，起来以后啊就坐着
1: 啊，
0: 哎，就是心里不舒服啊，哎，坐够了以后啊再躺一会儿。
1: 嗯，一句话，
0: 哎呀，
1: 就是痛苦。
0: 哎呀，疼的就是没有办法的
1: 啊！
0: 刚要一睡着了，又开始疼了。这一许呀，啊，就不知道折腾的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
1: 嗯嗯。
0: 哎呦，完事之后啊，这清早晨起来，哎，那刷牙，哎也不能刷，吃饭的时候啊也费劲，也不敢吃啊。不敢张嘴呀，
1: 啊啊，
0: 哎，疼的他都还歇着都活了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哎呀，我这个病啊，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就是针灸也扎了，扎了2个多月也不好使，药也吃了不少，
1: 嗯，
0: 哎，反应还挺大，
1: 嗯嗯，
0: 哎。吃我那个抗莫西平片儿嘛的，哎，吃完了啊，从11点吃到4点多，哎，药效就过了。
1: 嗯嗯嗯。
0: 哎呦，我就是从吃了西药，我这个心脏啊就特别的难受啊。
1: 啊啊啊！
0: 哎，胡老，我要不说是特别感谢您的，哎，
1: 嗯。您说是就是胡家老高对吧？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吃完了这个药啊，效果的特别的好，太好了。
1: 嗯，哦，
0: 现在不疼了，
1: 反应特别明显，
0: 舒服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哎，就没有那个麻酥酥的过电的那个感觉了。
1: 啊啊啊！
0: 哎，那种指着脑瓜子皮的疼的那种感觉啊，麻的感觉都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呢，多高兴，
0: 哎，
1: 您说是不是？嗯，
0: 是啊，这5年啊，别说是这个病啊，哎呦，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0: 哎呦，我自个儿啊，听起来啊，哎呦，自个儿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吓人，
1: 嗯，
0: 但是啊，疼起来的那个时候啊，也真是受不了啊，疼一样一样的，这。断了塞的，
1: 嗯嗯嗯，
0: 哎，
3: 就像人说的是啊，牙跟那个牙疼一样，不算什么病，疼起来啊真要了命啊。
1: 对，这个顺口溜确切的反映了咱们疾病的痛苦，特别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这是最疼的一种病
3: 啊。
1: 因为什么呢？它在牙到头部，整个的头部都疼，所以这个痛苦你跑都跑不掉，躲都躲不掉啊，是不是啊？嗯，
3: 哎，是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脑子能记事儿了
1: 啊，
3: 记比从前呢强点了
1: 啊。
3: 原来我的脑子瓜子老疼，这个记忆力也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出门啊，去买东西，买东西完了之后呢，东西是挑好了，随手就是放在你那儿了，
1: 忘了，
3: 我就忘了。
1: 嗯，只是避免了疼，想了这个疼啊，怕这个再次发现疼痛，所以这种状态我能理解的，老朋友啊，太痛苦了，
3: 是
1: 啊，是不是？
3: 胡老啊，除了这个病之外呀、我还有一个风湿。这脑袋啊还怕风。到冬天啊出去的时候啊，我得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围脖啊，这个都得弄好，就是怕风啊。
1: 怕风、
3: 要是风一吹着，没有一会儿啊就得犯病，
1: 这疼就又来了。
3: 对。疼的啊没有力气自个儿嗷嗷叫啊。就连那个自个儿啊碰着凉水啊，把手啊碰上啊就不行。就得戴手套，那一凉一下子疼的自个儿钻心的疼啊，胡老。
1: 就是
3: 我这身子啊平时啊一摸都是凉的，这个手
1: 啊
3: 握不上啊。完了啊，有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啊，不敢扶着把，真的啊，骑着车子啊，就得说是把这个皮手套啊，不严实了，我特别的怕凉。有时候不敢骑，就得推着走。吃了这个咱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不怕凉了，我现在感觉到，
1: 血脉周六开了。是吧？气血
3: 不怕凉，不怕湿了。我这个手啊，能握着把了。哎呦，我这不挺高兴啊！我这给你打电话。再一个，胡老啊，我要跟你说一个事，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这个腿不敢呐，走太远了。就走一下。
1: 而且我这儿抢一句啊，您还应当注意，股骨头坏死，一旦有情况。咔嚓，它可以从那儿来骨折的，那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实在痛苦了，就容易残废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
3: 对呀，
1: 一定要注意了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是走一轱辘，走一站地呀、我回来之后啊，这股骨头啊可疼了
1: 啊，
3: 睡觉的时候啊，这个腿呀、不敢伸呢。就是连这个伸懒觉啊，都伸不完整啊，都不敢伸的头。大腿肚子啊抽筋儿啊，
1: 就
3: 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到
1: 啊
3: 坐起来那个时候啊，就抱着腿就要特别难受。
1: 我能理解您那种状态啊。
3: 是啊。不过我现在啊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啊，得有快9个月的时间了吧。身体恢复的啊比较明显。
1: 你看看啊，我刚才没有特别的跟您说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咱们胡椒老膏对于各种疼痛，或者是三叉神经痛啊，这几个骨关节神经的这个变化都和寒冷有关系，那么胡椒老膏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好的来治疗他，控制他，解决他，是吧？
3: 就好像身体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关节啊，就好像是加上了引发油似的，运动起来啊，现在灵活了。
1: 你看，
3: 我这个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3: 现在。能走道了， 下楼啊，跟他们溜达呀，说是走走道啊，感觉到这腿呀、也不沉了。
1: 你看看多好，止痛和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
3: 是啊，
1: 是吧？
3: 这回好了，想干啥就干啥了，太好了。
1: 啊，
3: 我这不说嘛，心里头特别高兴，给胡老打个电话汇报汇报。
1: 哎呦，我听到也为您非常高兴啊。
3: 哎呀，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它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用了胡家老高。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在咱身体里能量气血精髓把它激发起来，活跃起来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和痊愈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 对， 对，
1: 太好了啊，我祝福您呐，啊，您全家都高兴，您高兴，我听到了高兴，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到也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太谢谢了，胡老，
1: 好，
3: 太谢谢您了，
1: 好的，
3: 好，好的，
1: 就这样，
3: 太谢谢您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3: 好好好，
1: 就这样，
3: 谢谢胡老，来，再见，
1: 别客气，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大家好，我是